0: 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1: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余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5个村。
0: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新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2: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0: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3: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着少云故居打造的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0: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4: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0: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新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10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5: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0: 山坡下，张红新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2: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0: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70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新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70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8: 成 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吉林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11: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2: 哇，太好吃了！
1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周五啦。
1: 对呀、啊、这一周过得好快呀。
0: 对呀、
1: 啊、今天早上我看是3点大家好，
0: 海福应该是这两天蝉联了起早的冠军呐、
1: 啊、对呀、啊、每天都很早啊，然后就是光辉岁月、黄金屋、赛马说苦命的一天还没睡呢。4:09的时候人家都起来了，赛马还没睡呢啊、
0: 哎、
1: 然后清新啊、曹立民、自由者啊、鹏、玉兰花开、希望都在群里这个打卡问好了。
0: 嗯，
1: 擎天柱问说、啊、邱少云不是抗美援朝烈火烧身那个吗？
0: 啊，
1: 课本历史博物馆里就是他的介绍啊。对呀、啊、我们这个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就是跟大家就是介绍的都是以英雄来命名的各地的地名的当中一些现代人的奋斗故事。
0: 嗯
1: 嗯，传承了英雄精神。
0: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周五和大家唠点什么呢？
1: 嗯，
0: 啊，唠唠7月份了嘛。
1: 今天这个话题，我昨天在那个想的时候 啊，就是我就非常想笑
0: 啊，
1: 因为我觉得现在网友真是太有才华了
0: 啊。
1: 你就是现在有很多事儿吧，大家都愿意搞那个叫什么协修。
0: 啊，对对对，
1: 你知道吧，做饭也有什么那个就是用一锅出类似于这种啊，然后有很多简便的方法，就大家把它称为就是协修，就是一反常态、
0: 对，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呢，就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咱们有一个降温的协修方法。
0: 嗯
1: 啊、就是你可以不用再依赖于空调温度调的低低的吹得冷冷的啊。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0: 啊，
1: 总共分3步。第一步，你到市场上选一个大冬瓜
0: 啊。
1: 第二步，把它擦洗干净之后放到床上。
0: 嗯，
1: 第三步，你就可以抱着这个冬瓜睡觉了。
0: 反正网上看到这个图片呢，其实我还觉得挺可爱的。
1: 对，我也觉得，因为我看的那个图片是一个小朋友、长得还没冬瓜大呢，
0: 对，
1: 抱着那个冬瓜睡觉特别可爱。
0: 对对对，那个大长不落型的那个大冬瓜
1: 啊，对对对
0: 啊。这个做法呢，其实它是咱们老祖宗的严选，就是它不是说这两年才被说哎发明的。
1: 嗯
0: 啊，那么实际上呢，在过去的岭南儿歌当中就有这个一个描绘，说心头热就去揽冬瓜。
1: 哎、是的，那冬瓜呢，它降温法呀看起来就是既方便又环保。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说瓜类这么多，为啥非要抱冬瓜呢？
0: 嗯，
1: 不能是别的瓜吗？
0: 对，
1: 还有人会担心说，那你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啊？哎，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我们来聊聊冬瓜。
0: 嗯，我主要就怕，我不知道这冬瓜得抱多长时间呢，就是那个、比如说它能抱8个月、然后它是不是就坏了？
1: 一会儿我们都会给大家揭晓。而且这个时长可能超出你的认知
0: 啊。是吗？
1: 是的。
0: 那感觉很值啊。
1: 很值很值，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详细来说啊。
0: 行，
1: 那下面呢有这个好消息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会送来一大波的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的呢人人都有份儿。首先就是这个年纪啊必须在50岁以上的，其次呢是咱们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都会先多给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效果。所以现在就可以拨打了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咱们的很多中老年的朋友，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个东西看成俩，出门下楼梯什么的都特别害怕摔倒，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的睡不着觉。那么大家如果不抓紧改善的话呢，到后期越来越严重啊，我们再花很多的钱什么的，其实也并不一定能够给它治到位。
1: 嗯，
0: 然后呢趁着现在还来得及嘛，推荐大家赶快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10几种的草本精华，再加上3项的国家专利，护眼效果更快更强。当时呢贴完就见效，眼睛就像是被泉水洗干净了似的，特别滋润，特别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ша都清晰亮的很多。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呢，通通都能拿到3重生日福利，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让大家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瓶的高含量蓝莓叶黄素，花1份钱拿3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166。
0: 老同志也是非常准时的，在平台上说芳菲早，周末快乐。
1: 嗯，周末快乐啊！黄金屋也在群里问候了，说祝赵飞方圆周末愉快。
0: 嗯，
1: 老同志群里也是双向打卡，
0: 对对对，
1: 早安，心情愉快，快乐每一天。
0: 咱们都愉快啊！
1: 嗯，那我们赶快来说说这个大冬瓜吧。说市面上为什么那么多瓜，咱们这个睡觉的时候呢，就是要抱冬瓜、
0: 啊。
1: 我们首先就来说说冬瓜，它是原产于中国南方和东印度的。广泛分布于亚洲的热带、亚热带以及温带这个地区，早在三国时期啊，冬瓜就已经有了现在的名字。
0: 哦，就人从老早就叫冬瓜。
1: 对，以冬为名，这个呢是因为瓜皮上的白色蜡质粉末，它很像那个凝结的霜。就容易让人联想到冬天。
0: 哎，那个好像还很那个，就是有药用价值呢。
1: 对，那个霜其实特别好。
0: 不过呢，并不是所有的冬瓜的表皮都有白粉，还有一类栽培品种表皮呢是深绿光滑，几乎无粉的，就是这个叫做黑皮冬瓜。
1: 嗯，黑皮冬瓜，但我好像还没有看到过。
0: 对、
1: 基本上我看到的那个冬瓜上面都有那个白霜。
0: 嗯，
1: 那咱说了，就是为啥非得抱的是冬瓜呢？因为它凉快啊。冬瓜的含水量呢，它在瓜类当中它是最高的，能够达到将近95%。而水的比热容呢非常高，导热速度又非常慢，所以它可以保持非常长时间的这种凉感。因此啊，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冬瓜还有别名叫寒瓜和水蛭。这个特点就让冬瓜的表皮温度啊通常比室温要低个3到5度。它就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一样，在跟我们人体接触的时候呢，能够吸收我们体表的热量，其实就相当于咱们起到了一个物理降温的作用。
0: 对对对，虽然西瓜的含水量也是很高的，可以达到90%左右，但是它的瓜皮很薄嘛，果肉又多汁儿，这开裂呀变质的风险很大，所以呢就是我们不会去抱西瓜睡。哎，我觉得抱是不是想啃想吃。
1: 关键有时候皮挺厚，但是你想就是冬瓜，我觉得它的造型上也天然具有就是可以拥抱的这个优势，
0: 长不落型的。
1: 对呀、你想那个西瓜圆咕隆咚的吧，它还挺占地方。
0: 那你说万一晚上睡觉一翻身打个板什么的，给它踢床上去碎了。
1: 对对对，它还比较脆弱。
0: 所以呢，这个我们不太会去抱西瓜。那么冬瓜呢，它就是质地非常的坚实致密，瓜皮呢是很厚的，表面还有覆盖着光滑的这个蜡质，能够有效的抵御微生物的入侵啊。就算是咱们比如说把它不小心给整裂了，那也不会担心它去枝叶流。

0: 了，就达不到那个爆的效果，就那三个身就压扁了，然后你晚上还得找他说，哎，我这瓜上哪儿去了，还得在床上摸啊。这个南瓜虽然也有那个长筒形状的，但是一般来说夏季呢，就是南瓜还没有成熟
1: 啊，
0: 但夏天正好是冬瓜的上市旺季，高产量还把价格打下来了。
1: 哎呀，
0: 所以你就抱一个冬瓜毫无压力。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么其实呢，野生冬瓜呀，野生的这个冬瓜哈，它只有鸡蛋的大小，那它能长成今天的样子呢，是多年来人为的选育和驯化的过程当中，上千个基因发生变化的共同结果。在目前已知的瓜类作物当中，冬瓜的基因组最大，哎，包含了27000多个基因，保留了祖先基因的状态也是最多的。
0: 嗯，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瓜类的品种啊特别多。
1: 嗯，
0: 为啥咱在抱的时候只抱这个冬瓜？原因就在这儿。
1: 嗯，
0: 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含水量非常非常的高，它真的像起到一个物理降温的作用。
1: 哎，
0: 一个呢就是因为它的形状啊，很适合我们去睡觉的时候抱，像那个人形抱枕非常像，尺寸也相当。再一个就是在夏天这个季节，它的价格真的是很划算。
1: 对，
0: 所以有的朋友如果啊你不喜欢那个空调直吹的那个冷气，那么不妨你今天就出门逛一逛，咱就买一个冬瓜，回来之后你给它擦洗干净
1: 啊，
0: 你就给它抱上床。
1: 哎呀，哎呀，
0: 你感受一下，就是那个真的冰冰凉凉的，很舒服。
1: 大家拉那个小车去啊！
0: 啊，对对对，要不不好往回抱。对，拉个小车，哎，拉小车逛菜市场可好玩了。
1: 真是。但是我不太敢拉小车上那个早市啥的，因为我就感觉就是会买非常多，
0: 会把车塞满
1: 啊，然后回来吃不了。
0: 哎，你刚才说，你说你不太能拉小车，你知道我的第一反应是啥吗？就是你够不着那个把。
1: 啊，
0: 因为它太矮了，
1: 确实我得就是有点栽愣着
0: 啊
1: 啊！
0: 就赵飞这大高个儿，要一般拉那个小车的话，他整个人就得是1.6米一米七，
1: 对对对，
0: 哎不对，你得是1.6米1.85米1.85米，你就得那个去够着那个小车。
1: 但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愿意去早市是。不是说我图它那个什么新鲜呐，这个好那个好啊，是因为早市有一个卖肉家的大姐，他们家有一条小黄狗。
0: 哎呀，
1: 哎，我拍照片了，
0: 太好了。
1: 他那个是就是那个小土狗，但是他特别乖，他让摸。
0: 啊，
1: 嗯，就这样型的。
0: 妈，好乖呀！而且这小狗看面相就很可爱，
1: 就是看面相你就感觉是非常憨厚老实的。
0: 快发到群里跟大家分享。
1: 他就天天在那个早市卖肉大姐的那个地方趴着，完了谁逮谁摸。
0: 他是大姐收养的，还是早市流浪的？
1: 他是那个大姐本来就是家养的，
0: 啊，家养的，
1: 天天早上跟他出摊儿。
0: 哦，
1: 这个小狗呢，它叫来财。后来我一想说，那确实它就应该叫来财。
0: 人家做生意应该叫来财。
1: 而且你本来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可以买任何一家的这个肉，对吧？如果品质基本上没问题的话，但是我现在就只去买他家的了。
0: 只买他家。
1: 因为小狗的事
0: 儿。就认准了他家。
1: 所以可不就是人家叫，可不就是来财吗？
0: 那可真就是来财了。
1: 对呀，对。
0: 来财啦，招财啦，就是现在很多小动物都被起了。这个名字，
1: 对对对，
0: 哦，真的很可爱
1: 啊。
0: 我们看看微信群当中啊，哎呦，温馨说，赵飞方圆大家早上好，因为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病，做了一个大手术，20多天没听节目了，昨天出院，今天才能听广播。
1: 那你现在咋样了，温馨？
0: 对呀，
1: 我就说好像就是
0: 好多天没有互动了。
1: 哎，对对对，对，
0: 嗯。
1: 你现在怎么样了？快跟我们说说，我们很关心你。
0: 对，然后术后呢，一定要多给自己身体补充营养。
1: 哎，
0: 你现在可以，尤其要多补充一些蛋白质。
1: 对，
0: 如果就是肉啊什么的，咱们就是嚼不动啊，吃不进去太多呀，没有什么胃口啊，每天水煮点蚕蛹。
1: 对对对。
0: 补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
1: 哎，我发现了，你现在是真的真的把蛋白质给重视起来了。
0: 我必须得补蛋白质，因为我就是那个前两天不是也去医院检查吗？我现在就是需要补非常。多非常多的蛋白质，然后要补那种优质蛋白，
1: 对，
0: 所以我现在就是每天我要是能做到的话，我都要喝上一碗豆浆，如果不喝豆浆的话呢，我会回家的时候补充一杯蛋白质粉，
1: 哎，是的，
0: 然后鸡蛋是每天必须吃的，然后牛羊肉和鱼穿插着吃，
1: 哎，
0: 每天至少要有一样，
1: 对，
0: 然后就是每天要吃水煮蚕蛹，
1: 水煮蚕蛹，
0: 对呀，水煮蚕蛹就是最没有。给身体增添负担，同时又能把它的营养补充进去的。
1: 对对对。
0: 温馨一定要好好调理啊。
1: 嗯。
0: 早日康复。
1: 对。齐天柱说，到了夏天呢，我有办法让自己彻底凉透。
0: 彻底凉透。
1: 彻底凉透。比如说看看自己。

0: 的存款，
1: 哎呀，
0: 啊，看看这个自己一个月的业绩，
1: 嗯，
0: 再看看一个月内就是啥也没干成，
1: 哎呦，我
0: 天，这个心呐，拔凉拔凉的，立刻就凉透了。
1: 不应该呀，你这一天除了本职工作，自己还搞点小兼职，
0: 啊，
1: 又能赚着工资，又能赚着外快，
0: 对，
1: 然后工资一发下来就要去奖励自己，不是吃就是买，你这有啥好凉透的？我觉得你这日子都老多人羡慕了。
0: 当然了，
1: 丰富多彩。
0: 你这日子就是一种就是无事小神仙的那个情况。
1: 哎，真的，
0: 嗯，
1: 啊，就是太让人羡慕了。
0: 嗯，
1: 关键你想，就是哪怕咱们就是为了高兴把这些钱啥的咱都花了，都买东西了，
0: 嗯，
1: 那至少咱在过程当中获得快乐了。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啊，
1: 铁杆兄弟说，我昨天晚上0点睡的，
0: 啊，
1: 4点半醒的。
0: 那你这睡时长不够啊？
1: 就4个半小时啊，白天没睡眯一觉吧？
0: 嗯，
1: 啊。啊，
0: 你赛瓦多搞笑，你说说艾的温馨，
1: 嗯，
0: 说生了个不大不小的病，
1: 嗯，
0: 完了做了个大手术，
1: 别挑刺儿，
0: 人家是病人。
1: 关键是赛马，你这一宿4点多钟你还没睡呢，你现在8点多了还不睡呀？
0: 脑袋现在还挺清，思路还挺清晰的呢，
1: 非常清晰
0: 啊。
1: 但你真得注意身体啊，这得好好睡，那个好好休息，睡眠特别重要。
0: 啊，
1: 嗯，
0: 啊，
1: 这菲菲把小狗发到那个群里了，
0: 完了大家
1: 真的好萌，
0: 对。
1: 真的好可爱呀，嗯，
0: 他但是你感觉好像他有点上了岁数了似的。
1: 哦，对，就是不活泼，
0: 啊，对， 对对，
1: 然后感觉就是有超出年龄的稳重。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青年柱说我们家就有个冬瓜，是不是这玩意儿啊？就是去年的时候弄来的。
0: 就他就他
1: 就他就他，
0: 啊，
1: 去年弄来的，今年还在呢。
0: 还在呢。
1: 还在呢。
0: 啊，
1: 挺能保存
0: 啊，
1: 啊，感觉良好，发了一个，哎呦，这是你家的小狗吗？
0: 哎呀，这大耳朵。
1: 啊，他好可爱，他那个小鼻子是那样的，然后大眼睛大耳朵。
0: 对对。
1: 嗯，
0: 真的好可爱呀。曹丽明也发来了自己的那个小狗，
1: 小白狗。
0: 嗯
1: 嗯，
0: 哎呀，
1: 都很萌啊。温馨说谢谢赵方圆啊，手术效果不错，医生也告诉补充蛋白质。
0: 哎，
1: 对，就好好的补充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再一个呢，就是调整好我们的心情，
0: 嗯，
1: 每天自己高兴干啥咱就干啥。
0: 嗯
1: 嗯，唱唱歌啦，听听广播啦，然后看看自己喜欢看的这些就是，
0: 嗯，
1: 视频啦，或者是这个一些娱乐内容啦，反正就是每天一定要变着花样让自己高兴。
0: 对对对，
1: 嗯，
0: 温馨说呢是得了一个妇科的癌症，但是癌细胞呢没有扩散，是很早期发现的，没有大问题，不用放化疗。
1: 哎呦，这多
0: 好
1: 啊。
0: 太好了啊，
1: 嗯，
0: 太好了。
1: 所以大家也真的就是每年咱要及时去体检。
0: 对， 对， 对，
1: 发现一些问题呢咱及时就给他扼杀住。
0: 对，
1: 嗯，
0: 继续给你更多的祝福啊，然后这个让这个事儿快点彻彻底底的好了一些啊，
1: 早日康复啊。
0: 对对对，
1: 蜗牛问说冬瓜能抱几天再换呢？
0: 嗯
1: 啊，他也祝温馨早日康复哈。
0: 嗯，
1: 海福说方圆圆大是营养美食家呀。
0: 对，
1: 那赵飞呢？
0: 赵飞和方宁是专门给大家解决那个什么吃饱医保问题的。
1: 行，穿插开搭配。
0: 对对对，
1: 哎呀，我们群里真好，大家都给那个温馨送祝福呢。
0: 对对对，
1: 魏魏文说注意好好休息，加强营养哈。
0: 哎，大家的祝福一定是很有力量的啊。
1: 嗯，那个具体啊，那个蜗牛姨问说这个冬瓜能抱几天？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说啊。
0: 行，
1: 今现在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国药药材三伏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7月15号它就要入伏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两天的天气就是，你看哪怕下雨。但是这个温度依然没降，
0: 就是已经在这儿了。
1: 对，
0: 啊，
1: 就它还是很热，就哪怕下雨的当下，你觉得说，哎呦，有点小风挺凉，雨一停，气温马上呼一下就回来了。
0: 对对对。
1: 啊，那三伏天呢，就是咱们是养生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时机。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国药药材三伏贴啊，它是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你打开包装呢，你是能闻到那个淡淡的中药味的，它不刺鼻子，
0: 哎，
1: 闻起来让人觉得特别的放心。然后贴的这个料子呢，它是透气的无纺布，大家不用担心说贴了它之后会皮肤痒，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啊。它呢不闷汗，不会红肿，贴了跟没贴似的啊，就是不会那个闷的里边，就你觉得热热痒痒的，没有那种感觉，所以很适合咱们夏天来用。
0: 哎，然后今天呢是咱们这一周的周五最后一天的这个节目的直播，所以我们货架子上的这个艾草贴啊，这个三伏贴啊什么的，哎，包括一会儿给大家带来的蜂蜜呢，它一定都是最后一天了，大家不要这个错过啊。这个三伏贴一共是270贴，我们自己用能用2年，然后如果和家里边的朋友亲戚什么的一起用呢，你会发现也完全够用，还会送大家4盒的这个艾草贴。

0: 像大家比如说腰椎啊、肩周啊，这都是特别容易发生问题的。
1: 对，
0: 颈椎、膝盖，哎，咱们不得劲儿了，咱们就直接给它一乖乖上，哎，你就会发现，哎，对对对，
1: 我好像听着高位往上一啪一下，那
0: 声像贴大饼似的，
1: 对，对，给你各个不舒服的地方就给它呼住，
0: 对对对，
1: 嗯，
0: 大家其实呢，哎，你就发现都能够得到很明显的缓解啊，关键性价比太高了，这一个大套组才109块钱，
1: 对，109块钱，咱们能拿到的是整整270贴的三伏贴，然后四大盒的艾草贴以及2盒的叶黄素眼贴啊，都给大家就是拿到手了。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啊，趁着现在呢还在我们的货架上，大家就赶快来订购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大家就回复三福这两个字儿啊，三福这两个字儿就能收到链接了。
0: 嗯，还有就是这两天给大家带来的黑风岭的这个断手雪蜜嘛，
1: 嗯
0: 啊，现在其实正是
1: 黑风岭，我刚好像看见那个《西游记》里那个黑熊精，
0: 对，
1: 我感觉那个黑熊精披着那个袈裟就出来了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大黑熊也一定特别喜欢吃蜂蜜，
0: 他就愿意，就老正经挺愿意掏蜂蜜呢，
1: 对，而且就是得拿那个爪子到那个罐里，就是哗咬下来之后，直接就开始舔爪子，
0: 也愿意吃点断手雪蜜，
1: 那我跟你说，大黑熊。不一定能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蜜、
0: 啊、对对对，这个黑风岭的断手雪蜜呢，这个它现在正是成熟的这个季节啊，就是正好是这个收这个蜜是最好的，然后这时段采收的这个蜂蜜呢，它的花粉是很饱满的，活性酶也会很高，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是在全年的蜂蜜当中可以说是最峰值的吧啊、
1: 嗯、
0: 那么天气热了，其实咱们都会口干舌燥，然后内里呢特别容易上火，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喝点蜂蜜水是正好的，大家买回去呢，你就早晨的时候用那个勺挖一点儿，然后放到那个温水当中，你会觉得哎呀，又清甜又滋润。
1: 嗯，蜂蜜就是特别好，它清热补中解毒润燥，还能止痛。这个蜜呢，它就是淡淡的那个椴树花香，就是我们说的不是那种就特别齁嗓子的，有的吃进去齁的你嗓子眼都直发痒的那种，它特别清甜啊、带着淡淡的花香，然后冰淇淋的那个口感就是丝丝滑滑的，如果大家收到货之后你真的先咬一勺，你就放在嘴里含一会儿，你能品到它的那个味道和品质就是真的不一样。
0: 对，
1: 今天我们只有50组的福利啊，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就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大家就发蜂蜜这俩字儿，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嗯，我们看看梅子。梅子说：“赵飞芳儿，早上好。今天呢是用手机听的节目，从昨天开始音质就不咋好了，呜呜啦啦的都听不清。别的频道呢是都清楚的，不知道是我的收音机的事儿还是信号的事儿呢，就是不好。
1: 嗯，有可能我觉得是信号的事儿。
0: 对，我们也往那个技术部反馈一下吧。
1: 嗯，
0: 好像最近这两天有点这个情况。
1: 对，已经反馈过了，大家那个，但是可能它确实还需要一个这个时间来调整。所以就是建议大家用网络收听，因为现在用网络收听也真的非常方便了。
0: 对，
1: 而且它能够保证这个信号是比较不错的。
0: 对对对。
1: 好吧，我们这样吧，进一小段的宣传啊，宣传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吉林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的全省大部是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2度。长春市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21度。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
0: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2: 大家好，我是方圆，给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送给大家的生日福利啊。我们说一家企业呢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效果也多好。那现在呢，好视力给大家送生日祝福。年纪在50岁以上的，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的，现在可以拨打400-609-2166购买。先会多给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效果。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会再送生日大礼包。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边添加的都是名贵的中草药，像黄柏啊、密毛花都是清肝明目的，能够有效的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的问题。用着也非常简单，我们直接呢把它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哎，你会发现眼前瞬间一亮了，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眼睛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效果很明显。
2: 好视力过生日啊，专门给咱们的听众呢准备了生日福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够多拿到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那也提醒大家啊，生日福利呢数量是有限的，还没抢到的朋友要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梅子说用网络收听耽误聊天儿啊，哎，耽误聊，它其实是可以后台播放的呀。
2: 对、那你是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听吗？
1: 哦，那可能是。
2: 如果用听众号那个公众号听的话，那肯定是的。
1: 对，
2: 所以你可以下载一个云听 APP。
1: 哎，
2: 哦，就是它可以完全后台播放，不耽误使用微信。
1: 然后呢，他说赵飞的一个乖字出来，我就仿佛听见了呱唧一声就贴上了。
2: 那个对，呼高呀，那个乖，就咱东北，我觉得有很多的那个动词，就非常非常的形象和生动。
1: 对，
2: 你比如说我们上那个，我读研的时候，然后我寝室有一个是南方来的那个女孩，有一天就是我们去买那个早餐，就在楼下那个超市，然后她不是那种就是有大锅，他是把那个粥装好了一罐一罐的，就密封起来，像奶茶那种，你知道吧？
1: 我知道。
2: 然后他都放在一个保温箱里，然后你吃的话，你就买，你就自己去拿。然后当时他就说阿姨，我要一个粥和一个鸡蛋。阿姨说那个自己粥。 完了他就说我要一个粥，他对你自己粥。完了小女孩懵了，说我怎么就能自己能粥呢？完了那个后来我们给他讲说东北就掀开，
1: 对对对，
2: 就那个保温箱不是有个盖儿吗？
1: 对对对，
2: 你要给它掀开，在东北就叫那个粥开。
1: 对对对对，
2: 阿姨说你自己粥，在原地愣住了。
1: 他确实是会啊，而且再加上叠合了他要粥的这个东西。
2: 对，就我那我要一个粥，大姨说对你自己粥。
1: 对对对对对，
2: 非常有意思。然后刚才呢，在这放宣传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咱们群太温暖了，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啊、好的、整顿出来之后啊，我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都没把它放在心上。
1: 太好了，
2: 有病就治啊，能治到什么程度就治到什么程度。做完病理以后，做了手术，手术后的病理呢也没有大问题。
1: 就是要有这样的思想状态。
2: 对，
1: 哎，你的思想状态一松弛，很多事儿其实都好了。
2: 对、然后你看蜗牛姨的这个心态，我觉得也相当给力、因为就是我跟赵飞是见过蜗牛姨的。哎呀，整个人的那个精气神老足了。
1: 对。
2: 就状态特别好。但是你看，他说他已经20年了，放化疗都做过了。你看现在不是挺好吗？
1: 哎。
2: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放平心态，相信自己，那啥都不是事儿。
1: 对。
2: 就是养成一个好习惯，作息。得规律，
1: 真看不出来你生过什么病啊！我真的，
2: 而且你看阿姨一天的那个心态也特别好，
1: 从这个营养健康到生活习惯都是满满的啊。
2: 对，饮食调整的特别好，然后作息又特别好。
1: 哎，
2: 现在你看发视频又出去溜溜了，说有点要下雨的感觉。
1: 然后呢，哎，反正就是看到了好多朋友都是好温馨啊，好温馨、
2: 好温馨，
1: 好温馨。
2: 然后我们大家也一起在这个群里啊，给温馨送上了祝福。
1: 对，
2: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咱们一起像昨天在群里说的那样，咱们就是一起追求健康生活，把自己的身体呢都调理的养的棒棒的。
1: 对对对，那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大冬瓜吧。抱着冬瓜睡觉有没有啥风险呢？
2: 对呀，
1: 有的时候就是你可能觉得，哎，这玩意儿挺好玩的，应该能挺有用吧。但是你难免心里边有点嘀咕，因为你没有抱过。
2: 因为确实抱冬瓜睡觉，我觉得这事儿听起来还有点离谱。
1: 对对对，你说你床上突然间整了大冬瓜，整了大蔬菜放上了。
2: 对呀，这是可能大家没有想过的一种降温方式
1: 啊。
2: 但其实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新鲜和完整的冬瓜呢，因为它自身无毒嘛，又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我们的皮肤，所以抱着它入睡呢通常不会影响健康。但是以下的几类人群要慎重的考虑。
1: 对，第一个就是小孩婴幼儿。哎，那么一定要选择这个谨慎一点的这个降温方式啊，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大冬瓜它的那个重量很重，主要怕的就是万一你说这个孩子在床上滚来滚去的，就是怕那个压到嘛，压到的话那其实就容易造成什么这个口鼻啊阻挡啊没有办法移开呀、压到什么心脏或者是那个腹部什么的，这个是危险几率挺大的。
2: 是的。还有呢，就是患有冠心病或者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要注意，因为如果你的胸腹部啊长时间紧贴着那个温度比较低的冬瓜，那可能因为受凉诱发心绞痛或者是胃部痉挛。
1: 然后就是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也要注意自己是否对冬瓜表层的细毛或者是蜡粉过敏，最好选择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的品种，并将外皮及时清洗擦干，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瘙痒等等的不适的情况。
2: 这是几点需要注意的事项啊。但如果大家呢都不属于这几种类型，那么其实你抱上一个小冬瓜，我觉得还是能够达到一个降温的物理降温的作用，反而还很健康。
1: 对对对，
2: 价格又很低廉。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不只是可以抱着冬瓜睡觉，你就是摆一个放在你的沙发上也行。你有的时候放在那个在沙发上打盹儿的时候
1: 搂一会儿，
2: 哎，你贴一会儿，哎，也挺凉快。这个都挺好的，
1: 挺好的，挺好的。关键是我觉得特好玩，就是把菜放到那个床上或者是那个沙发
2: 放到本不属于它的地方。
1: 对对对，
2: 哎，但反而呢还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
1: 肯定的，肯定的，大家都可以试试。
2: 然后这个海福说够造梦圈了。感恩的心邀请了心若向阳加入了我们的群聊当中啊。如果大家身边也有朋友是喜欢关注饮食啊，或者是关注自己的生活健康的，那也可以把家里的这个亲朋好友什么的加入到我们的群里啊，
1: 对，
2: 大家共同来学习。

0: 对，
1: 擎天柱说我也溜溜去了，又至于呢又干啥去了呢，我就不方便透露了。
0: 嗯，
1: 你还在这卖关子呢。
0: 嗯呐、
1: 啊、嗯，
0: 你这个你是已经在别的城市了吗？
1: 这还真是不知道、发了一个路上的照片，
0: 我感觉不太像长春，
1: 就看不出来是哪儿，关键是、
0: 对对对，
1: 嗯，没有啥标志性的，我现在放大图片看看车牌号吧，
0: 看不出来，
1: 还看不着，
0: 根本看不出来就看到了一抹绿。
1: 嗯，反正如果出门了的话就一定注意安全 啊。
0: 好，我们再来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啊！今天肯定是最后一天了，第一个呢就是国药药材的三伏贴，三伏贴九盒，加上蓝莓叶黄素的眼贴两盒，加上四大盒的那个艾草贴，一共是10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呢，就赶快抢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三伏，就是三伏天的那个三伏，就这俩字儿，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嗯，什么样的朋友特别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呢？如果你是上下楼梯，你觉得膝盖发沉发软，
0: 嗯，
1: 没走几步呢就得停下来歇歇脚的，或者咱们就是在家里做家务，你比如说拖地啦、洗衣服啦，哎呦，你稍微一弯腰，觉得这腰啊酸痛僵硬的，
0: 嗯，
1: 啊，然后咱们在公园散步呢，没走几步，你觉得这个腿呀、也酸胀的，不好往起抬，早晚呢出门吹点凉风，关节就觉得发紧的，那么都非常适合用上这个三伏贴，咱们就借着剩下这个充沛的阳气啊，把体内的湿气呢都给它轰出来，把那个陈年的寒气呢给它排干净。大家坚持贴完整个伏天，你等到天凉入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这个因什么阴天下雨啦、
0: 哎、
1: 你那个就酸胀啦难受的老毛病了，它真的非常有缓解。
0: 有有啊，不然的话这个很多朋友的关节就是天气预报啊，那家伙老准了、甚至有的时候都提前一天呢，
1: 晴雨表
0: 啊，对对对，这不得劲儿，很难受啊。所以咱们趁着这个三伏天、这样的一个周期呢，我们给自己做一个调理。然后其实我挺建议大家，就现在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你就回复三伏贴啊、就是三伏天的这个三伏，大家就可以看这个链接了。你可以看一看这个里边的就是配料表，这膏药也有配料表嘛，对吧？里边你一看你就知道了，它全都是那些好药材熬成的那样的膏方，然后通过一些工艺的制作把它放到这个贴上，哎，就是肯定是贴完了之后你能明显感受到不同，就轻快了，轻松了。
1: 109块钱啊，咱们拿到手整整九盒，足足270贴的这个三伏贴，然后还能拿到两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以及四盒艾草贴，就是整个这大套组咱们都在这109块钱当中包含了啊。
0: 对对对，
1: 可以赶快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三伏这俩字儿，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嗯，然后今儿我还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里边有那个清晰的穴位图
1: 啊，对，
0: 非常好找，
1: 可方便了。
0: 嗯，然后你就是从头伏然后一直到末伏，我们就是全程贴，你贴完了这一个周期你就能感到它的那个舒爽了啊。
1: 嗯，
0: 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伏这俩字儿，三伏天的三伏，大家就收到链接了。
1: 嗯，然后就是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虎峰岭黑凤椴树雪蜜啊，如果大家呢晚上现在就是睡不好，很容易心烦，然后多梦又一醒，那你每天晚上呢可以在睡前的半个小时左右，咱们冲上一杯淡淡的蜂蜜水喝，
0: 嗯，
1: 别用太热的水啊，就是40度左右就行了。坚持下来呢，哎呦，非常能够放松身心，舒缓我们的神经，帮咱们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
0: 嗯，
1: 平时呢天气非常热，干燥又容易上火，嗓子干痒啊，老是干咳呀，大家也不用着急吃药，你就舀一小勺勺那个蜂蜜啊，慢慢的含在嘴里，你给它顺下去，润喉又清肺，温和舒缓嗓子的不舒服，吃起来也非常的安心。
0: 对对对，大家也是啊，想要的朋友就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蜂蜜这个词，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它的质地呢是细腻雪白的，入口啊花香清甜，我们老人小孩都能吃，性质很温和，而且对中老年人的肠胃的情况呢是特别好的，就是你不用担心它刺激肠胃。而且这个蜂蜜里边的活性呢它特别高，首先就是这个它是虎峰采的，然后呢这个蜂呢它就非常强壮，所以它采的那个蜜哎品质也好，那活性也高，大家比如说口干舌燥到了三伏的过程当中呢。

0: 你会发现自己的那个心哎也有点浊，有点燥，那上火嘛，对吧？包括肠道哎大便啊，这个其实都可以通过蜂蜜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食疗的改善。而且你晚上喝一点点的话，你会发现这种治愈的感觉在你睡觉的时候也能给你一些辅助。然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不要错过，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蜂蜜这个词，蜂蜜，大家就会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不要错过。
1: 对，心若向阳刚才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了，他问说蜂蜜怎么买呀，我已经把这个链接发到了群里了，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或者说我想看看它的详情啊，那都可以点开这个链接，可以看一看里面的具体的介绍。
0: 哎，
1: 然后我们看看放飞心情发了一首诗，他说浪漫盛夏鸟儿欢唱，喜庆期激情荡漾，
0: 哎呀，
1: 即时即品百姓至上，方圆岳飞主持最棒，清精敬业再创辉煌。
0: 每次到最后都得整着事儿，
1: 必须得扬上去，
0: 都得整着事儿，
1: 得扬上去这个气氛才对。
0: 哎呦天哪，
1: 豁然开朗，你又整错了。你把你后头那个字删它，你就发三伏。
0: 你就是故意的，我跟你说。
1: 谁到了？
0: 现在这里边的记录啊，就是都可查，一条龙。
1: 我们都给你留着呢。
0: 三伏贴。
1: 嗯
0: 啊，三伏就打三伏。
1: 嗯，别啥也没有，就是三伏啊。擎天柱说，洛阳街长春八七中对面。
0: 哦，
1: 那太不应该了，这是我们学校对面吗？
0: 啊，是吗？
1: 对啊，八七中是我的母校，我的初中。
0: 哦。
1: 嗯。
0: 那你怎么能忘记？
1: 不是，关键我上学的时候学校对面它不长这样。我上学那时候学校除了就是八十七中这一个学校之外，周围全是荒地。
0: 哦，
1: 就是华岗那片儿。
0: 哦，
1: 我上学的时候那块是个大坑。
0: 是，
1: 就当时是个大坑，还有水呢。
0: 哦，
1: 就没有楼。
0: 哦，
1: 所以他现在就是这样，我完全就是没有办法看到，没有办法认识。
0: 对对对，
1: 蜗牛说这是我们家两个抱枕，你看跟冬瓜长得多像啊。
0: 嗯呐，就是这种长不落型的抱着得劲儿。
1: 对，然后我们解答一下啊，就是说这个蜗牛疑问说冬瓜你要是能就是抱着的话，那得抱多长时间呢？
0: 嗯，
1: 来我们说说啊，在温度10到15度，相对湿度为70%到75%，通风良好的环境下呢，冬瓜是能保存4到5个月的。
0: 哎呀妈，这么长时间呢？
1: 对，它是蔬菜里贮存时间非常长的了。
0: 哦，
1: 但是你如果充当降温神器的话呢，因为它长时间要接触咱们37度左右的这个皮肤，
0: 对，
1: 而且人体的这个体重压迫呀，手指的抓握呀，这种物理性的破坏冬瓜表皮的保护层和蜡质。
0: 嗯，
1: 一旦这个蜡质层破坏呢，细菌就会从冬瓜的微孔入侵，所以呢冬瓜并不适合长时间的半睡，一般半个月左右咱们就要观察冬瓜的状态了。
0: 哦，
1: 但是你买个大冬瓜抱半个月，我觉得性价比也挺高的。
0: 也行了呀。
1: 嗯，
0: 而且大部分的情况就是只是说咱们去观察观察，如果没问题还可以继续用。
1: 对。
0: 嗯，
1: 而且就是我们说做完贡献的冬瓜呢，咱也不能浪费。
0: 哎，我就想这事儿，
1: 你不能抱了。它还能吃啊。
0: 哎呦我天，
1: 每100克的鲜冬瓜当中啊，都含有0.3克的蛋白质，0.9克的膳食纤维，65毫克的钾和0.2毫克的钠，还有磷、镁、铁这样的矿物质，以及多种维生素成分，还有丙醇二酸、胡萝卜碱，还有多糖等功能性成分。这个冬瓜的总热量只有10千卡，几乎是常见蔬菜里最低的了。
0: 嗯，
1: 所以如果你是想减肥或者是控制体重的人群，哪怕是高血压或者是肾脏病的患者，在食欲不振的夏天，你都能吃它。
0: 我的天哪，今年感动中国的十大蔬菜，我就头疼了一跳。
1: 夏天又能帮我们解暑降温。
0: 啊，
1: 同时呢你去吃它又给我们身体提供多种多样的营养。
0: 哎呀，真是个好冬瓜呀。
1: 嗯
0: 啊，所以其实咱们呢不仅可以抱，在这种食欲不振的夏天呢，我们也可以吃点冬瓜改善胃口。
1: 嗯，
0: 因为它自身水分太丰富了，没有什么特殊的那个味道，然后又像海绵似的能够充分的吸味儿，和那个排骨啦、鸭架啦、什么肉丸子之类的。哎，给它整个那个冬瓜汤
1: 一搭配
0: 啊。嗯，然后你冬瓜那个要切块红烧什么的，它其实有时候还挺像肉的那个感觉呢。
1: 啊，口感很像
0: 啊。嗯，包饺子包包子也好吃，
1: 可清亮了那个味道。
0: 哎，
1: 嗯，
0: 然后你素炒你会觉得哎呀好清鲜呢。
1: 嗯，
0: 啊，所以其实这个包括腌咸菜其实也好吃。
1: 哦。

0: 也可以的。
1: 你这么看就是他真的好好啊。
0: 对呀、啊、他做法又多样然后关键又有营养价格不贵，现在呢除了吃之外还能给我们提供物理降温的这个好作用。
1: 对对对，那个蜗牛说那样冬瓜会不会被那个爆熟了？
0: 37度的体温
1: 不会，
0: 不至于
1: 啊，不会
0: 啊，不会不会的。
1: 对对对，
0: 如果那样的话咱手心就能煎鸡蛋了。
1: 哎，对对对。
0: 咱人体没有那么高的温度啊，但确实你买一个降温呢，然后就是降温几天咱就直接把它做了，一点都不浪费。
1: 对对对，
0: 直接能吃它，
1: 又能用又能吃，这个钱花的太值了。
0: 来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啊。春夏季呢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节了，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如果大家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还有脉管炎，那都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仅需30分钟，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跟生活。记好这个专家预约电话啊，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高振奇主任介绍，像夏天啊，这都是下肢静脉曲张发生的最佳的时机，也是治疗的最佳时机。那么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展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是58块钱，现在呢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的检查费呢，现在也是只收196块钱。哎，活动呢，哎是有限的啊，名额每天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电话就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哎，还有就是7月11号的时候啊，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了，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在咱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要热力开唱。如果大家想要听金曲，那也不用等了，现在可以在大麦呀、还有猫眼呀、抖音 APP 上啊，大家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够直接抢票了。咱们长春这样高规格的这个演唱会呢、音乐会呢其实也不太多。
1: 对，
0: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别错过这一次的机会啊，去买票去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1: 又是到周五了嘛，所以我们把这一周跟大家唠的所有的内容呢再来给大家做一个整理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蒲公英又叫黄花地丁、婆婆丁等，是一种药食两用的野菜，它的钙含量比牛奶还高，有助于散结、消炎、护血管、清胃火、清热利湿。生吃蒲公英可以有效地保留蒲公英当中的有效成分，但是直接生吃呢容易伤胃，最好搭配蒜泥、胡椒、花椒等温性的调料一起来食用。蒲公英、鸡蛋一泻一补，它们两个搭配食用具有健脾和胃的功效。
0: 眼下呢也正是吃桑葚的季节，它被称为民间圣果。中国药典将桑葚列为滋阴补血佳品，不仅是一种水果，更是一味良药。食用桑葚犹如为身体充值阴血，能从源头上濡养双目，缓解干涩疲劳。推荐大家啊加入少量冰糖或是蜂蜜熬制桑葚果酱，或者呢搭配桑叶、薄荷一起泡水来喝。
1: 双脚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也是全身健康的放大镜。拇指外翻是比较常见的足踝畸形，如果拇外翻明显，脚部疼痛，可以考虑手术治疗，纠正前足畸形，解决疼痛。脚跟痛呢，需要警惕足底的筋膜炎，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冷敷，使用膏药，也可以做一做弓箭步来帮助缓解疼痛。脚抽筋儿要补足钙质，如果存在脚臭、脚干，那么就要保持清洁，去除多余角质层，并且做好保养。
0: 平时大家容易出汗吗？这四个部位出汗多可能会暗藏健康隐患。劳心汗代表心气不足，头汗代表你是湿热体质，手心脚心容易出汗的话呢，就是阴虚火旺。出鼻汗代表着脾气虚，肺气虚。出汗之后啊，大家最好用干毛巾或者是温热毛巾来擦汗，可以重点擦拭我们的胸口、后背。

0: 免来做大量的吹风，有利于热量更好的散发出来，也不要立马的去吹空调冷风，也不要喝凉水，咱们出汗之后啊休息15分钟再去洗温水澡。
1: 7月份全国多地的高温来袭，一类携修降温法悄然在网上流行了起来，那么就是抱着冬瓜入睡了。冬瓜含水量在瓜里边是最高的，可以达到95%，而水的比热容极高，导热的速度慢，可以保持比较长时间的凉感。这一特点呢，让冬瓜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但是婴幼儿、患有冠心病或者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不能和冬瓜亲密接触太久。
0: 以上呢就是即时即品的一周盘点啦，我是方圆，
1: 我是赵飞，下周一早8点我们
0: 不见不散。哎呀，群里大家今天互动的也是很多啊，就是后半时段大多数咱们都是给这个温馨来送上祝福了。
1: 对，
0: 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啊都能够身体健康。咱们每天就像我们的口号一样，
1: 对，
0: 每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是一起来品美食、聊健康，咱们都能越来越健康。
1: 哎呀，那咱们今天就跟大家唠到这儿吧。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周一再见吧。
0: 周一见啦，拜拜。
1: 拜拜。
2: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5: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0: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白山东部、延边中部有小到中雨，这些地方呢，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
5: 明天就是周末了，周末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还是雨吗？是的，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有时阴，下雨的地方集中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是有暴雨的。长春南部、四平东部、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以上地方是小到中雨，但是呢，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中东部、四平西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你说还有没下雨的地儿吗？没有了，温度还挺高的，湿热湿热的啊。最高气温出现在白城地区30度，其他地方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3级左右西南风转偏东风。
0: 嗯，瞧瞧，这就叫雨露均沾啊，大家出门的时候都要带伞啊。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现在开始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还有8581599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5: 柳河的江女士，你好，江阿姨。
0: 你好，江阿姨。
6: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6: 那个，我给孩子问的，这个是东风区医院的大夫。
5: 嗯。
6: 他职业在近一年来，职业在频繁，隔两天一个夜班，有时候隔3天一个夜班。
5: 嗯。
6: 儿子就是心梗了，上周五。
5: 嗯。
6: 心梗了，但是没死。
5: 嗯，
6: 长春的专家都来了，给他治了。
5: 嗯，
6: 但是认定那个中伤。
5: 嗯，
6: 怎么运不上去呀？
5: 啊，我们听明白您的问题了。您的女儿虽然家在柳河，但是是在东丰县医院上班，是一位医生，是吗？
6: 不是，他们是东丰的，我是他妈，他那个丈母娘。
5: 嗯、啊啊啊！
6: 他那个。他认东方认定不上，他是。
5: 是您的女儿还是您的女婿啊？
6: 女婿。
5: 啊，是您的女婿是吧？
6: 哎。
5: 嗯。
6: 隔两天一个月班。
5: 是的。
0: 当
5: 医
0: 生真的很辛苦啊。
5: 现在您的女婿正常上班了吗？
6: 没上班，休息呢。
5: 在家休养。
6: 才昨天出院了。
5: 还好有惊无险啊，家里人肯定都吓坏了。
6: 是啊。
5: 现在您问的问题是，
6: 他的白大褂还没下夜班呢，就犯病了，就心梗了，就赶紧去看了，就是心梗爆眼了。
5: 嗯，就是在值夜班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生心梗。阿姨想问，为什么女婿这么严重的情况还不能被鉴定为工伤呢？阿姨，咱们国家《工伤保险条例》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并不是说所有在工作岗位上或者是因为工作原因，哪怕是上下班途中发生的情况都能够鉴定为工伤。您的女婿因为他是咱们东丰县医院的医生，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梗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能够鉴定工伤？因为他可能不符合咱们工伤鉴定的非常重要的硬性条件，也就是说他不是因为事故或者是其他原因造成严重身体伤害，或者是更严重的，比如说死亡这些情形。
6: 那他是也是频繁夜班，隔两天一个夜班，也是疲劳过度。
5: 是的，那肯定是有一定原因的。那为什么心梗有可能鉴定不上工伤呢？就是因为首先您的女婿现在是有惊无险的， 它正在慢慢的恢复。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疾病除了和泪有关系之外啊，和我们每个人的自身的身体条件和状况也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由于一些慢性疾病引起的并发症，或者说由于长期作息不规律引起的这种突发性的疾病，没有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的，可能就没有办法鉴定为工伤。
6: 那是我就其实有这么安排工作的吗？隔两天就一个夜班，隔两天一个夜班，还没等恢复那个体力又上下一个夜班，完了那个三个就三个人隔两天一个夜班，近一年来都是这么频繁这么上夜班，
5: 真的太辛苦了，
0: 太不容易了，真的很心疼您的女婿还有您自己啊，咱们家人。但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心梗呢，它目前属于自身基础类的心血管疾病，不在法定的职业病目录里。就如果我们想要举证说因为工作强度大，然后总是加班熬夜导致我们的心梗，这个需要我们举出相应的这个证明，这个可能比较麻烦。像这种极端的长期的超负荷的工作或者恶劣工作环境诱发的心梗，我们得有相关的这些记录，比方说考勤记录、工作记录、医嘱、医学因果鉴定。就是您的女婿他是医生，他应该明白就是这些鉴定非常的重要，包括其他人的这个证言，应该说就是这个难度会比较大。所以就是目前我们只能依赖于什么呢，就是这个工伤鉴定我们申请，然后人家能给咱们通过那就是最好的，如果不能通过我们自己要举证，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麻烦。
5: 张阿姨，我打断一下您，您的女婿是东丰县医院哪个科室的？他是急诊科的医生吗？
6: 胸外泌尿科。
5: 胸外泌尿科是吗？
6: 嗯。
5: 如果要是科室人手有限啊，比如说是需要值夜班的，那还是要和咱们的医院的领导、科室的主任要沟通一下。我相信出了这把事儿之后，他的夜班的量应该会减一些。但是就像你说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一共就仨人上夜班，他夜班少了，那其他人的这个夜班可能就会多。所以这领导也挺为难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你说一个个如果要是都病倒了，那你说这科室咋办？不赚了，那肯定不行。所以咱们也不能说就可这一只羊上薅毛，咱们还是得想着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从事医学专业的孩子能够考进咱们的医学院，成为咱们白衣天使，否则我们的医生真的受不了，医生也不是铁打的呀。
0: 嗯，所以咱们患者朋友更要理解哈、啊，你像医生以及医生家属啊这种苦楚。你看真的当医生就是这样，总是啊半夜有的时候，你看像急诊手术科的医生们、外科大夫随时就被叫走了，一个电话就叫走了，你说他们不需要休息吗？他们的身体也是连轴在转，所以这样真的是挺困扰大家的一个事儿。阿姨，您现在这个阶段啊，就是让女婿呢好好休息一下，和他的领导将来也沟通一下，看看工作强度能不能降一降，想想办法，要不然这之后恢复也得一个过程。
6: 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来了两个主任、副主任、正主任，都40多岁、40多岁，都不值夜班，就这三个大夫轮流值班，也都熬得疲惫不堪呢。这几个医生
5: 是的，特别的理解。
6: 四个医生，那一个是下乡的，这三个医生轮着值班，这两个年轻主任根本就不值班，就三个人就。
5: 因为你女婿单位的这个情况，可能咱们不是特别的了解。我相信有了这个契机之后，整个医院都会引起高度的重视的。因为您的女婿肯定岁数也不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因为是工作超负荷导致我们身体出现状况，我相信是医院的领导特别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啊，咱们东丰县医院相关的领导能够考虑到科室的实际情况，如果咱们家属特别是您的女婿有相应的这些诉求，我觉得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的和领导沟通一下。因为平时咱们业务的单位可能都是忙于业务，没有时间和领导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唠一唠。那如果有领导到您的女婿家上门来看望他，或者到医院去看望他，希望他能够和领导好好的沟通一下。但是关于工伤认定的这个，根据我自己的了解，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有可能认定不上的。
0: 嗯，因为这个疾病啊，包括后果的这个严重程度，目前呢 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是挺难申请的。如果说单位已经帮咱们申请了，只是鉴定没通过，那咱们就这么地了。如果我们本人还是意愿想要申请这个工伤认定，我们可以准备工伤认定申请表。如果单位不能给咱们申请，那咱们就自己一年之内到咱们的社保局啊，自己去提交，人社局去直接提交。30天内单位可以申报，一年内个人可以自行申报，但是人家要给咱们审核的，就是人社局最终要审核你这个材料是不是齐全啊，你是否符合相应的鉴定的资格和标准啊等等，人家会给我们一个书面的一个通知书的。就是如果你自己坚定想要申请的话，那我们还可以自己去申请。
5: 时间的关系，阿姨，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您也和女婿沟通一下啊，听听他的意见。
0: 嗯，
5: 特别理解你。
0: 好好康复啊，这段时间好好恢复一下身体。
5: 你看女婿能顶半个儿，阿姨特别心疼自己的女婿，为自己的女婿站出来打抱不平，我们特别理解您。啊，跟女婿再好好沟通一下。
6: 那天还没走，要是走了半道就走了，下班的话那就死在道上了。
0: 那真就危险了，真是后怕呀，是不是？
5: 你女婿今年多大岁数啊？
6: 就没走，就到了白大褂村，白大褂去检查，报应啥的，很危险，那就这都很早的这种情况活下来了。
5: 是的，您的女婿今年多大呀、岁数啊？
6: 才38呗。
5: 38是吗？
0: 真年轻
5: 啊。保重身体，阿姨，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会帮您咨询一下律师，看看能不能给您一些相应的建议，但是大概率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0: 万幸就是救治非常及时，就在医院啊，这一点真的是想想让人后怕啊。当然了，咱们平时也更加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阿姨，我们就和您先说到这儿了。
5: 因为后边还有其他的听众，谢谢您的信任和理解啊。您也保重身体，哎，
0: 多保重啊。
5: 好嘞。我们再来迎进四平一通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陈先生。
5: 156尾号5373一通的陈先生，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在听收音机吗？
0: 陈先生想问居民医保的问题是吧？别着急，大家打进电话之后呢，一定要多听一会儿啊，我们很快就接听到您了。陈先生再次呼叫一下。
5: 我们的热心编辑麻烦给陈先生回个电话，因为涉及到报销的必须得问一下具体的情况。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通过热线找到方宁和严大，您可以记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热线和我们联系反映问题最直接，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
0: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啊，多样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这样呢沟通更直接更有效。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重复一下，0431-8581-5111 8581-5999 还有8581-5199。
5: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黄金屋和蜗牛阿姨都在说，哎呀，终于到周末了，祝你们周末愉快啊，祝咱们所有的听节目的家人们周末愉快。我分别给两位都回复了，我说终于周末了，太累了，最近啊我们的事情特别特别多。就着刚才柳河县的江阿姨的女婿的这个经历，真的要和大家说，还是要注意身体的，即使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尽量的保证休息的时间。
0: 是的啊，一定要多休息，我们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平常工作再忙再累，有的时候真的一要看好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啊，如果实在太累了，要和领导及时的沟通，要及时的说一说，要不然真的倒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你像有些疾病如果不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甚至不属于在那个范围之内呢，认定工伤也是比较麻烦的。当然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自己呢身体健康，家人呢和睦幸福，这是最根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平常多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5: 是的，但是有的时候你说你就干这一行的，咱们就是做这份工作的，那工作没完成你真的就走不了。比如说像我们的节目24小时一刻都离不开人，所以除了白天大家看到的我们在镜头前的、在话筒前的这些主持人之外，还有很多保障我们节目正常运转的其他的工作人员。那熬夜的是常事儿， 就像来了一份工作，如果要是没完成，需要和对方持续沟通的，那经常加班到后半夜的一两点钟也是常态。那你能说说领导，我要休息，我困了，我不行了？
0: 那当然不行，你首先得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5: 对啊，
0: 然后呢，你要协调好自己的休息时间。
5: 嗯，
0: 那在自己本职工作没有完成之前，你得想办法看怎么能完成。像我们节目也好啊，包括我们各个栏目也好，我们都是全年无休的，就是春节呀什么节假日啊，咱们都得有人上班。如果你不值班，你不上班，那就得别的同事来代劳替你上班，那这个工作强度会压到别人身上，大家也受不了。所以呢，就是得互相啊，咱们得通通气儿。如果要是您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实在是有困难，实在不行，咱们及时的提出，然后你把你这个阶段的工作看能不能挪。

0: 时间段，如果单位没有的，单位呢要积极的为自己的员工组织年度的体检，因为这也是给我们员工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福利。黄金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互动说，他说我就是医生家属啊，我特别能理解医生的工作真的很辛苦，上班你得准时准点到，下班却没有准点，有的时候为了抢救病人一直干到半夜是常事儿，要理解医生，给医生点赞。是的，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或者反复和大家说的，我们医生和患者之间真的不是对立的关系，我们必须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才能够战胜疾病。所以希望我们的医生朋友、护士朋友能够多多的关心关爱我们的患者朋友，我们的患者以及家属也要多多理解爱护保护我们的白衣天使们。
1: 尤其是啊，咱们的白衣天使们很多能够在医院啊任职，穿上这件白大褂，他们在这之前要经历过啊这个大学，然后还要经历过硕士研究生这个阶段，甚至至少好多都要读到博士阶段，真的是供一个孩子读书啊，让他成为一名医生，这个路程是很长的，是多少家庭真的是熬了好多年可能才能供出来。因为我最近呢才给孩子高考报志愿嘛，孩子也在想我要不要报中医学，因为文科当中今年竟然能够报中医学了，然后我们也非常慎重的去考虑了这个问题，孩子最终写下来了这其中一个志愿啊，但是我们在考虑的过程当中就会真的认认真真的在思考，培养一个孩子成为一名医生所要经历的路，要走过的这个时长，这个成本真的是很高很高。你看看孩子，你至少很多你要当医生的，你至少读到博士，而且他这一路很辛苦的，就是那些学业上的、课业上的，包括做实验的、做这个解剖呀，包括这个人体啊，各个打交道啊，你又能和别人啊、和病人要能够有效的沟通，然后你在业务上还要精湛，你对一个人的要求竟然能达到这么高，你还得让他像一个机器人、铁人一样，就是身体得特别好，你说是不是很难很难？所以我们患者，如果我们真的是遇到了一些纠纷、一些矛盾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静下心来，沉下心来，好好的想想怎么去解决，不要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每个人都不容易，你看当医生的真的也很不容易的。
0: 是的，是的，我们的所有的医学生们，本科最少是5年，硕士研究生3年，博士有的最快的3年到4年，慢一点的可能要5年。出来之后呢，你还要委培还有3到5年，你还要轮转科室，出来之后呢，你还要考各种各样的资格证。那这些通过之后，你还得考虑自己的职称。你说真的是一个坎儿接着一个坎儿，
1: 压力还超大
0: 呀。这也就是我们说医生为什么值得我们尊重，或者说医生应该有高工资，就是因为这些，他们付出的太多。但是我们的所有的白衣天使们也不要忘了，自己穿上白大褂之前，我们站在那儿郑重宣誓要为我们的患者负责，救死扶伤的真正誓言，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自己的这誓言，不忘初心呢。
1: 是的，昨天的高考报志愿啊，昨天已经结束了，这个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在转了啊，就是孩子报了那么多的志愿，但最终被哪个录取现在还都不知道。那么未来不管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啊，无论是能当白衣天使啊，或者是站在三尺讲台呀、或者是啊做其他的任何一项工作，我们希望孩子真的是学有所成，干一行爱一行。咱们现在这个孩子们，他们都已经不是说我就一个职业，我一直从一到老啊，就是我一直都从事这一项职业。但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在任何的岗位都要发光发热，尽自己的所能做到最好。孩子们加油，
0: 加油，加油！期待大家的好消息。居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问说，三伏贴怎么购买？好，那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5999-8581-519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居鸠，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三伏两个字，可以看到三伏贴的链接。
1: 好的，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马上要入伏了，还有多长时间呀、十来天吧。今年呢是7月15号入伏，一到暑伏，大家冬病夏治的好时节就到了。三伏贴是很多叔叔阿姨特别信得过的老祖宗的智慧，我们向您推荐的是国药药材三伏贴，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现在9盒套组整整270贴的三伏贴只要109块钱，每一盒里呢都有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您

0: 自己就能贴，或者是和老伴儿互相贴都可以，哪儿疼贴哪儿贴穴位啊。现在下单还会送您两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的眼贴，贴到眼皮上缓解视疲劳的。前30名下单的再送您4盒艾草贴，缓解颈肩腰腿疼痛的，哪儿疼贴哪儿。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15盒只要109块钱。
1: 嗯，平时咱们去中医馆啊，贴这个三伏贴，你说咱们得排队不说吧，一次就得贴好几十块钱啊。那咱们这个国药药材的三伏贴，今天呢直接给您9盒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下来呢一贴才4毛钱，让咱们能够从初伏用到末伏，剩下的还能平时留着调理用。更贴心的是每个快递的包装里都带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别人，不用麻烦儿女，我们在家自个儿就能贴。大家如果想要呢，一定要早点打电话，前30名下单的我们还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颈肩啊膝盖啊，哪儿不舒服就可以贴到哪儿，总共15盒的东西，只要109块钱。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了您验货满意再给钱，一点都不操心。您现在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上了岁数最怕老人摔跤，摔跤容易骨折呀，那大家要关注一下自己的骨骼的健康。骨关节疾病一直是困扰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像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单纯补钙不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向您推荐养护骨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现在有优惠福利，买10盒送10盒，多买再免费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啊，它是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呢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3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3样，3效合1，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咱们的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的话，可以了解关注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一过30岁，我们的骨关节里的钙就在不断的流失。选氨糖，大家可以试一试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符合中国人体质，4大好处看得见，补软骨、补硬骨，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1: 嗯，所以啊，咱们一定要早点补好氨糖，吃上几天呢，我们就会感觉到啊，这个膝盖呀、腿脚啊，就这疼痛啊，就明显减轻了，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呢也不咔咔响了，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了，不再犯病遭罪了。大家放心买吧。
0: 是的，现在有活动，买10盒送10盒，买10盒送10盒啊！您没听错，这是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现在打电话订购的，除了买10盒送10盒之外，再免费送您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活动送完就拉倒了。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同时也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好时节。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关注的话，我们向您推荐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长春医科医院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半小时左右，不用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现在如果参加的话，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千元，现在只收196块钱。如果大家是每天前五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大家如果要是

0: 想了解一下，可以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我们偶尔啊会见缝插针的和大家来说一下。比如说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马上要入伏的三伏贴，是很多叔叔阿姨特别信的，而且它真的有效，调理慢病的好东西。如果您想看一看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三伏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3: 是的，就这俩字就行啊。有的朋友输多了，发现哎怎么没弹出链接呢，发现输入三伏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像莲还有居鸠，您应该都收到相关的这个链接了。点开这个图片上的二维码，扫一扫，直接就可以看到相应的这个链接。
0: 是的，通过扫描二维码下单的，您自己可以看物流到哪儿了，这个快递到没到驿站。如果要是打电话下单的叔叔阿姨，您想着要再回答一下4009990139的这个电话，让小助理帮您查一下，说这个快递单号是多少，走的是哪个快递，这样呢咱们就不至于一直傻等着。因为现在有一些快递呢不给咱们打电话，他默认说咱们自己一直在关注着快递到哪儿了，但是有一些叔叔阿姨呢不会看，那咱们就打电话问一下啊。要是一直没收到货的，您可千万别一直等着，要打400的电话，或者是直接跟我们联系都行。
3: 是的啊，大家如果想跟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可以留意关注我们每天啊有两个时段的好物推荐啊，大家可能在广播端能看到听到。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一起团购，在视频端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跟大家稍微说一说，跟大家唠一唠，如果感兴趣您就和我们一起团购。
0: 崔万娟，您在我们的公屏上发送三伏贴收不到链接，您要么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吉林之声，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三伏两个字儿啊，三伏就可以了。
3: 嗯，雄鹰大哥也搜这个三伏了，今天应该也看到相关链接了。大家如果有需要啊，咱们就跟着一起来团购，看看到底怎么样，效果是不是挺好的。这一个假期调理之后啊，入秋入冬以后，我们希望大家身体的这个免疫力啊能够提升起来。
0: 在我们的公屏上，舒丽留言，她说我是林场的，60岁办的退休，林场都是一样办的农转非啊，但是就说我是农村的，不给我办，档案各个机关单位都批了。舒丽，您方便的话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因为通过您的留言，我们不知道您要问的是什么问题。您是想咨询关于正常退休的问题，还是户口性质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更直接。区号0431，加拨0431，如果是外地的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111、8581-5999，这两部电话您随时打。
3: 嗯，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多次重复几遍，如果大家没记住，没事儿啊，我们的视频号的时候，正在直播的这个屏幕上右下角啊，一直在滚动播出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王大个来了啊，欢迎您，这名儿真有意思啊，欢迎您，我们的新朋友。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以及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0: 少春心疼赵飞了，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截屏啊，我们转发给飞飞。他说刚才方宁说的太好了，不能把工作让一个人干，听有的时候呢飞飞自己一个人播那多累呀。那您没看到的是他的搭档可能在干别的活儿。
3: 对，有的时候得下乡得采访，有的时候还有好多的事儿要忙。哎呀，我们其实真是，我们这个团队啊，就是我们整个频率啊，就好多的同事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看到他在忙，但其实别人也在忙。有的时候呢，看着节假日，好像我们包括平常我们有不坐班啊，大家可能说，哎呀，你们这个节目之后那么多的时间，可是您可能看不到。我们在下了节目之后回到家，可能也在做文案啊，或者说在编辑采访。

0: 采访啊，可能只是没在办公室或者没在这个直播间里干这个活儿，但这个活儿呢，永远是你的，就是你的，你不会说是把它放那儿，然后你就不做了，然后全都交给你的同事和搭档。那别的你的同事搭档肯定也会累坏了。大家是一个团队嘛，所以有的时候真的都在忙啊，大家都在很辛苦的在付出。但是有的时候可能看起来很轻松，但实际上没有那么轻松。
1: 是啊，这鞋穿在脚上合不合脚，只有自己最知道。其实不光是我们，现在各行各业都有一个词儿叫卷嘛，就是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加量不加价，是吧？我们的工作量是不断的在累积的，我们加量不加价。那你说这些活儿这些事儿，我们的媒体现在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也在琢磨，除了要守好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儿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事儿要做，要争取的，或者说要沟通的，要和其他的兄弟单位我们要合作的等等等等，所以每一行都不容易，彼此抱抱吧。
0: 对，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乐趣也很多，比方说像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有那么多的听众在关注着我们，默默的支持着我们，还跟我们互动。还有呢，就是常年就是很多的老听众老朋友啊，就是大家这个名字，甚至我们有很多人都没有见过面，但是听这个名字你就觉得非常的亲切和熟悉。我们就是通过电波架起了这样一座桥梁，也有好多听众朋友可能不太善于表达，也不再跟我们不经常跟我们互动和留言，但是他一直在默默的听，听广播的这个习惯已经成为他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跟刷牙洗脸一样啊，就是这每天都要打开收音机听听广播，哎，听听大家唠啥，听听那些熟悉的名字。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大家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也会随时的跟大家聊一聊，哎呀，今天谁给我们点赞了，谁给我们留言了，今天谁谁谁哪个阿姨哎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啊，或者是正在忙活啥，就是大家广播拉近了大家的这种距离，然后让我们这份工作你在忙在付出的过程当中也会感觉到有很多的成就感，一种欣慰，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忙，是大家一帮人，或者我们这个时代当中的这一部分人，我们一直在这里，大家一直在一起，多好啊。
1: 是的是的，无形的电波拉近了我们的距离，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持人了，那我们的距离就更近了。别忘了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家人啊，您可以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现在我们已经把下周五天的直播都已经预约完毕了，大家可以点击全部预约，一键全部预约，等我们下周一再开直播，直接就把您拽到我们的直播间里。
0: 我们看到了新颖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秋啊、崔万坚视频、复工啊、少春、知青，还有黄金屋、健康幸福、江林中、朝阳、袁奎大哥啊，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这里面有一些是我们新读到的名字，应该是我们的新朋友，欢迎新朋友，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们。
1: 哎，石文福的留言一定要读一下，你好，严打方宁。
0: 我回了一句别打，怕疼。
1: 严打
0: 要严打吗？你舍得打方宁吗？不过我最近身上肉肉啊，你少了一点，你打起来我真疼，你不能打、啊、
1: 疼不疼都不能打，我们是严选啊，严选方宁。
0: 哎呀，干嘛呀，有多少个方宁啊。
1: 好，我们再来看问问题的。
0: 哎，我建议您可以写成眼大方宁、
1: 啊、
0: 就方宁眼睛大呗、
1: 啊、对对，也可以哈。
0: 我眼大眼睛也大，
1: 是的。
0: 你使劲找找满屏幕，你看能不能找着啊。
1: 那我得眯起来。
0: 您受累，找找眼睛大的眼大。
1: 舒丽，如果方便的话直接给我们打电话，现在我们正好有空线。还有王选杰，前些天我们也看到您的留言了，刚刚我们也给您留言，给我们打热线留言，说不明白，因为您说的这个事儿呢，关于水压太低，太笼统了，具体的是哪片区域，影响的范围多大，您都没说清，我们没有办法帮您反映，帮您咨询呢。
0: 是的，熊英大哥说，我点赞1000了。是的，我们看着呢，谢谢您啊，每天都跟我们互动点赞。
1: 1000的多吗？我们都有1.6万了，你才点了1000赞，
0: 你这还不知足呢？
1: 怎么好意思说？
0: 你信不信熊英大哥直接飞过来，穿过雨雾啊？今天别看下着大雨，从长白一直飞到这里来，
1: 然后对准我的眼睛一顿刀，是吧？
0: 关键大哥可能找不着，
1: 有眼无珠，
0: 眼大，眼睛太大了，找不着。
1: 1.6万了，你才点1000，
0: 不错了。那你想想，大哥贡献了多少了？
1: 其他家人们也帮我们点点赞啊。
0: 大哥说了，小眼聚光，没错啊。
1: 那的确是。
0: 那雄鹰的眼睛更亮啊。
1: 小爽问说，阳光热线直播在哪里？ 就在电波里，就在手机里。电波您可以调，如果是长。

0: 春的 FM 91.6，如果要是想看视频直播的，您可以搜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后台也回复您。
1: 啊，王大哥还是一位我们的这个公安干警，是不是？
0: 啊、
1: 哎呀，欢迎您，欢迎您啊！太好了，您这个工作期间啊，是不是正在忙活呢？如果要是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给我们打电话啊！当然，我们有需要帮忙的，也可能会给您打电话，因为我们听众当中有一些关于户籍呀、啊，包括办身份证啊这方面的信息，我们不太了解、不掌握的话，我们还会请教专业人士呢。王大哥，欢迎您经常跟我们互动啊！
0: 嗯。徐英大哥说点了5000不显示，对呀、啊，那点了5000能显示吗？您做了好事都不留名呢，点了5000，那您继续点啊？
1: 那不行啊，17000里面大哥点了5000，那咱们其他听众干啥去了？咱得超过他啊！这边的听众朋友们，那咱也使使劲啊，咱超过徐英大哥。
0: 像不像我们单位的一些领导？谁让你能干了？你能干那都给你，你都干了。
1: 没事，能者多劳，但同样干的过程当中，你也积攒了经验啊，增长了智慧。
0: 你适合当领导哎，
1: 我是不是适合当领导？
0: 是的，是的。
1: 你先选我。
0: 你看，
1: 我给你涨工资，
0: 都给你机会了，是吧？都给机会锻炼了。
1: 哎呀，这是还有谁给我们留言呢？舒琴也赞了我们的直播，欢迎您。还有马赞了我们的直播啊，100次，欢迎大家。有的新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以后啊，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和转发，这样呢会有更多的家人朋友们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啊。今天晚上24点之后，大家再去加油的话，会发现，哎呦呵，这便宜不少。为什么呢？因为成品油调价窗口再度开启。起了，预计油价每吨下调820元。那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会将大幅下跌，每升预计下降6.2到7.4之间。那么本轮油价的最终调整价格是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的。其实六月的前两轮的调价已经实现了国内油价的2连降，汽柴油累计下调每吨1040元和每吨1000元，折合每升累计降价0.84到0.89元，92号汽油呢早已经跌破了8块钱，重回7元区间。那本轮下调落地之后，全国95号汽油可能重新再次回到7元时代。
1: 对于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个问题呢，中国石油石化研究院的相关的高级专家说了，说这个汽油呢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的气温升高，汽油会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也随之升高，油箱需要留出一部分空余的空间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那所以就是别给它太吃饱了呗，别给它加太满呗。
0: 是的，就像我们很多人啊，加油可能都会图着省事儿嘛，加得满满一箱。但是你想，加满一箱油的话，车的自重也变重了，它跑起来车身会变重，它反而会费油。再加上夏天呢，气温高，我们如果要是没有自己的地下车位的，或者没有车库的，经常在阳光下暴晒，那它可能挥发的这个油气会更多一些。所以专家提醒说，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呢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夏天加油呢不宜加得太满。
1: 而且网上大家传的这个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这个话呢也被专家证实了，是伪证啊，这是假的。说这个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常见的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的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耗油6.462升，95号汽油为6.525升，两者的这个油耗啊差距是很小的。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这属于伪命题，就不是真实的，是假的。
0: 是的，所以加油呢也有小妙招、小学问，大家一定要多留意。那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加油的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啊。如果您手机里有某宝，您呢可以找一下生活服务，里边有一项叫车生活，点开车生活，它有一项加油服务，非中字头的啊，非中字头的，咱们选择加油站加油的话，可以直接有立减的功能。比如说我家旁边的那个加油站，如果我去加油，我加200块钱的，省下钱大概能省22块钱左右。就是相比于我们其他的不能打折的这个，那我一次就能省20多。 所以每次都用车生活，大家可以试一下。
1: 哎、挺好的，那你说攒多少纸壳子才能卖20块钱呀、啊？对吧？
0: 纸壳子我也
1: 四毛钱一斤，现在所以啊，你说这邮票子能省就省点呗，就咱们啊，
0: 你
1: 能
0: 知道四毛钱一斤呢？
1: 那我刚卖过呀。
0: 怪不得是搭档，有同样的癖好啊。
1: 哎呦，关键是孩子的就是那些复习资料，
0: 嗯、
1: 你猜我卖了多少钱？
0: 200多吗？
1: 没有，没到那么多、
0: 嗯、
1: 啊。就是他那个复习资料特别的多，
0: 啊、
1: 有很多不都写过的没有用的嘛、
0: 嗯。
1: 然后我就给他卖了，卖了166块钱。
0: 哎，那也没少卖啊。
1: 对，就是东西太多了、
0: 嗯。
1: 然后包括纸壳子呢，要比那个就白色的就这种纸啊，反、
0: 嗯、
1: 正反面写完之后呢，那个纸要稍微贵一点。这种是3毛。
0: 嗯。
1: 然后黄颜色的就是那个纸箱子那种是4毛钱。不知道咱们全市是不是一样的啊？
0: 不是。
1: 其他的听众朋友会不会攒啊？跟我们一样，都开始这样过日子了。
0: 不一样。
1: 不一样，你那儿多少钱？
0: 价格不一样。如果我们要稍稍走得远一点儿，不是在各个那个可再生资源回收站去卖的话，
1: 嗯、
0: 可能会高个1毛到1.5毛左右。如果我们在可回收的这个再生资源那个点儿去卖的话，那就是4毛钱。大家也要看一下，
1: 嗯、
0: 对一下秤啊。
1: 啊、哦，这还有这么多讲究呢哈、
0: 嗯！
1: 哎呀，行。
0: 你看我是不是没？
1: 该省省，该花花。
0: 我开着车卖这壳子，一跑远道为了多那1.5毛。
1: 你加了多少油啊？
0: 哎呀，
1: 还有就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其实不要把它当废纸卖了。有一些二手的书啊，还有一些二手的这些材料、复习资料，可以通过一些网站啊，包括小程序，特别的多啊，什么小古鸭啊，还有咸鱼，
0: 嗯
1: 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书。他们呢，有的收的是儿童方面的书，有的收的是咱们的成人的书，
0: 是的，
1: 有的收的是文学方面的书，
0: 嗯、
1: 有的呢也收复习资料，反正就是各不相同，你可以在各个平台上看一看，这种平台还是挺多的。
0: 是的，不要当废纸卖了，特别是我们买的这个书，如果是成人看的书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多抓鱼这个微信小程序，它是专门回收二手书的，在这个多抓鱼上呢，咱也可以买二手书，都比较便宜啊。
1: 嗯，
0: 好，再来呼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都不响了，你看看，0431-8581-5199-8581-5199，徐英大哥跟我bill上了，又发了1666。这是点赞数吗，徐英大哥？
1: 刚才大哥说他点赞5000了，
0: 再加之前的1000，今天才点了7666赞，现在我们都20000赞了。
1: 嗯，大家加油！哎，我们点赞还在持续当中，谢谢大家。生活中如果大家有什么小妙招啊，省钱的小妙招啊，咱们也别不好意思，欢迎大家都跟我们互动互动啊。
0: 嗯，
1: 说着唠着，说不定咱就省钱了。你看听广播，不光能长知识啊，还能省钱，还能赚钱呢。因为有的朋友他竟然不知道80周岁的时候我们可以申请高龄津贴了，
0: 嗯，
1: 也有的不知道说独生子女奖励费、奖励金怎么领、上哪儿领，竟然还有这笔钱。因为有的人他就以为这个是低保家庭或者生活困难人员才能够申请的，真的有好多朋友并不知道有一些待遇、有一些政策是您也是符合的，所以多听广播呀，多听一听这些相关的这个知识啊，咱们了解了之后呢，您就会发现，哎，有些方面不光能省钱，我还能挣钱呢。
0: 是的，像红日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他说，二位好啊，我用你们的那个方法在网上自助养老交上了啊，就是我们说的用小程序交保费的。那大家如果2026年的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还没交钱的，或者是居民养老保险没交钱的，您自己呢都可以通过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看一下您的具体的缴费年限和年度，然后呢通过吉林税务社保缴费微信小程序完成相应的缴费就可以了，不用非得到银行的。
1: 嗯，是的，也很方便的。现在呢，有的线上啊，咱们沟通其实也非常方便，包括有一些微信公众号啊，或者说小程序呀、或者是 APP 呀、就是省得大家跑腿了，您不用非得到现场去办，咱们在手机上就能办。
0: 是的，你看我说的对吧？冷风大哥说，风宁，你那些东西卖便宜了。他说我家附近的这个回收黄色的纸壳子，每斤是5毛5，
1: 五毛五，
0: 花纸壳是3毛5。你看是不是我说那家？
1: 对对对，
0: 是不？
1: 但我这个是人家上门收购啊，
0: 嗯、
1: 我不用拎着大箱子，或者说带着那么多纸壳子，也得给人家收这个这个废品的大爷或者中间人，人家一点利润空间啊。
0: 姐，你像我似的，你再买个小车。
1: 我干脆走街串巷干这个呗。
0: 你看
1: 你吆喝姐负责收行
0: 吗？不是，你都没听说我说的话的点。我为了卖纸壳，我又买了个小车。
1: 哎呦。

0: 我都不用买，我家里有小车，就是那个小是买什么东西的时候赠的那么一个小推车，然后还没地方搁，我现在都在想要不要给它挂闲鱼上，5块8块的给它是卖了得了。
1: 不要，
0: 还是留着哈。
1: 你看咱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
0: 不是，但问题我家太小了，就放不下，什么东西都堆着。我最近把床垫子全挂到二手上去卖了，15块钱一个床垫，你能想象吗？
1: 我的天哪！
0: 几百块钱买了一个床垫子，我现在15块钱赶紧把它卖出去，总算有人买了。
1: 有人买啊？
0: 有人买，还没来取呢，就在家里搁着，堵得我实在是闹心。我就寻思闲置不用的东西，给它换个地方，哪怕就像做好事似的，我赶紧便宜卖给别人，别人能用也行啊，要不然堵在家里也闹挺啊。
1: 是的，是的，可能在我们眼里它没啥大用了，但是别人正好需要，让它利用率提起来啊。执念如花也说5毛钱一斤，是的，大家呢可以货比三家问一问，包括咱们买菜也是，你别就盯着那一个摊主，咱们每个都比一比，对一对，价钱真的不一样的，有的时候跟网络商家是一样的，容易杀熟啊。
0: 你知道吗？我们姐夫特别不想让我收，就是攒这个破纸壳子，不是不想让我跟他说了啥？他说你要给不同的人留给人家的足够的空间，因为我们现在没到那么老，我们没到那种说你赚不到钱，没有机会再攒钱。你如果有点破纸壳子，你就给到那个楼道里，或者说别人需要的，你哪怕扔了，你扔到楼下，谁需要捡这个纸壳子，需要捡这个水瓶子，你就让人捡走，你别在家里攒着。他就特别烦我捡纸壳子，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多了没办法，然后请人上门来回收一下。平常就是小纸壳子他不让攒，直接人家就直接就拿走了。
1: 是的，小来小去的，比如说特别轻的，我一般呢就直接放到楼道里了，给打扫卫生的保洁的大姐，
0: 对，
1: 他就直接拿走了。那像有一些比较大的包装厚一点的，我觉得值得我折腾一趟的，那我自己说啥我也得留着。
0: 反正也是因为我们毕竟还算年轻嘛，我们还不至于说到就是必须得一点一点一点攒着，所以有的时候让利于他人，这也是一种生存智慧和哲学。所以我有些时候我也认同，就是这种小的我都不留了，我基本上都直接啊送到楼道了。我们楼道那个保洁阿姨，她人特别好，她把我们整个楼道收拾得可干净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跟她说，阿姨，你说我们把瓶放哪儿了，你直接拿走。阿姨都特别感谢，人家特别特别好，就是很爱干净人，你就会发现她的那种状态啊，就她每次见到你的时候那个感觉都不一样，所以心情也不一样。居住的环境真的是需要我们每个人用心的去改变去感受的。你对他人好，他人也会自然对你好，你慢慢的就会感觉到你出门或者回到家就会感觉到非常的温馨自在舒适，这样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1: 这不就是咱们平常讲拿真心换真心吗？牙好嘎一好啊。好，我们来迎进白山的蓝先生。蓝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蓝先生。
2: 你好二位主持人。
1: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就是我弟弟吧，他是今年53岁，其实他，但是他这个交保险，他现在从什么时候开始交？
1: 他是53周岁还是53虚岁？
2: 虚岁是属虎的。
1: 啊，属虎的是吗？
2: 那就52周岁应该是。
1: 啊，那他就是1974年出生呗。
2: 啊，对。
1: 52周岁。
2: 嗯。
1: 正常的，他早就应该开始交了。他现在交了多少
2: 年？他上班上了一年半，完了就再就没上。他是转业军人。
1: 上了一年班，单位给交了一年的职工养老保险吗？
2: 对。
1: 他转业当兵当了多少年呀？
2: 3年。
1: 3年的时间。
2: 啊，就上了一年班。
1: 自己交过其他的养老保险？
2: 没有，从来都没交，从来没交过。
1: 啥也没有啊？
2: 啊，就自己完了，下了不干了，就自己干个体。干个体他也没交保险，现在
0: 也没交。
2: 现在岁数大了，现在在交保险，老了怎么整呢？
1: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您的弟弟就直接交居民养老保险吧。
0: 就是城居保。这个城居保呢，
1: 养老保险。
0: 对，城居保呢，它有好多个档，然后你可以让他自己选择交哪个档，也可以就是一次补齐。你像灵活就业这些，人家都不让你补齐，就是你以前没交过。
2: 他可以一次补齐。
0: 对，城居保可以一次补齐，其他的都不能补，他只能交这个。
2: 一次补齐是补多少年呢？
1: 像您的弟弟今年52周岁嘛，如果算周岁的话啊，52周岁，从26年开始交，他可以交到自己60周岁，到60周岁他差多少年？因为累计缴费年限要满15年。但是他之前交的那一年的职工社保和3年当兵的，如果要是可以认定3年当兵的可以认定为年限的话，那他就已经有了4年了。他再交11年。
2: 再交11年就行呗。
1: 对，
0: 就是他退休的时候一起补，
2: 一次补齐11年呗。
1: 不是的，咱们现在假设有四年的这个底儿，从现在26年开始交，再交8年或者9年，那你加一加就是13年左右。
0: 嗯、
1: 那到60周岁的时候，他可能还差个2-3年，那个时候看政策
0: 就一次补齐就行。
1: 对，
0: 你现在一定要让他逐年交了，因为咱们每年交呢，他还有利息啊，然后还有补贴。
2: 他现在还有8年60周岁呀、
0: 啊。所以啊，现在开始更得交了，你就让他逐年交，交成居保。可以选一个自己适合的档，然后等到60周岁退休的时候，差几年补几年。
2: 补齐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对，到那时候再补。
2: 明白了。嗯，明白了，谢谢您。
0: 不客气啊，希望能帮助到您。
1: 另外呢，需要让您的
2: 老师，
1: 老师不敢当啊，蓝先生需要让您弟弟做2件事儿。第一，需要你们到你们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或者是事务所去查一下他的3年的兵龄可不可以算作。
2: 我们是江源县的。
1: 需要问一下，可不可以算作视同缴费年限，或者到社保局去问，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让您的弟弟要选定他的缴费档次，200到5000，一共有11档。如果家里条件允许的，咱们还可以资助。所谓的资助，就是你弟弟，比如说自己交5000，家人呢可以任意选择资助2000、3000、4000、5000，这些所有的钱都算他个人账户里的钱。
2: 那60开始能开多少钱呢？
1: 不知道。
0: 交的最低档，那开的就是最低的。交的年头长，交的高档一点能多开点。
2: 开的早啊。
0: 那
2: 你就1800块钱呗。
1: 开不上。
0: 开不上。
2: 1200都开不上。
1: 上。
0: 因为他交的也少啊，他年头也短呢。
2: 够15年了呀。
1: 即使够15年了，和咱们的缴费档次和咱们基础养老金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您可以让您的弟弟到社保局的窗口自己算一下，他有那个表，对，窗口有表的。
2: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老师。
1: 有其他问题完再给我们打电话。
2: 好的，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不客气。
1: 好，马上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0: 稍后继续回来。
1: 三伏天的养生好物国药药材三伏贴，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大家如果想下单，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109块钱到手9盒国药药材三伏贴，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4盒艾草贴，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
0: 400-999-0139，平时1盒29.9元，现在囤9盒套组才109块钱，整整270贴，合下来呢一贴4毛钱。咱们要是等伏天来了咱们再买，保准啊人家恢复原价了。咱们现在要是囤的话，能省好几十块呢。另外额外还送咱们2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夏天要是看手机啊看电视眼睛干涩了，咱们贴上一贴就舒服多了，等于花1份钱囤了3伏贴，又有了好物啊，护眼的好物，真的是超级划算。如果我们前30名下单的还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颈肩膝盖哪儿不舒服就贴哪儿。叔叔阿姨们，咱们想要的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上厕所的问题啊。这个事儿呢每个人都躲不开，吃得下排得出，这才是健康的身体。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现在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有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打400-100-789719.9元领取88元华夏鲜宝一瓶，10分钟之内想体验，电话您记好了，400-100-8897400-100-7897。
0: 相信您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1: 是的，大家如果想体验，现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19.9元体验，88块钱华夏鲜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眼贴。好视力眼贴，大家如果想体验，赶紧抓住机会。26周年大庆，现在有100份生日礼包，您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大家如果眼睛有不舒服的朋友啊，别忘了抓紧时间，赶紧来试试好视力眼贴，400-609-2166。好视力呢，可是26年的大品牌，百万用户好评的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啊，就用了10几种，更是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老用户都说，当时贴完了就见效了，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啊，特别的滋润，可舒服可得劲了，眼睛不干涩了，也不难受了，看远看近也都清晰亮堂多了。
1: 是的，如果平时有眼睛干涩酸胀，或者是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的，咱们想缓解视疲劳的，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前100名打电话订购好视力的家人都可以多得一份生日礼包，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豪华收音机，再加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
3: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上午的9:58，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今天我们说的卖纸壳子的事儿引起大家的共鸣了。檀香院大哥特可爱，他说：“方宁啊，你少卖老钱了，小区纸壳子一律1斤5毛5。”
0: 啊，真是不错啊！但是我们这个就因为人家是上门回收嘛，人家肯定也得搭点路费呀、或者啥呀，所以也得让利于人家老大爷。那大爷家山东人。然后呢，3个儿子啊都在老家呢，人家大爷自己都给3个儿子娶好媳妇了，你想想，人家就通过这个收破烂啊，捡破烂，就这一个项目，人家其实啊还可以，这个利润其实还是不错的。
1: 我们要当捡破烂的主理人啊。
0: 我们也说了，让利于啊，就是那些不是特别多的啊，包括那什么，让利我们身边的这些中老年人，因为有的人他每天都在翻纸壳子，翻这个水瓶子啊，在垃圾箱里找，其实他们也很不容易。如果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有一些不用的真的留给他们，我觉得也挺好的。
1: 是的，是的。小玲问说，方宁说的小程序闲鱼可以卖旧书是吗？是的，您可以试一下，或者多抓鱼的小程序都行。
0: 包括小股鸭。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见吧。
1: 下周一再见喽。
0: 下周一见。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29号到7月3号，铁合辅酶 Q10 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 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老师。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我给大伙讲一个我最大的感触啊，就是有一年我在医院出诊，那天呢，我诊看了大约能有40多个患者，你再加上加号的，算吧算吧，就得有50多个了。就从早上忙到晚上，你真是，啊，真就是一直在忙。我记得很清楚，晚上6点多到的家，7点半吃完饭，啊，8点多钟的时候啊，这心脏就有点难受了，就那种心绞痛的感觉，心脏不舒服，就感觉有什么东西堵在嗓子眼儿似的，我自己知道是心绞痛。正好家里边有医院的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我就赶紧吃了2袋，就直接撕开之后就给它倒在那舌头上面了，大概能有个20来分钟吧，这劲儿缓解过去了，啊，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所以就辅酶 Q10 颗粒，你就可以一次吃2袋，这件事儿我验证了，啊，我是亲身验证了。所以有冠心病的，有心绞痛的，啊，你经常吃点辅酶 Q10 颗粒有好处，要常备一点。我曾经连续大剂量服用，一天大概是2袋，正常一天1袋就足够了。啊，我也是为了尝试，一天2袋，连续吃了能有1个月呀，感觉非常好。所以辅酶 Q10 颗粒对心脏有4大作用。第一呢是保护心脏，啊，防心梗、心衰；第二呢就是给心脏提供充足的氧气，改善我们心肌缺血、心绞痛、心脏憋闷；第三是稳定心率，让心跳有劲儿、心跳平稳，防范心律失常；第四呢就是营养心脏，延长人的生存寿命。所以简单讲，辅酶 Q10 颗粒第一。保护心脏，强壮心肌，预防并缓解心脏疾病。你比如心慌、心悸，啊，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绞痛、心跳异常等，就现在医院治疗心肌炎常用药。这得过心肌炎的病人呢，都知道，有这么个药，叫什么呢？能气朗，啊，这个能气朗啊，主要成分就是辅酶 Q10 颗粒。所以，辅酶 Q10 颗粒能长期确保我们心肌供血供氧充足，预防心肌缺血、缺氧所引发的突发性的心脏疾病，能给你防范心绞痛、心肌梗死。辅酶 Q10 颗粒，第二呢是保护我们血管，畅通血管，激活你心脏内环境，从而从源头上。快速的溶解你心脏血管当中的斑块，帮助你修复血管壁，让你整个血液循环血流畅通。所以辅酶 Q10，你心脏里边是缺不了的，你一定要记住，不能缺呀。你心脏里边辅酶 Q10 减少了，就会造成危害。啊，减少到40%，那就会引起心肌动力不足了。你像我们出现的这个乏力呀。疲劳感呐、啊，倦怠呀、啊，所以你像有的人总是感觉到莫名其妙的倦怠乏力，总感觉到自己累，说也没干啥重体力活，怎么这么累呢？很多时候就找不到原因，其实就是你心脏问题，就是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10 少了。如果100是满分，你现在心脏里边辅酶 Q10 减少了40%。就会引起你心肌动能不足，出现倦怠、疲劳、乏力等表现。当你心脏里边辅酶 Q10 减少60%，就会引发心血管疾病。你比如说，我们出现的心肌梗塞，啊，也叫心肌梗死、心肌炎、冠心病，对吧？所以，当你出现心绞痛的时候，当时被诊断为冠心病的时候。你经常心律失常、
房颤早搏、心动过速或者心动过缓的时候，就已经说明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已经减少了60%了。当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啊减少到仅剩25%的时候，那你随时就有可能会引发心衰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比如猝死，就像有些人40岁就没了，有的是50岁就没了，甚至还有30多岁就没了。啊，有些人晚上睡觉，啊，就再也没起来过。有的人头一天还跟你有说有笑呢，啊，这第二天人没了，怎么的？心梗了，猝死了，就是因为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没有了，或者是剩下的不多了，所以随时心脏可能会出现衰竭。所以你看，人国外它是有宪法的。就他们规定40岁以上的人每天必须补充3种营养素，这第一首当其冲的就是这辅酶 Q 十颗粒。那话说回来了，你像哪些人应该补充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呢？第一，我觉得在年龄上超过40岁以上的人你就应该补充。第二呢，就是经常倦怠乏力、胸闷气短、体力不支的。第三呢，就是有心脏病史或者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第四呢，就是正在服用他汀类药物或者阿司匹林这类药物的患者。那么怎么去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呢？怎么选能选到有效果的呢？就是避免大家别走那冤枉路，别花那冤枉钱。现在年轻人讲话了，就别踩坑，别掉坑里。那我教你，第一看东西，那究竟是什么呢？是辅酶 Q 十胶囊还是辅酶 Q 十颗粒？你说有区别吗？那有区别啊！一般这个颗粒要贵一些，因为它吸收也好，价格呢比胶囊可能要贵上几倍，但是它的效果也是好上几倍啊。所以第一看的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剂型。能选辅酶 Q 十颗粒，这是最好的。第二呢，就是看含量。那这个含量看什么呢？就看它里边含有的辅酶 Q 十的高低，越高越好。你像咱们这种医院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如果在市面上卖，最起码基本上都得在700-800块钱一盒。啊，这是至少的价格。为啥呢？因为含量在这儿呢，它吸收在这儿呢。它不是辅酶 Q 十胶囊，它是辅酶 Q 十颗粒，它这个含量啊特别高，高于市面普通的2倍甚至3倍以上。你知道在国外辅酶 Q 十颗粒被誉为什么呢？每日口服的救心丸。其实在欧美啊一些发达国家也是有很多心脏病病人的，特别是有心力衰弱的人有很多。但你发现心梗啊、心衰啊、猝死的啊，这些死亡率它并不高。为啥呢？就是因为他们长期的在服用着辅酶 Q 十颗粒啊。你看心脏学杂志曾经报道说，长期服用这个辅酶 Q 十颗粒的心脏病患者比没有服用辅酶 Q 十颗粒的心脏病病人平均寿命是多活了15年。你想想15年呐，那人家一辈子能有几个15年呢？对不？也就是说你心脏不好，正常来讲可能也就70来岁啊，这人就没了。但是呢，你坚持长期的服用了辅酶 Q 十颗粒，你可能就能活到90岁。这是经过验证的，辅酶 Q 十被誉为最安全的强心剂，尤其针对已经有心梗的、有冠心病的，包括经常有心绞痛的、已经出现心衰的、心肌缺血呀、房颤呐、室颤呐，就这一部分心脏病患者，辅酶 Q 十颗粒有明显的效果。吃上它之后啊，不爱出现心绞痛，不爱出现心脏危险，不爱出现心梗心衰。所以外国人称它为心脏病患者的守护神，纯天然的强心剂，也是最安全的强心剂。那么换句话来讲，也就是说它的多少
在你心脏里边的多与少，决定着你。

的心跳，决定着你心脏的跳动，跳得稳不稳，跳得有没有劲儿，跳得正常不正常。正常，我们人出生之后啊，心脏里边含有这种辅酶 Q10，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东西啊，它是逐年减少的。包括每个人的经历，你比如是干什么活的，做什么工作的，平时好不好生气，平时累不累呀？所以每个人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10 剩的多少，它都不一样。你就看小孩吧，中午的时候上那个小学门口，你去看看去，那乌泱乌泱的在操场上疯跑。所以孩子他那个心脏啊，他是一个比一个强。那你再看上岁数人，都是在那坐着的，对不对？没有一个说几个老头啊、老太太在那疯跑的，没有，是不是啊？还有那心脏病人，普遍心脏没有劲儿。那心脏病患者有的心衰，讲话了那炕都下不来，那就是心脏里边这辅酶 Q10 快没有了。你最后一点没有了，那心脏也就不跳了，就像人似的，一口饭都吃不下去了，那你说这人还能有多久的活头啊？所以辅酶 Q10 颗粒被称为天然的强心剂。有了这东西，让很多心脏病患者少用支架，少做了搭桥，少开了胸。那天呢，我有个患者，啊，他就跟我说：“说温呐，大夫，我为啥总是上不来气儿呢？就总爱拔气儿。”我说：“就是因为你心脏里边辅酶 Q10 少了，所以你心脏跳的就费劲，啊，心脏里边的血氧含量低。”因为你心脏里边辅酶 Q10 少了，你的心肌细胞它就含不住血氧，心脏里边血氧含量自然就偏低，所以你就总感觉气儿不够用，总感觉这心脏啊发憋发闷，总感觉心脏提不起气儿来，还没有劲儿，阴天下雨下雪呀、啊，给你憋闷够呛，浑身是一点劲儿没有。完他说：“哎呦，那啊，你说咋恁对呢？”我说你就补充点辅酶 Q10 颗粒，你就能改善，啊，心脏里边辅酶 Q10 含量上来了，第一心跳它就稳当了，最起码心不慌了，心率也不乱了。第二呢，心脏辅酶 Q10 含量上来了，你心脏跳的它不就有劲儿了吗？那最起码你这人能有劲儿了，最起码你能起来炕了，能下楼溜达了，啊，能活动活动，啊，能干点啥了。而且最起码，它保证你不至于心衰呀，对吧？保证你不心衰，它不这就不要命了吗？活的这个生活不就有质量了吗？活的它不就有说有笑了吗？老百姓讲话了，活的有秧歌有戏了，那你也得劲儿啊，对吧？第三呢，就是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上来了，最起码你心脏的这个血氧含量也上来了。这个血氧含量一上来，你心脏里边啊，这个气儿不就圆乎了吗？这气儿一圆乎了，这血就上来了。那这样的话，你心脏不就不憋不闷了吗？你心脏它不就不疼了吗？要不你现在总是胸闷呐、气短呐、总是心绞痛、总是前胸后背疼，本身你上岁数了，本身你在心脏不好，你心脏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平时再有个心绞痛，所以你心脏它就容易出事儿了，尤其就现在这个节骨眼上。所以为啥这个时候我想尽一切办法，我要给大伙儿带来我们医院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呢？有人可能觉得是不是图点啥呀？这叫国家8项专利呀，这是医院里边的啊，铁盒辅酶 Q10 颗粒啊，这是医用级的呀。高含量的呀，对吧？高吸收，这一盒吃一个月，才合到80来块钱，一天才不到3块钱，我能图以啥？你说我能图啥？我还需要图啥？讲话了，都退休了，月月有劳保，你说我图啥？其实我也想着，啊，我能长寿，为啥呀？我月月有退休劳保啊。我活着，他就得给我发工资啊，所以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个辅酶 Q。

0: 闷呢、气短呢、上不来气的那些表现。最主要是有了它之后，心梗、猝死、心衰，啊，这些加重的病情他找不到你了。正常来讲，这东西你连续服用一个月，你像心慌啊、心悸呀、它就会好转，心跳的状况都会好转，心率变得平稳。一般连续服用两个月，就原来有的心脏那种憋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那种压迫呀、闷呐、胀啊，心脏的那种烧灼疼痛感呢，就会慢慢的减弱。连续服用三个月，啊，你以前比如说心绞痛啊，痛得特别厉害的，你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无论是疼痛的程度，还是发病的次数，还是每一次出现的时间，都会明显的减少，甚至就没有了。你包括心衰，你比如说你之前啊，我床都下不来啊，我端个塑料盆就那洗脸盆啊，我都费劲。现在呢，讲话了，最起码你在屋里边你做一些简单的这个活动啊，咱别说你又是扛啊又是搬啊，这做不到。但是呢，你说我扫扫地、擦擦桌子，我就把那个袜子呀、内衣裤啊，简单的我洗吧洗吧，那能行，不至于像以前似的啊，啥都干不了，讲话了，炕都下不来，就得在那炕上躺着，不至于那样，你这就行呗，你最起码他能正常生活了。所以咱们呢，只要吃上这个高含量的、效果好的，那咱们都能好起来。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为什么过了四十，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旧时。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旧时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绞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院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我有个患者啊，还是个孩子呢，今年得16、17岁了。这孩子是先天性的心脏病，就孩子出生，人心脏正常不都有眼儿吗？我们讲叫瓣膜啊，有的孩子几个月他就闭合了啊，有的是1岁，有的是2岁，但这孩子始终就在2岁的时候他也没闭合，而且呢这个眼还挺大，一般就是5以上能够符合手术标准，但这孩子是6，所以你怎么办？就得给他做手术。但当时孩子家长也不明白呀，啊，你说这么小个孩子你给他做手术也心疼，所以这事儿呢就一来二去给耽搁了。平时你心脏啊有眼没眼的，瓣膜啊关没关问题不大，

站不出来，除非什么情况下呢？就是你做那个剧烈运动，啊，你像咱们有的人一辈子可能先天性的心脏瓣膜它就少那么一个瓣，从来也没犯过病，所以有的人呢一辈子不知道自己有疾病，结果这孩子六岁的时候发烧，你看这一烧啊，把这个心脏瓣膜给烧坏了，啊，心脏病人呢，其实都知道，他害怕发烧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人呢，一感冒之后啊，首先先量个体温，那看看烧不烧，如果不烧，你就不用担心了；如果发烧而且高烧，啊，那你就得警惕了。就无论岁数大的还是岁数小的，有心脏病的啊，记住了，有心脏病的就怕发烧感冒。因为它会损伤你心脏瓣膜，损伤心肌，啊，那有多少老人因为一场感冒最后就离开了呢？对吧？就是感冒最后把心脏病给带起来了，最后心脏瓣膜损坏了，啊，心衰了，心梗了，猝死了。所以我说这孩子六岁前发了一次高烧，结果呢就把这个心脏瓣膜给烧坏了。打那之后，孩子的这个心脏病就越来越重了，啊，也去过一些大医院，啊，去看了，去问了。如果一开始就手术，可能有个两三万块钱啊，就能下来，啊，因为这个小孩啊，他那个瓣膜没闭上，啊，两岁手术，啊，属于心脏的一个小手术，但是他都六七岁了，发烧。完了之后给那个心脏瓣膜给烧坏了，也就是说他这个病就严重了啊，你这个手术你现在两三万你就下不来了，而且上大医院去问了多少钱，至少啊30万，那一听30万，哎呦犯愁了，家是北京周边郊区的，也不是做大买卖的，你拿出30万挺难的，拿不出那么多钱呢，啊，爹妈都是打工上班的，啊，夏天好的时候，就在那个北京周边啊，给人伺候果园，给人帮忙，所以你说就这么个家庭，一下子拿出30万，他真拿不出来，对吧？你算呗，你说你一年，咱别说别的，你就把所有的都刨出去，啊，我一年能攒10000块钱。就是吃吃喝喝啊，人情过往啊，水电费啊，物业费啊，都刨出去，我一年能剩下10000块钱。咱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做不到，那甚至有的家庭一年连这10000块钱都存不下，你就打一年10000块钱，是不是还得存那个30年呢？所以你看，就这么个家庭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呀。所以孩子病呢，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就给耽误了。正好那年是7月份前来北京看病，啊，我询问了这病情，当时我就建议他开上几盒辅酶 Q 十颗粒。讲话了，你试试呗，对不对？你总比硬挺着强啊！你说手术做不了，完了这药再不吃，就硬挺着，那肯定不行。试试吧，就这么的，吃上了有2个月来复诊了，啊，我就问这孩子的爸妈，我说怎么样啊？这孩子现在呀？啊，孩子爸妈说呢，吃药吃的挺好，这段时间呢孩子没吵着上不来气儿，啊，也没说胸闷气短，而且感觉那个脸色啊还好看点了呢，要不之前呢2.5间那个脸色，什么叫2.5间脸色，就是两个小脸蛋啊，颧骨那位置，就眼睛下边颧骨那位置是红乎的，全是红点点，大家知道为啥红点不？就憋的，啊，心脏上不来气儿给憋的，心脏缺氧，所以你看咱们有些孩子发烧的时候，哎呦，那小脸蛋儿红扑的，完你听他喘气儿吧，啊，忽悠忽悠的，就是憋的慌。这吃上了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啊，那么这孩子的脸色好看多了。后期1年左右的时候，父母讲现在能帮家里人干点活了。啊，果园忙的时候啊，孩子也能搭把手了，你这就行呗，你最起码他能正常生活了。所以有人说辅酶 Q 十颗粒怎么对心脏这么好呢？因为辅酶 Q 十可以帮助心肌细胞产生能量，促进我们这个血液循环，使我们心脏更加年轻。

果说啊，把这个心脏啊比喻成一台发动机，那么辅酶 Q 十就相当于发动机里边的油，所以辅酶 Q 十缺乏了，通常心脏第一个是受到影响的。就经常性的补充这辅酶 Q 十，能提高我们心肌功能，有效调理各种心肌病。你比如说，心律失常啊，心绞痛啊，心力衰竭呀，都可以通过辅酶 Q 十来进行调理和抵抗。我就这么说吧，就补充这个辅酶 Q 十，能大大降低我们心脏猝死的风险，同时呢，能安稳心脏。所以我建议所有的中老年人，尤其是有三高的人群啊，心脑血管病患者，都有必要每天补充点辅酶 Q 十颗粒。记住了，是每天都要补。尤其眼下就这时候，这东西你知道，一直被称为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防护墙、心脏的加油站、血管的清道夫啊，是心脏的急救药。说白了，就这东西是心脏营养药，它跟你生命那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科学家一再强调，每天要把辅酶 Q 十颗粒补充到15克左右。就咱们这一袋，就每天吃的这一袋那是200毫克，你这一天足够足够的了。讲话呢，你就跑马拉松都够你消耗的。所以它能保证你心脏功能正常，保证你心脏不出事儿。你像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市面上或者药房你根本你还接触不到呢，含量也高，吸收也高，而且吸收还快呢。它的含量是 24.3， 讲话了，这都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了，市面就是药房根本没有。你像市面上或者药房的辅酶 Q 十啊，还都是胶囊剂型的，就是常见的一些大品牌吧，我都仔细的看了了解了。第一个呢，它是536两瓶，那它一瓶是一个月的用量，536两瓶，那一瓶就是268呗。我看了一下，它里边这个辅酶含量啊是在14克左右，就是100克的药物当中含有了14克的辅酶 Q 十，而且它还是胶囊。这个胶囊啊，在市面上99%的辅酶 Q 十都是胶囊。第二个呢，它是219块钱一瓶，就它这个价格跟我们医院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价格就是一样了，都是219。但是呢，它这个剂型不一样，它是胶囊。它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呢，是每100克当中含有了9.5克。你这两样一比，也就是说它比第一个呢含量要低了。接下来那个第三个是179一瓶，也是辅酶 Q 十胶囊，它每100克当中含有的这个辅酶 Q 十呢是10.2克。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好在哪儿呢？我一说铁盒你就明白了，因为市面上辅酶 Q 十没有铁盒的，铁盒就说明这个品质特别高。第一，含量高，咱们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含量在24.3，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在14克，一个是在9.5克，一个是在10.2克。那咱们这个就我们医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在24.3，你这一比较不就比较出来了吗？你吃辅酶 Q 十，你吃啥呢？尤其这种补剂，你吃啥呢？那不就吃里边的含量的吗？含量低，你吃完了它没有效果，对吧？那你吃的有啥意义啊？没意义了。第二呢，此辅酶 Q 十非彼辅酶 Q 十，你可以跟你以前用过的、你吃过的啊，那叫辅酶 Q 十的胶囊啊，比较比较。咱们这个叫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一个东西，你吃的那个属于保健，咱们医院铁盒的这个是辅酶 Q 十颗粒，属于真正的医用级的，你吃的是胶囊，咱们就是一袋一袋的，一撕开舌头上一倒瞬间吸收了，

瞬间到心脏了，吃上就有效果，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咱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八项专利，听好了，国家八项专利，八项专利啊，不是一个两个。所以为啥一天吃一袋就够啊？一个是量到了，含量高啊，24.3，那这含量多高啊，对吧？所以一个是量到了，一个是啥呀？吸收到了。就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你之前听过的或者吃过的这辅酶 Q 十胶囊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所以吸收率特别高，直接口腔吸收，舌头还有舌下都能吸收，直接就进入到我们心脏里边了。这你要知道，国家八项专利，你要没有这能力，他能得到这专利吗？所以咱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啊，性价比那是相当高的。可能有人会说，说老师啊，那你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的那个辅酶 Q 十啊，很多都是胶囊的，区别大吗？那区别大了去了。第一，首先刚才咱说的含量就不一样啊，含量咱得多高啊，24.3，市面上的呢，对不？有6点几的、7点几的、8点几的，还有11.2的、13.4的，那咱们这都比他们高出2-3倍了。第二呢，咱们就是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市面上多数都是胶囊，所以它不是一个东西，不一样。咱就叫医用级的，吸收特别高，性价比高，所以你就记住，辅酶 Q 十啊，重在含量，重在吸收。说咱们吃啥呢？你就吃它里边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对吧？就吃它的吸收呢。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能得到国家八项发明专利呀？东西在这儿呢，效果在这儿呢，它得好在这儿呢。还是那句话，不好，国家能给它八项发明专利吗？对吧？不好，能够得到八项专利吗？那是八个专利呀。一般有的讲话了。有一项专利就已经很厉害了，咱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八项专利啊，所以这个好你就明白了，你就知道了。尤其咱们这种高含量的颗粒级型的，这属于医用级别的，最起码你有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不遭罪呀，你心脏不容易犯病，即使犯了病他也不至于说出现危险呢，对不？平时不遭罪。所以辅酶 Q 十，你看啥呀？你看含量，看这含量够是不够？你看咱们医院这个24.3，那是足足的，相当于一般的好几倍了。你看它究竟是辅酶 Q 十胶囊还是辅酶 Q 十颗粒？一定得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营养素你吃啥呀？第一你吃含量，第二你吃效果。没有含量没有效果能行吗？所以咱们的好这是赶上了，以后可就没这样的机会了。这次也是相当费劲，正常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219块钱一盒，八项国家专利，而且高含量啊，辅酶 Q 十颗粒剂型跟你平时吃的你看到的辅酶 Q 十胶囊它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医院219块钱一盒，这回咱们直接是从药厂给大伙整药，所以就不走医院这价格了，直接是120块钱一盒，完事儿呢，拿10盒多给3盒，拿20盒多给8盒，拿30盒多给15盒，你像20盒多给8盒，那大概合下来呢就是80来块钱一盒，这一盒吃一个月。你就走遍天底下它也没这个价呀，颗粒剂型的高含量的，对不？所以我说句真心话，合适，真合适。就是咱们天津人讲话了，借钱吃海鲜不算不会过，为啥？就好这口啊，对不对？所以我也是这意思，你就冲这东西冲这钱，你就借钱吃都行，它能让你心脏不犯病啊。你再说了80块钱，这咱还用借吗？有人说。

我吃的参柏呢？不影响啊，对不对？你把辅酶 Q 十给它配合上啊，对吧？就咱这个辅酶 Q 十颗粒给它配合上用呗。这东西如果说它不是80块钱平均一个月，啊，说800块钱、8000块钱，那我提都不提，对不对？一个月80块钱，它不影响你生活，但你一个月800块钱、8000块钱，那就太影响了。对吧？咱不能说我光为了吃这东西我不生活了，啊，我日子不过了，那不可能。打我这儿呢，我是想招想法让你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对吧？你比方说你没有病痛，你是不是就舒心？你没有病痛的话，你是不是也不用说总往医院跑，总去看病了，对不对？所以说80块钱，啊，平均一个月，80多块钱不到90块钱嘛，一天都不到3块钱。还是那话，你现在你去买颗白菜，你去买颗大葱得多少钱呢？是不是？那蔬菜哪有便宜的了？所以120块钱一盒，20盒多给8盒，30盒多给15盒，啊，合着80块钱，一个月80块钱还有啥呀？讲话了，辅酶 Q 十胶囊它都没这个价格。你花了不到辅酶 Q 十胶囊的钱，但是你吃的这个高含量、高品质、高吸收的辅酶 Q 十颗粒呀、啊，国家8项专利技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你有这机会，你背上它2年3年的也不为过啊。你过这村你没这店了，这超高性价比，你随便比，对不对？它和鹿心粉还不一样，鹿心粉是中药饮片。辅酶 Q 十颗粒呢是心脏营养素，鹿心粉这一药能有4用，能强心，能活血，能补血，能护脑，能去风湿。针对于心脏病，它能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衰，包括心悸失眠，可以说非常好的一个药，中药饮片。辅酶 Q 十颗粒呢，它属于啥呀？属于心脏的滋补品，属于心脏的专属营养素。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心脏感觉到累呀，感觉到乏呀，感觉身上尤其心脏没有劲儿啊，啊，俩手平时干点啥也没有劲儿啊，俩腿走几步也没有劲儿，包括很多人喘气儿总是感觉上不来气儿，总是感觉胸闷气短似的。我说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主要解决这方面问题的，让你这个心脏包括你的生活质量让它有宽度有舒服感，主要起到这方面作用。如果鹿心粉和参柏让你的心脏有了长度，让你活着有了指望有了希望，那么辅酶 Q 十颗粒呢是让你这个生活有宽度的，生活有质量的。如果这东西它不是80块钱，那讲话了，800块钱、8000块钱、8万块钱，那我提都不跟你提这事儿，没意义，对吧？这是实话。因为现在咱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也挺紧巴，我能理解，咱都是普通老百姓啊。所以我讲话了，就它再好啊，它价格高，它影响到我们生活了，但是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技术，医院是219一盒，咱们有这个机会了，享受的是120块钱一盒，完了之后还得多送药，就是10盒多送3盒，20盒多送8盒，30盒多送15盒，你这平均下来才80多块钱，都不到90块钱一个月。讲话了，就是咱们没太多钱，劳保不多，那太贵了够不着。那咱们现在这个价格它不影响啊，对不对？平均下来80来块钱一个月，这就能吃得起了，对不对？咱就吃这个呗，不图别的，多活几年，能帮衬帮衬儿女，帮衬不了呢，就帮衬自己，让自己这个晚年生活呀有质量，对不对？一辈子啊，讲话了，年轻的时候净吃苦受累了，他老了该享受享受了，享受晚年生活呀。所以活动啊，你记住，今天是咱们的最后一天。那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我告诉你，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样的事儿以后不会再有了，赶上就赶上了。你就记住，心脏病患者你吃上

0: 啊，就有改善，吃上就见效，吃上喘气儿就舒服，就圆乎，吃上心脏就有劲儿，吃上就得劲儿啊。所以这东西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没有条件，你都应该吃。啊，另外一个呢，就家里边的孩子30多岁、40多岁，你比方说经常熬夜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应酬比较多的，我都建议给孩子用一用，啊，因为。你这孩子过了40岁之后啊，也容易心累呀、啊，尤其是长辈父母有心脏病的，因为这心脏病它有遗传，所以有些孩子你看30、40岁的时候，也偶尔会出现心慌、胸闷、乏力、没劲儿，所以该用的就都用一用嘛。啊，今天是咱这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是那话，你错过这机会，那真的就没有机会了。啊，所以。该把握住机会的，你就赶紧把握住；没报名的，抓紧报个名啊！最后这一天的活动，我希望咱别落下了。
1: 好，感谢老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铁合辅酶 Q10 月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 Q10。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 Q10 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月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10 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 Q10 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10 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吴老师。
0: 你好。
3: 你好。我听今天呢，沈阳地区啊，活动最后一天了，能不能再给我订30盒的辅酶 Q10 颗粒？
0: 沈阳地区咱们有货不多，咱们沈阳地区啊，这次报名的人数特别多，所以要订的话呢。

0: 咱就得抓紧了。我听说是再定三十盒，什么意思啊？
1: 第一天吧，订了十盒，前天给我送来了，当天呢我就用了，小袋我直接撕开到嘴里了，没一会儿就化了。
0: 对，
1: 现在一共用了三天了，我觉得挺好的，有变化，
0: 对吧？
1: 哎，当天晚上啊睡个好觉，昨天呢我还发觉，哎，我亲口过这块喘气啊顺畅点了，不像再早啊那么憋闷了，还以为是心理作用。昨天晚上的时候啊，我少吸了半个小时的氧，心脏啊，心脏也没有难受。以前睡觉前呢，都得吸一个多点的氧，要不根本躺不下。今天早上起来，心里边格外的敞亮，像开了扇窗户似的。哎，真的可舒服了。
0: 是吧？
1: 我一想，肯定是辅酶 Q 是颗粒的作用，比我之前用的药好使。哎，这才呀、想起您说的话，这是高含量的医用级辅酶 Q 十，还是颗粒巨型，好吸收。
0: 对呀、
1: 主要呢，最主要是带专利号的。
0: 哎，
1: 这八项专利呀、真不是吹嘘的，见效还挺快。所以今天呢，赶上活动最后一天，我还想订三十盒的。昨天啊，我就吃着呗，不贵。加上那个。赠送的一盒才80多块钱，多合适啊！
0: 就是啊，你看这回也算过账来了。其实我这么跟你说吧，辅酶 Q 十好，这是世界公认的。辅酶 Q 十好，这是客观事实。但是，你得看它的这个含量够不够。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它没有含量，那它再好，你用了之后它没效果。
1: 没
0: 错，所以必须是含量足，哎，所以呢，你看咱们用上这个辅酶 Q 十之后，首先第一颗粒剂型呢，它吸收就特别快，再一个呢，它的含量高，
1: 含量
0: 它是咱们普通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两倍甚至三倍以上的，就这高含量，它就解决了咱们用了之后没有效果的这个问题。
1: 是，
0: 所以你看为啥你用当天讲话呢，你吸氧就比原来。早了半个小时，
1: 对，
0: 你这一说吸氧，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心脏不好，冠心病，甚至有轻度心衰。
1: 对，
0: 啊，就是由于你心脏里边缺少了辅酶 Q 十，你这个心肌啊，心肌细胞的含氧量降低了，就说白了，它没劲儿，它含不住这氧，所以怎么办呢？你得通过吸氧来补充。
1: 对，
0: 那你用上了当天，你看吸氧的这个时间也缩短了。而且呢，睡觉也比原来好了，你血氧含量上来点了，有改善了。
1: 对。
0: 所以你只有通过自己的使用，你才知道它真正的效果。
1: 是。
0: 赶上这活动了，咱说了，多订上点没毛病。你这是为自己，一个月才80块钱，这一盒80块钱用一个月合适。合适。
1: 是，你看我这冠心病十几年了，确实不够用。一种糊涂，白天呐、人没精神，有时候睡觉做梦啊都被憋醒，他老伴啊连累的呀、也睡不好觉，
0: 对不对？
1: 天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他就怕我突发心梗。后来这孩子给买了个氧气机，我要是心脏难受，就吸吸氧，就害怕呀。过晚上，白天呐能强点，一到晚上啊就打怵，咋说呢？憋醒是另一方面，关键呢，他不能平躺着睡觉。一般的时候啊，我就坐着或者靠在床头那块儿，就感觉啊，这觉少似的。有时候呢，实在困得不行了，睡着不超过2个小时，肯定就被憋醒。
0: 哎呦，
1: 冷天我都想把窗户打开透透气，
0: 对呗？
1: 就感觉闷呐，家里头的卧室也好，上厕所也好，从来不关门。有的关上门呐就上不来气儿，后背都发沉，发硬，就好像穿了铁布衫似的，特别的紧。
0: 平时你看就遭不少罪，他不光遭罪，他有的时候啊，他也是提心吊胆的。你平时你看没看你那个舌头下边那个青筋，是不是重颜色深？
1: 对，舌头下边吧，那两个血管。缺黑，
0: 那就缺氧。
1: 就连着我嘴唇的颜色都是紫色的。
0: 你看呗。
1: 我也看。

0: 过中医，
1: 嗯，
0: 说我是什么心窍郁结，完了还有什么虚，我也没记住。现在
1: 心气虚，心气郁结了，他都郁结在那儿了。你讲他能不虚吗？他没有，他堵那儿了，他心脏得不到，他不就虚吗？啊，
0: 对，那我现在就吃药维持，医院开的阿司匹林，还有阿巴他丁，还有那个参松养心，我吃了不少的药。老师，您说我吃这些药，再吃辅酶 Q 十颗粒，不冲突吧？
1: 不冲突。不但不冲突，而且你更应该吃，为啥呢？它有些药物啊，它是帮助你控制指标的。你比方说，咱吃那个阿司匹林呐、啊，吃那个阿法他丁啊，干啥的？它不就是抑制血小板凝聚的？完了之后帮助你降血脂的吗？但是这些药它是控制指标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它是营养你心脏的。这两者啊，它目标不同。但是呢，他俩有一个共同的好处是啥呢？说白了，都是为了你心脏好。
0: 嗯。
1: 那他俩属于战友，属于并肩作战、协同作战。那么你吃上辅酶 Q 十之后啊，你心肌细胞的功能就增强了。心肌细胞功能增强了，心脏跳动呢，它就增强了。
0: 嗯。
1: 换句话来说，心脏就有劲儿了。心脏有劲儿了，你这个血液循环起来就快了。你血液循环快了，它是不是就不容易形成血栓斑块了？
0: 是。
1: 那你吃的那阿司匹林呐、阿法他丁啊，是不是也是为了避免血栓斑块形成的？
0: 对。
1: 哎，所以他俩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了心脏好。咱们这个属于心脏的营养剂。
0: 啊。
1: 啊，所以有条件的，咱别说有条件，一个月80块钱，一天都不到3块钱。那你说这条件还没有吗？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说咱们该用。有人讲话来，我还吃了那个森柏树英颗粒呢。那也得用那辅酶 Q 十颗粒啊，对不
0: 对？
1: 它是帮助你更好的完成心脏跳动的，让你心脏跳动有劲儿，让你不至于感觉憋闷，不至于说家里边有点热乎劲儿都得开窗户开门给放跑了。对吧？你自己感觉喘气儿比原来舒服点了，但是家里人跟着冷啊，是不是？哎，所以说呢，咱们该用这个辅酶 Q 十颗粒，该用，啊，而且呢，你用上它之后，它还能帮助你减轻药物对心脏的这种负担。所以潜在的来讲，啊，就等于加速了咱们心脏的康复，挺好啊。
0: 那行，我记住了，老师。那这30盒送15盒的带专利的辅酶 Q 十，一定帮我登记上，最后一天了，千万别给我落下啊！
1: 行，跟我说一下你叫什么名？
0: 叫李桂兰。
1: 李桂兰呐、
0: 啊。哎。
1: 行，好嘞，我这边就给你登记上了啊。
0: 好，谢谢老师。
1: 行啊，我跟你说，咱们把握住机会的人，咱们都能够得到健康。啊，机会摆在咱面前了，啊，那咱们把握住了，咱们肯定会有一个好的收获啊，
0: 是，
1: 放心吧，我跟学生说一声啊，给你报个名，这最后一天了啊，
0: 好，那谢谢你老师，
1: 好，再见，
0: 好，再见老师，
2: 好，感谢导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铁和辅酶 Q 十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
3: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 Q 十。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

0: 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旧时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任内售价219元的辅酶旧时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旧时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旧时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7: 400-656-0283，400-656-0283。
6: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神奇的元素啊，西。有人说这个名字好啊，这叫西咋不叫东呢？这个事儿不是我定的，这个呀瑞典的科学家从最早把它发现了之后啊，就把这个东西啊命名为这个硒啊，这是一种化学元素。那同时呢它在国外呀也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月亮女神。那在中国呢对这个硒啊

这些年以来啊，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最开始啊，也就是说20多年前、30年前啊，我们整个国内除了一些这个搞医务的，包括一些研究营养医学的，还有一些这个对西医比较有上心的这些人，他们对西医啊比较了解。可以说，整个中国啊，在20多年以前这个阶段，用到西医，并且真正感受到硒这个微量元素对身体神奇作用的一群人，绝大多数都是医务工作者，因为老百姓啊很难接触到。整个国家呢，那个时候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主啊，发展经济，所以呢，咱们老百姓啊，那个时候做生意啊、做买卖啊比较多，都大家想着怎么挣钱。确实啊，那个时候的生活条件也是在越来越好。你看，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吧，咱们整个中国的经济啊蓬勃的发展。那健康的诉求呢也越来越多，所以啊，很多国外的这些好东西呢都在引进过来。你看，我记得当时比较多的啊，什么番茄红素啊，这个核酸呢、啊，包括那个时候咱们整个中国也有很多的东西出现啊，包括国外，我记得那个时候引进过什么那个松树皮的提取物啊，还有这个葡萄籽的提取物，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各种油类的啊，包括有一些什么跟脑部有关的这个神经酸、氨基酸。以及这个脑蛋白等等等等很多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部分的国外的东西啊进入到中国了。确实啊，这一次也等于说西方医学的一个冲击啊，对整个中国的医疗养护这一块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因为当时啊，咱们整个中国啊，保健医学和这个营养医学这一块，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空白，很少很少的。老百姓就认为一个事儿，就是有病的去医院。有病了，咱们该买药买药，咱们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该输液就输液，就这么个想法。但是呢，后来呀，慢慢慢慢的，国家呀就发现了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呢，咱们国家呀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呢？就是基本医疗和基本养老这个两个事儿。那基本医疗和基本养老啊，就把这个事儿呢放到了社区里面去。那同时呢，这个基本医疗这块呢，由原先的治疗，慢慢的转变为预防。而这个预防这一块，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身体的基础建设提到了一个要求。所以呢，很多的这种能够预防疾病啊、保健疾病的这些东西，在国外就大肆的来了。因为咱们整个中国当时这一块啊不强，有没有呢？有，有的也不多。你看，打个比方来讲，如果说当时大家认为说保养好的东西什么呢？松花粉，哎，那个松花粉当时啊确实是风靡了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包括此时此刻。这个松花粉呢、啊，啊，包括这个蜂花粉呢、啊，这两一类的东西也是目前来讲比较主流的这么一个东西。从2000年开始啊，你们就会有一个发现，发现什么呢？发现咱们这个药店里面呢，慢慢慢慢的多了一个柜台，多了一个什么柜台呢？就是戴蓝帽子的那个东西，保健食品的一个柜台。哎呀，那里面千奇百怪的，啥东西都有。但是呢，这个普遍有个现象，就什么价格都比较贵，为什么呢？说实话，这些东西啊，当时是国外进口的比较多，而且中国呢自身能够生产的这些企业呢，也在这里面呢浑水摸鱼卖高价啊，这是事实。但是事实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就是这一类的东西里面呢，高科技的附加值比较高。那当时啊，在我记得大概是什么时候啊？我记得大概是2005年左右的时候，中国的这个硒就种植起来了，同时呢，整个中国的这个硒的产业啊。慢慢慢慢的也就逐步的被大家接受或者被大家认识了，很多这个经济条件好的还有这个中产的家庭开始就把这个硒普及了。你看，我不说别的地方啊，就说以我们中心为例，到我们中心来的大家都知道啊，一呢是经济条件好，这是100%了；二呢是年纪比较大，身上的这些慢性病比较多；第三个呀，就是找了很多的地方治疗的结果并没有达到自己的满意，到最后呢也是慕名而来，就来到了我们中心。那别的那些东西啊，像我刚刚说的什么番茄红素啊、松树籽啊、提取物啊、西番莲呢、啊这个牛磺酸呢、氨基酸呢等等这些东西啊，啊这个东西还有的是用得上，有的是没有用。但是有一类的东西，我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儿，发现了一个这个事情啊，这个比例啊确实是让我们感觉到很正常，也感觉到很欣慰。什么呢？就是来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里面，其中有90%的人都有曾经服用过硒的记录，那这个事儿就不得了了。那这个事情啊，就充分证明一点呢，就说他们对这个硒的接触的时间就相对比较早。有人可能就奇怪了，
钟东飞老师，你的这些患者吃了那么多硒，他们的感觉怎么样啊？我告诉大家啊，他们是幸亏吃了，要不吃了可能都见不到我，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如果说没有一个人强制要求，或者说把一个事情说透，那么我告诉你，很少有人对一件事情能坚持。你打个比方来讲啊，咱们今天有一个老人家，这个膝关节疼，他这个今天疼，过两天不疼了啊，今天疼，过两天不疼了。那你看他疼的时候他就哎呀呲牙咧嘴，不疼的时候他就不当回事了。所以说呢，你听着一个神奇的结果就出现了啊，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这个时候有个大夫跟他说了，说你这个腿啊，你应该吃这个钙片啊，那你怎么吃呢？每天吃3次，一次吃3片。那我告诉你啊，他会开始吃，他吃，可是呢，他吃上一个多月，他发现这个腿啊还是这个样子。那到了第二个月，他可能就忘了，啊，就今天就吃2次，或者今天就吃1次，或者2、3天吃1次。那过了再过3、4个月，他这事儿彻底就忘干净了。为什么？他感觉没变化，他感觉变化不强，啊，没啥效果，算了，不吃了。你看，这就是一个结果，是不是？现在咱们很多人有这个现象。就是你手里面有什么药也好，营养品也好，保健品也好，你吃上一个阶段，效果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不吃了，扔了，这是不对的。为什么？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就以这个钙为例，咱们骨骼的一个代谢周期是6个月到12个月啊，也就是说咱们还是薄的软骨那块的代谢呀，要整个骨骼的代谢是2到3年呢。那你骨骼不代谢，你这个疼痛能减轻吗？能减少吗？你让骨头减轻疼痛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打封闭，那这个来得快。是不是？或者打止痛针，这来得快。你想让它自然的不疼了之后，你必须给它时间，多长时间？6个月以上，至少6个月。那这就预示着一个情况啊，就是让它吃这个钙，每天吃3次，你也得吃6个月以后，这个软骨慢慢恢复了，疼痛是减轻，然后慢慢的减少，到最后可能才是不疼。但是呢，这个医生也没跟他说这个事儿的严重性，自己也认为这事不重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重要呢？大家听好了。他这个骨头已经疼到了1天24小时能疼20个小时，站都站不住，走都走不稳，躺都躺不下，伸都伸不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别说大夫一天告诉他吃3次钙片了，你一天告诉他1分钟吃一粒，他都得好好吃。而且这大夫告诉他了，你这样得吃1年，1分钟吃一粒，你吃吧，1年之后让你不疼。这个时候都已经生不如死了，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他就听话了。为啥？你得逼到一个人这个结果。他才听话，你不到这个时候，他就是不听话，就跟什么一样，就跟这个小孩子、年轻人啊，夏天这个穿的少点没关系，到了冬天了还穿个单裤啊，也不穿秋裤，也不穿线裤，棉裤都不穿，哎呦我的天哪，就那个样子就往出跑。那你说家里的老人哪个都说，老人怎么说？说注意啊，别冻着啊，老了都是病啊。你看谁听了？有几个听了？还嫌这家长烦，说管得太多了，我穿得薄怎么了？我要风度，不要温度。我要好看，我要漂亮，我要身材好，我要穿着让人看着洋气。你看，他不管你那个，等到什么时候呢？哎，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像你们这个岁数的时候，等到这个年龄大的时候，这些病找到他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还不穿毛裤，不穿秋裤，到了秋天了之后，棉裤都套上了。为什么不穿棉裤了？那个腿呀，一见风了就跟刀子割一样疼。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刀子板子不落到自己身上，谁也不听话，谁也不信，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发现了80%-90%的人来我们中心之前都用过硒，但是我们再一问，结果不好。结果什么不好？爱吃不吃，想起来了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什么意思呢？有的是听别人说硒好，有的是孩子买的，有的呢是到外面去了之后啊，发现哪些地方搞这个宣传呢，然后呢拿一点，还有一些看到电视杂志上。说这个硒好，然后呢也不会选，随便买点吃，吃完了之后没啥感觉就扔，绝大多数都是这样。为什么？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要想达到一个明确的效果不可能，除非这个硒能够当天吃了或者一个月吃完就见效，要不然他们谁也信不过，因为在身上没有明显的效果。那你发现没有啊？这就是现在不是说我们中心里这些患者是这个样子，包括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们，你们也这个样。作为晚辈啊，作为小字辈，孟非啊，在这里面说一个事儿，也不是批评收音机前的各位老领导、老前辈、老同志，听着啊，就说你们现在也是这种情况，就是当时啊，无论是哪个渠道，听说这东西挺好，然后呢，就拿回来了吃了，结果吃上没几天，就期待着，哎呀，说这个东西能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没达到，没达到了，失去信心，失去信心了，就再吃不吃了，再吃不吃扔了，放到边上去了，
尤其年纪大了，记性该不好，过上一两个月忘了，忘了之后就吃灰了。过了两年多，翻箱倒柜找着了，一看过期了，过期就扔了。你扔你这钱是白花，你这钱白花了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个东西预期的那个效果还没出现。重要的是这个东西明明你要坚持着时间长，吃完了之后能有效的时候，结果你没坚持，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把这东西放下了，那你告诉我这效果从何而来，对不对？所以说西也是如此。那就说我为什么说孟非老师整个家里面这一大家子人吃这西都吃了十几年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一定要坚持，必须坚持。怎么说呢？我们家里面这一家子人我们是怎么吃，大家听好了，我们吃的时候就是保证每天的摄入量，打个比方今天没有吃没关系，明天补上，而明天一定想起来，反正我们是基本上每个月那个硒的固定量我们都能达到。我们基本上平均每天摄入硒的量是80微克以上，就是60到80微克。你看国家不规定了吗？说每天呢这个中国人应该摄入到多少呢？是50到250微克，或者60到250微克这个硒。那我们每天摄入的补充硒是80微克以上，那么同时呢我们每天吃的饭里面菜里面有的时候还带硒啊，这就平均我们一家人身体的硒的摄入量达到了150微克以上，那你看足够了。那无论是我们生活在贫硒的地区、多硒的地区、少硒的地区，我们这个量都够了。这一个东西要多长时间？长时间。因为大家听好了，硒这个东西啊在身体当中是不存储的，不像脂肪你摸摸肚子那里有脂肪啊，不像有水你摁摁身上这个一摁有弹性，这里面是有水，不像有骨头一摁这里面存的是钙。我们人身体当中这个硒是不储存的，它是干什么的？硒进来了之后能吸收的就吸收，吸收不了的就排出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硒进入身体之后它是谷胱甘肽最重要的一个合成物质，只有说它变成了谷胱甘肽之后才能够对身体起到一定的作用。那没有这个硒进入了身体当中的谷胱甘肽，这个东西的量就不足。那谷胱甘肽是干什么的？我给大家说清楚，这也就解释出来硒是干什么的。大家听好了，谷胱甘肽在身体当中有三大重要作用。第一个，它的重要作用就是能够改变人身体当中自然侵害受自由基的影响，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儿。第二个，它能够给身体当中的解毒代谢起到非常强的作用。第三个，它能够修复全身上下的细胞以及脏器的功能。你看这三点呢是非常非常强的，也就是说这三点是什么？大家听好了，这三点是能够让人保持年轻，这三点是能够让人延缓衰老，这三点是能够让人强效的自我恢复啊，保持活力、体力、精力、健康的重要的一个基石。这就是硒在身体当中起的作用。所以说前两天讲，我为什么说我说硒啊，又是光明的使者管眼睛，又是心脏的守护神管心脏，又能够管血管，又能够管肝，又能够管肾，又能够管生殖，又能够管骨头，因为它是从全身的角度，这个谷胱甘肽的合作，在这个基础上来做的作用。你说它这个东西神奇不神奇啊？所以这个东西你听好了，也就是说要想保证身体当中的谷胱甘肽的数量要够，那你就得有足够的硒进来。你没有这些足够的硒进来，人身体当中只要累了消耗完了之后，这个东西是不自我恢复的，就像心脏使劲跳跳跳，它功能下来了不自我恢复，它越跳越累，越跳累到最后不跳了，这叫啥？心源性猝死。那为什么说克山病它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说人那个淋巴鼓起来那么大？因为淋巴是解决身体当中各种感染的，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的，结果使劲干活使劲干活使劲干活累了，它要恢复啊，没有恢复，要恢复必须有谷胱甘肽的参与，没有恢复，所以说这个淋巴地方哗不足。关节也是，手上的这个关节、脚上的关节使劲干活的时候它要恢复，恢复什么？必须身体当中有足够的谷胱甘肽把这个关节里面磨损受损的地方给它恢复，结果没有，磨损完了之后肿胀就鼓起来了，关节手指就变形。眼睛也是，每天人的眼睛你们自己感觉一下，为什么有的人眼睛发干发涩发痒发疼？你想想你十年前你怎么不这样呢？你十年前难道你不用眼过度吗？你一样，就像有的人伏案工作在那抄抄写写，你20多岁的时候你也是抄抄写写弄到半夜，你现在也是抄抄写写弄到半夜，你20多岁抄抄写写弄到半夜感觉眼睛疼了，用手揉一揉，你2分钟再写了眼睛好了。什么原因？因为你眼睛里有足够的谷胱甘肽在这自身修复呢。但是你现在年纪大了啊，你吃进去的也少了，你这个谷胱甘肽不够了。为啥？因为谷胱甘肽的构造的主要合成物质就是硒，你年轻的时候你吸收率高，食物当中的硒你吸收就多，你年纪大了你食物当中的硒你吸

0: 学习单。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河北、山西啊，这个湖北，然后一直往这个四川、往云南那边走，到广西，整个这一条上全是缺席带。而这缺席带上出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就这条缺席带上也是寿命低的地方，平均寿命低，啥原因？就跟缺席有直接的关系。那别的两边啊，往新疆那边有点稀，往这个湖南那边有点稀，因为湖南也有复稀的地区，江苏这边有一点复稀的地区，山东也有点复稀的地区。哎，你会发现，这些地方是严重缺稀的一大条，左右两边呢是缺稀的一大条，然后再左右两边是有点稀的地。所以你就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事，就这条图，它不只标志着中国的缺稀地带，它还标志出来中国的长寿地区。你躲开缺席带的地方，它就寿命长，对吧？整个缺席带的这条的平均寿命是80岁都不到，80岁都不到。但是缺席带两边就过了80，平均的啊就过了。再往两边那个地方就到了。你看到广西巴马平均寿命达到多少啊？达到90多。你想想这是个什么概念？整个广西巴马现在略为全世界级别的一个长寿村。当然啊，不是说广西巴马就超过全世界了，而是这里的长寿老人的数量就是多。那我不说了吗？从广西巴马长寿老人的血液当中检测的血硒含量是普通地方血硒含量的10倍以上。那你告诉我，这个硒跟身体的健康有没有关？你说它不就是让人长寿吗？那哪是长寿啊？这个长寿老人、百岁老人呢，100多岁的身体零部件啊，他也老化呀，他也老化呀，他头发也白呀，身上也长褶啊，他也劲儿也小了呀。但是人家脏器功能基本健康，什么原因？脏器不生病，不生病他才能长寿，少生病才能长寿，这是核心。你把这个事儿解决了才行嘛，是不是？那我们百岁老人当中，就是在广西巴马，血液当中硒含量最低的，都是普通正常人的3到6倍，那高的都是10倍，是不是？那安徽那个地方，我不也给大家讲过吗？我说安徽这个石台县那个长寿村，80岁以上的老人家占到全村人口的12%，更为奇特的是，这50年来没发现过一例癌症，没发现过一例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包括糖尿病的都没有。你看，这就是当地的土壤当中的硒也是高其他地方10倍以上啊。那这个就是证明了这个硒跟什么有关？跟长寿有关，跟健康有关，跟脏器功能不生病有直接的关系。那大家听听，这个东西神奇不神奇啊？厉害不厉害？好不好啊？所以啊，补硒是个任重道远的活。补硒不是要补一天，补硒要补多长时间？我告诉大家，补硒要补一辈子。我就跟着这个硒一直走下去。为什么？我现在只要知道是家里面这些人，我都让他用上，必须要用，听我的。你看我的父母啊、孩子呀、老婆呀，我都得让他用上硒，包括我自己，我也在吃，每天至少保证80微克。现在变了，现在这个又提高了一点，现在每天吃多少？现在每天吃100微克以上，啊，就是一片那个硒里面就是100微克了，那足够了。那就加上吃的平时的菜呀、饭呐、水果当中再有点硒，这完全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标准。而且现在呢，这技术也先进了，现在的硒要比以前的硒好的多得多。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人呢，你只要说了解了利害关系，你只要说你知道这个东西，它如果一旦坚持下来，它能改变身体的这种基本症状，而且啊，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那我告诉你，人就会坚持下来。所以说呀，治病也好，调理身体也好，恢复慢性病也好，就是个决心。你必须要坚信，你坚信这个东西有用，而且它确实是有用啊。然后你再坚信它有用，然后你还要按时按量，你不能说天天3天打鱼2天晒网，你那样的话，你吃仙丹都不管用。那硒这个东西啊，就属于如此。我刚刚不讲了吗？我说这个长寿地区啊，它都跟硒有关。你看，巴马这个地方我去过，但是呢，湖北恩施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就这些，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名的富硒地区啊，当地的老人家的平均寿命和这个身体健康的指数，确实是比别的地方高很多。那这个根本原因就是在于硒。我首先说一个事啊，咱们人身体当中呢，铁啊、锌啊、钙啊、镁啊、锶啊、铜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人都需要。可是呢，硒，大家听好了，是唯一一个资料上明确记载的 教

各书里面都写的，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和治疗癌症，而且呀、啊，硒这个东西还能够有一个根本性的作用。大家听听啊，你听好了，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人体抗病毒的微量元素。你听听，硒是人体当中唯一一个能够抗病毒的微量元素。我昨天不跟大家说了吗？我说在湖北恩施，当时啊，这个肺炎那么多的时候，整个恩施当地人的流行传染概率非常非常的低，都是说从外面回来的这些把这肺炎带回来，但是呢到了家里面自己发病了却没有给家里人传染。什么原因？就是你是恩施人，你从小身体当中吃的食物当中水里面都有硒，你的硒含量很多啊，这个没问题。但是你出去打工了上班了，结果你在外面是缺席地带的时候，身体这个硒自然就代谢了，它也属于低硒的人群了，那它再回来的时候带着病毒回来，结果呢他身体的免疫力就不够了。那当地人没关系，当地人一直在这个硒的环境当中啊，所以说人家的免疫力是正常的。我不说了吗，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身体当中免疫系统的微量元素，所以他在当地啊，这个人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强的时候就没有被传染。这不是个例，是很多的这种情况。后来我们都侧面了解过，说这个当时从武汉回来了，到了家里面的这个回来的孩子过了几天发烧了住院了，一看一检查肺炎了，结果家里面的父母啊还有家里面的孩子没事，原因就在于什么，就这个硒。那琢磨一下啊，你说收音机前我们此时此刻听孟非老师节目的这些人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老同志，最小的我估计都得55、60多岁以上，甚至平均年龄都在70岁以上。那大家想一想，我们老人家的年龄越大，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是越强啊还是越弱呀？你看现在一般来说出现个什么传染性疾病啊，或者说什么类型的疫情啊等等，他永远都说一个事儿，说年长者以及身体有慢性疾病的基础疾病的这些人是属于易感染人群。大家听，也就是说身体带着这个慢性病的基础病的年纪大的，这些都是易感染人群。而易感染人群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身体当中的免疫功能下降。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我说我们人身体当中的免疫屏障啊有好几层，有哪里呢？有这个吞噬细胞、巨噬细胞、白细胞、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淋巴细胞、淋巴突质细胞、B 细胞、T 细胞等等这么多东西。那这些整个组成了一个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这个免疫系统啊，大家听好，那么我们硒啊是这个谷胱甘肽氧化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能够快速的修复，让我们这个身体当中免疫系统啊，在对抗病毒的时候，它疲惫了、疲倦了、能量不足的时候，硒给它快速的修复，给它支持无限的弹药，让它去前线打仗。那你说这一下子，我们这个士气大振呢？啊，免疫系统的功能强了，分泌的免疫这个细胞啊就多了，我们对抗病毒的能力就提高啊，这就是硒给我们免疫功能起到的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说，在当地，你看巴马那个地方，我们是以旅游为主。但是在湖北恩施这个地方，我到那儿就特别特别的熟悉，熟悉到什么程度？我到那儿看到的老人家的身体的健康指数非常非常的高，高到什么样子？我给大家学一学，70多岁的人在那儿跳舞，你信吗？那咱们现在收音机前很多70多岁的人走路都歪歪扭扭的，拄着拐棍的啊，上街呀、啊、慢悠悠的。那我到恩施，我见到的70多岁的人呢在跳舞。我们去到哪里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地方啊，是湖北省恩施州土家族苗族自治区来凤县舍米湖啊，你可以查这么个地方。有的老人家知道这个手机百度能查到的，这个湖北恩施来凤县下面有一个农村叫舍米湖。舍是哪个舍呢？就是老舍那舍，舍得的舍，米是大米的米，湖啊是湖水的湖。那这个地方啊，我们来了之后啊，这个留下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那怎么说呢？因为首先来了之后是扶贫助农的一个活动啊，这是第一，就是帮助当地啊农产品进行销售。那么湖北恩施这个来凤县呢，它属于什么地方呢？它叫一脚跨三界，就这么一个地方。怎么说叫一脚跨三界呢？它脚踩那个地方是属于湖北啊，是恩施的，下面是来凤县，往左面看啊就是湖南。大家听说过那个湘西剿匪记吧？哎，湖南就往那边走了，然后再往前面再一看就到哪了？就到这个重庆的地界了。所以它那个地方就属于三地的交界处，就是湖北省、湖南省还有重庆直辖市这么一个交界的地方。那这一下子呀，那个地方就
人很有意思，

就是饮食习惯呢都挺好玩的。那当地呢这个口音呢就跟重庆话非常非常的像啊，但是比重庆口音重。如果说放到外地一听就是四川口音，但是实际上是湖北人啊。然后吃的东西呢，湖南的腊肉、湖北的腊肉、四川的腊肉那都吃，然后火锅也是那种重庆麻辣火锅那味道。结果我们到了来凤县了之后，先到这个腾厂，因为县政府招待我们嘛。我们第一站是参观这个县政府的企业，来凤县县政府啊有一个自己的腾茶的加工单位，就是恩施州来凤县腾茶，又叫这个咸齿舌葡萄。就我给大家讲那个，说湖南张家界医院贴的咸齿舌葡萄这个梅茶能够抗疫情嘛，就这个东西。恩施州来凤县这是主基地啊，就这个地方的咸齿舌葡萄里面含的硒就非常非常的高啊，所以说它是全世界有名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当时就是参观。参观完了之后，我们一行人呢，好多上百人呢，然后呢，就当时是来凤县县政府的副县长带着我们一起，这个一个大车队浩浩荡荡的就往下面那个蛇米湖往那个地方去走。结果到了这儿了之后啊，我就看到了奇景。这个奇景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看到了之后，那你们都得眼红。啥东西？我见到了漫山遍野的金丝楠木，当时啊就感觉这个树长得好高。因为我不认识这个金丝楠木，没见过啊。当然知道说有金丝楠木是一个名贵木材，你看那个故宫里面呢都有很多用到金丝楠木。然后听说慈禧的棺椁啊，皇帝的棺椁很多都用了一个金丝楠木，属于非常名贵的、很贵的这么一种木材。那个木材破成板子之后啊，闪闪发光，金丝闪闪，就这样的一个东西。结果那个漫山遍野的树，那个树最细的都一人抱，粗的都两三人抱，很高。我们当时在那个地方下来了之后啊，然后村里面乡里面组织欢迎仪式欢迎我们，中午啊就吃了一个恩施特色的长桌宴。哎呀，很壮观，就那一个桌子啊，大概一个桌子都有这长呢，一个桌子都有20多米长，然后左右两边坐人，就这样的桌子摆了好几排。你们想想这个是不是很壮观啊？你们感觉这个一个桌子20米长，这得摆多少道菜呀、啊、是不是？我告诉大家，没几个菜，因为你坐在那儿，你左右能够到的东西没多少啊，所以就你面前就那么4-5道菜，然后就4-5道菜就这么摆下去的啊。但是呢，那边吃的东西都是锅，就像火锅一样，底下烧上火的那种，还挺好吃的。什么腊肉、腊猪脚啊，酸菜红豆汤啊，挺好吃的。然后吃完饭了之后，就第一个站领我们干什么？第一天不说补品，不说给钱这个事儿啊，也不说收购农产品这个事儿，第一天是玩，就参观一下。就看看当地的环境。你看第一天吃了恩施的腊肉长桌宴嘛，吃完了之后下午了领我们进山，说保护区，然后到山里面去了之后，就人家当地的给我们介绍，有向导有这个导游，就说了你们看这个树。我们才当时知道金丝楠木，漫山遍野的金丝楠木，我告诉你这一片可能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金丝楠木最多的地方。有人说这么值钱，这个砍倒不允许砍，上面有卫星看着，而且当地的老百姓啊经济条件非常的差，很穷，但是他们保护这些树，他们说这是国家的啊，这是国家的，谁也不许动，一个树枝你们都不许掰。那么老多，真的好漂亮好漂亮。然后呢走着走着就领我们进入了这个山里面的野生药材采集区，就说了说这个是你们的一个项目，说因为这些地方啊这个药材虽然好，但是量大，很多单位里吃不下，说你们这些单位呢都是医药集团、医药企业，说这些药材啊华中药库啊好地方啊，这药材也多，品质也好，你们该收购就收购啊。到最后就开始我们就分辨吧，有一些需要的我们就可以签订单了。你看人家这企业这个合作，这个县政府牵头干的这个事儿，人家是为了给农民增产增收啊，所以说我们看了之后很高兴啊，也认为是好事，给价嘛。我们单位也签了很多呢订单，这个支持农民的项目，支持农民的生产，哎，给他们那个脱贫。然后逛完了之后晚上回来了，回来了之后就变了，回来之后就变了，干什么篝火晚会。然后当地呢这个老百姓啊村民都来了，给我们跳舞，教我们一起跳舞，在篝火边上连唱带跳。跳的什么舞呢？叫白手舞。我给你们学学啊，这个白手舞后来我知道它分大白手小白手。什么叫大白手小白手呢？就是大白手舞啊就是往天上扬啊，就是往上甩的那种，小白手呢就是在这个两腿边上啊这个左右摇啊，这叫小白手舞。往脑袋顶上连晃带甩的那叫大白手舞。反正那个白手舞啊，我说你听不明白，我给你学个动作估计你马上就懂了。
你们知道吧，就是咱们收了玉米也好啊，或者是收了这个粮食也好啊，把这个粒儿都脱了之后，是不是要晾晒啊？晾晒的时候，这里面是不是有这个稻谷皮儿啊、玉米皮儿啊？怎么办呢？你拿个铁锹，往天上一扬，刮一阵风就把那个皮儿给吹走了，是不是有这个动作呀？啊，我们老家管这个东西叫什么？叫扬长，就是长园里面晾粮食，扬起来，然后风吹走，这叫扬长。你如果你不知道啥叫大摆手舞，你就看看你那个扬长的动作。哎，拿着这个动作的时候，你把铁锹放下，然后你空手的扬起来，就跟摆手舞的姿势是一模一样。因为当地的摆手舞啊，就是脱胎于农民的生产劳动，所以当时啊就大摆手、小摆手，左摇右摇，左摆右摆，所以这样起名叫摆手舞。这样必须要围着这个篝火来跳，当地呢还唱这个地歌啊、山歌，但是呢，这个当地的山歌都是即兴的，就想起来啥唱啥，说啥唱啥。打个比方来讲，他在那唱，说今天见到了孟非老师，我很高兴啊，他就唱，今天呢见着了孟非老师，很高兴哦，就这个意思啊。你听听啊，很好玩，民风超级淳朴。然后呢，整个老师来了之后啊，帮助我们收药材喽，就这个意思，就是即兴的，就想起来怎么唱就怎么唱，怎么开心怎么唱啊，就这样。当时就唱跳啊，折腾到晚上10点多，然后又给我们泡茶，泡这个藤茶，就这个咸脂蛇葡萄，又给我们拿这个小零食。结果一聊天，我的天，给我们跳摆手舞的最小的年龄65岁，因为他们穿那个衣服啊，就是青色的那种布褂子，然后脑袋顶上缠着那个布啊，因为当地的少数民族嘛，苗族那一代，就是穿的很普通，拿着个烟斗啊，然后呢，那个脸上的皱纹也比较多呀，跳舞啊。70多岁，一群的大爷大娘给我们跳摆手舞，因为当时穿的衣服黑，火又不亮，看不清特别多的人，只感觉在我身边跳的这几个年龄比较大，但是呢，拉着手跳的时候，那感觉那手劲儿可足了。结果后来跳累了，大家歇着在那喝茶的时候一聊天，70多岁的老爷子老奶奶给我们跳舞，70多岁的人跳完舞了之后，筋骨强壮，那劲头还大，跳了1个多小时，来。我就说完这个事儿，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感觉一下身体好不好？凭啥这么好？70多岁的身体为什么这么健康？我们是大夫啊，我们大夫讲究望闻问切呀，我们的眼神好啊，看一眼就知道这人健康不健康啊，是不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走在街上看美女，我们走在街上看健康。结果这些老人家在我面前，有的胖点，有的瘦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一看那个眼神都是亮的，啊，精神都是好，腰板都直的，那动作。你要不说那么大年龄，你就以为40多岁的人、50岁的人就在那跳舞。哎呦，我的天呐，那身体状况好得不得了。然后第二天，这个当天晚上欢迎仪式结束了，这个合同也签了不少。第二天说领我们参观一下，看看有什么家里面的这个农副特产，你们谁愿意收购的就收购，就领着我们各个地方转。这时候他们这个来奉县政府派的人就多了。到了这个下午了，领着我们就开始。就是你们愿意跟几个人组团就组团，我们就到这个农户的家里面去，意思就是让我们买点腊肉，听明白了吧？让我们收购点农民的腊肉，因为那个腊肉挂在他家里面又不值钱，他们都自己吃的。但是我们外地的来买这个正宗当地的烟熏湖北土腊肉、土猪的腊肉，那不得给多给人点钱吗？意思意思吗？我们就是土豪，所以啊，就让我们去这些农民的家里面去。一进到家，哦，我的天，住的多的都是木板的房子，木板的房子，然后呢，木板的房子呀。屋子正中间，那叫客厅了啊，又叫堂屋。堂屋地上中间有一个坑，那里面点上火，然后呢放了一个小铁架子，水壶在上面，上面吊了一根绳子，拿个木头带钩的，就是什么烧水也在那烧，炒菜也在那烧，家里取暖也在那烧。这个给我们讲了半天，然后那腊肉啊就在边上挂着，迷糊的黑不溜秋的，但是头天吃了呀，真好吃啊。所以人家那个导游也说完了，说这腊肉你们要喜欢，你们可以买点。这个比市面上便宜，你们看着给就行。妈呀，就怕看着给，就怕看着给呀、啊！不论价也不论称，家里没秤，就怕看着给。你说你给少了吧，你好意思吗？你给多了呢，就当支援农民建设了。所以到最后那个腊猪腿上就买呀、啊，200块钱一个吧，买了几个。后来我们一回去之后，哎呦我，不是我一个人买，拿，到最后买了一大堆，拿回去吧，拿到哪儿？拿到我们中心吃吧，反正给这帮人吃，有教职工。是不是有患者吃饭？哎呀，那个有意思，但是当地政权条件特别差。我们见到很多老人家呀，这个年纪很大了，有80多的，有90多岁的。真正让我震惊的，大家听好了，真正让我震惊的，到一户家里面去，那家是有点偏，
在山坡上面，就这么一户，家里面就俩人，这么俩人呢，老夫妻两个，九十多岁了，那个屋子里面呢，那墙啊，木板的嘛，那墙你别摸啊，那全是油啊，不是说吃那种油，就是这么多年烟熏火燎，做饭烧火呀，然后那个棚顶上挂那腊肉也多，墙上的黑的就那样，没办法。然后那个屋子里面，大家想想木板的房子，你说冬天冷不冷啊？那冷啊，怎么办？有堂火吗？在这堂火边上就睡了。结果呢，九十多岁了，非得要留着我们吃饭。那我们又听不懂他说的话。然后导游的意思说，给你们做住脚吃，让你们等。那你说，没办法了，这个盛情难却，那么大年龄两个，结果老两口在屋子里面，一个在那儿拿那个腊肉，快够，那我们给够吧，那够起来。然后老爷子就在门口家院子门沿上有那个种菜的地儿，就拔那个菜。哎呀，第一次吃那个南瓜尖，就什么东西呢？就咱们北方种那个南瓜呀，它那个杆儿那个叶儿啊，那玩意儿也能吃。那以前没吃过，第一次吃那个南瓜尖，那玩意儿挺好吃的。然后弄了一个锅，弄那腊肉，做了一顿饭，做了两个多小时。结果呢，就看着又切又炒又拔菜又弄菜，身体真的好。哎呀，到最后吃完饭了之后，我们帮洗了洗碗。屋子里确实是太难了，结果到最后一看，真的是羡慕九十来岁的人，身体就那么好。人家那个导游就说了，说这一片啊，没领你们去有百岁老人，说怕打扰，说你们人多了去了之后他也不开心，他也不想跟那么多人接触。再说呢，他听不懂普通话。我说啥？他说他们是说苗族语言的，听不懂普通话，所以你们没法交流，我就不领你们去了。说这家呢还能听懂，他们家孩子在外面上班，他能听懂，所以说我才领过来的。我说啊，这种情况，我说多大年龄，他九十多了，你看这长寿地区啊就有这样的特点。结果又从那一次了解到了一个更神奇的事，把我吓坏了。什么吓坏了？因为当时就出来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附近呢很多这个墓碑啊有这个坟，就发现都离着家不远，就是可能就在房前，可能就在屋后，甚至在院子里。我说这边这个民俗的习惯是这个样子吗？这个坟他们就愿意在这附近盖吗？一个导游就笑了，他说这个算啥呀？他说你刚才去那家，我说那家咋的了？给我吓一跳。说那家屋里都有啊。我说什么叫屋里都有啊？他说就你们刚才吃饭坐的那个地板，那底下就有啊。哎呦，给我听完了之后我都懵了。我说啥意思？他说这边有一个现象啊，叫人鬼同屋啊。我说啥叫人鬼同屋啊？他说感觉这个亲人特别特别的亲，他也不想埋到外面的，就在自己家那个堂屋里面，这个地板抠开啊，挖下去两米。放到里面，那填上土就行了，就跟自己家人一起住啊。他说这种感觉亲人没走啊。哎呦我的天！听完了之后，我说这种民俗我接受不了。这很多这样的，就是老人家有这个习惯。他说现在年轻一点的就都不讲究这个了，都到城里住了。他说就特别老的，他说你去吧，一般家里有九十多岁以上的这种老人家里面都是这种人鬼同屋的。哎呀，我赶紧我就把这事儿就给忘了，赶紧把这事儿就给忘了。今天给大家讲到了舍米湖。才想起来这个事儿，然后转了一圈，反正就记住一个事儿，什么呢？当地的稀资源非常的多，而且后来听说了啊，就是来凤县舍米湖附近这一块也是个重点的长寿村。虽然经济条件差，但是呢，你见到这些七十多岁、八十多岁、九十多岁的老人家，基本上很少生病。原因就在于哪儿？这是属于高稀地区，他们吃的菜、种的粮食啊、喝的水里面全都是稀。后来检测发现，当地就来凤县舍米湖这一块。就是当地土壤当中含硒量高于其他地方10到15倍，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包括湖北恩施鹤峰下面也有个地方也是如此，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巴东神农溪边上也是如此。所以说恩施州啊，就依靠着得天独厚的硒资源，让这个平均老百姓的普通寿命急剧的升高。现在100多岁的还有110多岁的老人家，你们可以想象它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冉冉升起的一个长寿村的新星。原因在哪？就是这个稀。因为当地人这个真的不生病，那眼神为什么那么亮？我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稀对眼睛这么好。不是说稀只能对眼睛有用啊，稀对眼睛啊、心脏啊、肝啊、胰腺啊都有用，对全身上下都有用。我是说呀，这个在恩施啊来凤县舍米湖，在这儿我是真正的亲眼看到了常年用锡、半辈子用锡的人，那眼神真的好。为什么这么说啊？有人说，那我这个也没有生长在有锡的环境，我现在在用能有用吗？我告诉你有用，这个时间要长，半年、一年啊、2年、3年，我告诉你啊，我们的眼睛只会越来越退化，
没有谁的眼睛会越来越好的，你即使吃一些市面上的药也不行，除非说一。

些特别的。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有专门解决眼睛的好东西啊，这是有的，以后我再给大家讲。因为我也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呢很多老人家的眼睛不好，但是呢硒作为一个综合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东西，它对眼睛实际上是有效的。那首先眼睛为什么出问题，你听着啊，看看孟非老师给你说一说。首先第一个，我们眼睛里面最怕的就是自由基。什么是自由基呢？就是自由基是身体当中不成对的电子，它这个东西啊在抢夺其他身上的电子形成配对，形而稳定自身。那这种抢夺其他电子的这种行为就叫自由基的破坏。这种自由基的破坏尤其是对那些娇嫩的器官还有运用率比较高的器官，你像眼睛就属于如此一个。所以说在自由基循环多的地方，在自由基侵害多的地方，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眼睛。为什么？因为眼睛大家知道吗，眼睛里面那个供血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再有眼睛里的血管啊非常的细，这个眼睛里的血管又脆又细的时候，你的眼睛就出问题，这是自由基对眼睛形成损伤的一个主要表现。那么硒自身就有一个强的抗氧化的作用，它呀往眼睛上走的量还大，哎，这个时候呢就能够清理掉眼睛里面的这些自由基。那不是说只对眼睛有用啊，就是清理掉眼睛里面的自由基之后，那就会出现一个有意思的事了。什么呢？这个人呢眼神就开始变好啊，眼睛呢如果要是长时间里面缺硒，那我告诉你眼睛就会有一个严重的疲劳。你像包括现在啊，我们已经很多资料里面都去记载了，就说如果说人的眼睛长期缺硒啊，就会造成眼睛里面所有的细胞，听好了啊，就是眼睛里面所有的细胞那个细胞膜呀它不完整。这个我们这个细胞啊它跟鸡蛋一样，它外面有个细胞膜啊，中间有细胞质细胞核，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你说一个鸡蛋这外壳坏了，它里面是不是流汤啊？它一定会流汤的。我们眼睛是个眼球，我们很少有人说见过人的整体眼球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一定见过什么鸡的眼睛、鱼的眼睛啊、狗的眼睛、猪的眼睛、牛的眼睛，甚至有些人喜欢吃眼睛，那我这个咱管不着嘛。听说眼睛挺好吃，我不敢吃，我没见过啊，我见过眼睛，我没吃过眼睛。就这个眼角膜也好啊，眼睛里面的视神经也好啊等等，它都是由细胞构成的。那这个眼睛里面那个细胞如果细胞膜不完整了，那大家明白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这个鸡蛋壳就不完整，它就漏汤了，那眼睛里面这个也会漏汤了。这一漏汤了之后，杂质一出来了，哎，好事来了，啥？飞蚊症。那杂质在里面，玻璃体浑浊了，飞蚊症了。这个玻璃体浑浊飞蚊症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你眼睛里面的这些细胞漏液了，哎，里面有杂质了，又出不去了，在里面转圈，所以你就见着眼前有小点点啊，有小黑点蒙蒙的啊，你眼睛动它也跟着动，有的时候颜色深，有的时候颜色浅，有的时候这些还会移动，什么情况？就跟小蚊子一样，所以叫飞蚊症。那么后期就是严重的玻璃体浑浊，你就看着眼睛里面浑浑的，这眼睛里面有的好几样色，有红的，有蓝的，有黑的，有灰的，反正遮挡一片一片的遮挡，就感觉你前面是个镜子，镜子上面有泥点，就那种感觉。那大家明白了吧？这跟什么有关？我告诉你，跟缺硒有关。哎，缺硒了就会导致细胞膜的不完整，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漏液就会长出来。那再有一个困扰我们老人家问题比较多的一个现象就是白内障，第二个就是青光眼。大家听好了，白内障和青光眼都能造成失明。青光眼是因为眼压过高啊，白内障呢是上面长东西了。那为什么长东西了？这些东西是什么？以脂质为主，以这个眼睛里面的营养为主。大家发现没？你摸一下眼睛啊，是黏的。为什么？眼睛里面不只有水，它还有一些蛋白，这些蛋白滋润着眼睛，要不然眼睛不干巴了吗？是不是？你每次眨一下眼睛，这个泪液里面是有胶原蛋白的，这个胶原蛋白是让眼睛始终滋润的。那这种里面如果要是有正常的还没事，但是呢如果一旦漏的这种蛋白多了，或者脂肪也从那个细胞膜里面漏出来一部分，那我告诉你，这个时候这些东西就往眼角上开始长，眼角上开始长，慢慢往像蜘蛛网一样慢慢往中间长，长来长去，长来长去，这都是从细胞里面漏出来的东西，慢慢长上去的。加上细胞的变异，加上它自身的一个变异反应，三方面合到一起，问题出来了。什么了？白内障长上了，一层给你眼睛糊上了。你这一糊上了之后，你看东西就加了一个窗帘一样，你怎么看得着？所以说白内障一出现了之后，很多人说怎么办呢？手术，三次手术过后再也不能手术了，再手术眼睛就废了。那怎么办？咱们不长就行了。而老人家发生白内障的概率达到70%以上，怎么办呢？要是说你现在还没有白内障，或者有初期这种情况，听好了，孟非老师告诉你，赶紧补硒，把疾病好了，我告诉你，你这白内障可能拖5到10年再长，

0: 那拖到5年10年再长了之后没问题了，是不是？第一个你做个小手术就没事了，一个白内障切完了之后2、3年、3、4年再长，那你这时候再把硒用上没问题了，以后不长了，不长了是不就不影响视力了？所以说白内障咱们不能说从根上去治，咱让它不长。哎，用硒补好硒，每天达到80微克以上就能达到这个结果。那第二个眼压过高，为什么眼压过高？整体外部的眼球它是一个网，里面的细胞也有网，一层一层摞起来的，你就相当于一个面口袋里面装的瓶儿乒乓球，就这个意思。结果那个里面的乒乓球就漏了，这个面口袋你算成塑料袋，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上鸡蛋，一个鸡蛋漏了，两个鸡蛋漏了，这些鸡蛋出来那个鸡蛋汤是不是顶到外面的塑料袋上了？这塑料袋压力一大，是什么原因呢？眼压过高，在这儿就来了。明白了吧？所以说这眼压跟漏液有关，跟充血有关，以及那个回流的血管堵塞都有关，而要有硒的参与，我告诉你，这个情况都能够减轻。为什么？它保证你不漏液，保证你硒把那个血管通路修好了之后，排出气好了，眼压自然就降下来。当然我说的是快，而是说用到硒可不是说3天2天眼压就下来了，也不是说10天8天白内障那个就减轻了，这是不对的。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长期用、坚持用这些东西，一定是有效的。所以说，硒在人身上它有无限的作用，心脏、眼睛、肝、肾、胰腺啊、骨骼、生殖系统等等等等，硒是一个全方位的东西。也就是说，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以来，你要说我们全家吃的东西，一个山药丸我们全家都吃，这个健脾和胃啊滋补的；第二个硒是我们全家都吃的；第三个就是各种油类，你像这个磷虾油啊、亚麻籽油啊这几个，我们都是经常吃的，家里面都在吃。那尤其这个硒，我们家的孩子都说了，说老爹，这个硒这个东西啊。我上学的时候是不是能学到？我说你快了啊！我说你这个等毕业了之后你就用到硒了。结果我们家孩子说：“嘿，你还跟我俩开玩笑？我们课本上早都学过了，知道吧？”你看我家孩子还跟我俩开这个玩笑。你看这个就是什么？孩子也在每日每刻的能够看到我身上的优势，学我一些精髓。所以说他呀对这些东西也很认可。哎呀，这时间过得太快了。好了，今天的时间呢，我感觉又到了。你看，我一说到热闹的地方，这时间就到点了。没事，明天继续跟大家讲。你看，我把这硒啊给大家说明白、说透，让大家对这硒啊有个深刻的了解。全民补硒，国家倡导啊。好了，今天咱们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广播，不见不散。导播接个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哎，今天这个节目啊，哎，听得我是好像啊，心里有点光了
0: 啊。
2: 我是一名差不多失明的老人
0: 啊。
2: 我是原发性的，哎，你说闭角青光也8年了
0: 啊。
2: 这左眼啊，你说完全看不着了，这右眼啊，就能看见鼻子这一点儿，
0: 就一点了。
2: 哦，另一方面。哎，啥也看不见，说盲人吧还能看见一点，说正常人吧，哎呀，我没有这个自理能力了。
0: 哦，
2: 哎，我听今天讲这个节目啊，和我挺符合的。哎，我就说啊，也一定让我哎和这个孟非老师通上电话。
0: 啊，你看这不就通上了吗？
2: 啊，哎，我还想吃点那个硒啊，不知道这适合不适合啊。啊。
0: 您说的就是眼睛这个问题吗？还有别的问题吗？
2: 哎，我还有将近20年的高血压呢，啊，
0: 嗯，
2: 另外还有这冠心病、心绞痛，膝盖的关节炎，哎呀，我要是去哪儿啊，没人扶啊，哎呀，走不了，啊，眼睛不行，腿也不行，哎呀，我想现在啊，难受在哪儿呢？
0: 嗯，
2: 哎呀，我这个眼睛吧，你说是。哎，总像里面堵着点啥似的。
0: 嗯，
2: 你说眼睛也看不见啊，这眼珠子也胀呀、疼呀，哎呀，连带这个太阳穴啊和这个脑瓜子都疼，啊，这脑袋还发沉啊。
0: 嗯，
2: 哎呀，我也不知道是血压带的还是跟这个眼睛有关系，啊，这血压一高啊，这眼压也高，哎，这是眼睛啊。哎呀，这更难受了。

0: 就像塞进一团棉花似的，眼眶子也疼，晚上是一宿一宿啊，你说疼得睡不好觉，俩睡不好觉啊，血压就高，哎呀，这是胸口一闷啊，胸口一闷啊，这眼眶就疼，
1: 你给转一圈儿，
0: 哎，对对对，就这么恶性循环，哎，这不上医院啊，都不知道挂哪个科的事儿了，这个。这乞丐也是啊，走上这么几步就疼。哎，乞丐就像啊，哎，不是我这个乞丐似的，
1: 不
0: 哎，
1: 听话，
0: 迈个台阶也费劲。
1: 哦。
0: 啊，我是一天天啊，哎，你说不愿意下这个楼，啊，哎呀，你说这毛病挺多的，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啊，大夫说我这越天天不动啊，我也这个血管越堵。我这眼压、血压啊都高，哎呀，我这个毛病也是太多了，哎呀，我寻思着，哎呀，求求孟非老师了，我这一生的病啊，我一个一个的治啊，不是赢，啊，都连带着呢，我能不能吃点您说的这个西药？
1: 老人家，我给你重复一遍，你看看我有没有说错啊？
0: 啊。
1: 第一个呢，就是您现在这个最想解决的问题是这个眼睛，
0: 对，
1: 因为现在就是基本上您说的就剩鼻子那么一点儿了，这一块儿我估计连鸽子蛋那么大都没有了，你就能看到一点点儿，是不是？这个视力范围很小，都已经影响到生活不能自理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眼压高、血压高、心脏不得劲儿，然后影响的你也睡不好，然后呢，膝盖还有这个颈椎、骨头又都不好。是不是就这几个大问题？
0: 哎，您说的太对了，就是。
1: 那我告诉你啊，老人家，就是你说的一个情况，你自己都已经感受到了。就是我跟别人说没去过医院的人呢，他体会不到。就是你说了一句话说到点上了，就你这种病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你说你到哪个地方去，他哪个科也不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你说眼科也不能给你解决血压、心脏，然后你说进骨科吧，又不给你解决眼压。所以说，你这一块就到医院去了之后，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全套解决你这个问题。然后就
0: 哎，是的。
1: 你说它是分几个系统的，血压是单独的一个事儿，心脏一个事儿，眼睛一个事儿，腰腿是一个事儿。所以你这种情况就治起来就难。那我告诉你，你刚才问了一句话，说能不能吃这个西？我告诉你，你现在最先解决的，咱们按顺序来啊，第一个先解决的是血压，第二个解决的是眼睛，第三个解决的是心脏，第四个解决的是骨头。为什么啊？您听我说，我给你解释一下，骨头治的是最慢的。你现在这个情况，眼睛看不见，跟这个眼压过高有关。所以说，眼压高也是属于血压当中的一种。咱们先把压力降下来，压力一降，眼压、血压就跟着降了。血压、眼压一降了，你心脏就不那么闷了，最起码你身上不难受了。咱们再解决第二步骨头的。你看我说这个顺序没错吧？
0: 哎，没错，没错。
1: 啊，那这个西能不能用？我就告诉你。咱们现在眼压高了之后，是内部眼睛里的渗透高了，然后呢，外周又给它困住了，出不来，通道给堵塞了。这样的情况下，这个青光眼压过高的情况就都出现了。所以说，这个压力跟血管有关，跟血管壁的完整性有关，跟眼球里面那个细胞的外膜的完整性都有关。心就能够进去解决这个事儿。我就告诉你，多了不用啊。正常情况下，如果用到好的心，3个月下来，这个眼压就能够降低一半以上，只要说还没有说完全看不见，视力能够扩张5到10厘米，这5到10厘米听着不大，但是你就能够看到眼前，就像书本那么大一块，你能看到这么大，你就能做饭，你就能穿衣服，你就能穿鞋，你就能出门，你说这东西厉不厉害？所以说你这个问硒能不能吃，一定能吃，而且2到3个月过后，只要把这硒用上了之后，血管的阻力它小了。你这个身上的血压也轻了，身上的血压要一轻，心脏就不憋，心脏不憋，你晚上就能睡得着。所以说，咱们前期是解决血压，用硒就能干这个事儿，又能解决眼睛。后面咱们稳定了再去治骨头。你看我说的这个顺序是不是就清晰了？
0: 对对，
1: 所以
0: 清
1: 说
0: 晰
1: 这个硒一定能吃，就是看吃什么样的。你也别着急，你这个情况我知道憋着难受，自己也害怕。咱们这个时间还够用。然后啊，这两天我就专门的针对性的把咱们所有的老人家身上这些问题讲清楚了，我给你们搞点好的戏，我给你们帮帮忙，这个事儿我来办，你说行不行？
0: 哎呀，行行，太感谢你了。
1: 你就等我信儿，到时候我有好消息，我就在节目当中跟你们说，好不好？
0: 好，好，好，那我就关注您节目。
1: 好
0: 哎，一有消息您在节目里头说，我就哎呀，赶快买点。
1: 好的，好的，哎，老人家，那咱们说到这儿好不好？
0: 哎，好嘞，好嘞，
1: 哎，好，
0: 谢
1: 祝
0: 谢
1: 您
0: 您
1: 健康，
0: 了啊。
1: 哎，不客气，哎，再见，嗯。
0: 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这里是 AM738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6: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5: 资讯大包放送，
7: 吉林省将继续优化，
5: 观点一触即发，
6: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5: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8: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西。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白山东部、延边中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
9: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10: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11: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
12: 望初心如磐的践行者，正当攻坚克难的实干家，正当一心为民的勤务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动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要求，要坚持
10: 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 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6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11: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6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6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10: 退伍那年，张红先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新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11: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10: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13: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裕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5个村。
10: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新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11: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10: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14: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着少云故居打造的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10: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15: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10: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新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10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16: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10: 山坡下，张红新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11: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0: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70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 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新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70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岳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7: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

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见了各族人民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的真挚情怀。市内多家爱心企业代表登台参演，以饱满热忱的文艺表演抒发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充分彰显企业主动融入基层治理、坚守诚信经营、助力地方发展的责任与担当。本次汇演节目形式多样，内容积极向上，涵盖合唱、舞蹈、小品等多种艺术门类，演出现场掌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高涨，全方位展现出
2: 来。对孩子们来说呢，暑假就是他们卸下压力开始玩啊放松的时候，也是充实成长的这样一个快乐的时光。但是对我们千千万万的家长而言呢，暑假却是悬在咱们心头的操心季了，对不对？白天家长还是得按时上班，然后呢得奔波忙碌，孩子呢可能是长时间的独自居家，或者呢是结伴儿外出游玩，那这个监管空档期一多呀，各类看不见和摸不着的安全隐患就悄无声息地冒出来了。每年暑期呢，因为溺水、交通意外、居家事故、网络诈骗、手机沉迷的相关的安全案例也是层出不穷的，让人揪心难过。可是绝大部分的悲剧本来呢都是能够依靠日常的家庭教育提前去规避、及时去化解的。所以今天咱们这期的节目呢，就来聚焦一下家长最关心的两个核心的方向，那就是暑期线下的人身安全防护和手机网络安全防护。首先咱们来聊一聊，就是最让人揪心或者是这个事故风险最高的线下的暑期安全。那每年夏季呢，教育部和应急管理部门都会反复发文提醒，暑期的青少年安全头号杀手永远是溺水事故。很多家长呢心里总会抱有侥幸，觉得我家孩子挺听话的哈，不会私自的去跑去河边玩水，也不用过度的紧张。但是大家得明白，绝大多数的意外呢，恰恰就是藏在这份侥幸里的。数据统计显示，近三年

的青少年溺水事故里，有七成以上出事的孩子呢，本身都是会游泳的，水性并不算差。而事发地点也不是设施完善、专人看管的正规游泳馆，大多都是城郊无人看管的野河，或者是路边的积水坑、田间的鱼塘，还有小区的人工景观池、闲置的工地蓄水池等等。很多孩子会仗着自己会游泳，所以就结伴下水去捞鱼呀、打水仗啊，或者是浅滩去踩着水玩耍呀。那么可能仅仅几十秒的时间，就会突发这种呛水呀、腿部抽筋儿，或者是被水下暗流卷走，瞬间陷入险境。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隐性风险，那就是夏季多雨，雨后这个路面呀大面积积水，孩子呢可能会好奇去这个踩深水去玩耍，那水下呢往往是暗藏深坑啊，或者是断裂的排污井口，或者是废弃的电缆，那失足坠落只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说危险其实是防不胜防的。所以提醒各位家长，我们在家的时候呢，一定要开展这种防溺水的安全教育，千万不能只是轻飘飘地说一句，说你可不能玩水呀，这样太危险了，因为你这句话太过笼统了，对不对？孩子呢，他可能左耳朵进右耳朵就出了，根本就记不住。所以呢，我们叮嘱孩子一定要具体化、直白化，牢牢地去守住溺水的六不准。咱们来分享一下都有什么啊。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结伴前往野外的水域玩水，不准擅自下水施救落水的同伴，不准在河边、塘边和池边追逐打闹，不准捡拾落水的物品贸然下水，也不准雨后踩踏来路不明的深水积水。同时呢，我也得纠正大家一个非常容易的教育误区啊，就是很多家长可能从小教育孩子遇到同伴落水啊，一定要勇敢地跳下去救人，但是这个确实是非常危险的，是绝对错误的引导。各位家长一定要反复地跟孩子去强调，未成年人身体是发育还没有完全的成熟，体能有限，没有专业的施救技巧，盲目下水救人呢，大概率只会双双遇险，酿成悲剧。遇到同伴落水，正确的做法只有三件事儿，大家一定要记牢，然后教给孩子。第一，就是原地大声的呼救，及时的求助周边的成年人。第二呢，就是要就近寻找救生圈呀，或者是长的竹竿呐、粗的绳索呀、泡沫板啊，或者是塑料水桶，来抛给落水者，稳住身形。第三，就是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者是120，精准地报出出发的地点，不慌乱也不逞强。那么除了致死率最高的防溺水工作，居家安全呢是暑期第二大的高发的安全风险。漫长的暑假里啊，绝大多数孩子都是白天自己在家，那么他可能会用火呀、用电、用气，包括高空的隐患都是无处不在的。年纪偏小的低年级的孩子呢，他可能好奇心会重一点，总爱随手去摆弄这个墙面上的插座呀，或者是随意拔插电器的插头啊，偷偷玩打火机或者是这个驱蚊的蚊香啊。那么步入青春期的大孩子呢，他们已经开始学着独立去做饭了，那么他自己去操作这个燃气灶啊、空气炸锅呀、电烤箱，操作不规范或者是操作分心，都很容易去引发火情、烫伤这样的事故。上个月呢，就有一名12岁的男孩趁着家长外出上班，独自在家拆解了老旧的手机充电器，当场就触电晕厥了。万幸的是，隔壁的邻居听见了屋内的异响，及时敲门施救，才没有酿成悲剧。那么除此之外，高空坠落的隐患同样也是非常致命的。不少孩子呢，放假会偏爱趴在飘窗上或者是阳台上来玩哈，那这个垫高身体翻越护栏来眺望楼下的风景。相关的安全数据也显示，全年的青少年高空坠落的事故里，暑期案发的占比高达60%。所以说，其实居家安全教育呢，咱们不能只是靠口头的去反复的嘱咐，家长一定要。

0: 就是打火机、还有消毒的酒精、防锈的喷雾、发胶等易燃易爆的日化用品，要全部收纳至高处，然后最好是能给它锁起来存放啊，全程禁止孩子去触碰。解决完居家安全，出行的交通安全也是暑期的家庭教育不能松懈的一环。那么暑假出门逛街呀，还有校外补课呀，亲友串门，乘坐网约车，每一段这样的出行的路程都是暗藏着风险的。除此之外，夏季高温防暑，还有饮食健康安全同样也是不能忽视的。盛夏的酷暑天气呢，这个气温是居高不下的，正午呢紫外线也是非常的强烈，地表温度极高，那么长时间的户外运动极易引发中暑和晒伤，所以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咱们要管控好孩子外出的时间，中午11点到下午4点尽量减少外出户外游玩、体能训练，同时呢要把好这个饮食的关口哈、啊、路边这种三无的冰镇饮料啊，还有这个露天散装的凉拌小吃啊，过期的膨化零食，存放过久的隔夜外卖，咱们都尽量少吃甚至不吃。还有就是要尽量去减少给孩子点外卖啊，除非是确实迫不得已没有人回来给孩子做饭，那我们偶尔点一点还可以。每年暑假呢，都会有大量的孩子暴饮暴食生冷的食物，或者是这个冰镇的甜品，诱发急性的肠胃炎。这样不仅会损伤孩子的脾胃，耽误身心的健康，也直接打乱了假期的休息，是得不偿失的。
1: 科学育儿不焦虑，轻松陪伴共成长。家庭教育谈话栏目《天天家长会》，周一至周五12点10分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
0: 刚刚呢，我们聊完了线下的人身安全，接下来呢，咱们就聊聊当下最困扰千家万户的这种最容易引发亲子矛盾的难题，那就是暑期的手机管控和这个网络安全的守护。相信很多家长都有同感，就是放假之前呀，家里是母慈子孝，矛盾不断，争吵也会非常的频繁。其实几乎都绕不开两个字儿，那就是电子啊，电子产品这样的使用。要么呢是孩子沉迷这个短视频呐、啊，或者是网络游戏呀、啊，昼夜颠倒，作息紊乱；要么呢就是悄悄的充值啦，或者是遭遇各类的网络诈骗啦。还有的孩子会私自浏览这种低俗不良的信息，随意结交陌生的网友，家长也是束手无策，非常的焦虑。在这儿呢，要劝一下各位家长，咱们一定要先放平心态，理性的去教育孩子。很多家庭矛盾不断升级，恰恰就是家长这个处置的方式太过极端了。一发现孩子玩手机，立马就是强硬的没收啊，或者是给这个家里断网啊，或者直接把这手机给摔了。看似是快速的制止了问题，但是实际上你却激化了跟孩子之间的隔阂。孩子被逼无奈，要么呢就是偷偷的藏起来啊，要么呢就是偷偷的借同学的手机上网，脱离家长的监管，反而会放大这种网络安全的风险。其实智能手机或者是互联网，从来它都不是洪水猛兽。新时代家庭教育的核心呢，从来也都不是一刀切的去禁止孩子使用手机，而是去引导孩子学会自律和理性的上网，牢牢地守住网络安全的三道红线，那就是财产红线、交友红线和信息红线。咱们先说这个财产安全红线啊，也是今年暑期安全反诈中心重点预警和案发率最高的网络风险。排在青少年受骗榜第一位的就是游戏充值、账号交易、皮肤兑换类的诈骗。骗子呢会精准地拿捏未成年人这种热爱玩游戏呀、爱慕虚荣的心理，发布免费领取稀有皮肤、满级装备的这种升级，还有视频会员的广告，去诱导孩子点击陌生的虚假链接，哄骗孩子盗取家长的微信、支付宝的支付密码，悄悄地转账扣费。短短几分钟，

就可能造成巨大的这个财产损失。除此之外呢，还有两类隐蔽性很强、非常容易被家长忽视的诈骗套路。第一类就是短视频点赞返利的这种诈骗，骗子会伪装成运营的工作人员，诱导孩子点赞呢、评论呢、做简易的任务，小额返利获取孩子的信任。等到孩子放下了戒备，就会立刻诱导大额充值、线上刷单，后续呢也会这个卷钱失联。第二类呢是追星衍生的诈骗，利用未成年人追星还有收藏周边的这种喜好，谎称可以免费抽取明星签名的周边、专属的门票、索要手机的验证码、收取快递运费，一步步的去掏空孩子的零花钱，甚至是盗取家长的这种存款。那么针对这类诈骗呢，家长一定要告诉孩子，第一就是网上所有免费领皮肤啊、领会员呀、抽大奖这种免费的事儿，100%都是骗局，不要就是抱有任何的侥幸。第二呢，就是网络上但凡有人索要你的短信的验证码呀、支付密码、手机的锁屏密码、家人的身份证照片、家庭的住址，就全部直接拉黑，拒绝沟通。第三，但凡牵扯到线上转账、游戏充值和付费抽奖，不管金额大小，也不管理由是什么，必须要第一时间去告诉父母，私自转账一律是禁止的。还有就是提醒各位家长，咱们提前做好这个手机的兜底儿的防护设置啊，就是第一，咱们得关闭微信、支付宝小额免密支付功能，来调低这个支付的授信额度，开启支付实时短信提醒，每一笔扣款同步推送消息。第二呢，是不要随意向孩子透露银行卡的密码、支付密码，还有支付的指纹、人脸支付，不要录入孩子的面容。很多家长习惯把支付密码随手记在手机的备忘录里，那么这个习惯也一定得改掉，避免孩子会无意间的查看这种你的密码，然后泄露了信息。第三就是解绑闲置的小程序、陌生游戏授权，定期清理手机陌生的弹窗、垃圾的链接，从源头来拦截诈骗的入口。希望在这个假期里呢，咱们家长先给孩子做好这些安全教育的引导，然后呢，让孩子可以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1: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至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富邦律师王春达。
2: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施惠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惠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6: 家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白山东部、延边中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
4: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7: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啊，文琪呢要跟大家聊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话题——肺癌。可能呢，很多朋友一听到肺癌两个字就觉得紧张，但是今天啊，我们先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肺癌呢，早已不是很多人想象当中的绝症了。随着医学的进步和国家的大力投入，肺癌呢正在逐步的走向可防、可筛、可治、可控的慢性病管理时代。大家呢可能也感受到了，国家啊这些年呢对癌症防治是越来越重视。早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里就把癌症的防治列为重要内容。2023年，国家卫健委联合13个部门专门制定了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到2030年，目标非常明确，到2030年，我国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要达到46.6%。怎么实现这个目标呢？方案里啊，提出了7方面的重点工作，包括了推广早诊早治、规范诊疗、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加快科研攻关等等。可以说啊，从国家层面到咱们老百姓都在为这个目标努力，所以呢，今天咱们聊的都是能够实实在在帮到大家的信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邀请来了一位嘉宾，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医师陈光。陈医生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7: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将跟陈医生一起啊，咱们来聊一聊肺癌的这个话题。其实啊，说到肺癌呢，早筛是非常重要的。您在这儿呢，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吧。
8: 好的。那么为什么说早筛很重要呢？首先呢，我先跟大家说一组数字。肺癌呢，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呢都排在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恶性肿瘤。那么2022年全国公布的新发病例呢，大概有106万例，死亡大概占73万例。但是呢，大家也不要被这个数字吓到，因为呢，早期的肺癌和晚期肺癌的生存率呢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疗效呢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今天呢要

0: 花这个一定的时间跟大家讲清楚，怎么样才能够早期的发现。其实说到早发现啊，我们身体有一些疾病的时候呢，身体会有一些报警的信号。那么接下来陈医生就给我们讲讲哈，出现一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1: 因为大家呢印象中就是说肺癌呢可能是最常见的咳血胸痛，其实呢完全不是这样的。那么出现以下一些情况的时候呢，大家也要特别警惕，要考虑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可能。首先呢就是持续2周以上的这种持续性的刺激性的干咳，而且呢吃了咳嗽药也不见好转，也不要当这个轻度的感冒进行拖着啊，觉得没事儿。再有呢就是说咳痰的时候呢痰中带血丝，哪怕只有一次也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再有呢就是同一个部位反复发作的这样的一个炎症，我们也要高度重视。就比方说家里某个地方它总是漏水，那可能不是水管本身的问题，那么我们还要进一步深挖一下是不是墙体里有一些隐患。再有呢就是出现一些不明原因的消瘦、声音嘶哑，这时候呢也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因为很多患者他出现这个相关的症状是以这种其他器官的这种出现的这个症状呢作为首发的。
0: 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身体呢会出现一些信号，那么我们为了去进一步的确诊啊，咱们肯定要进行一些筛查的。筛查的话呢可能我们会拍胸片，但其实只拍胸片是不够的，是吧陈医生？
1: 对，胸片肯定是不够的，因为胸片只是一个初筛的手段。X 片呢对于这个微小的这个病灶呢发现呢远不及这个 CT。因此呢现在国际上公认的最有效的这种筛查方式呢是低剂量的一个螺旋 CT。 那这个检查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是看得比较清楚，尤其是几毫米的微小病灶。再有呢它的辐射相对于胸片来说其实是更低的。很多人都担心说，哎呀，我反复做 CT 照射是不是会有很大剂量的辐射？其实大家完全没有必要这种担心。一次做 CT 的这种有效的辐射剂量呢，其实相当于你做了很多次的长途飞机的辐射量，其实是非常有安全的，而且过程也比较简单。那么我们憋住一口气，几十秒就完成了。这个过程呢，就是大多数的这个患者是都可以承受的。那么中国肺癌筛查的健康指南也明确指出，在年龄50岁以上、有长期吸烟史、有肺癌家族史和职业暴露史的这样的高危人群，我们都建议每年做一次这个螺旋 CT 的这个检查。
0: 那么我们在检查之后啊，报告单上呢可能会写着啊肺结节，很多人一下就害怕了。哎呀，这个肺结节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得了癌症呢？
1: 其实呢，像我上午呢出门诊，好多患者也都是因为肺结节来进行就诊。其实呢，写着肺结节呢，大家不必心慌，就是90%以上呢，其实它都是一个良性的。那大概举一个这个例子呢，就像人脸上的一个痣和皮肤的斑上一样，绝大多数呢，它都是一个好人，不需要进行任何的一个处理。那么在2025年，这个中国肺癌筛查指南把这个结节阳性的阈值，它的大小就提高到了6毫米。那因为很多这个患者来就诊呢，他就是3-4毫米，但是患者呢也很恐慌。但其实呢，6毫米以下的结节，我们只要进行一个定期的随访观察就行，不用过度的紧张。那么查出结节呢，一定要根据这个医生的建议，因为不同结节根据不同的形态，可能医生指导你进行复查的这个间隔不一样，有的是3个月，有的是6个月，有的是1年。所以说这个不要盲目，一定根据医生的指导进行这个随诊。
0: 那么如果说哈，您的检查呢确诊了肺癌，这个时候呢咱们也千万不要灰心，因为这些年啊肺癌治疗的发展非常的迅速，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了。那么陈医生，接下来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现在有哪些手段进行这些治疗呢？
1: 好，其实现在肺癌的治疗呢就是手段很多。人们常规的这个印象中的刻板的概念就是说，这个我一旦确诊肺癌，第一先看能不能手术。很多人认为可能是我不能手术，可能是这个病情就到晚期了，没有什么这个治疗的意义了可能。但其实呢再有就是进行化疗，很多人惧怕化疗引起的这个副作用，就是也觉得，尤其是这个有些患者不想知道病情的，可能就放弃治疗了。

0: 其实现在的治疗方法有很多，首先手术，以前的这种开胸，进行这种大创面这样手术已经很少了，现在这个胸腔镜这个微创的手术已经成为主流。那么在胸壁上，我们可能打几个小孔就能完成手术，因为很多我们临床上，70、80岁的老人家，只要这个没有基础疾病，身体条件比较好的，其实也完全能够耐受这样的微创手术。而且术后几天就可以下地行走，再有呢，就是很多现在的治疗已经达到了一个去化疗的这个阶段。传统的化疗，很多认为恶心、呕吐、白这个血骨髓抑制、白细胞降低，来拒绝这个治疗。那么现在呢，更多的是一个靶向治疗，很多患者术后呢，根据病理、根据基因检测。做一个靶向治疗。那么我用一个比较形象的这个。举个例子，就是靶向治疗呢，就是精准制导的这样的一个导弹，它呢是根据你这个靶点的突变，然后携带药物，你有这个突变的这个靶点，那么用药的话是点对点的进行一个治疗。那基因检测以后，我们根据突变的靶点选择相应的靶向药物。那么像肺癌中呢，有很多这个突变的靶点，比如最常见的就是 EGFR 的一个突变，在肺癌患者中呢占比是比较高的。现在呢，针对这类这个患者呢，已经出现了一代、二代、三代的靶向药物，而且部分呢都是国产药物，价格呀还有可及性啊，大多数患者呢通过医保报销呢，可能少的一个月大概也就消费几百块钱。而且呢，在这个长期生存啊，疾病改善啊这方面都取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进展，很多患者是一个长期生存的这样一个状态。再有呢，就是一个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呢就是唤醒自身的机体的免疫力，然后把隐藏披着这个外衣的这样的肿瘤细胞暴露出来，然后呢让自身的这个杀伤细胞来。杀灭这个重新暴露出来的这个肿瘤细胞，它的这样的治疗呢，会有一个很长的长脱尾效应。一旦患者就是起效的话呢，这个效果会持续很长时间。它和这个化疗和靶向呢，还不是一个赛道。所以说呢，现在呢，就是肺癌的治疗呢，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个体化精准治疗的一个领域，根据患者不同的需求、患者身体是否合并基础疾病以及患者的经济条件，我们可能采用这种单纯的靶向、单纯的免疫，或者是靶免联合、靶免化疗联合，或者是说术前的新辅助，等等吧，就是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每个患者治疗都不一样，然后呢使患者呢得受到就是最大的一个受益吧。
1: 刚才呢，陈医生给我们介绍了现在您确诊了肺癌之后呢，有哪些治疗的方法？真的不是确诊了肺癌呢，就意味着绝症了。我们还是要充满希望的。当然，我们聊完了治疗，咱们还回到最关键的问题上，就是我们怎么才能不得这个病？因为预防呢，永远要大于治疗的。在这儿啊，陈医生给我们一些建议吧。
0: 好，首先呢，就是预防呢，最关键的一个问题，针对肺癌呢，就是要戒烟。那么，就是中国这个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啊，都是几十年的这个老烟民了，有的想这个我都抽了大半辈子了，我现在得病了，我再戒烟还有用吗？其实我明确的告诉大家，有用，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而且呢，越早戒烟获益越大。为什么要强调这种戒烟呢？因为吸烟和肺癌之间的关系不是可能有关系，而是说有明确直接的关系。那么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叫吸烟指数。它呢是用量化一个人的吸烟这个具体的这个指数来评判这个患病的一个风险。什么是吸烟指数呢？就是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你吸烟的年数。那么我举个例子，说你每天吸一包烟，也就是20支，抽了20年，那你的吸烟指数呢，就是20乘20就是400。那每天你要抽2包，那40支抽了30年，那么你的吸烟指数就是1200。那么这个数字有什么概念呢？那个400呢，是吸烟指数的一个门槛儿。那么说，如果你的吸烟指数超过400，那么你就属于肺癌的高危患病人群，而且指数越高，风险越大。那么研究表明呢，吸烟指数在400以上的吸烟患者，肺癌的发病率比不吸烟的患者高出10到20倍。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大量的流行病学的这个回调得出这样的一个。

0: 那么，中国有超过3亿的一个烟民，全球1/3的肺癌患者都在中国，这不是巧合。同时呢，我国女性肺癌发病率呢，也在上升。那么，除了自身吸烟呢，那么二手烟也是重要的一个推手。那么所以说呢，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因为长期暴露在二手烟的环境中，同样患癌的风险也是大幅增加的。那么戒烟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首先，戒烟3到9个月，那么患者可能咳嗽、气短这样的症状就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改善，肺功能呢也开始逐渐恢复。那么戒烟1年，可能冠心病的风险也在下降；戒烟5年，那么口腔癌、喉癌、食管癌、膀胱癌的风险也要下降一半；戒烟10年以上，肺癌的死亡率比继续吸烟者能够降低一半；那么戒烟15年，患者患癌的风险就接近了不吸烟患者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呢，不管您现在是50、60还是70岁，戒烟永不嫌晚。而且呢，戒烟也不是为了光为自己，也为了家人，拒绝二手烟、三手烟。这样呢，对孩子、伴侣，这样呢也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1: 所以说啊，刚才陈医生跟我们说的这个数据哈，包括我们如何来计算，这个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抽烟啊，真的是无论对自己呢还是对家庭都是有危害的，咱们还是尽早来戒烟。当然，除了抽烟之外呢，我们很多人每一天呢都要在厨房里做饭。其实关于这个厨房油烟哈，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吧？
0: 对，因为很多尤其是女性患者啊，来了说，医生啊，我也不吸烟，但是呢，我为什么也得着这个肺癌了呢？那你要是详细追问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呢，可能是说这个他呢，一个是长期做饭，有爆炒、煎炸，在这种油烟弥漫的这种环境中，这样呢也可以增加这种致癌物的这样的一个接触。那么也可以是这个引起肺癌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做饭的时候啊，不要为了省那点电啊，一定要把抽烟机打开，而且呢，就是尽量延长抽烟排气这个时间，等厨房里这个油烟排净以后再关，再有呢，就是降低这个爆炒、烟熏这样的这个频次。多用这种蒸、煮、炖的这种健康的方式，减少油烟的吸入。
1: 那么除了戒烟哈、和减少油烟的一个吸入，咱们在其他的生活方式上还有哪些建议呢？
0: 那么戒烟的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持一个这个适度的运动啊，比如说这个根据老年人适当的散步啊、太极拳啊，这样来增加我们的体质，增加免疫力。再一个呢，就是均衡饮食，多吃这种蛋白质、新鲜的蔬菜水果，少吃腌制和熏烤的食品。最最重要的呢，保持一个健康的习惯，一个乐观的心态，因为这些啊都是和免疫力密切相关的。所以说呢，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健康的心态呢，也是至关重要的。
1: 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啊，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医师陈光陈医生，那么跟大家呢科普了很多哈、关于肺癌方面的一些知识。那么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陈医生呢，咱们给大家呢，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天节目的一些内容吧。
0: 行，因为今天也聊了很多，但最重要的呢，我总结以下3点。第一个就是早期筛查非常关键，那么尤其是50岁以上的高危人群，我们都建议每年做一次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的一个筛查。第二呢，就是一旦确诊疾病也不要紧张，因为呢现在已经肺癌已经进入了一个慢病管理，我们的治疗手段有很多，那么可以有微创的手术、靶向。免疫治疗，还有传统的化疗，还有中医药治疗，方法很多。所以说呢，大家都不要放弃。第三呢，也就是说平时生活的这个预防也是最根本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呢，就是戒烟，远离二手烟，然后呢也减轻厨房油烟的一个摄入。这就是总结这3点吧。
1: 那么一旦哈、咱们确诊了呢，今天听医生的科普，咱们也大家呢也千万不要恐惧，不要乱投医，咱们要相信啊正规医院的专业医生，相信呢科学规范的治疗方案。确诊后呢，一定要遵医嘱定期复查，前2年啊复查的频率高一些，后面呢逐渐拉长。定期复查呢不是折腾，而是为了及时的发现问题，及时的处理。不吸烟，远离二手烟。 低油烟的烹饪方式，这三条啊，如果说呢您能做到，患肺癌的风险呢就大大降低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的幸福，该戒就戒，该改就改，是非常值得的。希望啊，今天呢我们陈医生给大家分享的这些知识能够帮到大家，也希望呢大家啊能够把我们这期节目呢分享给身边的亲近朋友，尤其是有吸烟习惯、上了岁数的，多一个人知道啊，就可能呢多挽救一个家庭。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1: 我们来关注电台的其他活动。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这会儿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非常有福气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节目的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难受的不想睁开，甚至越看越模糊，眼前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亮，那您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是让大家先拿去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统统不用您额外花钱。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抢先得。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百万用户好评的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的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老用户啊都说当时贴完就见效，眼睛呢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远看近也都清晰亮堂很多了。现在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亲情回馈咱们节目的听众，所有抢在前100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呢多得一份生日礼包，您不光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前100名先打先得，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田鸡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0: 帮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御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慧心呢 想跟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唠唠心里话。唠点啥呢？一个老理儿啊，这个话说起来扎心，但是实实在在的是人间真相啊。老话说，一母能养三个儿，三个儿难养一母身。大家品品，那还不说三个儿，有的人说一个妈能养十个儿子，十个儿子养不了一个妈，是不是这么回事？一个当娘的，那丈夫走得早也好，还是说家里穷的揭不开锅也好啊，有的那女同志40多岁就守寡呀，30多岁守寡，还有的是家里穷，那一个老妈妈，那咱农村叫啥？那丈夫走得早，咱农村叫寡妇妈呀。那一个老寡妇妈，把三个儿子一把屎一把尿都拉扯大了，那年轻啊，有那股劲儿啊，苦点累点儿，哎呀，也给孩子吃饱穿暖了，那自己呀、啊。哎呀，跪着爬着就熬啊，儿子都给说上媳妇了，剩下一个老寡妇妈，现在70多岁80多岁，腰也弯了，腿也走不动道了，现在孙子都20多岁上大学了，现在你这个妈要想找这三个儿子要钱，说妈要看病，这心难受，你领妈去看看病，今天看明天看，你要是有钱呐，你这姑娘儿子还愿意带你去看病，你拿钱呢，你要没钱还让他们出钱，还得出力，我告诉你，这三个儿子能干起来，就因为养活老爸老妈，姑娘儿子能打起来，你当老人的你还敢难受吗？你还敢说我难受你领我看病吗？你就咪儿咪儿的，你就大气儿都不敢喘呐。我说这话不是儿女不孝顺，现在孩子们压力也大，你看他现在40多岁，他姑娘儿子上大学，上有老下有小啊，有可能他儿子也要结婚，对不对？你今年80岁，你儿子今年50岁，你的孙子现在也要结婚买房子，现在都贷款呐。你说，所以中年人压力也大，小孩压力更大，现在30-40岁的年轻人上班啊，压力更大，贷款买车买房啊，上班竞争也大，今儿个不用你了，明个把你解聘了，嗯，你说咱们这些老姐姐们老哥哥们，嗯，胳膊腿也不听使唤了，骨头缝也疼，疼得睡不着觉啊，你想喝口水，你想指着儿女给你端这口水呀，一天两天行，一天两天你有病了住院了，你这儿子可能还挺孝顺，天长日久谁也扛不住，他不生活啊，你让他天天给你擦屎裹尿啊啊！所以我说那句话就是，指儿不养娘，指地不打粮，你还得自己身体好，你比方说你现在70，你身体好，你早晨想多睡一会儿，多睡一会儿，睡不着了6-7点钟你起来，你上早市你溜达的，有卖馒头的买点，有卖小黄瓜的买点，嗯，想吃啥菜买点，愿意在早市吃早市吃，不愿意吃买点菜溜达回来自己做口饭吃，早一会儿晚一会儿咋的都行，对不对？中午你睡一觉，下午3-4点钟你再吃点饭，你到晚上不吃了， 我想几点睡就几点睡，我想干啥干啥，这就是福。身体好，想吃饭张开嘴，想走道迈开腿，没啥大毛病。有两个过河钱，别找儿女要，他找你借你也别撒手，你这就是福。我告诉你说，你现在口难肚攒的，你就有20万或者10万，哪怕说5万你也别撒手，你让他哄去了，我告诉你再想要要不回来了。等你有病想吃药治病的时候，你得看他脸儿啊。你看我这些年当大夫40多年，啥患者我没看着过呀，啥人我没看着过呀，我想起来我心里都不是滋味。就有个老大姐70岁，她家在哪儿呢，在海边儿。那老太太吧，就一进我诊室往那一坐，她那两条腿吧，她伸不直。我说你伸腿伸不直，就佝偻着，那膝盖撩起裤子，我一看那肿的跟大馒头似的，一摁一个坑，手指头就跟那棒槌似的，大骨头节，那手指头都犄扭了。啥叫犄扭了？都弯了，攥拳头都攥不上了。老太太都哭了，找我看病哭了。她一看我总是笑呵的，我说大姐呀，你这得多疼啊！哦呦，我这一句话把她整哭了。本身我这人心软，老哥哥老姐姐们有的跟我见过面，知道我这人说话从来都笑呵的。我说你这老太太这一辈子得遭多少罪呀，这得多疼啊。老太太哇一声就哭了，她说嗨，大夫啊，我不怕死啊，我现在要一觉睡过去啊，我享福了，我就怕瘫巴喽啊，我要瘫痪了我拖累人呐。你说这病能是一天得的吗？就这个老姐姐，就是年轻的时候她丈夫身体不好，30多岁就得病，得的啥呢，肺结核，吃药吃药吃药，干不了啥活，家里头就指着这老太太干活，那日子过得紧呐。一个女的有啥本事，你说她能干啥，就靠这双手就赶海。啥叫赶海？那个在这海边，你看在大连呐，啊，威海呀、啊、这边，在海边住，那一退潮了，那个水下去了，他就捡东捡那个蛤蜊，啊，捡蝎子、小螃蟹，还那些海菜，他就捞上来，洗干净的。第二天早晨3点钟起来，他挑着挑子上市场上去卖去。要不你咋说咋做的病，不就这么做的病吗？年轻的时候仗着岁数小，哎，就在这个水里边啊，就淌水呀、啊、就捡呐、啊、那海水都到膝盖了，能不疼吗？咬着牙挺着，到冬天犯病了，冬天那水凉啊，就像针扎是刀弯一样，那水都上冰碴啊，一年一年的。他老伴儿不到40死了，这不就剩个寡妇妈吗？一个老妈供仨孩子，把3个儿子都供的上学了，在城里安家了。大儿子是老师，二儿子做小买卖，三儿子呢开的小卖店，就开超市。你按理说这仨孩子行，老太太该享福了，但是你说一身病啊。就这一身病，没有一个儿子领他来看过病，上我这一共来了3趟，没有一人领他来，那手指头梆硬，关节疼，说哎呀，一到晚上像针扎是疼啊，哎呀，就像虫子咬是疼啊，一到阴天下雨呀、啊，我比那天气预报准呐、啊，我这脖子盖疼啊，我这手啊端饭碗我都端不住啊，上厕所啊我都解不开裤腰带呀、啊、你看这病做多些啊。老太太哭啊，我都掉眼泪，太可怜了。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为啥节目开始我说那句话， 一个妈能养十个儿子，十个儿子养不了一个妈。你现在别说十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就现在你仨孩子，我说句实话，你要是三个都是儿子，我告诉你，你就遭罪。儿子不当家，钱不在儿子手，啊，给你看病费劲。你要是有一个姑娘，哎，你能享福。人家都说姑娘是妈的贴心小棉袄，她知道疼。儿子呢，心粗，也有好样的。你看我这些年给患者看病，有好样的，那儿子背着他妈来看病，推着轮椅来了。那然后呢，我这个二楼出诊，人家背着他妈来的。我一看这孝子啊，孝子贤孙真有啊，但是少。

所以你儿子再孝顺，他能替你疼吗？是不是？所以今天我就要讲的啥？就这骨痛病，骨关节疾病叫不死的癌症，它不死人，你活遭罪呀。那今天咱们重点讲这几个，风湿性关节炎。你看，一提风湿性关节炎，其实它是三种邪气，有风，有寒，有湿。咱们一个一个讲啊，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好啊，有风湿的，有类风湿的，有关节炎的，有颈椎病的，有腰间盘突出的，就有这些病的人，你今天这个节目，你一定认真收听。为啥我这两天除了讲心脏病就讲脑梗，要不重点讲风湿，因为这些病都是我们这个大夏天冬病夏治的最好的机会。你看今年夏天我就给你们整这俩药，一个治疗风湿类风湿的那个特效药，专药专治的，不是啥病都治，就治一个病，就治骨头病，治风湿骨头病，专药专治，国药准字的叫啥？骨骼风痛胶囊，那个药好不好使？啊，前两天给你们整，买两盒赠一盒，好不好使？太好使了，吃一盒就好使，效果还好，啊，然后就是这个固本延龄丸，因为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专门针对这些老慢病，你就吃这俩药，重点吃这俩药，就能达到冬病夏治。啥叫冬病夏治？不好治的，大冬天犯病遭罪的，趁着夏天阳气足，你把它治好。尤其今年是啥？九紫离火，这个火，你运用好了，能把体内的老寒根、老湿根给它排出去；运用不好呢，那今年冬天就是一道坎儿啊，啊！所以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们看老天爷收人是啥时候？一青一黄，草一绿，你阳气不足就死一批；一黄，那草都死了，都黄了，上秋，哎，又没一批。再就年前年后，那叫过年关呐，就这两批、三批，年年是。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咱们陪伴七八年了啊，我给你们讲课这七年呐。不说能让大家长寿，起码呢，你们跟着我走，赖赖巴巴的，是不是都挺健康的？啊，咱不说活一百岁，那都做百岁老人活一百岁，你说他抗吃抗拉，你让他活一百岁干啥呀？身上都烂了，屁股蛋子烂个大坑啊！啊，吃饭都打胃管下胃管，打流食，从鼻子打进去的，你让他活啥呀？我说话非常实在。活的没质量，太遭罪了。那慧心回到家乡给大家讲课，就是让大家活的有质量。想吃饭，你别管带假牙，你还自己剩那几颗牙，你吧唧吧唧，你吃你香啊。然后你大小便通，啊，你别大便干燥，你也别拉稀。想睡觉，你躺着你呼呼睡，你别成宿睡不着啊，这就行。再一个，冬病夏治要抓住这个节骨眼儿，尤其今年夏天啊，为啥慧心前两天张罗着给你们弄固本延龄丸呢？啊，固本延龄丸九紫离火，下一批都是紫葫芦了，啊，最后一批黄葫芦一定把它留好啊，陆续的大家就都能收到了，只要在7月15号之前能吃上，咱们就冬病夏治就踩上点儿了啊。现在呢，我来讲风湿的根儿，关节炎、颈椎病的根儿。他呢，你听这帮大夫讲，张大夫、李大夫、王大夫啊，张三、李四啊，赵钱孙李这些大夫讲说，风寒湿三邪夹而为治，说这三种邪气啊夹在一起。我告诉你，这就喊口号。用他说呀，这书上写的，风湿。风寒湿三邪夹而为治，三种邪气掺杂在一起了，那你能不能把它讲透？咱们先说风邪。

觉，有风的时候后脖梗子冒凉风，这不就一袭阳痿吗？说刮风刮我脑袋疼，特别是开春偏头疼，脑瓜盖疼，半拉脑袋疼，后脑勺子疼，夏天犯眩晕的，天旋地转，张脚，大头沉，脑袋迷糊糊的，脚丫子走道像没根儿似的，这叫肝阳上亢，这叫风邪。风为阳邪，阳在上，一袭阳痿就是让你脑袋疼冒风。所以说风邪它不是说得上就是风湿，所以说往往引起呢头痛头晕，这个头疼就包括半拉脑袋疼，半拉脑袋疼往往就是什么呢，胆经疼，你保证有胆囊炎。你看慧心，我要说保证指证你这块就有病，这就是我40年的经验。哎，我不问你你头疼啊，你口苦啊，你失眠呢、啊、你是看病呢你还是问病呢？患者自己都说出来了，用你号脉，用你看舌苔干啥呀，对不对？我说的话很直，这话得罪人，但是我不怕得罪人，因为老百姓人家听节目干啥，学到正儿八经的东西，吃到正儿八经好药，不怕花钱，你好使就行。你忽悠完了人家不好使，下回谁信你的？讲课你讲3月你没了，上哪儿找你去，对不对？你得手扑，有事儿没事儿常在行，你讲他5年6年7年8年的，我争取一使劲陪老伙伴们17年，再给大家讲10年，我也讲不动了，到我70多岁我就退休啊。那咱们接着说这风邪，这个风邪它一旦引起你偏头疼，你就要注意，你会有口苦。口苦呢就是动了胆了，说明有胆囊炎，胆囊炎胆气横逆犯胃，它往上走，你吃饭你胃就不得劲儿，容易堵挺慌，打嗝烧心堵挺慌，那叉子不得劲儿。再一个，这个胆一旦说扰乱心神，啥时候睡不着，半夜11点到点儿就醒，眼珠瞪亮，或者凌晨1点，你说多吓人，到这点儿他就醒了。如果说这几点你偏头疼半夜醒再照镜子啊，咱们得啊辨证施治，四诊合参。什么叫四诊合参？多种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我断定你是啥病。刚才让大家准备小镜子了吧，看看舌头，胖大舌，舌头两边，就舌头两边红，你这舌头还挺大，你这就是肝郁，叫肝郁气滞。风阳上咬，肝郁气憋在这儿了，你肋叉疼，胃胀。风邪为阳邪上咬，咬乱头窍，所以你脑袋疼。你看得风湿的人是不是他有这个症状，有风湿关节炎的，你是单纯骨头节疼吗？所以说风邪他咬乱谁呀、啊、春天主风啊，春天是不是主风，春天刮大风，春天除了主风在五脏上他还主啥？对喽，他主肝呢、啊，所以你要春天头疼半拉脑袋疼，你得风湿关节炎，你除了有胆囊炎，你保证有关节炎呢，各个骨头节疼，这个骨头节疼它风为阳邪，气性开泄啊，风性主动，你看这个动，这个动包括两个动，老哥哥老姐姐们有这么讲的吗？啊，我告诉你，不是慧心老师吹他都不会，风性主动这个动，一个是游走性疼痛，就是窜着疼，这个你看叫个大夫都会说，但是下一个他就不会说，所以说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哎，只知表不知内，嘿，所以你看看大夫为啥有专家，有老中医，还有小大夫呢？啊，这个风性主动啊，这个动一个就是你风湿疼的时候是不是游走性疼窜着疼，哎，还有一个动你知道是啥吗？颤动，颤抖。风邪严重了人晃动脑袋，风邪严重了人这嘴都打颤，你看他嘴打牙门骨，他说话他舌头硬，他打颤说错。再一个

0: 性主动大劲儿的嘚瑟，这手都嘚瑟。你看，你把手放这，你那手只要哆嗦，你肝就缺血，你就有手脚麻、抽筋儿、眼睛干涩、半夜醒、胆囊炎，这回是不是扣上了？所以这个动就是指的颤动、抽搐、动摇。所以为啥说得风湿的人他容易晃到脑袋，他手脚麻抽筋，他手嘚瑟，而且还有的风性拘急呀、啊、拘挛寡旋风，你说咋的？你肚子拧劲儿疼，你肚子好鼓包，这鼓个包那鼓个包，这鼓个包那串个气儿，女的鼓包串气儿，排个气之后汤一响，哎，肚子松开了。男同志鼓包串气儿，他往哪儿串呢？他往睾丸串呢。所以男同志睾丸最胀疼痛啊，得疝气啊，串在哪儿？串在小肚子，就是大腿根儿，老百姓是大腿椰子，大腿根儿底下这块啊，这块容易鼓包。那老头儿，你摸摸你大腿椰子，就大腿根儿小肚子下边大腿椰子这儿摸摸有没有包，这有包那叫疝气。只要有疝气，你就有啥？你有胆囊炎。口干口苦就容易得风湿，这都跟肝胆有关。你看看老伙伴们，所以这叫官断十条路，这条不通从这边断。那不是上来就说你有风湿，那我给你开这小活络丹，为啥给人家开呀？那么驱风的成分很多呀，啊，要收风啊。你看有些成分你要把它风邪给它收出来，这就是为啥你看在前一段我给你们弄那个骨骼风痛胶囊，它有一个成分它叫穿山龙，穿山龙有个别名叫金刚骨，它有个特点它就收风，它能抓风。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吃完之后脚没脚着冒风，那可是好事啊。冒风冒完风之后，你手脚麻抽筋儿，麻木僵硬，早晨起来麻爪发硬，那感觉是不好了。所以下面我再说一句话，那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哎，这句话可出名了，只要说有些大夫那、啊、他给你治风湿，他要卖风湿药，他就该说了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你就会喊这口号啊。为啥治风先治血呀？血行风自灭呀，为啥呀？风谁主着，血谁主着呀？风是肝主着，肝主风，所以有句话叫肝风内动，它就容易手脚麻抽筋儿，血压升高啊。那么谁主着血呀？我们心脾主血呀，肝也藏血，肝能藏血，心和脾都是主血的，心脾主血。所以你要想让这个风它不寡，你得让血养住你的肝，你肝脏也血要多了，眼睛不干涩，手脚不抽筋，手指盖不有竖纹，你看你这个时候你这不刮风，不刮风它就不颤动，手脚就不嘚瑟。那这血哪来的呀？肝藏血，肝能不能造血？肝不能造血，肝的血是从心脏和脾来的，所以你得养心健脾。哎，这就是为啥有风湿的人他脾不好，他大便不好。这个大便不好，脾不好，你看就有个湿邪，这不就跟湿邪连上了吗？脾主湿，这个湿呢还分内湿和外湿，你看有讲明白的吗？外湿就是受湿了，你咱们东北这嘎子开村那有插秧的，种稻田地的，过去那都不穿靴子，没有，就光脚丫子下去，来事儿的女同志来事儿的都得下去，那脚丫子拔通红冰凉，那不湿气吗？啊，那不寒吗？湿吗？那湿你这样水泡上了你还不湿啊？湿伤的就是脾，这就是外湿，但受潮了那身上长疙瘩，长皮肤病刺挠，哎，这不都湿邪吗？然后那个内湿是啥？那里内生湿邪，我过两天要给你们讲内生五邪。这个内生湿邪呀是怎么来的？内生湿邪就是脾虚，他大便不好， 你看有一种大便叫破破糟糟，就是糖稀便，一嘎子一块的，一小块一小块的，一嘎子碎糟的，里头不是大黄色香蕉变成条子的，它不是，那拉的碎碎糟糟的，一小段一小段的，哎，精细的，拉完还有粘马桶，拉完的肛门不得劲儿，胶粘的，一挤又出来一杆儿，是不是这样？啊，这就是脾湿，所以脾湿这个湿性呢，它有个特点，湿性重浊，湿性黏腻，湿性趋下，你看这二五眼中医大夫他知道这些吗？他不知道，所以你的症状他讲不出来啊。那重浊就是湿性会让你大头沉，两条腿沉，黏腻，湿性就导致你啥都是黏的，血是黏的，你血稠，思慕呼是黏的，嘴里是黏的，大便是黏的，汗是胶黏的，所以男同志就有阴囊潮湿、睾丸出汗、胶黏的，女同志就有白带多、胶黏的，这不湿气吗？湿性趋下，所以说你看那风邪它往上走，让你脑袋疼，那湿邪它往下走，让你两条腿疼，所以就有一个两条腿灌铅，脖子盖肿的像大馒头似的，晚上睡觉一脱袜子，袜庄子那块累挺深的印儿，这不就湿邪吗？这个时候照镜子，张嘴看，舌头有齿痕舌和胖大舌，那舌头卷圈都是牙齿印儿。这个牙齿印儿咋来的？牙硌的。你湿邪，你让水给泡上了，晚上睡觉你是不是闭嘴呀、啊？你让水泡上了，这舌头泡大了，牙挤的，舌头泡大了。挤出牙齿印来了，就证明大夫一看为啥有齿痕，你水多呀，你晚上睡觉让水泡上了，所以他就知道你大便不好，你脾虚，你湿气重。所以有风湿的人，他除了窜着疼，游走性疼，手脚麻，抽筋，僵硬，还会出现什么俩腿灌铅呢？哎，这就是导致脾虚，脾不生血了。脾有后天之本之称，它是统血造血的，一旦脾虚，你大便不好，你血就虚，整个心脏就缺血，脑袋也缺血，手脚也缺血，胳膊腿都缺血，缺血之后啥呀？不干巴的麻爪吗？没有血养着，那骨头节不疼吗？血能生骨髓呀、啊、咱们骨头里那骨髓不血撑撑的吗？你血都少了，你骨髓不少吗？所以骨头节疼啊，缺钙呀、啊、变形啊，嘎巴嘎巴响啊，这就要养血呀、啊、这就是治风先治血。为啥？养肝先养脾，要肝脾同调，你要疏肝你不健脾，这辈子白忙活，要健脾除湿，让它造血，谁能造血？积血疼啊，补血养血的呀，舒筋活络的呀。所以你看骨骼风痛胶囊里头有啥？积血疼，穿山龙也叫金刚骨。所以这个季节啊，冬病夏治一定要好好吃骨骼风痛胶囊，哎，效果非常好，一天吃三次，一次吃4粒到5粒。说究竟吃多少？你病重，你就吃5粒，都饭后吃，啊，吃完之后呢，骨头节冒风，往出排黏汗、湿汗，这都是好事，啊，另外呢，特别是咱们陆续拿到固本延龄丸。搭配着吃，那效果会更好啊！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素，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0: 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慧心主任呢？你好啊。
4: 你好，老姐姐，叫啥名？
3: 我是啊，吉林松原的，我姓钱。
4: 嗯。
3: 我叫钱芳。
4: 嗯。
3: 今年呢，75岁。
4: 哎，老姐姐好啊，有啥事儿您说吧。
3: 慧心主任呢，我买那个固本延年丸。
4: 嗯。
3: 我报完名了，报的反正报晚点了，因为啥呢？我想还继续用，完这次就买了3葫芦，我的钱有点，他的话有点紧张，所以买的少
4: 点。到
3: 底
4: 晚点就晚两天接着，没事啊，保证有你们的啊。
3: 哎呀，这机会难得呀，我可想用了，因为以前我用过，用过完了，这回我就又买一点。
4: 嗯，
3: 我以前就那个心脏，
4: 嗯，
3: 可不好了，咣咣咣咣咣咣咣，像那什么似的。跳的可快，给我跳的你都不知道啊！当时都给我吓坏了。你要是他这么跳的中间，你都不，你走道啊，你就得你坐都等着吧，都害怕，都寻思要倒了，就完，我自个儿就慢慢倒着那个，完了在那缓解，就那样似的缓解，得缓解半个小时啊，以后啊，我才能敢慢慢起来呀，就这样。
4: 嗯，
3: 我跳的那心一点底儿都没了，跳的吓得过，那家跳的咣可快了，不知咋回事
4: 儿。啊，说犯病的时候多长时间犯一回啊？
3: 他没准儿说了多长时间就来那个劲儿了，就跟
4: 你。那是你品着，大姐，咱犯病你品着，是睡不着觉他犯病啊，还是干点啥活累着了他犯病？
3: 哎，干活时候犯的时候多。
4: 干点啥活累点儿
3: 啊？我在菜地干活的时候，哎呀妈呀，完就咣跳，我忙的我赶紧坐那嘎达，我就慢慢跑那嘎达，都不敢动弹。
4: 嗯，
3: 完在那一点点缓解。
4: 老姐姐也不能干啥累活了，力所能及的。
3: 啊、
4: 你家住平房啊？
3: 我咱就是咱吉林省就是农村，
4: 农村住平房住楼房？
3: 住平房。
4: 平房有园子呀，有菜地呀。
3: 有。
4: 那园子你也就种点啥？你扣的大棚啊，还自己家小园啊？
3: 小园种菜啥的。
4: 自己家小园，你这家也就是土豆、豆角、茄子。

0: 西红柿、大辣椒、黄瓜，
1: 对，
0: 角过窝过，
1: 对，
0: 你就力所能及的，
1: 是啊，
0: 别累着。但是你要如果说我，摘个豆角，啊，我背背拢，啊，小圆是这点活呗，
1: 是啊，
0: 给黄瓜支上黄瓜架子，哈哈。那如果说你这点活累了，说明你心功能受损了，
1: 是啊，
0: 就是有心衰。心衰呢，稍微干点活就上不来气儿。一个是这个，再一个，你查查肝胆脾胰腺，看看肝胆有没有啥毛病。
1: 哎呀，肝胆也不好啊。
0: 查过呀？
1: 查过。
0: 咋说的？
1: 肝上有肝囊肿。
0: 是多发的，是单发的？
1: 多发。
0: 长好几个呀？
1: 真的。
0: 最大的多大？
1: 最大的也得有。2点多，3点多，
0: 那还行，没超过5，2点多3点多，你不用总查，2年查一回，
1: 就是
0: 有那老太太盯着他。去年一个天津的老太太找我看病，
1: 嗯，
0: 我给她开点药吃，她一个月一查，
1: 嗯，
0: 那你这你一天，你说你多闹心呢？总看着小没小点，小没小点。我告诉大家。长到自己身上的东西，尤其咱们60、70岁、70、80岁了，谁要说吃点啥药，说能吃下去吃没了，那不可能啊。
1: 哎呀，
0: 他能不长，能不发展，在那老身的他不动弹就没事儿。
1: 嗯，
0: 年头多了他没发展，慢慢他就钙化了，就像大树长个寨子。人老了长个斑，长个老年斑，长个痦子，你还把它抠下去啊？
1: 哎呀，
0: 所以你就放心，他不会癌变。
1: 是吗？
0: 哎，也不会得癌，也不会咋地。他会咋的呢？因为你在得肝囊肿之前，你有肝郁气滞，老生气，爱操点闲心，眼睛不能好，睡觉不能好。
1: 对呀，你的睡眠。可不好了，一宿就睡2、3个小时，完就醒了，就醒完就给你急的，你还没寻思啥也不寻思，自个儿还叨咕着，快睡吧，打完翻了出去就是睡不着。
0: 你说这老太太啊，睡觉她也着急，快睡吧，你越着急你越睡不着。
1: 你到天亮还没睡呢。
0: 啊，那这种情况呢，跟肝囊肿有关，跟你年轻时候爱着急、生气、上点火也有关。哦，这个不要紧，你这样固本延龄丸，原来吃没吃过？
1: 吃过，吃也没吃，吃的少一些。
0: 啊，
1: 我要
0: 原来吃过，都哪儿见好了？
1: 现在反正是现在这心脏吧，哈，吃完以后。不那么咣咣跳了，完就咣就两下子，哎，完也觉得不得劲儿，不那么说哗一劲跳了，
0: 嗯，
1: 这个就是哐当两下子，把我都吓不呛，不别的，完也脚可难受了似的，
0: 嗯，
1: 咣，
0: 对呀，
1: 咣，哎，不那么哐一劲跳，就跳的就是，少了，
0: 啊，还挺好，睡觉怎么样？
1: 睡眠还要比以前强点，强点，
0: 嗯，
1: 改善了不少啊。
0: 吃饭呢？
1: 吃饭呢？我吃饭还行，吃饭嚼。
0: 吃饭得能吃，吃完它不胀肚。你大便能每天走动一次吗？
1: 能，就是有时候后拉稀，后拉肚子。
0: 嗯，后拉肚子是破破糟糟的呀，还是糖稀便像水似的？
1: 破破糟糟也有，长期便也有。
0: 嗯，你摸你肚脐周围是凉的，是热的？
1: 肚脐周围呀，我
0: 啊，你摸摸，你现在摸。
1: 热。
0: 热乎啊。
1: 嗯。
0: 啊，那不要紧。
1: 还出汗呢，我。
0: 出汗哪个位置出？
1: 就是后背和脑瓜子脖子后头，脑瓜子。
0: 后背、脑瓜、脖子后头这块出汗，你肾虚，你尿有时候尿频，
1: 尿黄，
0: 哦，所以我给你开个小中成药，大姐，你这样啊，固本延龄丸早晨空腹吃一碗，空腹吃一碗呢，用淡盐水送服，
1: 哦，
0: 翻花开。

0: 水搁点鲜盐少搁啊，
1: 哦哦，
0: 一丁点就行。
1: 嗯，
0: 淡盐水送服，饮药入肾。
1: 淡盐
0: 然后呢，那个乌羊补心糖浆，早晨喝一次，晚上喝一次。
1: 嗯，
0: 早晨7点到9点喝，晚上5点到7点喝。
1: 嗯，
0: 啊，早晨入脾，晚上入肾。与此同时啊，大姐，你是不是嗓子眼发干呐？
1: 嗯呢，口干口苦的。
0: 再一个，有没有有尿憋不住的时候？
1: 就是尿黄啊。
0: 尿黄是不是啊？
1: 嗯呢。
0: 嗯，我给你告诉你几味小中药啊。
1: 嗯。
0: 嗯。这几味中药。尿黄放上麦冬。
1: 嗯。
0: 天冬。
1: 天冬。
0: 各15克。
1: 嗯。
0: 哎，五味子。
1: 五味子。
0: 车前子。
1: 车前子。
0: 木通。
1: 木通。
0: 哎。各10克。
1: 各10克。
0: 哎，尿黄啊。
1: 嗯。
0: 煮水喝，连喝7天。
1: 嗯。
0: 嗯。再放点竹叶。
1: 嗯。
0: 竹叶，淡竹叶啊。
1: 嗯。
0: 10克。
1: 嗯。
0: 就好了。口渴，尿黄，尿热乎撩的，连喝7天啊。
1: 哎。
0: 那舌头尖儿发红，你有点心火，最近上火了。舌头尖儿一红一破，一难受，吃点咸菜酱沙丁花，你尿尿就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哎。行，喝几味小中药啊。
1: 嗯，好，那
0: 好，
1: 哎呀妈，太谢谢你了。哎呀妈呀。
0: 有事常来电话啊。
1: 好。
0: 这个延龄丸呐，只要登记上就有你的。没登记的那肯定没有了，就得等下批了啊。好了，姐姐，再见。
1: 谢谢啊。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哇，接通了。
3: 哎呀，好想的老妹儿啊，你好啊。
0: 哎，老姐姐好。
3: 哎呀，好长时间到了没说话了，你说咋的呀？我想你，是想你。我手机坏了，给我买个智能机，他们给我的也不知怎么烂头的，我就跟你咱们家人通不上话了。哎妈，给我想的。
0: 啊，这找不着了，后来咋
3: 找
0: 着了？
3: 嗯呐，这回哎呀妈呀，可你不说找着家人了。
0: 啊，手机坏了，找不着电话了，是不是？
3: 嗯呐，后来吧，我就找别人，谁知道他们怎么整的？
0: 哦，那是你那个过去那个手机呀、啊，换手机了，电话没倒过来，是吧？
3: 我也不懂啊。
0: 啊，那我知道了。老姐姐叫啥名？
3: 马永玲。
0: 啊，马永玲，今年多大岁数？
3: 79。
0: 啊。
3: 哎，老妹呀。
0: 嗯，
3: 我说的是那啥呀，就那孤本呐、啊，现在没到呢，虽然没到吧，我不着急，但是呢，我就是这么想的，好饭不怕晚，我不着急，但愿你也别着急啊，
0: 嗯，
3: 你够为我们张罗就够辛苦的了，
0: 对、哎、呀，我也着急呀、
3: 啊，谢谢老妹啊，就
0: 在咱们这次活动当中啊，出现了2次断货。老哥哥老姐姐们呢订的都多，慧心呢又紧急从厂家呢又调了2次，咱们最后报名的这2天的患者啊有可能晚2天收到，不要紧啊、哦、好饭不怕晚，咱等几天啊、哦、
3: 不怕晚。
0: 对，说说你的病情老姐姐。
3: 哎，老妹啊，我一找你吧我就得麻烦你。
0: 没事，
3: 你说吧，我有4个事儿跟你说。
0: 嗯，
3: 一个事儿吧，你说我突发性，历年来我都血压低，这突发性已经有10来天了。
0: 嗯，
3: 就是嘛，突发性就迷惑，心难受，哎呀，气短，这才难受，我也不知咋回事，没考虑到是血压的事儿。后来我领队呢，我就想起来了，他们有高血压的，说不得劲。我就去上药店去试血压了，一试160多，低压呢，六七十，心率呢， 也六。

0: 确实，你说压他，他一百来个，哎呀妈呀！后来这孩子知道了，给我整医院的，到医院一试也是160多，还有时候还180来的。
1: 嗯。
0: 这后来这，哎，大夫，急诊室大夫给我那个他说的，你看，给你测个降吧，低压还低，那个不降吧，高压太高了。后来我说那我也不知咋整啊，我就得依靠大夫。后来那个他叫我吃那个卡托普利片，
1: 嗯，
0: 一次吃半片
1: 啊。
0: 完了后来吃呢，可也一点点也降下来了。
1: 嗯，
0: 现在降到130-140了。
1: 嗯，
0: 哎，我要来那个地方哈，我就迷糊，男人脑袋难受啊，胸闷气短，夜间吧，心悦，全身呐、都热，还出汗。
1: 嗯，
0: 但是呢，我还就这个事儿，我先一样一样说，这俩事，这是咋回事啊？我求你给我调理调理。
1: 张嘴，老姐姐，张嘴看舌头是不是发红啊？舌头中间有没有裂口子？
0: 有时有，有时没有。
1: 这个裂口子看是在哪儿？是在舌头中间，还在舌头尖儿？
0: 尖上有点，中间吧，少不点，中间刚有点，尖上有点，舌尖发红。这夜间吧，就来那个热劲，天要热的时候，你要起来，你就咬这舌头啊，像沙子似的拔脱的。
1: 嗯。最近睡眠特别不好吧？
0: 嗯呐，
1: 一宿能睡几个点儿？
0: 3-4个吧。
1: 嗯，最近有啥事儿着急上火的了呢？
0: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反思的有时候
1: 最近有股火。
0: 嗯呐，有点动静，我也干啥呢？又反有一点不顺心，就隔路劲儿。
1: 啊。现在吧，看你吃这个降压药吧，把你这个血压控制在134还行，但是呢，你来那劲儿就迷糊，就胸闷气短的，这个呢，怀疑一个过去得没得过颈椎病，原来得没得过颈椎病和脑梗，大姐？
0: 没有。
1: 脑梗查过吗？做没做过脑 CT？
0: 最近就那天做了，没有，脑袋没毛病。
1: 脑袋没毛病，那确诊说脑袋没毛病，那这个病是心脏来的。这个心脏的这个迷糊啊，说明心脏缺血了。
0: 嗯，
1: 心脏缺血，来了这迷糊呢，你还心烦，有没有口苦？
0: 不苦。
1: 啊，不苦，就是来了这心热，像闹心似的，还出汗，是不是啊？
0: 对。
1: 这个汗出的是凉汗还热汗？
0: 热汗，不多。不多一会儿，
1: 呼一下热了，出点汗，是不是？
0: 嗯呐，对，
1: 嗯，我告诉你去买这个小中成药吃啊，
0: 嗯，
1: 小柴胡颗粒，
0: 嗯，嗯，行，知道了。我还有一个事儿，老妹，我这个吧，眼睛吧，眼干眼涩的，再就是从脚踝到那膝盖凉抽筋、手抖，就这点事儿，
1: 寒上来的。
0: 嗯，
1: 肝脉受寒了，肝经受寒了，手脚麻抽筋儿还嘚瑟，
0: 嗯，
1: 震颤。要查呢，他可能会查出来叫帕金森综合症，
0: 是，
1: 啊，帕金森综合症。
0: 嗯，
1: 那咱们中医呢讲是肝血不养筋，这个病在肝肾，肾精不足，他也震颤。耳朵响不响，
0: 嗯、
1: 大姐？
0: 响。
1: 耳朵嘚嘚响是吧？
0: 嗯
1: 嗯，一个是耳鸣，你看肾精不足，人呐耳朵响。那个到肝这儿呢，肝血不足，不养筋呐，腿脚麻抽筋儿，那个手都嘚瑟。
0: 嗯、
1: 这手咱们叫爪，老百姓说：“哎呀妈呀，像鸡爪子似的呀，它嘚瑟。”
0: 嗯，
1: 你看你的手指盖和脚趾盖是不是有竖纹？
0: 有。
1: 哎，所以这个病啊，吃固本延龄丸，
0: 嗯，
1: 很对症。早晨吃一碗、
0: 嗯、
1: 然后你配合那个乌羊补心糖浆吃啊，你这个手嘚瑟、
0: 嗯、
1: 腿嘚瑟凉。

0: 慢慢能热乎。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你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出汗，来这呼一下出汗，
1: 嗯、
0: 口苦咽干，默默不欲饮食，不想吃饭，心烦闹心，像恶心似的，吃小柴胡干盒就行，多了不买。
1: 嗯。
0: 啊，这是一个
1: 小柴胡颗粒。
0: 嗯，小柴胡颗粒。
1: 嗯。嗯，你说吧。
0: 这是心热来的。
1: 嗯。
0: 心热来的。然后吧，你那个出汗，你买点玉屏风。
1: 啊、
0: 嗯。玉屏风颗粒，这俩掺着吃，间隔半个小时。
1: 嗯。
0: 哦。
1: 嗯。
0: 哎，这就行了。
1: 嗯。
0: 别的没事儿，你呢、
1: 嗯、
0: 只要带着那个降压护心仪，你这血压子就稳定、
1: 嗯，
0: 晚上就没啥危险。
1: 嗯、
0: 还有那个降压平衡仪，你拿它疏通的，你多疏通你的胳膊腿儿，包括脚心、
1: 嗯，
0: 它有清热的效果啊。
1: 嗯嗯，
0: 哎，这个过两天咱就都接到了啊。
1: 嗯
0: 嗯，行，老姐姐、
1: 嗯，
0: 这两个药名都记下了吧？
1: 记下了。
0: 哎、
1: 谢谢老妹啊，让你费心了。
0: 不客气，大姐。
1: 多保重啊，多保重。
0: 哎、你也保重。
1: 哦、你健康，您给我们治治下健康了。
0: 哎，咱们都健康。
1: 嗯，
0: 哦、
1: 好了啊、
0: 哎。好，再
1: 见，
0: 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方生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信息之间，资讯不凡。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景。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

0: 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29号到7月3号，铁合辅酶 Q10 月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导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我给大伙讲一个我最大的感触，那就是有一年我在医院出诊，那天呢我诊看了大约能有40多个患者，你再加上加号的，算吧算吧就得有50多个了，就从早上忙到晚上，你真是啊，真就是一直在忙。我记得很清楚，晚上6点多到的家，7点半吃完饭啊，8点多钟的时候啊，这心脏就有点难受了，就那种心绞痛的感觉，心脏不舒服，就感觉有什么东西堵在嗓子眼似的，我自己知道是心绞痛。正好家里边有医院的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我就赶紧吃了2袋，就直接撕开之后就给它倒在那舌头上面了，大概能有个20来分钟吧，这劲儿缓解过去了啊，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所以就辅酶 Q10 颗粒，你就可以一次吃2袋，这件事我验证了啊，我是亲身验证了。所以有冠心病的、有心绞痛的啊，你经常吃点辅酶 Q10 颗粒有好处，要常备一点。我曾经连续大剂量服用，一天大概是2袋，正常一天1袋就足够了啊，我也是为了尝试，一天2袋，连续吃了能有1个月呀，感觉非常好。所以辅酶 Q10 颗粒对心脏有4大作用，第一呢是保护心脏啊，防心梗心衰，第二呢就是给心脏提供充足的氧气，改善我们心肌缺血、心绞痛、心脏憋闷，第三是稳定心率，让心跳有劲儿、心跳平稳，防范心律失常，第四呢就是营养心脏，延长人的生存寿命。所以简单讲，辅酶 Q10 颗粒，第一保护心脏，强壮心肌，预防并缓解心脏疾病，你比如心慌、心悸啊、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绞痛、心跳异常等，就现在医院治疗心肌炎常用药，这得过心肌炎的病人呢都知道，有这么个药叫什么呢，能气朗啊，这个能气朗啊主要成分就是辅酶 Q10 颗粒。所以辅酶 Q10 颗粒能长期确保我们心肌供血供氧充足，预防心肌缺血缺氧所引发的突发性的心脏疾病， 能给你防范心绞痛、心肌梗死。辅酶 Q 十颗粒，第二呢是保护我们血管，畅通血管，激活你心脏内环境，从而从源头上快速的溶解你心脏血管当中的斑块，帮助你修复血管壁，让你整个血液循环血流畅通。所以辅酶 Q 十，你心脏里边是缺不了的，一定要记住，不能缺呀。你心脏里边辅酶 Q 十减少了，就会造成危害啊，减少到40%，那就会引起心肌动力不足了。你像我们出现的这个乏力呀、疲劳感呐、倦怠呀，所以你像有的人总是感觉到莫名其妙的倦怠乏力，总感觉到自己累，说也没干啥重体力活，怎么这么累呢？很多时候就找不到原因，其实就是你心脏问题，就是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少了。如果100是满分，你现在心脏里边辅酶 Q 十减少了40%，就会引起你心肌动能不足，出现倦怠、疲劳、乏力等表现。当你心脏里边辅酶 Q 十减少60%，就会引发心血管疾病。你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心肌梗塞啊，也叫心肌梗死、心肌炎、冠心病，对吧？所以当你出现心绞痛的时候，当时被诊断为冠心病的时候，你经常心律失常、房颤早搏、心动过速或者心动过缓的时候，就已经说明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已经减少了60%了。当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啊减少到仅剩25%的时候，那你随时就有可能会引发心衰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比如猝死，就像有些人40岁就没了，有的是50岁就没了，甚至还有30多岁就没了啊。有些人晚上睡觉啊就再也没起来过，有的人头一天还跟你有说有笑呢啊，这第二天人没了，怎么的？心梗了，猝死了，就是因为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没有了，或者是剩下的不多了，所以随时心脏可能会出现衰竭。所以你看人国外它是有宪法的，就他们规定40岁以上的人每天必须补充3种营养素，这第一首当其冲的就是这辅酶 Q 十颗粒。那话说回来了，你像哪些人应该补充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呢？第一，我觉得在年龄上超过40岁以上的人你就应该补充。第二呢，就是经常倦怠乏力、胸闷气短、体力不支的。第三呢，就是有心脏病史或者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第四呢，就是正在服用他汀类药物或者阿司匹林这类药物的患者。那么怎么去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呢？怎么选能选到有效果的呢？就是避免大家别走那冤枉路，别花那冤枉钱。现在年轻人讲话了，就别踩坑，别掉坑里。那我教你，第一看东西，那究竟是什么呢？是辅酶 Q 十胶囊还是辅酶 Q 十颗粒？你说有区别吗？那有区别啊，一般这个颗粒要贵一些，因为它吸收也好，价格呢比胶囊可能要贵上几倍，但是它的效果也是好上几倍啊。所以第一看的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剂型，能选辅酶 Q 十颗粒这是最好的。第二呢，就是看含量，那这个含量看什么呢？就看它里边含有的辅酶 Q 十的高低，越高越好。你像咱们这种医院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如果在市面上卖，最起码基本上都得在700-800块钱一盒，那这是至少的价格。为啥呢？因为含量在这儿呢，它吸收在这儿呢，它不是辅酶 Q 十胶囊，它是辅酶 Q 十颗粒，它这个含量啊特别高，高于市面普通的2倍甚至3倍以上。你知道在国外辅酶 Q 十颗粒被誉为什么呢？ 每日口服的救心丸。其实，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也是有很多心脏病病人的，特别是有心力衰弱的人有很多。但你发现心梗啊、心衰呀、猝死的这些死亡率它并不高，为啥呢？就是因为他们长期的在服用着辅酶 Q 十颗粒啊。你看《心脏学杂志》曾经报道说，长期服用这个辅酶 Q 十颗粒的心脏病患者，比没有服用辅酶 Q 十颗粒的心脏病病人平均寿命是多活了15年。你想想，15年呐，那人家一辈子能有几个15年呢？对不？也就是说，你心脏不好，正常来讲可能也就70来岁，这人就没了。但是呢，你坚持长期的服用了辅酶 Q 十颗粒，你可能就能活到90岁，这是经过验证的。辅酶 Q 十被誉为最安全的强心剂，尤其针对已经有心梗的、有冠心病的，包括经常有心绞痛的、已经出现心衰的、心肌缺血呀、房颤呐、室颤呐，就这部分心脏病患者，辅酶 Q 十颗粒有明显的效果。吃上它之后，不爱出现心绞痛，不爱出现心脏危险，不爱出现心梗、心衰。所以外国人称它为心脏病患者的守护神，纯天然的强心剂，也是最安全的强心剂。那么换句话来讲，也就是说它的多少在你心脏里边的多与少，决定着你的心跳，决定着你心脏的跳动，跳得稳不稳，跳得有没有劲儿，跳得正常不正常。正常我们人出生之后心脏里边含有这种辅酶 Q 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东西它是逐年减少的。包括每个人的经历，你比如是干什么活的，做什么工作的，平时好不好生气，平时累不累呀？所以每个人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剩的多少，它都不一样。你就看小孩吧，中午的时候，上那个小学门口你去看看去，那乌泱乌泱的在操场上疯跑。所以孩子他那个心脏他是一个比一个强。那你再看上岁数人都是在那坐着的，对不对？没有一个说几个老头老太太在那疯跑的，没有，是不是啊？还有那心脏病人普遍心脏没有劲儿，那心脏病患者有的心衰，讲话了那炕都下不来，那就是心脏里边这辅酶 Q 十快没有了，你最后一点没有了，那心脏也就不跳了，就像人似的，一口饭都吃不下去了，那你说这人还能有多久的活头啊？所以辅酶 Q 十颗粒被称为天然的强心剂，有了这东西，让很多心脏病患者少用支架，少做了搭桥，少开了胸。那天呢，我有个患者他就跟我说温呐，大夫，我为啥总是上不来气儿呢？就总爱拔气儿。我说就是因为你心脏里边辅酶 Q 十少了，所以你心脏跳的就费劲心脏里边的血氧含量低，因为你心脏里边辅酶 Q 十少了，你的心肌细胞它就含不住血氧，心脏里边血氧含量自然就偏低，所以你就总感觉气儿不够用，总感觉这心脏发憋发闷，总感觉心脏提不起气儿来，还没有劲儿，阴天下雨下雪给你憋闷够呛，浑身是一点劲儿没有。完他说哎呦那你说咋嫩对呢？我说你就补充点辅酶 Q 十颗粒你就能改善心脏里边辅酶 Q 十含量上来了，第一心跳它就稳当了，最起码心不慌了，心率也不乱了。第二呢，心脏辅酶 Q 十含量上来了，你心脏跳的它不就有劲儿了吗？那最起码你这人能有劲儿了，最起码你能起来炕了，能下楼溜达了能活动活动能干点啥了，而且最起码它保证你不至于心衰对吧？保证你不心衰，它不这就不要命了吗？活的这个生活不就有质量了吗？活的它不就有说有笑了吗？ 老百姓讲话呢，活得有秧歌有戏了。

0: 你也得劲儿啊，对吧？第三呢，就是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上来了，最起码你心脏的这个血氧含量也上来了。这个血氧含量一上来，你心脏里边啊，这个气儿不就圆乎了吗？这气儿一圆乎了，这血就上来了。那这样的话，你心脏不就不憋不闷了吗？你心脏它就不疼了吗？要不你现在总是胸闷呐、气短呐、总是心绞痛、总是前胸后背疼，本身你上岁数了，本身你在心脏不好，你心脏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平时再有个心绞痛，所以你心脏它就容易出事儿了，尤其就现在这个节骨眼上，所以为啥这个时候我想尽一切办法，我要给大伙儿带来我们医院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呢？有人可能觉得是不是图点啥呀？这叫国家发行专利呀，这是医院里边的啊，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啊，这是医用级的呀，高含量的呀，对吧？高吸收，这一盒吃一个月才合到80来块钱。一天才不到3块钱，我能图以啥？你说我能图啥？我还需要图啥？讲话了，都退休了，月月有劳保，你说我图啥？其实我也想着，啊，我能长寿，为啥呀？我月月有退休劳保啊，我活着他就得给我发工资啊，所以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个辅酶 Q 十颗粒能保护你心脏，让你别出事儿，给你心脏最佳的防护，给你心脏加油，给你心脏救急。这东西在外国它就是心脏病的 OTC 药，可以说是心脏病患者的守护神，啊，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加油站，血管的清道夫，好东西，属于心脏病人。必备的，啊，必备的。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就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它就宽敞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就稳定；你有了它，你心脏喘气儿它不费劲；啊，你有它，你心脏没有那个胸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的那些表现。最主要是有了它之后，心梗、猝死、心衰。啊，这些加重的病情他找不到你了。正常来讲，这东西你连续服用一个月，你像心慌啊、心悸呀、啊，它就会好转，心跳的状况都会好转，心率变得平稳。一般连续服用2个月，就原来有的心脏那种憋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那种压迫呀、闷呐、胀啊。心脏的那种烧灼疼痛感呢，就会慢慢的减弱。连续服用3个月，啊，你以前比如说心绞痛啊，痛得特别厉害的，你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无论是疼痛的程度，还是发病的次数，还是每一次出现的时间，都会明显的减少，甚至就没有了。你包括心衰，你比如说你之前啊，我床都下不来啊，我端个塑料盆儿。就那洗脸盆啊，我都费劲。现在呢，讲话了，最起码你在屋里边，你做一些简单的这个活动啊，咱别说你又是扛啊，又是搬呢，这做不到。但是呢，你说我扫扫地、擦擦桌子，我就把那个袜子呀、内衣裤啊，简单的我洗吧洗吧，那能行，不至于像以前似的啊，啥都干不了。讲话了，炕都下不来，就得在那炕上躺着，不至于那样。你这就行呗，你最起码他能正常生活了。所以咱们呢，只要吃上这个高含量的、效果好的，那咱们都能好起来。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 Q 十。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

0: 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并有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牌辅酶90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我有个患者啊，还是个孩子呢，今年得16、17岁了。这孩子是先天性的心脏病，就孩子出生人心脏正常不都有眼儿吗？我们讲叫瓣膜啊，有的孩子几个月他就闭合了啊，有的是1岁，有的是2岁，但这孩子始终就在2岁的时候他也没闭合，而且呢这个眼还挺大，一般就是5以上能够符合手术标准，但这孩子是6，所以你怎么办，就得给他做手术。但当时孩子家长也不明白呀，啊，你说这么小个孩子你给他做手术也心疼，所以这事儿呢就一来二去给耽搁了。平时你心脏啊有眼没眼的，瓣膜啊关没关问题不大，看不出来。除非什么情况下呢，就是你做那个剧烈运动啊，你像咱们有的人一辈子可能先天性的心脏瓣膜它就少那么一个瓣，从来也没犯过病，所以有的人呢一辈子不知道自己有疾病。结果这孩子6岁的时候发烧，你看这一烧啊把这个心脏瓣膜给烧坏了啊。心脏病人呢其实都知道他害怕发烧吧，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人呢一感冒之后啊，首先先量个体温，那看看烧不烧，如果不烧你就不用担心了，如果发烧而且高烧啊，那你就得警惕了。就无论岁数大的还是岁数小的，有心脏病的啊，记住了，有心脏病的就怕发烧感冒，因为它会损伤你心脏瓣膜，损伤心肌啊。那有多少老人因为一场感冒最后就离开了呢，对不？就是感冒最后把心脏病给带起来了，最后心脏瓣膜损坏了啊，心衰了，心梗了，猝死了。所以我说这孩子6岁前发了一次高烧，结果呢就把这个心脏瓣膜给烧坏了。打那之后孩子的这个心脏病就越来越重了啊，也去过一些大医院啊，去看了去问了，如果一开始就手术可能有个2-3万块钱啊，就能下来啊。因为这个小孩啊他那个瓣膜没闭上啊，2岁手术啊属于心脏的一个小手术，但是他都6、7岁了，发烧完了之后给那个心脏瓣膜给烧坏了，也就是说他这个病就严重了啊。你这个手术你现在2-3万你就下不来了，而且上大医院去问了多少钱，至少啊30万啊。一听30万，哎呦犯愁了，家是北京周边郊区的，也不是做大买卖的，你拿出30万挺难的，拿不出那么多钱呢啊。爹妈都是打工上班的啊，夏天好的时候就在那个北京周边啊给人伺候果园，给人帮忙，所以你说就这么个家庭一下子拿出30万，那真拿不出来，对不？你算呗，你说你一年咱别说别的，你就把所有的都刨出去啊，我一年能攒10000块钱，就是吃吃喝喝啊，人情过往啊，水电费啊，物业费啊，都刨出去，我一年能剩下10000块钱。咱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做不到，那甚至有的家庭一年连这10000块钱都存不下，你就打1年10000块钱，是不是还得存那个30年呢？所以你看就这么个家庭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呀，所以孩子病呢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就给耽误了。正好那年是7月份前来北京看病啊，我询问了这病。

病情，当时我就建议他开上几盒辅酶 Q 十颗粒。讲完了，你试试呗，对不对？你总比硬挺着强啊。你说手术做不了，完了这药再不吃，就硬挺着，那肯定不行。试试吧，就这么的。吃上了有两个月来复诊了，啊，我就问这孩子的爸妈，我说怎么样啊？这孩子现在呀，啊，孩子爸妈说呢，吃药吃的挺好。这段时间呢，孩子没吵着上不来气儿，啊，也没说胸闷气短，而且感觉那个脸色啊还好看点了呢。要不之前呢，二尖瓣那个脸色，什么叫二尖瓣脸色？就是两个小脸蛋儿啊，颧骨那位置，就眼睛下边颧骨那位置是红乎的，全是红点点。大家知道为啥红点不？就憋的，啊，心脏上不来气儿给憋的。心脏缺氧，所以你看咱们有些孩子发烧的时候，哎呦，那小脸蛋儿红扑的，完你听着喘气儿吧，啊，忽悠忽悠的，就是憋得慌。这吃上了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啊，那么这孩子的脸色好看多了。后期一年左右的时候，父母讲现在能帮家里人干点活了，啊，果园忙的时候啊，孩子也能搭把手了。你这就行呗，你最起码他能正常生活了。所以有人说辅酶 Q 十颗粒怎么对心脏这么好呢？因为辅酶 Q 十可以帮助心肌细胞产生能量，促进我们这个血液循环，使我们心脏更加年轻。如果说啊，把这个心脏啊比喻成一台发动机，那么辅酶 Q 十就相当于发动机里边的油，所以辅酶 Q 十缺乏了，通常心脏第一个是受到影响的。就经常性的补充这辅酶 Q 十，能提高我们心肌功能，有效调理各种心肌病。你比如说，心律失常啊、心绞痛啊、心力衰竭呀、啊，都可以通过辅酶 Q 十来进行调理和抵抗。我就这么说吧。就补充这个辅酶 Q 十，能大大降低我们心脏猝死的风险，同时呢能安稳心脏。所以我建议所有的中老年人，尤其是有三高的人群啊，心脑血管病患者，都有必要每天补充点辅酶 Q 十颗粒。记住了，是每天都要补。尤其眼下就这时候，这东西你知道，一直被称为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防护墙、心脏的加油站、血管的清道夫，啊，是心脏的急救药。说白了，就这东西是心脏营养药，它跟你生命那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科学家一再强调，每天要把辅酶 Q 十颗粒补充到15颗左右。就咱们这一袋儿，就每天吃的这一袋儿，那是200毫克，你这一天足够足够的了。讲话了，你就跑马拉松都够你消耗的，所以它能保证你心脏功能正常，保证你心脏不出事儿。你像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市面上或者药房，你根本你还接触不到呢，含量也高，吸收也高，而且吸收还快呢。它的含量是24.3，讲话了，这都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了。市面就是药房根本没有，你像市面上或者药房的辅酶 Q 十，啊，还都是胶囊剂型的，就是常见的一些大品牌吧，我都仔细的看了了解了。第一个呢，它是536两瓶，啊，它一瓶是一个月的用量。536两瓶，那一瓶就是268呗。我看了一下，它里边这个辅酶含量啊是在14克左右，就是100克的药物当中含有了14克的辅酶 Q 十，而且它还是胶囊。这个胶囊啊，在市面上99%的辅酶 Q 十都是胶囊。第二个呢，它是219块钱一瓶。就它这个价格跟我们医院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价格就是一样的，都是219，但是呢，它这个剂型不一样，它是胶囊，它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呢是每100克当中含有了9.5

你这两样一比，也就是说它比第一个呢含量要低了。接下来那个第三个是179一瓶，也是辅酶 Q 十胶囊，它每100克当中含有的这个辅酶 Q 十呢是10.2克。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好在哪儿呢？我一说铁盒你就明白了，因为市面上辅酶 Q 十没有铁盒的，铁盒就说明这个品质特别高，第一含量高，咱们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含量在24.3，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在14克，一个是在9.5克，一个是在10.2克。那咱们这个就我们医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在24.3，你这一比较不就比较出来了吗？你吃辅酶 Q 十，你吃啥呢？尤其这种补剂，你吃啥呢？那不就吃里边的含量的吗？含量低，你吃完了它没有效果，对吧？那你吃的有啥意义啊？没意义了。第二呢，此辅酶 Q 十非彼辅酶 Q 十，你可以跟你以前用过的、你吃过的啊，那叫辅酶 Q 十的胶囊啊比较比较。咱们这个叫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一个东西。你吃的那个属于保健，咱们医院铁盒的这个是辅酶 Q 十颗粒，属于真正的医用级的。你吃的是胶囊，咱们这是一袋一袋的，一撕开，舌头上一倒，瞬间吸收了，瞬间到心脏了，吃上就有效果，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咱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听好了，国家8项专利，8项专利呀，不是一个两个，所以为啥一天吃一袋就够啊？一个是量到了，含量高啊，24.3，那这含量多高啊，对吧？所以一个是量到了，一个是啥呀？吸收到了。就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你之前听过的或者吃过的这辅酶 Q 十胶囊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所以吸收率特别高，直接口腔吸收，舌头还有舌下都能吸收，直接就进入到我们心脏里边了。这你要知道，国家8项专利，你要没有这能力，他能得到这专利吗？所以咱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啊，性价比那是相当高的。可能有人会说，说老师啊，那你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的那个辅酶 Q 十，啊，很多都是胶囊的，区别大吗？那区别大了去了。第一，首先刚才咱说的含量就不一样啊，含量咱得多高啊？24.3，市面上的呢，对不？有6点几的、7点几的、8点几的，还有11、12的、13、14的，那咱们这都比他们高出2、3倍了。第二呢，咱们就是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市面上多数都是胶囊，所以它不是一个东西，不一样。咱这叫医用级的，吸收特别高，性价比高，所以你就记住辅酶 Q 十啊，重在含量，重在吸收。这咱们吃啥呢？你就吃它里边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对吧？就吃它的吸收呢。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能得到国家8项发明专利呀？东西在这儿呢，效果在这儿呢，它得好在这儿呢。还是那句话，不好，国家能给它8项发明专利吗？对吧？不好，能够得到8项专利吗？那是8个专利呀。一般有的讲话了，有一项专利就已经很厉害了，咱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呀、啊，所以这个好，你就明白了，你就知道了。尤其咱们这种高含量的颗粒级型的，这属于医用级别的，最起码你有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不遭罪呀、啊，你心脏不容易犯病，即使犯了病，它也不至于说出现危险呢、啊，对不？平时不遭罪。所以辅酶 Q 十，你看啥呀？你看含量，看那含量够是不够？你看咱们医院这个24.3，那是足足的，相当于一般的好几倍了，那肯定有效。

0: 果呀。
1: 二一个，你看它究竟是辅酶 Q 十胶囊还是辅酶 Q 十颗粒？一定得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营养素你吃啥呀？第一，你吃含量；第二，你吃效果。没有含量，没有效果，能行吗？所以咱们的好，这是赶上了，以后可就没这样的机会了。这次也是相当费劲。正常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219块钱一盒，8项国家专利，而且高含量，啊，辅酶 Q 十颗粒剂型，跟你平时吃的、你看到的辅酶 Q 十胶囊它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医院219块钱一盒，这回咱们直接是从药厂给大伙整药，所以就不走医院这价格了，直接是120块钱一盒。完事儿呢，拿10盒多给3盒，拿20盒多给8盒，拿30盒多给15盒。你像20盒多给8盒，那大概合下来呢就是80来块钱一盒。这一盒吃一个月，你就走遍天底下，它也没这个价呀。颗粒剂型的，高含量的，对不？所以我说句真心话，合适，真合适。就是咱们天津人讲话了，借钱吃海鲜不算不会过，为啥？就好这一口啊，对不对？所以我也是这意思，你就冲这东西，冲这钱，你就借钱吃都行，它能让你心脏不犯病啊。你再说了，80块钱这咱还用借吗？有人说我吃的参柏呢，不影响啊，对不对？你把辅酶 Q 十给它配合上啊，对吧？就咱那个辅酶 Q 十颗粒，给它配合上用呗。这东西如果说它不是80块钱平均一个月，啊，说800块钱、8000块钱，那我提都不提，对不对？一个月80块钱，它不影响你生活，但你一个月800块钱、8000块钱，那就太影响了，对吧？咱不能说我光为了吃这东西我不生活了，啊，我日子不过了，那不可能。打我这儿呢，我是想招想法，让你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对吧？你比方说，你没有病痛，你是不是就舒心？你没有病痛的话，你是不是也不用说总往医院跑，总去看病了，对不对？所以说，80块钱啊，平均一个月80多块钱，不到90块钱嘛，一天都不到3块钱。还是那话，你现在你去买颗白菜，你去买颗大葱得多少钱呢？是不是？那蔬菜哪有便宜的了？所以120块钱一盒，20盒多给8盒，30盒多给15盒，啊，合着80块钱，一个月80块钱还有啥呀？讲话了，辅酶 Q 十胶囊它都没这个价格，你花了不到辅酶 Q 十胶囊的钱，但是你吃的这个高含量、高品质、高吸收的辅酶 Q 十颗粒呀，国家8项专利技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你有这机会，你备上它2年3年的也不为过啊！你过去村你没这店了，这超高性价比，你随便比，对不对？它和鹿心粉还不一样，鹿心粉是中药饮片，辅酶 Q 十颗粒呢是心脏营养素。鹿心粉这一药能有4用，能强心，能活血，能补血，能护脑。能祛风湿，针对于心脏病，它能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衰，包括心悸、失眠，可以说非常好的一个药，中药饮片。辅酶 Q 十颗粒呢，它属于啥呀？属于心脏的滋补品，属于心脏的专属营养素。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心脏感觉到累呀，感觉到乏呀。感觉身上尤其心脏没有劲儿啊，啊，俩手平时干点啥也没有劲儿啊，俩腿走几步也没有劲儿，包括很多人喘气儿，总是感觉上不来气儿，总是感觉胸闷气短似的。我说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主要解决这方面问题的，让你这个心脏，包括你的生活质量，让它有宽度，有舒服感，主要起到这方面作用。如果鹿心粉，和参柏，让你的心脏有了长度，让你活着有了指望，有了希望。那么辅酶 Q 十颗粒呢，是让你这个生活有宽度的，生活有质量的。如果这东

0: 它不是80块钱，那讲话呢，800块钱、8000块钱、8万块钱，那我提都不跟你提这事儿，没意义，对吧？这是实话，因为现在咱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也挺紧巴，我能理解，咱都是普通老百姓啊，所以我讲话了，就它再好啊，它价格高，它影响到我们生活了。但是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技术，医院是219一盒，咱们有这个机会了，享受的是120块钱一盒，完了之后还得多送药，就是10盒多送3盒，20盒多送8盒，30盒多送15盒，你这平均下来才80多块钱，都不到90块钱一个月。讲话了，就是咱们没太多钱，劳保不多。那太贵了，够不着。那咱们现在这个价格，它不影响啊，对不对？平均下来8来块钱一个月，这就能吃得起了，对不对？咱就吃这个呗，不图别的，多活几年，能帮衬帮衬儿女，帮衬不了呢，就帮衬自己，让自己这个晚年生活呀有质量，对不对？一辈子啊，讲话了，年轻的时候。净吃苦受累了，他老了该享受享受了，享受晚年生活呀、啊。所以活动啊，你记住，今天是咱们的最后一天，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我告诉你，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样的事儿以后不会再有了，赶上就赶上了。你就记住，心脏病患者你吃上啊就有改善，吃上就见效，吃上喘气就舒服就圆乎。吃上心脏就有劲儿，吃上就得劲儿啊，所以这东西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没有条件，你都应该吃。啊，另外一个呢，就家里边的孩子30多岁、40多岁，你比方说经常熬夜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应酬比较多的，我都建议给孩子用一用，啊，因为你这孩子过了40岁之后啊，也容易心累呀。尤其是长辈父母有心脏病的，因为这心脏病它有遗传，所以有些孩子你看30、40岁的时候也偶尔会出现心慌、胸闷、乏力、没劲儿，所以该用的就都用一用吧。啊，今天是咱这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是那话，你错过这机会，那真的就没有机会了。啊，所以该把握住机会的，你就赶紧把握住。没报名的抓紧报个名啊！最后这一天的活动，我希望咱别落下了。
1: 好，感谢老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铁盒辅酶 Q 十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 Q 十。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 Q 十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正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院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

0: 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并有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牌辅酶90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
3: 你好，
2: 你好，我听今天呢，沈阳地区啊活动最后一天了，能不能再给我订30盒的辅酶 Q 十颗粒？
3: 沈阳地区咱们有货不多，咱们沈阳地区啊这次报名的人数特别多，所以要订的话呢，还真就得抓紧了。我听说是再订30盒，什么意思啊？
2: 第一天呢订了10盒，前天给我送来了。当天呢我就用了，小袋我直接撕开到嘴里了，没一会儿就化了，
3: 对，
2: 现在一共用了3天了，我觉得挺好的，有变化，
3: 对吧？
2: 哎，当天晚上啊睡个好觉，昨天呢我还发觉，哎，我心口子这块喘气啊顺畅点了，不像再早啊那么憋闷了，还以为是心理作用。昨天晚上的时候啊，我少吸了半个小时的氧，心脏也没有难受。前睡觉前吧，都得吸1个多点的氧，要不根本躺不下。今天早上起来，心里边格外的敞亮，像开了扇窗户似的。真的可舒服了。
3: 是吧？
2: 我一想，肯定是辅酶 Q 十颗粒的作用，比我之前用的药好使。这才呀，想起您说的话。高含量的医用级辅酶 Q 十，还是颗粒剂型，好吸收。
3: 对呀、
2: 主要呢，最主要是带专利号的。
3: 哎，
2: 这8项专利啊，真不是吹嘘的。
3: 对，
2: 见效还挺快。所以今天呢，赶上活动最后一天，还想订30盒的。我点啊，我就吃着呗，不贵。加上那个。赠送的一盒才80多块钱，多合适啊！
3: 就是啊，你看这回也算过账来了。其实我这么跟你说吧，辅酶 Q 十好，这是世界公认的。辅酶 Q 十好，这是客观事实。但是，你得看它的这个含量够不够。
2: 对对对
3: 对，对不对？
2: 对。
3: 它没有含量，那它再好，你用了之后它没效果。
2: 没效果，
3: 所以必须是含量足。哎，所以呢，你看咱们用上这个辅酶 Q 十之后，首先第一颗粒剂型呢，它吸收就特别快。再一个呢，它的含量高，
2: 含量
3: 它是咱们普通的辅酶 Q 十的含量2倍甚至3倍以上的，就这高含量，它就解决了咱们用了之后没有效果的这个问题。
2: 是。
3: 所以你看，为啥你用当天讲话呢，你吸氧就比原来早了半个小时。
2: 对，
3: 你这一说吸氧，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心脏不好，冠心病，甚至有轻度心衰。
2: 对
3: 啊，就是由于你心脏里边缺少了辅酶 Q 十，你这个心肌啊，心肌细胞的含氧量降低了，就说白了它没劲儿，它含不住这氧，所以怎么办呢？你得通过吸氧来补充。
2: 对，
3: 那你用上了当天，你看吸氧的这个时间也缩短了，而且呢睡觉也比原来好了，你缺氧含量上来点了，有改善了。
2: 对
3: 啊，所以你只有通过自己的使用，你才知道它真正的效果。
2: 是
3: 赶上这活动呢，咱说了

0: 我定上点没毛病。
1: 嗯
0: 啊，你这是为自己，一个月才80块钱，这一盒80块钱用一个月合适啊、
1: 嗯、
0: 合适。
1: 你看我这冠心病十几年了
0: 啊，
1: 确实不够用，总糊涂，白天呐、人没精神、有时候睡觉做梦啊都被憋醒，他老伴啊连累的呀也睡不好觉，
0: 对不对？
1: 天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他就怕我突发心梗、后来这孩子给买了个氧气机
0: 啊，
1: 我就我要是心脏难受，我就吸吸氧，就害怕呀。过晚上，白天呐能强点，一到晚上啊就打怵。咋说呢？也许是另一方面，关键呐他不能平躺着睡觉。
0: 啊。
1: 一般的时候我就坐着或者靠在床头那块儿，就感觉啊这觉少似的。有时候呢，实在困得不行了。睡着不超过2个小时，肯定就被憋醒。
0: 哎呦，
1: 冷天我都想把窗户打开透透气，
0: 对呗？
1: 就感觉闷呐，家里头的卧室也好，上厕所也好，从来不关门，有的关上门呐就上不来气，后背都发沉，发硬，就好像穿了铁布衫似的，特别的紧。
0: 平时你看就遭不少罪，他不光遭罪，他有的时候啊他也是提心吊胆的啊。你平时你看没看你那个舌头下边那个青筋是不是重，颜色深？
1: 对，舌头下边吧那两个血管却黑，
0: 那
1: 就
0: 缺氧。
1: 哎，就连着我嘴唇的颜色都是紫色的，
0: 你看呗。
1: 我也看过中医，说我是什么心雀郁结，完了还有什么虚，我也没记住。现在
0: 心气虚，心气郁结了，他都郁结在那儿了，你讲他能不虚吗？他没有，他堵那儿了，他心脏得不到，他不就虚吗？
1: 对，我现在就吃药维持，医院开的阿司匹林，还有阿巴他丁，还有那个参松养心，我也吃了不少的药。老师，您说我吃这些药，再吃辅酶 Q 十颗粒，不冲突吧？
0: 不冲突，不但不冲突，而且你更应该吃。为啥呢？它有些药物啊，它是帮助你控制指标的。你比方说，咱吃那个阿司匹林呐、吃那个阿法他丁啊，干啥的？它不就是抑制血小板凝聚的？完了之后帮助你降血脂的吗？但是这些药它是控制指标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它是营养你心脏的。这两者啊，它目标不同，但是呢，它俩有一个共同的好处是啥呢？说白了，都是为了你心脏好。它俩属于战友，属于并肩作战，协同作战。那么你吃上辅酶 Q 十之后啊，你心肌细胞的功能就增强了，心肌细胞功能增强了，心脏跳动呢，它就增强了。换句话来说，心脏就有劲儿了，心脏有劲儿了，你这个血液循环起来就快了，你血液循环快了，它是不是就不容易形成血栓斑块了？
1: 是。
0: 那你吃的那阿司匹林呢、阿法他丁呢，是不是也是为了避免血栓斑块形成的？
1: 对。
0: 哎，所以他俩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了心脏好，咱们这个属于心脏的营养剂。所以有条件的，咱别说有条件，一个月80块钱，一天都不到3块钱，那你说这条件还没有吗？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咱们该用。有人讲话来，我还吃了那个森柏树英颗粒呢。那也得用那辅酶 Q 十颗粒呀、对不对？它是帮助你更好的完成心脏跳动的，让你心脏跳动有劲儿，让你不至于感觉憋闷。不至于说家里边有点热乎劲儿都得开窗户开门给放跑了，对吧？你自己感觉喘气儿比原来舒服点了，但是家里人跟着冷啊，是不是？哎，所以说呢，咱们该用这个辅酶 Q 十颗粒，该用啊。而且呢，你用上它之后，它还能帮助你减轻药物对心脏的这种负担。所以潜在的来讲啊，就等于加速了咱们心脏的康复，挺好。
1: 那行，我记住了，老师。那这30盒送15盒的带专利的辅酶 Q 十，一定帮我登记上，最后一天了，千万别给我落下啊！
0: 行，跟我说一下你叫什么名？
1: 叫李桂兰。
0: 李桂兰呐？
1: 哎。
0: 行，好嘞，我这边就给你登记上了啊。
1: 好。 谢谢老师。

0: 啊，我跟你说，咱们把握住机会的人，咱们都能够得到健康啊。机会摆在咱面前了啊，那咱们把握住了，咱们肯定会有一个好的收获啊。放心吧，我跟学员说一声啊，给你报个名，这最后一天了啊。
1: 好，那谢谢
0: 老师。哎，好，好，再见。
1: 好，再见，老师。
0: 嗯，
2: 好，感谢导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铁合辅酶 Q10 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
3: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 Q10。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 Q10 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院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10 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 Q10 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10 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仲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 悲意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慧心呢想跟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唠唠心里话。唠点啥呢？一个老理儿啊，这个话说起来扎心，但是实实在在的是人间真相啊。老话说，一母能养三个儿，三个儿难养一母身。大家品品，那还不说三个儿，有的人说一个妈能养十个儿子，十个儿子养不了一个妈，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一个当娘的，那丈夫走得早也好，还是说家里穷的揭不开锅也好啊，有的那女同志40多岁就守寡呀，30多岁守寡，还有的是家里穷，那一个老妈妈，那咱农村叫啥？那丈夫走得早，咱农村叫寡妇妈呀。一个老寡妇妈，把三个儿子一把屎一把尿都拉扯大了，那年轻啊，有那股劲儿啊，苦点累点，哎呀，也给孩子吃饱穿暖了，那自己呀，哎呀，跪着爬着就熬啊。儿子都给说上媳妇了，剩下一个老寡妇妈，现在70多岁80多岁，腰也弯了，腿也走不动道了。现在孙子都20多岁上大学了，现在你这个妈要想找这三个儿子要钱，说妈要看病，这心难受，你领妈去看看病。今天看明天看，你要是有钱呐，你这姑娘儿子还愿意带你去看病，你拿钱呢。你要没钱，还让他们出钱，还得出力。我告诉你，
7: 这三

儿子能干起来，就因为养活老爸老妈，姑娘儿子能打起来。你当老人的，你还敢难受吗？你还敢说我难受，你领我看病吗？你就咪儿咪儿的，你就大气儿都不敢喘呐。我说这话不是儿女不孝顺，现在孩子们压力也大。你看他现在40多岁，他姑娘儿子上大学，上有老下有小啊，有可能他儿子也要结婚，对不对？你今年80岁，你儿子今年50岁，你的孙子现在也要结婚买房子，现在都贷款呐。你说，所以中年人压力也大，小孩压力更大，现在30-40岁的年轻人上班啊，压力更大，贷款买车买房啊，上班竞争也大，今儿个不用你了，明个把你解聘了，你说咱们这些老姐姐们老哥哥们，胳膊腿也不听使唤了，骨头缝也疼，疼得睡不着觉啊，你想喝口水，你想指着儿女给你端这口水呀，一天两天行，一天两天你有病了住院了，你这儿子可能还挺孝顺，天长日久谁也扛不住，他不生活啊，你让他天天给你擦屎裹尿啊啊！所以我说那句话就是指儿不养娘，指弟不打粮，你还得自己身体好。你比方说你现在70，你身体好，你早晨想多睡一会儿，多睡一会儿，睡不着了，6-7点钟你起来，你上早市你溜达的，有卖馒头的买点，有卖小黄瓜的买点，想吃啥菜买点，愿意在早市吃早市吃，不愿意吃买点菜溜达回来自己做口饭吃，早一会儿晚一会儿咋的都行，对不对？中午你睡一觉，下午3-4点钟你再吃点饭，你到晚上不吃了，我想几点睡就几点睡，我想干啥干啥，这就是福。身体好，想吃饭张开嘴，想走道迈开腿，没啥大毛病，有两个过河钱，别找儿女要，他找你借你也别撒手，你这就是福。我告诉你说，你现在口难肚攒的，你就有20万或者10万，哪怕说5万你也别撒手，你让他哄去了，我告诉你再想要要不回来了，等你有病想吃药治病的时候，你得看他脸儿啊。你看我这些年当大夫40多年，啥患者我没看着过呀，啥人我没看着过呀，我想起来我心里都不是滋味。就有个老大姐70岁，她家在哪儿呢，在海边儿。那老太太吧，就一进我诊室往那一坐，她那两条腿吧，她伸不直，我说你伸腿伸不直，就佝偻着，那膝盖撩起裤子我一看，那肿的跟大馒头似的，一摁一个坑，手指头就跟那棒槌似的，大骨头节，那手指头都犄扭了，啥叫犄扭了，都弯了，攥拳头都攥不上了，老太太都哭了，找我看病哭了。她一看我总是笑呵的，我说大姐呀，你这得多疼啊！哦呦，我这一句话把她整哭了。本身我这人心软，老哥哥老姐姐们有的跟我见过面，知道我这人说话从来都笑呵的。我说你这老太太这一辈子得遭多少罪呀？这得多疼啊！老太太哇一声就哭了，她说嗨。大夫啊，我不怕死啊，我现在要一觉睡过去啊，我享福了，我就怕瘫吧喽啊，我要瘫痪了我拖累人呐。你说这病能是一天得的吗？就这个老姐姐，就是年轻的时候她丈夫身体不好，30多岁就得病，得的啥呢，肺结核，吃药吃药吃药，干不了啥活，
家里头就知道这老太太干活，那日子过得紧呐。一个女的有啥本事？你说她能干啥？就靠这双手就赶海。啥叫赶海？你那个在海边，你看在大连呐啊威海呀、啊、这边，在海边住，那一退潮了，那个水下去了，他就捡东西，捡那个蛤蜊啊，捡蝎子、小螃蟹，还有那些海菜，他就捞上来，洗干净的。第二天早晨3点钟起来，他挑着挑子上市场上去卖去。要不你咋说咋做的兵？不就这么做的兵吗？年轻的时候仗着岁数小，哎，就在这个水里边啊，就淌水呀、啊，就捡呐、啊，那海水都到膝盖了，能不疼吗？咬着牙挺着，到冬天犯病了。冬天那水凉啊，就像针扎是刀弯一样，那水都上冰碴啊，一年一年的。他老伴儿不到40死了，这不就剩个寡妇妈吗？一个老妈供仨孩子，把3个儿子都供的上学了，在城里安家了。大儿子是老师，二儿子做小买卖，三儿子呢开的小卖店，就开超市。你按理说这仨孩子行，老太太该享福了，但是你说一身病啊，就这一身病，没有一个儿子领他来看过病。上我这一共来了3趟，没有一人领他来，那手指头梆硬，关节疼，说哎呀，一到晚上像针扎是疼啊，哎呀，就像虫子咬是疼啊，一到阴天下雨呀、啊，我比那天气预报准呐、啊，我这脖子盖疼啊，我这手啊端饭碗我都端不住啊，上厕所呀、啊、我都解不开裤腰带呀、啊，你看，这病做多些。啊，老太太哭啊，我都掉眼泪，太可怜了。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为啥节目开始我说那句话？一个妈能养10个儿子，10个儿子养不了一个妈。你现在别说10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就现在你仨孩子，我说句实话，你要是3个都是儿子，我告诉你，你就遭罪。儿子不当家，钱不在儿子手，啊，给你看病费劲。你要是有一个姑娘，哎，你能享福。人家都说姑娘是妈的贴心小棉袄，她知道疼。儿子呢，心粗，也有好样的。你看我这些年给患者看病，有好样的。那儿子背着他妈来看病，推着轮椅来了。那然后呢，我这个2楼出诊，人家背着他妈来的。我一看这孝子啊，孝子贤孙真有啊，但是少。所以你儿子再孝顺，他能替你疼吗？是不是？所以今天我就要讲的啥，就这骨痛病，骨关节疾病叫不死的癌症，他不死人，你活遭罪呀。那今天咱们重点讲这几个风湿性关节炎。你看，一提风湿性关节炎，其实它是3种邪气，有风，有寒，有湿。咱们一个一个讲啊，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好啊，有风湿的，有类风湿的，有关节炎的，有颈椎病的，有腰间盘突出的，就有这些病的人，你今天这个节目你一定认真收听。为啥我这两天除了讲心脏病就讲脑梗，要不重点讲风湿？因为这些病都是我们这个大夏天冬病夏治的最好的机会。你看今年夏天我就给你们整这俩药，一个治疗风湿类风湿的那个特效药，专药专治的，不是啥病都治，就治一个病，就治骨头病，治风湿骨头病，专药专治，国药准字的叫啥？骨骼风痛胶囊，那个药好不好使？啊，前两天给你们整，买2盒赠1盒，好不好使？太好使了，吃1盒就好使。

效果还好啊。然后就是这个固本延龄丸，因为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专门针对这些老慢病，你就吃这俩药，重点吃这俩药，就能达到冬病夏治。啥叫冬病夏治？不好治的，大冬天犯病遭罪的，趁着夏天阳气足，你把它治好。尤其今年是啥？九紫离火，这个火你运用好了，能把体内的老寒根老湿根给它排出去，运用不好呢，那今年冬天就是一道坎儿啊啊。所以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们看老天爷收人是啥时候？一青一黄，草一绿，你阳气不足就死一批；一黄，那草都死了，都黄了，上秋，哎，又没一批。再就年前年后，那叫过年关呐，就这两批三批，年年是。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咱们陪伴七八年了啊，我给你们讲课这七年呐，不说能让大家长寿，起码呢，你们跟着我走，赖赖巴巴的，是不是都挺健康的？啊，咱不说活一百岁，那都做百岁老人活一百岁，你说他抗吃抗拉，你让他活一百岁干啥呀？身上都烂了，屁股蛋子烂个大坑啊，啊，吃饭都打胃管下胃管。打流食，从鼻子打进去的，你让他活啥呀？我说话非常实在，活的没质量，太遭罪了。那慧心回到家乡给大家讲课，就是让大家活的有质量。想吃饭，你别管带假牙，你还自己剩那几颗牙，你吧唧吧唧，你吃你香啊。然后你大小便通，啊，你别大便干燥，你也别拉稀。想睡觉你躺着你呼呼睡，你别成宿睡不着啊，这就行。再一个，冬病夏治要抓住这个节骨眼儿，尤其今年夏天啊。为啥慧心前两天张罗着给你们弄固本延龄丸呢？啊，固本延龄丸九紫离火，下一批都是紫葫芦了啊，最后一批黄葫芦一定把它留好啊，陆续的大家就都能收到了。只要在7月15号之前能吃上，咱们就冬病夏治就踩上点儿了啊。现在呢，我来讲风湿的根儿，关节炎颈椎病的根儿。他呢，你听这帮大夫讲，张大夫、李大夫、王大夫啊，张三、李四啊，赵钱孙李这些大夫讲说，风寒湿三邪夹而为治，说这三种邪气啊夹在一起。我告诉你，这就喊口号。用他说呀，这书上写的，风湿、风寒湿三邪夹而为治，三种邪气掺杂在一起了。那你能不能把它讲透？咱们先说风邪。大家记住，老哥哥、老姐姐们，现在把本儿和笔拿出来啊，哎，然后呢，再准备个小镜子。这个风邪，风为阳邪，七性开泄，一袭阳位，七性善动。啥意思？一个字一个字解释。风为阳邪，就说明这个风邪吧，风为阳邪，一袭阳位，什么意思？它阳邪，它属于在上头，阳上头为阳，下头为阴，阳在上边，所以一袭阳位，它专门侵犯你的脑袋和后脖梗子。所以大家们感没感觉，有风的时候后脖梗子冒凉风，这不就一袭阳位吗？说刮风刮的我脑袋疼，特别是开春偏头疼，脑瓜盖疼，半拉脑袋疼，后脑勺子疼，夏天犯眩晕的，天旋地转，张脚，大头沉，脑袋迷糊糊的，脚丫子走道像没根儿似的，这叫肝阳上亢，这叫风邪。风为阳邪，阳在上，一袭阳位就是让你脑袋疼冒风。所以说风邪它不是说得上就是风湿，所以说往往引起呢头痛、头晕，这个头疼就包括半拉脑袋疼，

来，上哪儿找你去？对不对？你得手铺，有事儿没事儿常在行。你讲他五年、六年、七年、八年的，我争取一使劲陪老伙伴们十七年，再给大家讲十年，我也讲不动了。到我七十多岁，我就退休啊。那咱们接着说这风邪，这个风邪，它一旦引起你偏头疼，你就要注意，你会有口苦。口苦呢，就是动了胆了，说明有胆囊炎。胆囊炎胆气横逆犯胃，它往上走，你吃饭你胃就不得劲儿，容易堵挺慌，打嗝烧心堵挺慌，那叉子不得劲儿。再一个，这个胆一旦说扰乱心神，啥时候睡不着，半夜十一点到点儿就醒，眼珠瞪亮，或者凌晨一点，你说多吓人，到这点儿他就醒了。如果说这几点你偏头疼，半夜醒再照镜子啊，咱们得啊辨证施治，四诊合参。什么叫四诊合参？多种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我断定你是啥病。刚才让大家准备小镜子了吧，看看舌头，胖大舌，舌头两边，就舌头两边红，你这舌头还挺大，你这就是肝郁，叫肝郁气滞。风阳上扰，肝郁气憋在这儿了，你肋叉疼，胃胀。风邪为阳邪上扰，扰乱头窍，所以你脑袋疼。你看得风湿的人是不是他有这个症状，有风湿关节炎的，你是单纯骨头节疼吗？所以说风邪它扰乱谁呀？春天主风啊，春天是不是主风？春天刮大风，春天除了主风，在五脏上它还主啥？对喽，它主肝呢。所以你要春天头疼，半拉脑袋疼，你得风湿关节炎，你除了有胆囊炎，你保证有关节炎呢，各个骨头节疼。这个骨头节疼，它风为阳邪，气性开泄啊，风性主动，你看这个动，这个动包括两个动，老哥哥老姐姐们，有这么讲的吗？啊，我告诉你，不是慧心老师吹，他都不会。风性主动，这个动，一个是游走性疼痛，就是窜着疼。这个你看叫个大夫都会说，但是下一个他就不会说，所以说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哎，只知表不知内，嘿，所以你看看大夫为啥有专家，有老中医，还有小大夫呢？啊，这个风性主动啊，这个动一个就是你风湿疼的时候，是不是游走性疼，窜着疼？哎，还有一个动，你知道是啥吗？颤动、颤抖。风邪严重了，人晃动脑袋。风邪严重了，人这嘴都打颤，你看他嘴打牙门骨，他说话他舌头硬，他打颤说错。再一个，风性主动大劲儿了，嘚瑟，这手都嘚瑟。你看你把手放这，你那手只要哆嗦，你肝就缺血，你就有手脚麻、抽筋儿、眼睛干涩、半夜醒、胆囊炎，这回是不是扣上了？所以这个动就是指的颤动、抽搐、动摇。所以为啥说得风湿的人他容易晃到脑袋，他手脚麻、抽筋，他手嘚瑟，而且还有的风性拘急呀、啊，拘挛、刮旋风。你说咋的？你肚子拧劲儿疼，你肚子好鼓包，这鼓个包那鼓个包，这鼓个包那串个气儿，女的鼓包串气儿，排个气之后汤一响，哎，肚子松开了。男同志鼓包串气儿，他往哪儿串呢？他往睾丸串呢。所以男同志睾丸最胀疼痛啊，得疝气啊，串在哪儿？串在小肚子，就是大腿根儿，老百姓是大腿椰子，大腿根儿底下这块啊，这块容易鼓包。那老头你摸摸你大腿椰子，就大腿根儿小肚子下边大腿椰子这儿摸摸有没有包，这有包那叫疝气。只要有疝气，你就有啥？你有胆囊炎，口干口苦，就容易得风湿，这都跟肝胆有关。你看看老伙伴们，所以这叫官断十条路，
这条不通，从这边断。

那不是上来就说你有风湿，啊，我给你开的小活络丹，为啥给人家开呀？那么祛风的成分很多呀，啊，要收风啊，你看有些成分你要把它风邪给它收出来，这就是为啥你看在前一段我给你们弄那个骨骼风痛胶囊，它有一个成分它叫穿山龙，穿山龙有个别名叫金刚骨，它有个特点它就收风，它能抓风，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吃完之后脚没脚的冒风那可是好事啊，冒风冒完风之后你手脚麻抽筋儿，麻木僵硬，早晨起来麻爪发硬，那感觉是不好了。所以下面我再说一句话，那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哎，这句话可出名了，这只要说有些大夫那、啊、他给你治风湿，他要卖风湿药，他就该说了，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你就会喊这口号啊。为啥治风先治血呀？血行风自灭呀？为啥呀？风谁主着，血谁主着呀？风是肝主着，肝主风，所以有句话叫肝风内动，它就容易手脚麻抽筋儿，血压升高啊。那么谁主着血呀？我们心脾主血呀，肝也藏血，肝能藏血，心和脾都是主血，让这个风它不寡，你得让血养住你的肝，你肝脏也血要多了，眼睛不干涩，手脚不抽筋，手指盖不有竖纹，你看你这个时候你这不刮风，不刮风它就不颤动，手脚就不嘚瑟，那这血哪来的呀？说肝藏血，肝能不能造血？肝不能造血，肝的血是从心脏和脾来的，所以你得养心健脾。哎，这就是为啥有风湿的人他脾不好，他大便不好，这个大便不好脾不好，你看就有个湿邪，这不就跟湿邪连上了吗？脾主湿，这个湿呢还分内湿和外湿，你看有讲明白的吗？外湿就是受湿了，你咱们东北这嘎子开村那有插秧的，种稻田地的，过去那都不穿靴子，没有，就光脚丫子下去，来事儿的女同志来事儿的都得下去，那脚丫子拔通红冰凉，那不湿气吗？啊，那不寒吗？湿吗？那湿你这样水泡上了你还不湿啊？湿伤的就是脾，这就是外湿，但受潮了啊，身上长疙瘩，长皮肤病刺挠，哎，这不都湿邪吗？然后那个内湿是啥？那里内生湿邪，我过两天要给你们讲内生五邪。这个内生湿邪呀是怎么来的？内生湿邪就是脾虚，它大便不好，你看有一种大便叫破破糟糟，就是糖稀便，一嘎子一块的，一小块一小块的，一嘎子碎糟的，里头不是大黄色香蕉变成条子的，它不是，那拉的碎碎糟糟的，一小段一小段的，哎，精细的，拉完还有粘马桶，拉完的肛门不得劲儿，胶粘的，一挤又出来一杆儿，是不这样？啊，这就是脾湿，所以脾湿这个湿性呢，它有个特点，湿性重浊，湿性黏腻，湿性趋下，你看这二五眼中医大夫他知道这些吗？他不知道，所以你的症状他讲不出来啊。那重浊就是湿性会让你大头沉，两条腿沉，黏腻湿性就导致你啥都是黏的，血是黏的，你血稠，刺目糊是黏的，嘴里是黏的，大便是黏的，汗是胶黏的，所以男同志就有阴囊潮湿，睾丸出汗，胶黏的，女同志就有白带多，胶黏的，这不湿气吗？湿性趋下，所以说你看那风邪它往上走让你脑袋疼，那湿邪它往下走让你两条腿疼，所以就有一个两条腿灌铅，脖子盖肿的像大馒头似的，晚上睡觉一脱袜子，袜庄子那块勒挺深的印儿，这不就湿邪吗？

0: 个时候照镜子张嘴看，舌头有齿痕舌和胖大舌，那舌头卷圈都是牙齿印儿。这个牙齿印咋来的？牙硌的，你湿鞋你让水给泡上了，晚上睡觉你是不是闭嘴呀、啊、你让水泡上了，这舌头泡大了，牙挤的，舌头泡大了，挤出牙齿印来了，就证明大夫一看为啥有齿痕，你水多呀，你晚上睡觉让水泡上了，所以他就知道你大便不好，你脾虚，你湿气重。所以有风湿的人，他除了窜着疼，游走性疼，手脚麻、抽筋、僵硬，还会出现什么俩腿灌铅呢？哎，这就是导致脾虚，脾不生血了。脾有后天之本之称，它是统血造血的，一旦脾虚，你大便不好，你血就虚，整个心脏就缺血，脑袋也缺血，手脚也缺血，胳膊腿都缺血。缺血之后啥呀？不干巴的麻爪吗？没有血养着，那骨头节不疼吗？血能生骨髓呀、啊、咱们骨头里那骨髓不血撑撑的吗？你血都少了，你骨髓不少吗？所以骨头节疼啊，缺钙呀、啊、变形啊，嘎巴嘎巴响啊，这就要养血呀、啊、这就是治风先治血。为啥？养肝先养脾，要肝脾同调。你要疏肝你不健脾，这辈子白忙活。要健脾除湿，让它造血，谁能造血？积血疼啊，补血养血的呀，舒筋活络的呀。所以你看骨骼风痛胶囊里头有啥？积血疼，穿山龙也叫金刚骨。所以这个季节啊，冬病夏治一定要好好吃骨骼风痛胶囊，哎，效果非常好，一天吃三次，一次吃4粒到5粒。说究竟吃多少？你病重你就吃5粒，都饭后吃啊。吃完之后呢，骨头节冒风，往出排黏汗湿汗，这都是好事啊。另外呢，特别是咱们陆续拿到固本延龄丸搭配着吃，那效果会更好啊。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游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

0: 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卫星主任呢？你好啊。
3: 你好，老姐姐，叫啥名？
2: 我是啊，吉林松原的，我姓钱。
3: 嗯。
2: 我叫钱川。
3: 嗯。
2: 今年呢，75岁。
3: 哎。老姐姐好啊，有啥事儿您说吧。
2: 卫星主任呢？我买那个固本延年丸。
3: 嗯。
2: 我报完名了，报的反正报晚点了，因为啥呢？我想还继续用，完这次就买了3葫芦，我的钱有点，他的话有点紧张，所以买的少
3: 点。到
2: 就
3: 晚点，就晚两天接着，没事啊，保证有你们的啊。
2: 哎呀，这机会难得呀，我可想用了，因为以前我用过，用过完了，这回我就又买一点。
3: 嗯，
2: 我以前就那个心脏，
3: 嗯，
2: 可不好了，咣咣咣咣咣咣咣，像那什么似的。跳的可快，给我跳的你都不知道啊！当时都给我吓坏了。你要是他这么跳的中间，你都不，你走道啊，你就得你坐都等着吧，都害怕，都寻思要倒了。就完就完，我自个儿就慢慢倒那啥的，完了在那缓解，就那样似的缓解，得缓解半个小时啊，以后啊，我才能敢慢慢起来呀，就这样。
3: 嗯，
2: 我跳的那心一点底儿都没了，跳的吓得过，那家跳的咣可快了，不知咋回事
3: 儿。啊，说犯病的时候多长时间犯一回啊？
2: 他没准儿说了多长时间就来那个劲儿了，就跟
3: 你。那是你品着，大姐，咱犯病你品着，是睡不着觉他犯病啊，还是干点啥活累着了他犯病？
2: 哎，干活时候犯的时候多。
3: 干点啥活也累点儿
2: 啊！我在菜地干活的时候，哎呀妈呀，完就咣跳，忙的我赶紧坐那嘎达，我就慢慢跑那嘎达，都不敢动弹。
3: 嗯，
2: 完在那一点点缓解。
3: 老姐姐也不能干啥累活了，力所能及的。
2: 啊、
3: 你家住平房啊？
2: 我咱就是咱吉林省就是农村，
3: 农村住平房住楼房，
2: 住平房。
3: 平房有园子呀，有菜地呀，
2: 有。
3: 那园子你也就种点啥？你扣的大棚啊，还自己家小园啊？
2: 小园种菜啥的。
3: 自己家小园，你这家也就是土豆、豆角、茄子。西红柿、大辣椒、黄瓜。
2: 对。
3: 角瓜、倭瓜。
2: 对。
3: 你就力所能及的。
2: 是啊。
3: 别累着，但是你要如果说我，摘个豆角，啊，我背垄。啊，小圆也是这点活呗。
2: 是啊，
3: 给黄瓜支上黄瓜架子。那如果说你这点活累了，说明你心功能受损了，
2: 是啊，
3: 就是有心衰。心衰呢，稍微干点活就上不来气儿。一个是这个，再一个你查查肝胆脾胰腺，看看肝胆有没有啥毛病。
2: 哎呀，肝胆也不好啊。
3: 查过呀？
2: 查过。
3: 咋说的？
2: 肝上有肝囊肿，
3: 是多发的，是单发的？
2: 多发，
3: 长好几个呀。
2: 真的。
3: 最大的多大？
2: 最大的也得有2点多，3点多。
3: 那还行，没超过5，2点多、3点多，你不用总查，2年查一回。
2: 就是
3: 有的老太太盯着他，去年一个天津的老太太找我看病。
2: 嗯、
3: 我给他开点药吃，他一个月一查。
2: 嗯，
3: 那你这你一天你说你多闹心呢，总看着小没小点小没小点。我告诉大家，长到自己身上的东西，尤其咱们60、70岁、70、80岁了， 谁要说吃点啥药说能吃下去吃没了，那不可能啊。
2: 哎呀妈，
3: 他能不长能不发展在那老身儿的，他不动弹就没事儿。
2: 嗯，
3: 年头多了他没发展，慢慢他就钙化了，就像大树长个寨子，人老了长个斑，长个老年斑，长个痦子，你还把它抠下去啊？
2: 哎呀，
3: 所以你就放心，他不会癌变。
2: 是吗？
3: 哎，也不会得癌，也不会咋地，他会咋的呢？因为你在得肝囊肿之前，你有肝郁气滞，老生气，爱操点闲心，眼睛不能好，睡觉不能好。
2: 啊，对呀，你这睡眠可不好了，一宿就睡两三个小时，完就醒了，就醒完就给你急的，你恨不得寻思啥也不寻思，自个儿还叨咕着，快睡吧，打完翻了出去就是睡不着。
3: 你说这老太太啊，睡觉她也着急，快睡吧，你越着急你越睡不着。
2: 你到天亮还没睡呢。
3: 啊，那这种情况呢跟肝囊肿有关，跟你年轻时候爱着急生气上点火也有关。哦，这个不要紧，你这样固本延龄丸原来吃没吃过？
2: 吃过，吃也没吃，吃的少一些。
3: 啊，原来吃过都哪儿见好了？
2: 现在反正是现在这个心脏嘛哈，吃完以后不那么咣咣咣咣咣跳了，完就咣咣就两下子，哎，完也觉得不得劲儿，不那么说哗一个跳了，
3: 嗯，
2: 这个就是哐当哐当两下子，把我都吓得呛，不别的，完也觉得可难受了似的，
3: 嗯，
2: 咣，
3: 哎呀，
2: 咣，哎，不那么哐一个跳，就跳的就是，
3: 啊、
2: 少了，
3: 啊，还挺好，睡觉怎么样？
2: 睡眠还也比以前强点，强点，改善了不少啊。
3: 吃饭呢？
2: 吃饭呢？我吃饭还行，吃饭觉。
3: 吃饭得能吃，吃完它不胀肚。你大便能每天走动一次吗？
2: 能，就是有时候后拉稀，后拉肚子。
3: 嗯，后拉肚子是破破糟糟的呀，还是糖稀便像水似的？
2: 破破糟糟也有，长期便也有。
3: 嗯，你摸你肚脐周围是凉的，是热的？
2: 肚脐周围呀，我
3: 啊，你摸摸，你现在摸。
2: 热。
3: 热乎啊。
2: 嗯。
3: 啊，那不要你。
2: 还出汗呢，我。
3: 出汗哪个位置出？
2: 就是后背和脑瓜子脖后头，脑瓜子。
3: 后背脑瓜脖子后头这块出汗，你肾虚，你尿尿有时候尿频，
2: 尿黄，
3: 哦，所以我给你开个小中成药，大姐，你这样啊，固本延龄丸早晨空腹吃一碗，
2: 啊、
3: 空腹吃一碗呢，用淡盐水送服，翻花开水搁点鲜盐少搁啊，轻点就行，淡盐水送服引药入肾，然后呢，那个乌羊补心糖浆早晨喝一次，晚上喝一次。早晨7点到9点喝，晚上5点到7点喝。啊，早晨入脾，晚上入肾。与此同时啊，大姐，你是不是嗓子眼发干呢？
2: 口干口苦啊。
3: 再一个，有没有有尿憋不住的时候？
2: 就是尿黄啊。
3: 尿黄是不是啊？
2: 嗯
3: 呢。嗯，我给你告诉你几味小中药啊。这几味中药，尿黄放上麦冬。天冬。
2: 天冬。
3: 各15克。哎，五味子。
2: 五味子。
3: 车前子。
2: 车前子。
3: 木通。
2: 木通，
3: 哎，各10克，
2: 各10克，
3: 哎，尿黄啊，煮水喝，连喝7天，再放点竹叶，竹叶淡竹叶啊，10克，就好了，口渴尿黄， 尿热乎撩的，连喝七天啊。
2: 哎，
3: 那舌头尖发红，你有点心火，最近上火了，舌头尖一红一破一难受，吃点咸菜酱沙的话，你尿尿就黄。
2: 哦，
3: 对不对？
2: 对对。
3: 哎，行，喝几味小中药啊。
2: 哦，好，那哎呀妈，太谢谢你了。哎呀妈呀，
3: 有事常来电话啊。
2: 好，
3: 胃炎灵丸呐，只要登记上就有你的，没登记的那肯定没有了，就得等下批了啊。好了，姐姐再见。
2: 谢谢啊。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爸，接通了。
4: 哎呀，好想的老妹儿啊，你好啊。
3: 哎，老姐姐好。
4: 哎呀，好长时间到了没说话了，你说咋的呀？我想你是想你。我手机坏了，给我买个智能机，他们给我的也不知怎么烂头的，我就跟你咱们家人通不上话了。哎呀妈，给我想的、
3: 啊、找不着了，后来
4: 找不着了。嗯呐，这回哎呀妈呀，可你我说找着家人了。
3: 啊，手机坏了，找不着电话了，是不是？
4: 嗯呐，后来吧，我就找别人，谁知道他们怎么整的。
3: 哦，那是你那个过去那个手机呀、啊，换手机了，电话没倒过来是吧？
4: 我也不懂啊。
3: 啊，那我知道了。老姐姐叫啥名？
4: 马永玲。
3: 啊，马永玲，今年多大岁数？
4: 79。
3: 啊，
4: 哎，老妹儿啊。
3: 嗯。
4: 我说的是那啥呀，就是那孤本呐、啊，现在没到呢。虽然没到吧，我不着急，但是呢，我就是这么想的，好饭不怕晚，我不着急，但愿你也别着急啊。
3: 嗯，
4: 你够为我们张罗就够辛苦的了，你别着急。
3: 哎呀，我也着急呀、
4: 啊。谢谢老妹啊，
3: 在咱们这次活动当中啊，出现了两次断货，老哥哥老姐姐们呢订的都多，慧心呢又紧急从厂家呢又调了两次。咱们最后报名的这两天的患者啊，有可能晚两天收到，不要紧啊、哦。好饭不怕晚，咱等几天啊、哦。
4: 饭不怕晚。
3: 对。说说你的病情，老姐姐。
4: 哎，老妹啊，我一找你吧，我就得麻烦你。
3: 没事儿。
4: 你说吧，我有四个事儿跟你说。
3: 嗯。
4: 一个事儿吧，你说我突发性，历年来我都血压低。这突发性里近日有十来天了，
3: 嗯，
4: 就是嘛，突发性就迷惑，心难受，哎呀，气短，这才难受，我也不知咋回事，没考虑到是血压的事儿。后来我领队呢，我就想起来了，他们有高血压的，说不得劲，我就去上药店去试血压了，一试160多，低压呢，60-70。心率呢，也60-70。你说压差100来个，哎呀妈呀！后来这孩子知道了，给我整医院去，到医院一试也是160多，还有时候还180来的。
3: 嗯。
4: 这后来这，哎，大夫，急诊室大夫给我，那个他说的，你看，给你测个降吧，低压还低，那个。不降吧，高压太高了。后来我说那我也不知咋整啊，我就得依靠大夫。后来那个他叫我吃那个卡托普利片，
3: 嗯，
4: 一次吃半片。
3: 啊，
4: 完了后来吃呢，可也一点点也降下来了。
3: 嗯，
4: 现在降到130-140了。
3: 嗯，
4: 我要来那个地方哈，我就迷惑，男人脑袋难受啊，胸闷气短，夜间吧，心悦，全身呐、啊、都热，还出汗。
3: 嗯。
4: 但是呢，我还就这个事儿，我先一样一样说，这俩事，这是咋回事啊？我求你给我调理调理。
3: 张嘴，
4: 我就
3: 老姐姐，张嘴看舌头是不是发红啊？舌头中间有没有裂口子？
4: 有时有，有时没有。
3: 这个裂口子开始在哪儿？是在舌头中间还在舌头尖儿？

0: 肩上有点，中间吧，少不点，中间杠有点，肩上有点，舌尖发红，就夜间吧，就来那个热，天要热的时候，你要起来，你就咬这舌头啊，像沙子似的拔脱的。
1: 嗯，最近睡眠特别不好吧？
0: 嗯啊，
1: 一宿能睡几个点儿？
0: 三四个吧。
1: 嗯，最近有啥事儿着急上火的了呢？
0: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反思的有时候
1: 最近有股火。
0: 嗯呐，有点动静，我也干啥呢？又反有一点不顺心，就搁路劲儿。
1: 啊，现在吧，看你吃这个降压药吧，把你这个血压控制在134还行。但是呢，你来那劲儿就迷糊，就胸闷气短的。这个呢，怀疑一个过去得没得过颈椎病？原来得没得过颈椎病和脑梗，大姐？
0: 没有。
1: 脑梗查过吗？做没做过脑 CT？
0: 最近就那天做了，没有，脑袋没毛病。
1: 脑袋没毛病，那确诊说脑袋没毛病，那这个病是心脏来的。这个心脏呢，这个迷糊啊，说明心脏缺血了。
0: 嗯。
1: 心脏缺血，来了这迷糊呢，你还心烦，有没有口苦？
0: 不苦。
1: 啊，不苦，就是来那阵心热，像闹心似的，还出汗，是不是啊？
0: 对，
1: 这个汗出的是凉汗还热汗？
0: 热汗，不多，不多，一会儿，
1: 呼一下热了，出点汗，是不是啊？
0: 嗯呐，对，
1: 嗯，我告诉你，去买这个小中成药吃啊，
0: 嗯，
1: 小柴胡颗粒，
0: 嗯，行，知道了，我还有一个事儿，老妹，我这个吧，眼睛吧，眼干眼涩的，再就是从脚踝到那膝盖凉抽筋手抖，就这点事儿，
1: 寒上来的。
0: 嗯，
1: 肝脉受寒了，肝经受寒了，手脚麻抽筋还嘚瑟。
0: 嗯，
1: 震颤，要查呢，他可能会查出来叫帕金森综合症。
0: 哎，是，
1: 啊，帕金森综合症。
0: 嗯，
1: 那咱们中医呢讲是肝血不养筋，这个病在肝肾，肾精不足，它也震颤。耳朵响不响，
0: 嗯，
1: 大姐？
0: 响，
1: 耳朵滋滋响是吧？
0: 嗯
1: 嗯，一个是耳鸣，你看肾精不足，人呐耳朵响。那个到肝这儿呢，肝血不足不养筋呐，腿脚麻抽筋儿，那个手都嘚瑟，
0: 嗯，
1: 这手咱们叫爪。老百姓说，哎呀妈呀，像鸡爪子似的呀，它嘚瑟。
0: 嗯，
1: 你看你的手指盖和脚趾盖是不是有竖纹？
0: 有。
1: 哎，所以这个病啊，吃固本延龄丸，
0: 嗯，
1: 很对症，早晨吃一丸，
0: 嗯，
1: 然后你配合那个乌羊补心糖浆吃啊，你这个手嘚瑟，
0: 嗯，
1: 腿嘚瑟凉，慢慢能热乎。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你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出汗，来这呼一下出汗，
0: 嗯，
1: 口苦咽干，默默不欲饮食，不想吃饭，心烦，
0: 嗯，
1: 闹心像恶心似的，吃小柴胡颗粒。
0: 嗯，
1: 啊，
0: 嗯，
1: 就买三盒就行，多了不买。
0: 嗯，
1: 啊，这是一个
0: 小柴胡颗粒。
1: 嗯，小柴胡颗粒。
0: 嗯，你说吧，
1: 这是心热来的。
0: 嗯，
1: 心热来的。然后吧，你那个出汗，你买点玉屏风，
0: 啊，
1: 嗯，玉屏风颗粒，这俩掺着吃，间隔半个小时，
0: 嗯，
1: 哦，
0: 嗯，
1: 哎，这就行了，
0: 嗯，
1: 别的没事儿，你呢，只要带着那个降压护心仪，你这血压它就稳定，晚上就没啥危险。还有那个降压平衡仪，
0: 嗯，
1: 你拿它疏通呢，你多疏通你的胳膊腿包括脚心，
0: 嗯，
1: 它有清热的效果啊。
0: 嗯嗯，
1: 哎，这个过两天咱就都接到了啊。
0: 嗯
1: 嗯，行，老姐姐，
0: 嗯，
1: 这两个药名都记下了吧？
0: 记下了，
1: 哎，
0: 谢谢老妹啊，让你费心了。
1: 不客气，大姐，
0: 多保重啊，多保重，
1: 哎，你也保重，
0: 哦，你健康能给我们治治下健康了。
1: 哎，咱们都健康，
0: 嗯，
1: 啊，
0: 好了，
1: 哎，
0: 啊，
1: 好，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翻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七之间资讯不凡，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景。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7: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6: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7: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6: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7: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6: 他是中医传承人，
7: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6: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7: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6: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7: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6: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7: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

0: 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1: 400-6560-283，400-6560-283。
0: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神奇的元素啊，西。有人说这个名字好啊，这叫西咋不叫东呢？啊，这个事儿不是我定的，这个呀瑞典的科学家从最早把它发现了之后啊，就把这个东西啊命名为这个硒啊，这是一种化学元素。那同时呢它在国外呀也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月亮女神。那在中国呢对这个硒啊这些年以来啊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最开始啊也就是说20多年前30年前啊，我们整个国内除了一些这个搞医务的，包括一些研究营养医学的，还有一些这个对西医比较有上心的这些人，他们对西医啊比较了解。可以说整个中国啊在20多年以前这个阶段用到西医，并且真正感受到西医这个微量元素对身体神奇作用的一群人，绝大多数都是医务工作者。因为老百姓啊很难接触到，整个国家呢那个时候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主啊，发展经济，所以呢咱们老百姓啊那个时候做生意啊做买卖啊比较多，都大家想着怎么赚钱。确实啊那个时候的生活条件也是在越来越好，你看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吧，咱们整个中国的经济啊蓬勃的发展，那健康的诉求呢也越来越多，所以啊很多国外的这些好东西呢都在引进过来。你看我记得当时比较多的啊什么番茄红素啊这个核酸呢、啊、包括那个时候咱们整个中国也有很多的东西出现啊，包括国外我记得那个时候引进过什么那个松树皮的提取物啊，还有这个葡萄籽的提取物，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各种油类的啊，包括有一些什么跟脑部有关的这个神经酸氨基酸以及这个脑蛋白等等等等，很多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部分的国外的东西啊进入到中国了。确实啊这一次也等于说西方医学的一个冲击啊，对整个中国的医疗养护这一块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因为当时啊咱们整个中国啊保健医学和这个营养医学这一块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空白，很少很少的，老百姓就认为一个事儿，就是有病了去医院，有病了咱们该买药买药，咱们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该输液就输液，就这么个想法。但是呢后来呀慢慢慢慢的国家呀就发现了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呢咱们国家呀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呢？就是基本医疗和基本养老这个两个事儿。那基本医疗和基本养老啊就把这个事儿呢放到了社区里面去。那同时呢这个基本医疗这块呢由原先的治疗慢慢的转变为预防，而这个预防这一块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身体的基础建设提到了一个要求。所以啊很多的这种能够预防疾病啊保健疾病的这些东西在国外就大肆的来了。因为咱们整个中国当时这一块啊不强，有没有呢？有，有的也不多。你看打个比方来讲，如果说当时大家认为说保养好的东西什么呢？松花粉，哎，那个松花粉当时啊确实是风靡了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包括此时此刻这个松花粉呢 包括这个蜂花粉呢这两一类的东西也是目前来讲比较主流的这么一个东西。从2000年开始啊你们就会有一个发现，发现什么呢？发现咱们这个药店里面呢慢慢慢慢的多了一个柜台，多了一个什么柜台呢？就是戴蓝帽子的那个东西，保健食品的一个柜台。好像那里面千奇百怪的啥东西都有，但是呢这个普遍有个现象就是什么价格都比较贵。为什么呢？说实话这些东西啊当时是国外进口的比较多，而且中国呢自身能够生产的这些企业呢也在这里面呢浑水摸鱼卖高价啊，这是事实。但是事实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就是这一类的东西里面呢高科技的附加值比较高。那当时啊在我记得大概是什么时候啊，我记得大概是2005年左右的时候，中国的这个硒就种植起来了。同时呢整个中国的这个硒的产业慢慢慢慢的也就逐步的被大家接受或者被大家认识了，很多这个经济条件好的还有这个中产的家庭 开始就把这个西普及了。你看，我不说别的地方啊，就说以我们中心为例，到我们中心来的大家都知道啊，一呢是经济条件好，这是百分之百了；二呢是年纪比较大，身上的这些慢性病比较多；第三个呀，就是找了很多的地方，治疗的结果并没有达到自己的满意，到最后呢也是慕名而来，就来到了我们中心。那别的那些东西啊，像我刚刚说的什么番茄红素啊、松树籽啊、提取物啊、西番莲呐、这个牛磺酸呐、氨基酸呐等等这些东西啊，这个东西还有的是用得上，有的是没有用。但是有一类的东西，我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儿，发现了一个这个事情啊，这个比例啊，确实是让我们感觉到很正常，也感觉到很欣慰。什么呢？就是来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里面，其中有90%的人都有曾经服用过硒的记录，那这个事儿就不得了了。那这个事情啊，就充分证明一点呢，就说他们对这个硒的接触的时间就相对比较早。有人可能就奇怪了，说孟飞老师，你的这些患者吃了那么多硒，他们的感觉怎么样啊？我告诉大家啊，他们是幸亏吃了，要不吃了可能都见不到我，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如果说没有一个人强制要求，或者说把一个事情说透，那么我告诉你，很少有人对一件事情能坚持。你打个比方来讲啊，咱们今天有一个老人家，这个膝关节疼，他这个今天疼，过两天不疼了啊，今天疼，过两天不疼了。那你看他疼的时候，他就哎呀呲牙咧嘴；不疼的时候，他就不当回事了。所以说呢，你听听一个神奇的结果就出现了啊，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这个时候有个大夫跟他说了，说你这个嘴啊，你应该吃这个钙片啊。那你怎么吃呢？每天吃3次，一次吃3片。那我告诉你啊，他会开始吃。他吃，可是呢，他吃上一个多月，他发现这个腿啊还是这个样子。那到了第二个月，他可能就忘了，就今天就吃2次，或者今天就吃1次，或者2、3天吃1次。那过了再过3、4个月，他这事彻底就忘干净了。为什么？他感觉没变化，他感觉变化不强，没啥效果，算不吃了。你看，这就是一个结果，是不是？现在咱们很多人有这个现象，就是你手里面有什么药也好，营养品也好，保健品也好，你吃上一个阶段，效果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不吃了，扔了，这是不对的。为什么？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就以这个钙为例，咱们骨骼的一个代谢周期是6个月到12个月啊，也就是说咱们还是薄的软骨那块的代谢呀、要整个骨骼的代谢是2到3年的。那你骨骼不代谢，你这个疼痛能减轻吗？能减少吗？你让骨头减轻疼痛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打封闭，那这个来得快，是不是？或者打止痛针，这来得快。你想让它自然的不疼了之后，你必须给它时间，多长时间？6个月以上，至少6个月。那这就预示着一个情况啊，就是让它吃这个钙，每天吃3次，你得吃6个月以后，这个软骨慢慢恢复了，疼痛是减轻，然后慢慢的减少，到最后可能才是不疼。但是呢，这个医生也没跟他说这个事儿的严重性，自己也认为这事不重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重要呢？大家听好了，他这个骨头已经疼到了1天24小时能疼20个小时，站都站不住，走都走不稳，躺都躺不下，伸都伸不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别说大夫一天告诉他吃3次钙片了，你一天告诉他1分钟吃一粒，他都得好好吃。而且这大夫告诉他了，你这样得吃1年，1分钟吃一粒，你吃吧，1年之后让你不疼。这个时候都已经生不如死了，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他就听话了。为啥？你得逼到一个人这个结果他才听话，你不到这个时候他就是不听话。就跟什么一样，就跟这个小孩子年轻人啊，夏天这个穿的少点没关系，到了冬天了还穿个单裤啊，也不穿秋裤，也不穿线裤，棉裤都不穿。哎呦我的天哪，就那个样子就往出跑。那你说家里的老人哪个都说，老人怎么说？说注意啊，别冻着吧，老了都是病啊。你看谁听了？又几个听了？还嫌这家长烦，说管的太多了，我穿的薄怎么了？我要风度不要温度，我要好看，我要漂亮，我要身材好，我要穿着让人看着洋气。你看他不管你那个，等到什么时候呢？哎，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像你们这个岁数的时候，等到这个年龄大的时候，这些病找到他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还不穿毛裤，不穿秋裤，到了秋天了之后棉裤都套上了。为什么不穿棉裤了？那个腿呀、一见风了就跟刀子割一样疼。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刀子板子不落到自己身上，谁也不听话，谁也不信，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发现了80%-90%的人来我们中心之前都用过硒，但是我们再一问，结果不好。结果什么不好？爱吃不吃，想起来了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什么意思呢？ 有的是听别人说洗好，有的是孩子买的，有的呢是到外面去了之后啊，发现哪些地方搞这个宣传呢，然后呢拿一点，还有一些看到电视杂志上说这个洗好，然后呢也不会选，随便买点吃，吃完了之后没啥感觉就扔，绝大多数都是这样。为什么？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要想达到一个明确的效果不可能，除非这个锡能够当天吃了或者一个月吃完就见效，要不然他们谁也信不过，因为在身上没有明显的效果。那你发现没有啊，这就是现在不是说我们中心里这些患者是这个样子，包括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们，你们也这个样。作为晚辈啊，作为小子辈，孟非啊在这里面说一个事儿，也不是批评收音机前的各位老领导老前辈老同志，听着啊，就说你们现在也是这种情况，就是当时啊无论是哪个渠道听说这个东西挺好，然后呢就拿回来了吃了，结果吃上没几天就期待着，哎呀说这个东西能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没达到，没达到了失去信心，失去信心了就再吃不吃了，再吃不吃扔了，放到边上去了，尤其年纪大了记性再不好，过上一两个月忘了，忘了之后就吃灰了，过了两年多翻箱倒柜找着了，一看过期了，过期就扔了，你说你这钱是白花，你这钱白花了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个东西预期的那个效果还没出现，重要的是这个东西明明你要坚持着时间长吃完了之后能有效的时候，结果你没坚持，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把这东西放下了，那你告诉我这效果从何而来，对不对？所以说西也是如此。那就说我为什么说孟非老师整个家里面这一大家的人吃这西都吃了十几年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一定要坚持，必须坚持。怎么说呢，我们家里面这一家的人我们是怎么吃，大家听好了，我们吃的时候就是保证每天的摄入量，打个比方今天没有吃没关系，明天补上，而明天一定想起来，反正我们是基本上每个月那个硒的固定量我们都能达到，我们基本上平均每天摄入硒的量是80微克以上，就是60到80微克，你看国家不规定了吗，说每天呢这个中国人应该摄入到多少呢，是50到250微克或者60到250微克这个硒，那我们每天摄入的补充硒是80微克以上，那么同时呢我们每天吃的饭里面菜里面有的时候还带硒啊，这就平均我们一家人身体的硒的摄入量达到了150微克以上，那你看足够了，那无论是我们生活在贫硒的地区多硒的地区少硒的地区，我们这个量都够了，这个东西要多长时间，长时间，因为大家听好了，硒这个东西啊在身体当中是不存储的，不像脂肪你摸摸肚子那里有脂肪啊，不像有水你摁摁身上这个一摁有弹性，这里面是有水，不像有骨头一样这里面存的是钙，我们人身体当中这个硒是不储存的，它是干什么的，硒进来了之后能吸收的就吸收，吸收不了的就排出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硒进入身体之后它是谷胱甘肽最重要的一个合成物质，只有说它变成了谷胱甘肽之后才能够对身体起到一定的作用，那没有这个硒进入了身体当中的谷胱甘肽，这个东西的量就不足。那谷胱甘肽是干什么的，我给大家说清楚，这也就解释出来硒是干什么的，大家听好了，谷胱甘肽在身体当中有三大重要作用，第一个它的重要作用就是能够改变人身体当中自然侵害受自由基的影响，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儿。第二个，它能够给身体当中的解毒代谢起到非常强的作用。第三个，它能够修复全身上下的细胞以及脏器的功能，你看这三点呢是非常非常强的，也就是说这三点是什么，大家听好了，这三点是能够让人保持年轻，这三点是能够让人延缓衰老，这三点是能够让人强效的自我恢复啊，保持活力体力精力健康的重要的一个基石，这就是硒在身体当中起的作用。所以说前两天讲我为什么说，我说硒啊又是光明的使者管眼睛，又是心脏的守护神管心脏，又能够管血管，又能够管肝，又能够管肾，又能够管生殖，又能够管骨头，因为它是从全身的角度这个谷胱甘肽的合作在这个基础上来做的作用，你说它这个东西神奇不神奇啊？所以这个东西你听好了，也就是说要想保证身体当中的谷胱甘肽的数量要够，那你就得有足够的硒进来，你没有这些足够的硒进来，人身体当中只要累了消耗完了之后，这个东西是不自我恢复的，就像心脏使劲跳跳跳，它功能下来了不自我恢复，它越跳越累越跳越累，到最后不跳了，这叫啥，心源性猝死。那为什么说克山病它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说人那个淋巴鼓起来那么大，因为淋巴是解决身体当中各种感染的，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的， 结果使劲那儿，我使劲那儿，我使劲那儿，我累了，他要恢复，没有恢复，要恢复。

复必须由古龙安泰的参与，没有回复，所以说这个淋巴地方哗不止，关节也是，手上的这个关节、脚上的关节，使劲干活的时候，它要恢复，恢复什么？必须身体当中有足够的骨胱甘肽，把这个关节里面磨损、受损的地方给它恢复。结果没有，磨损完了之后，肿胀就鼓起来了，关节、手指就变形。眼睛也是，每天人的眼睛，你们自己感觉一下，为什么有的人眼睛发干、发涩、发痒、发疼？你想想，你十年前你怎么不这样呢？你十年前难道你不用眼过度吗？你一样，就像有的人伏案工作，在那抄抄写写。你20多岁的时候，你也是抄抄写写，弄到半夜。你现在也是抄抄写写，弄到半夜。你20多岁抄抄写写，弄到半夜，感觉眼睛疼了，用手揉一揉，你2分钟再起来，眼睛好了。什么原因？因为你眼睛里有足够的骨胱甘肽在这自身修复呢。但是你现在年纪大了啊，你吃进去的也少了，你这个骨胱甘肽不够了。为啥？因为骨胱甘肽的构造的主要合成物质就是硒。你年轻的时候你吸收率高，食物当中的硒你吸收就多。你年纪大了，你食物当中的硒你吸收不够了，你的眼睛里的骨胱甘肽就少了，眼睛自身修复的能力就变了，就低了。这一低了，事儿就来了，肾也是修复不了，肾就出问题；肝修复不了，肝就出问题；脑袋修复不了，脑子就出问题；心脏修复不了，心脏就出问题。而这个整体的核心修复这个东西是谁啊？骨胱甘肽。这骨胱甘肽它的主要原料就是硒，你没有硒就解决不了。所以说大家明白了吧，这个东西需要的时程要长啊，每天都得进，每天不进就不行。所以你发现没有啊，咱们中国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这些人的平均寿命不一样。你如果说你手上有一张表格，你就会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从东北开始一直往下斜，一直到云南这一条，整个这一条红色，什么？这是整个中国最主要的一条缺硒带，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河北、山西啊，这个湖北，然后一直往这个四川、往云南那边走，到广西，整个这一条上全是缺硒带。而这缺硒带上出现了个更有意思的事，就这条缺硒带上也是寿命低的地方，平均寿命低，啥原因？就跟缺硒有直接的关系。那别的两边啊，往新疆那边有点硒，往这个湖南那边有点硒，因为湖南也有富硒的地区，江苏这边有一点富硒的地区，山东也有点富硒的地区。哎，你会发现，这些地方是严重缺硒的一大条，左右两边呢是缺硒的一大条，然后再左右两边是有点硒的地方。所以你就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事，就这条图它不只标志着中国的缺硒地带，它还标志出来中国的长寿地区。那你躲开缺硒带的地方它就寿命长，对吧？整个缺硒带的这条的平均寿命是80岁都不到，80岁都不到，但是缺硒带两边就过了80，平均的啊就过了，再往两边那个地方就高了。你看到广西巴马平均寿命达到多少啊？达到90多。你想想这是个什么概念，整个广西巴马现在略为全世界级别的一个长寿村。当然啊，不是说广西巴马就超过全世界了，而是这里的长寿老人的数量就是多。那我不说了吗？从广西巴马长寿老人的血液当中检测的血硒含量是普通地方血硒含量的10倍以上。那你告诉我，这个硒跟身体的健康有没有关？您说它不就是让人长寿吗？那哪是长寿啊？这个长寿老人、百岁老人呐，100多岁的身体零部件啊，他也老化呀。他头发也白呀，身上也长褶啊，他也劲儿也小了呀，但是人家脏器功能基本健康。什么原因？脏器不生病，不生病他才能长寿，少生病才能长寿，这是核心。你把这个事儿解决了才行嘛，是不是？那我们百岁老人当中，就是在广西巴马血液当中硒含量最低的都是普通正常人的3到6倍，那高的都是10倍，是不是？那安徽那个地方我不也给大家讲过吗？我说安徽这个石台县那个长寿村，80岁以上的老人家占到全村人口的12%。更为奇特的是，这50年来没发现过一例癌症，没发现过一例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包括糖尿病的都没有。你看，这就是当地的土壤当中的硒也是高其他地方10倍以上啊。那这个就是证明了这个硒跟什么有关？跟长寿有关，跟健康有关，跟脏器功能不生病有直接的关系。那大家听听。这个东西神奇不神奇啊？厉害不厉害？好不好啊？所以啊，补硒是个任重道远的活。补硒不是要补一天，补硒要补多长时间？我告诉大家，补硒要补一辈子。我就跟着这个硒一直走下去。为什么？我现在只要知道是家里面这些人，我都让他用上，必须要用，听我的。你看我的父母啊、孩子呀、老婆呀，我都得让他用上硒，包括我自己，我也在吃，每天至少保证80微克。现在变了，现在这个又提高了一点。现在

而且啊，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那我告诉你，人就会坚持下来。所以说呀，治病也好，调理身体也好，恢复慢性病也好，就是个决心。你必须要坚信，你坚信这个东西有用，而且它确实是有用啊。然后你再坚信它有用，然后你还要按时按量，你不能说天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那样的话，你吃仙丹都不管用。那硒这个东西啊，就属于如此。我刚刚不讲了吗？我说这个长寿地区啊，它都跟硒有关。你看，巴马这个地方我去过，但是呢，湖北恩施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就这些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名的富硒地区啊，当地的老人家的平均寿命和这个身体健康的指数确实是比别的地方高很多。那这个根本原因就是在于硒。我首先说一个事啊，咱们人身体当中呢，铁啊、锌啊、钙啊、镁啊、锶啊、铜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人都需要，可是呢，硒大家听好了，是唯一一个资料上明确记载的，教科书里面都写的，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和治疗癌症。而且呀，硒这个东西还能够有一个根本性的作用，大家听听啊，你听好了，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人体抗病毒的微量元素。你听听，硒是人体当中唯一一个能够抗病毒的微量元素。我昨天不跟大家说了吗？我说在湖北恩施，当时啊，这个肺炎那么多的时候，整个恩施当地人的流行传染概率非常非常的低，都是说从外面回来的这些把这肺炎带回来，但是呢，到了家里面自己发病了，却没有给家里人传染。什么原因？就是你是恩施人，你从小身体当中吃的食物当中水里面都有硒，你的硒含量很多啊，这个没问题。但是你出去打工了上班了，结果你在外面是缺席地带的时候，身体这个硒自然就代谢了，它也属于低硒的人群了。那它再回来的时候带着病毒回来，结果呢它身体的免疫力就不够了。那当地人没关系，当地人一直在这个硒的环境当中啊，所以说人家的免疫力是正常的。我不说了吗？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身体当中免疫系统的微量元素，所以它在当地啊，这个人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强的时候就没有被传染。这不是个例，是很多的这种情况。后来我们都侧面了解过，说这个当时从武汉回来了，到了家里面的这个回来的孩子，过了几天发烧了，住院了，一看一检查肺炎了，结果家里面的父母啊，还有家里面的孩子没事，原因就在于什么？就这个硒。那琢磨一下啊，你说收音机前，我们此时此刻听孟非老师节目的这些人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老同志，最小的我估计都得55、60多岁以上。甚至平均年龄都在70岁以上。那大家想一想，我们老人家的年龄越大，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是越强啊还是越弱呀？你看现在一般来说出现个什么传染性疾病啊，或者说什么类型的疫情啊等等，他永远都说一个事儿，说年长者以及身体有慢性疾病的基础疾病的这些人是属于易感染人群。大家听，也就是说身体带着个慢性病的、基础病的、年纪大的，这些都是易感染人群。而易感染人群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身体当中的免疫功能下降。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我说我们人身体当中的免疫屏障啊有好几层，有哪里呢？有这个吞噬细胞、巨噬细胞、白细胞、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淋巴细胞、淋巴突质细胞、B 细胞、T 细胞等等这么多东西。那这些整个组成了一个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这个免疫系统啊，大家听好，那么我们硒啊是这个谷胱甘肽氧化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能够快速的修复，让我们这个身体当中免疫系统啊，在对抗病毒的时候，它疲惫了、疲倦了、能量不足的时候，硒给它快速的修复，给它支持无限的弹药，让它去前线打仗。那你说这一下子我们这个士气大振呢？啊，免疫系统的功能强了，分泌的免疫这个细胞啊就多了，我们对抗病毒的能力就提高了。啊，这就是硒给我们免疫功能起到的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说在当地，你看巴马那个地方我们是以旅游为主，但是在湖北恩施这个地方，我到那儿就特别特别的熟悉。熟悉到什么程度？我在那儿看到的老人家的身体的健康指数非常非常的高，高到什么样子？我给大家学一学，70多岁的人在那儿跳舞，你信吗？那咱们现在收音机前很多70多岁的人走路都歪歪扭扭的，拄着拐棍的啊，上街呀慢悠悠的。那我到恩施，我见到的70多岁的人呢在跳舞。我们去了哪里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地方啊，是湖北省恩施州土家族苗族自治区来凤县舍米湖啊，你可以查这么个地方，有的来。

大家知道这个手机百度能查到的，这个湖北恩施来凤县下面有一个农村叫舍米湖，舍是哪个舍呢？就是老舍那个舍，舍得的舍，米是大米的米，湖啊是湖水的湖。那这个地方啊，我们来了之后啊，这个留下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那怎么说呢？因为首先来了之后是扶贫助农的一个活动啊，这是第一，就是帮助当地啊农产品进行销售。那么湖北恩施这个来凤县呢，它属于什么地方？它叫一脚跨三界，就这么一个地方。怎么说叫一脚跨三界呢？它脚踩那个地方是属于湖北啊，是恩施的，下面是来凤县。往左面看啊，就是湖南。大家听说过那个湘西剿匪记吧？哎，湖南就往那边走了。然后再往前面再一看，就到哪了？就到这个重庆的地界了。所以它那个地方就属于三地的交界处，就是湖北省、湖南省还有重庆直辖市这么一个交界的地方。那这一下子呀，那个地方就人文有意思啊，就是饮食习惯呢都挺好玩的。那当地呢，这个口音呢就跟重庆话非常非常的像啊，但是比重庆口音重。如果说放到外地一听就是四川口音，但是实际上是湖北人啊。然后吃的东西呢，湖南的腊肉、湖北的腊肉、四川的腊肉，那都吃。然后火锅也是那种重庆麻辣火锅那味道。结果我们到了来凤县了之后，先到这个糖厂，因为县政府招待我们嘛。我们第一站是参观这个县政府的企业，来凤县县政府啊有一个自己的糖厂的加工单位，就是恩施州来凤县糖厂，又叫这个咸齿猕猴桃。就我给大家讲那个，说湖南张家界医院贴的咸齿猕猴桃，这个煤茶能够抗疫情的，就这个东西。恩施州来凤县这是主基地啊，就这个地方的咸齿猕猴桃里面含的硒就非常非常的高啊，所以说它是全世界有名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当时就是参观。参观完了之后，我们就一行人呢，好多上百人呢。然后呢，就当时是来凤县县政府的副县长带着我们一起，这个一个大车队浩浩荡荡的就往下面那个舍米湖往那个地方去走。结果到了这儿了之后啊，我就看到了奇景。这个奇景呢，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看到了之后，那你们都得眼红。啥东西？我见到了漫山遍野的金丝楠木。当时啊，就感觉这个树长得好高。因为我不认识这个金丝楠木，没见过啊。当然知道说有金丝楠木是一个名贵木材，你看那个故宫里面呢都有很多用到金丝楠木。然后人家说慈禧的棺椁啊，皇帝的棺椁很多都用这个金丝楠木，属于非常名贵的、很贵的这么一种木材。那个木材破成板子之后啊，闪闪发光，金丝闪闪，就这样的一个东西。结果那个漫山遍野的树，那个树最细的都一人抱，粗的都两三人抱，很高。我们当时在那个地方下来了之后啊，然后村里面、乡里面组织欢迎仪式，欢迎我们。中午啊，就吃了一个恩施特色的长桌宴，哎呀，很壮观！就那一个桌子啊，大概一个桌子都有这长呢，一个桌子都有20多米长，然后左右两边坐人，就这样的桌子摆了好几排。你们想想，这个是不是很壮观啊？你们感觉这个一个桌子20米长，这得摆多少道菜呀？是不是？我告诉大家，没几个菜。因为你坐在那儿，你左右能够到的东西没多少啊，所以就里面点就那么四五道菜，就连，然后就四五道菜，四五道菜就这么摆下去的啊。但是呢，那边吃的东西都是锅，就像火锅一样，底下烧上火的那种，还挺好吃的。什么腊肉、腊猪脚啊，酸菜红豆汤啊，挺好吃的。然后吃完饭了之后，就第一个站领我们干什么？第一天不说扶贫，不说给钱这个事儿啊，也不说收购农产品这个事儿，第一天是玩，就参观一下。就看看当地的环境。你看，第一天吃了恩施的腊肉长桌宴嘛，吃完了之后，下午了领我们进山，说保护区。然后到山里面去了之后，就人家当地的给我们介绍，有向导，有这个导游，就说了你们看这个树，我们才当时知道，金丝楠木啊，漫山遍野的金丝楠木。我告诉你，这一片可能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金丝楠木最多的地方。有人说这么值钱，这个砍倒不允许砍，上面有卫星看着，而且当地的老百姓啊。经济条件非常的差，很穷，但是他们保护这些树，他们说这是国家的啊，这是国家的，谁也不许动，一个树枝你们都不许掰，那么老多，真的好漂亮，好漂亮。然后呢，走着走着就领我们进入了这个山里面的野生药材采集区，就说了说这个是你们的一个项目，说因为这些地方啊，这个药材虽然好，但是量大，很多单位里吃不下，说你们这些单位呢都是医药集团、医药企业，说这些药材啊，华中药库啊，好地方啊。这药材也多，品质也好，你们该收购就收购啊！到最后就开始，
我们就分店嘛，有一些需要的，我们就可以签订单了。你看人家这企业，这个合作，这个县政府牵头干的这个事儿，人家是为了给农民增产增收，所以说我们看了之后很高兴啊，也认为是好事，给价嘛。我们单位也签了很多呢订单，这个支持农民的项目，支持农民的生产，哎，给他们那个脱贫。然后逛完了之后晚上回来了，回来了之后就变了，回来之后就变了，干什么？篝火晚会。然后当地呢，这个老百姓啊，村民都来了，给我们跳舞，教我们一起跳舞，在篝火边上连唱带跳，跳的什么舞呢？叫白手舞。我给你们学学啊，这个白手舞后来我知道它分大白手、小白手。什么叫大白手、小白手呢？就是大白手舞啊，就是往天上扬啊，就是往上甩的那种。小白手呢，就是在这个两腿边上啊，这个左右摇啊，这叫小白手舞。往脑袋顶上连晃带甩的那叫大白手舞。反正那个白手舞啊，我说你听不明白，我给你学个动作，估计你马上就懂了。你们知道吧？就是咱们收了玉米也好啊，或者是收了这个粮食也好啊，把这个粒儿都脱了之后，是不是要晾晒啊？晾晒的时候，这里面是不是有这个稻谷皮儿啊、玉米皮儿啊？怎么办呢？你拿个铁锹往天上一扬，刮一阵风就把那个皮儿给吹走了，是不是有这个动作呀？啊，我们老家管这个东西叫什么？叫扬长，就是长圆里面晾粮食，扬起来，然后风吹走，这叫扬长。你如果你不知道啥叫大白手舞，你就看看你那个扬长的动作。哎，拿着这个动作的时候，你把铁锹放上，然后你空手的扬起来，就跟白手舞的姿势是一模一样。因为当地的白手舞啊，就是脱胎于农民的生产劳动，所以当时啊，就大白手、小白手左摇右摇、左摆右摆，所以这样起名叫白手舞。这样必须要围着这个篝火来跳，当地呢还唱这个地歌啊、山歌，但是呢，这个当地的山歌都是即兴的，就想起来啥唱啥，说啥唱啥。打个比方来讲，他在那唱，说今天见到了孟非老师，我很高兴啊，他就唱今天呢见着了孟非老师，很高兴哦，就这个意思啊，你听听啊，很好玩，民风超级淳朴。然后呢，整个老师来了之后啊，帮助我们收药材了，就这个意思，就是即兴的，就想起来怎么唱就怎么唱，怎么开心怎么唱啊，就这样。当时就唱票啊，折腾到晚上10点多，然后又给我们泡茶，泡这个藤茶，就这个咸脂生葡萄，又给我们拿这个小零食。结果一聊天，我的天，给我们跳白手舞的最小的年龄65岁，因为他们穿那个衣服啊，就是青色的那种布褂子，然后脑袋顶上缠着那个布啊，因为当地的少数民族嘛，苗族那一代，就是穿的很普通，拿着个烟斗啊，然后呢，那个脸上的皱纹也比较多呀，跳舞啊。70多岁，一群的大爷大娘给我们跳白手舞，因为当时穿的衣服黑，火又不亮，看不清特别多的人，只感觉在我身边跳的这几个年龄比较大，但是呢，拉着手跳的时候，那感觉那手劲儿可足了。结果后来跳累了，大家歇着在那喝茶的时候一聊天，70多岁的老爷子老奶奶给我们跳舞，70多岁的人跳完舞了之后，筋骨强壮，那劲头还大，跳了1个多小时，来。我就说完这个事儿，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感觉一下身体好不好？凭啥这么好？70多岁的身体为什么这么健康？我们是大夫啊，我们大夫讲究望闻问切呀，我们的眼神好啊，看一眼就知道这人健康不健康啊，是不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走在街上看美女，我们走在街上看健康。结果这些老人家在我面前，有的胖点，有的瘦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一看那个眼神都是亮的啊，精神头好，腰板都直的，那动作。你要不说那么大年龄，你就以为40多岁的人、50岁的人就在那跳舞。哎呦，我的天呐，那身体状况好得不得了。然后第二天，这个当天晚上欢迎仪式结束了，这个合同也签了不少。第二天说领我们参观一下，看看有什么家里面的这个农夫特产，你们谁愿意收购的就收购，就领着我们各个地方转。这时候他们这个来凤县政府派的人就多了，到了这个下午了，领着我们就开始。就是你们愿意跟几个人组团就组团，我们就到这个农户的家里面去，意思就是让我们买点腊肉，听明白了吧？让你们收购点农民的腊肉，因为那个腊肉挂在他家里面又不值钱，他们都自己吃的。但是我们外地的来买这个正宗当地的烟熏湖北土腊肉、土猪的腊肉，那不得给多给人点钱吗？意思意思吗？我们就是土豪，所以啊，就让我们去这些农民的家里面去。一进到家，我的天，住的多的都是木板的房子，木板的房子，然后呢，木板的房子呀。屋子正中间，那叫客厅了啊，又叫堂屋。堂屋地上中间有一个坑，那里面点上火，然后呢放了一个小铁架子，水壶在上面，上面吊了一根绳子，
拿着木头带钩的，就是什么。

烧水也在那烧，炒菜也在那烧，家里取暖在那烧。这个给我们讲了半天，然后那腊肉啊就在边上挂着，一屋里黑不溜秋的，但是头天吃了呀，真的好吃啊。所以人家那个导游也说完了，说这腊肉你们要喜欢，你们可以买点，这个比市面上便宜，你们看着给就行。妈呀，就怕看着给，就怕看着给啊，不论价也不论称，家里没秤，就怕看着给。你说你给少了吧，你好意思吗？你给多了呢，就当支援农民建设了。所以到最后那个腊猪腿啊就买啊，200块钱一个吧，买了几个。后来我们一回去之后，哎呦我去，不是我一个人买，拿到最后买了一大堆，拿回去吧，拿到哪儿，拿到我们中心吃吧，反正给这帮人吃，有教职工是不是，有患者吃吧。哎呀那个有意思，但是当地政局条件特别差。我们见到很多老人家呀，这个年纪很大了，有80多的，有90多岁的。真正让我震惊的，大家听好了，真正让我震惊的，到一户家里面去，那家是有点偏，在山坡上面，就那么一户，家里面就俩人，这么俩人呢，老夫妻两个，90多岁了，那个屋子里面呢，那墙啊，木板的嘛，那墙你别摸啊，那全是油啊，不是说吃那种油，就是这么多年烟熏火燎，做饭烧火呀，然后那个棚顶上挂那腊肉也多，墙上的黑的就那样，没办法。然后那个屋子里面，大家想想木板的房子，你说冬天冷不冷啊？那冷啊，怎么办？有堂火吗？在这堂火边上就睡了。结果呢，90多岁了，非得要留着我们吃饭。那我们又听不懂他说的话。然后导游的意思说，给你们做猪脚吃，让你们等。那你说，没办法了，这个盛情难却，那么大年龄两个，结果老两口在屋子里面，一个在那儿拿那个腊肉，快够，那我们给够吧，那够下来。然后老爷子就在门口家院子门边上有那个种菜的地儿，就拔那个菜。哎呀，第一次吃那个南瓜尖，就什么东西呢？就咱们北方种那个南瓜呀，它那个杆儿、那个叶儿啊，那玩意儿也能吃。那以前没吃过，第一次吃那个南瓜尖，那玩意儿挺好吃的。然后弄了一个锅，弄那腊肉，做了一顿饭，做了2个多小时。结果呢，就看着又切又炒又拔菜又弄菜，身体真的好。哎呀，到最后吃完饭了之后，我们帮洗了洗碗。屋子里确实是太难了，结果到最后一看，真的是羡慕90来岁的人，身体就那么好。人家那个导游就说了，说这一片啊，没领你们去有100岁老人，说怕打扰，说你们人多了去了之后他也不开心，他也不想跟那么多人接触。再说呢，他听不懂普通话。我说啥？他说他们是说苗族语言的，听不懂普通话，所以你们没法交流，我就不领你们去了。说这家呢还能听懂，他们家孩子在外面上班，他能听懂，所以说我才领过来的。我说啊，这种情况，我说多大年龄，都90多了。你看，这长寿地区啊，就有这样的特点。结果又从那一次了解到了一个更神奇的事，把我吓坏了。什么吓坏了？因为当时就出来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附近呢很多这个墓碑啊有这个坟，就发现都离着家不远，就是可能就在房前，可能就在屋后，甚至在院子里。我说这面这个民俗的习惯是这个样子吗？这个坟他们就愿意在这附近盖吗？那个导游就笑了。他说这个算啥呀？他说你刚才去那家，我说那家咋的了？给我吓一跳。他说那家屋里都有啊。我说什么叫屋里都有啊？他说就你们刚才吃饭坐的那个地板，那底下就有啊。哎呦，给我听完了之后我都懵了。我说啥意思？他说这边有一个现象啊，叫人鬼同屋啊。我说啥叫人鬼同屋啊？他说感觉这个亲人特别特别的亲，他也不想埋到外面的，就在自己家那个堂屋里面，这个地板抠开啊，挖下去2米。放到里面，那填上土就行了，就跟自己家人一起住啊。他说这种感觉其实没走啊。哎呦我的天！听完了之后，我说这种民俗我接受不了。这很多这样的，就是老人家有这个习惯。他说现在年轻一点的就都不讲究这个了，都到城里住了。他说就特别老的，他说你去吧，一般家里有90多岁以上的这种老人家里面都是这种人鬼同屋的。哎呀，我赶紧我就把这事儿就给忘了，赶紧把这事儿就给忘了。今天给大家讲到了蛇米湖。才想起来这个事儿，然后转了一圈，反正就记住一个事儿，什么呢？当地的稀资源非常的多，而且后来听说了，就是来凤县蛇米湖附近这一块也是个重点的长寿村。虽然经济条件差，但是呢，你见到这些70多岁、80多岁、90多岁的老人家，基本上很少生病。原因就在于哪？这是属于高稀地区，他们吃的菜、种的粮食啊、喝的水里面全都是稀。后来检测发现，当地就来凤县蛇米湖这一块。就是当地土壤当中含硒量高于其他地方10到15倍，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包括湖北恩施鹤峰下面也有个地方也是如此，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巴东神农溪边上也是如此。

0: 所以说恩恩师周啊，就依靠着得天独厚的习作呀，让这个平均老百姓的普通寿命急剧的升高。现在100多岁的还有110多岁的老人家，你们可以想象，它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冉冉升起的一个长寿村的新星。原因在哪？就是这个习，因为当地人这个真的不生病，那眼神为什么那么亮？我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习对眼睛这么好？不是说习只能对眼睛有用啊。吸对眼睛啊、心脏啊、肝呐、胰腺呢都有用，对全身上下都有用。我是说呀，这个在恩施啊来凤县舍米湖，在这儿我是真正的亲眼看到了常年用吸、半辈子用吸的人，那眼神真的好。为什么这么说啊？有人说，那我这个也没有生长在有吸的环境，我现在在用，能有用吗？我告诉你有用，这个时间要长，半年、一年啊，2年、3年。我告诉你啊，我们的眼睛只会越来越退化，没有谁的眼睛会越来越好的。你即使吃一些市面上的药也不行，除非说一些特别的。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有专门解决眼睛的好东西啊，这是有的。以后我再给大家讲，因为我也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呢很多老人家的眼睛不好，但是呢，硒作为一个综合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东西，它对眼睛实际上是有效的。那首先眼睛为什么出问题？你听着啊，看看孟非老师给你说一说。首先第一个。我们眼睛里面最怕的就是自由基。什么是自由基呢？就是自由基是身体当中不成对的电子，它这个东西啊，在抢夺其他身上的电子，形成配对，形成稳定自身。那这种抢夺其他电子的这种行为，就叫自由基的破坏。这种自由基的破坏，尤其是对那些娇嫩的器官，还有运用率比较高的器官，你像眼睛就属于如此一个。所以说，在自由基循环多的地方，在自由基侵害多的地方，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眼睛。为什么？因为眼睛大家知道吗？眼睛里面那个供血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再有眼睛里的血管啊非常的细，这个眼睛里的血管又脆又细的时候，你的眼睛就出问题。这是自由基对眼睛形成损伤的一个主要表现。那么硒自身就有一个强的抗氧化的作用，它呀往眼睛上走的量还大。哎，这个时候呢，就能够清理掉眼睛里面的这些自由基。那不是说只对眼睛有用啊，就是清理掉眼睛里面的自由基之后，那就会出现一个有意思的事了。什么呢？这个人呢，眼神就开始变好啊。眼睛呢，如果要是长时间里面缺硒，那我告诉你，眼睛就会有一个严重的疲劳。你像包括现在啊，我们已经很多资料里面都去记载了，就说如果说人的眼睛长期缺硒啊。就会造成眼睛里面所有的细胞，听好了啊，就是眼睛里面所有的细胞那个细胞膜呀，它不完整。这个我们这个细胞啊，它跟鸡蛋一样，它外面有个细胞膜啊，中间有细胞质、细胞核，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你说一个鸡蛋这外壳坏了，它里面是不是流汤？它一定会流汤的。我们眼睛是个眼球，我们很少有人说见过人的整体眼球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一定见过什么鸡的眼睛、鱼的眼睛啊、狗的眼睛、猪的眼睛、牛的眼睛，甚至有些人喜欢吃眼睛。那我这个咱管不着嘛？听说眼睛挺好吃，我不敢吃，我没见过啊。我见过眼睛，我没吃过眼睛。就这个眼角膜也好啊，眼睛里面的视神经也好啊，等等，它都是由细胞构成的。那这个眼睛里面那个细胞，如果细胞膜不完整了，那大家明白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这个鸡蛋壳就不完整了，它就漏汤了。那眼睛里面这个也会漏汤了。这一漏汤了之后，杂质一出来了，哎，好事来了，啥？黑纹症。那杂质在里面，玻璃体浑浊了，飞蚊症了。这个玻璃体浑浊、飞蚊症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你眼睛里面的这些细胞漏液了，哎，里面有杂质了，又出不去了，在里面转圈，所以你就见着眼前有小点点，啊，有小黑点，蒙蒙的，啊，你眼睛动，它也跟着动，有的时候颜色深，有的时候颜色浅，有的时候这些还会移动，什么情况？就跟小蚊子一样，所以叫飞蚊症。那么后期就是严重的玻璃体浑浊，你就看着眼睛里面浑浑的，这眼睛里面。有的好几样色儿，有红的，有蓝的，有黑的，有灰的，反正遮挡，一片一片的遮挡，就感觉你前面是个镜子，镜子上面有泥点，就那种感觉。那大家明白了吧？这跟什么有关？我告诉你，跟缺硒有关。哎，缺硒了就会导致细胞膜的不完整，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漏液就会长出来。那再有一个困扰我们老人家问题比较多的一个现象就是白内障，第二个就是青光眼。大家听好了，白内障和青光眼都能造成失明。青光眼是因为眼压过高。啊，白内障呢是上面长东西了，那为什么长东西了？这些东西是什么？以脂质为主，以这个眼睛里面的营养为主。大家发现没？你摸一下眼睛啊，是粘的。为什么？眼睛里面不只有水，它还有一些蛋白。 这些蛋白滋润着眼睛，要不然眼睛不干巴了吗？是不是？你每次眨一下眼睛，这个泪液里面是有胶原蛋白的，这个胶原蛋白是让眼睛始终滋润的。那这种里面如果要是有正常的还没事，但是呢，如果一旦漏的这种蛋白多了，或者脂肪也从那个细胞膜里面漏出来一部分，那我告诉你，这个时候这些东西就往眼角上开始长，眼角上开始长，慢慢往像蜘蛛网一样慢慢往中间长。长来长去，长来长去，这都是从细胞里面露出来的东西，慢慢长上去的。加上细胞的变异，加上的一个它自身的一个变异反应，三方面合到一起，问题出来了。什么了？白内障长上了，一层给你眼睛糊上了。你这一糊上了之后，你看东西就加了一个窗帘一样，你怎么看得着？所以说白内障一出现了之后，很多人说怎么办呢？手术，三次手术过后再也不能手术了，再手术眼睛就废了。那怎么办？咱们不长就行了。而老人家发生白内障的概率达到70%以上，怎么办呢？要是说你现在还没有白内障，或者有初期这种情况，听好了，莫非老师告诉你，赶紧补习，把记录好了。我告诉你，你这白内障可能拖5到10年再长，那拖到5年、10年再长了之后，没问题了，是不是？第一个你做个小手术就没事了，一个白内障切完了之后2、3、4年再长，那你这时候再把硒用上，没问题了，以后不长了，不长了是不是就不影响视力了？所以说白内障咱们不能说从根上去治，咱让它不长。哎，用硒补好硒，每天达到80微克以上就能达到这个结果。那第二个眼压过高，为什么眼压过高？整体外部的眼球它是一个网，里面的细胞也有网，一层一层摞起来的，你就相当于一个面口袋里面装的瓶乒乓球，就这个意思。结果那个里面的乒乓球都漏了，这个面口袋你算成塑料袋，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上鸡蛋，一个鸡蛋漏了，两个鸡蛋漏了，这些鸡蛋出来那个鸡蛋汤是不是顶到外面的塑料袋上了？这塑料袋压力一大，这什么原因呢？眼压过高，在这儿就来了。明白了吧？所以说这眼压跟漏液有关，跟充血有关，以及那个回流的血管阻塞都有关，而又有硒的参与。我告诉你，这个情况都能够减轻。为什么？它保证你不漏液，保证你硒把那个血管通路修好了之后，排出气好了，眼压自然就降下来。当然我说的是快，而是说用到硒可不是说3天2天眼压就下来了，也不是说10天8天白内障你就减轻了，这是不对的。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长期用、坚持用这些东西，一定是有效的。所以说，硒在人身上它有无限的作用，心脏、眼睛、肝、肾、胰腺啊、骨骼、生殖系统等等等等，硒是一个全方位的东西。也就是说，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以来，你要说我们全家吃的东西，一个山药粉我们全家都吃，这个健脾和胃啊滋补的。第二个硒是我们全家都吃的，第三个就是各种油类，你像这个磷虾油啊、亚麻籽油啊这几个，我们都是经常吃的，家里面都在吃。那尤其这个硒，我们家的孩子都说了，说老爹这个硒这个东西啊。我上学的时候是不是能学到？我说你快啊！我说你这个等毕业了之后你就用到硒了。结果我们家孩子说：“嘿，你还跟我俩开玩笑？我们课本上早都学过了，知道吧？”你看我家孩子还跟我俩开这个玩笑。你看这个就是什么？孩子也在每日每刻的能够看到我身上的优势，学我一些精髓。所以说他呀对这些东西也很认可。哎呀，这时间过得太快了。好了，今天的时间呢，我感觉又到了。你看，我一说到热闹的地方，这时间就到点了。没事，明天继续跟大家讲。你看，我把这硒啊给大家说明白说透，让大家对这硒啊有个深刻的了解。全民补硒，国家倡导啊。好了，今天咱们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广播，不见不散。导播接个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哎，今天这个节目啊，哎，听得我是好像啊，心里有点光了
0: 啊。
2: 我是一名差不多10年的老人
0: 啊。
2: 我是原发性的，哎，你说闭角青光也8年了
0: 啊。
2: 这左眼啊，你说完全看不着了。这右眼啊，就能看见鼻子这一点儿。
0: 就一点了。
2: 哦。另一方面，哎，啥也看不见。说盲人吧，还能看见一点；说正常人吧，哎呀，我没有这个自理能力了。
0: 哦。
2: 我听今天讲这个节目啊，和我挺符合的。哎，我就说啊，也一定让我和这个孟非老师通上电话。
0: 啊，你看这不就通亮了吗？
2: 啊，哎，我还想吃点那个西药，不知道这适合不适合啊？
0: 您说的就是眼睛这个问题吗？还有别的问题吗？
2: 哎，我还有将近20年的高血压呢，啊，
0: 嗯。
2: 另外还有这冠心病、心绞痛，膝盖的关节炎。哎呀，我要是去哪儿啊，没人扶啊，哎呀，走不了，啊，眼睛不行，腿也不行。哎呀，我想现在啊，难受在哪儿呢？
0: 嗯，
2: 哎呀，我这个眼睛吧，你说这，哎，总像里面堵着点啥似的。你说眼睛也看不见啊，这眼珠子也胀呀、疼呀，哎呀，连带这个太阳穴啊和这个脑瓜子都疼，啊，这脑袋还发沉啊，哎呀，我也不知道是血压带的还是跟这个眼睛有关系，这血压一高啊，这眼压也高，这是眼睛啊，哎呀，这更难受了，啊。就像塞进一团棉花似的，眼眶子也疼，晚上这一宿一宿啊，你说疼得睡不好觉。哎呀，睡不好觉啊，血压就高。哎呀，这是胸口一闷，啊，胸口一闷啊，这眼眶就疼。
0: 你得转一圈儿，
2: 哎，对对对，就这么恶性循环。哎，这不上医院啊，都不知道挂哪个科的算了，这个。这膝盖也是啊，走上这么几步就疼。哎，膝盖就像啊，哎，不是我这个膝盖似的，
0: 不
2: 哎，
0: 听话，
2: 迈个台阶也费劲。
0: 哦。
2: 啊，我是一天天啊，哎，你说不愿意下这个楼，啊，哎呀，你说这毛病挺多的，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啊，大夫说我这越天天不动啊，我也这个血管越堵。我这眼压、血压啊都高，哎呀，我这个毛病也是太多了，哎呀，我寻思着，哎呀，求求孟非老师了，我这一生的病啊，我一个一个的治啊，不行，啊，都连带着呢，我能不能吃点您说的这个西呀、
0: 老人家，我给你重复一遍，你看看我有没有说错啊？
2: 啊？啊。
0: 第一个呢，就是您现在这个最想解决的问题是这个眼睛，因为现在就是基本上您说的就剩鼻子那么一点儿了，
2: 嗯
0: 你说
2: 嗯，
0: 这一块儿，我估计连鸽子蛋那么大都没有了，你就能看到一
2: 哦，
0: 点点儿，是不是？
2: 哎，
0: 近
2: 是
0: 视
2: 的，
0: 范
2: 是
0: 围
2: 的，
0: 很小，都已经影响到生活不能自理了，这是第一
2: 嗯，
0: 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眼压高、血压高、心脏不得劲儿，
2: 哦，
0: 然后影响的你也睡也睡不好，然后呢，膝盖还有这个颈椎骨头又都不好，是不是就这几个大问题？
2: 哎，您说的太对了，就是。
0: 那我告诉你啊，老人家，就是你说的一个情况，你自己都已经感受到了。就是我跟别人说没去过医院的人呢，他体会不到。就是你说了一句话说到点儿上了，就你这种病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你说你到哪个地方去，他哪个科也不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你说眼科也不能给你解决血压、心脏。然后你说筋骨科吧，又不给你解决眼压，所以说你这块就到医院去了之后，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全套解决你这个问题。然后就
2: 哎，是的。
0: 你说它是分几个系统的，血压是单独的一个事儿，心脏一个事儿，眼睛一个事儿，腰腿是一个事儿，所以你这种情况就治起来就难。那我告诉你，你刚才问了一句话，说能不能吃这个西？我告诉你，你现在最先解决的，咱们按顺序来啊，第一个先解决的是血压，第二个解决的是眼睛。第三个解决的是心脏，第四个解决的是骨头。为什么啊？您听我说，我给你解释一下。骨头治的是最慢的，你现在这个情况眼睛看不见，跟这个眼压过高有关。所以说眼压高也是属于血压当中的一种。咱们先把压力降下来，压力一降，眼压血压就跟着降了。血压眼压一降了，你心脏就不那么闷了，最起码你身上不难受了。咱们再解决第二步骨头的。你看我说这个顺序没错吧？
2: 哎，没错，没错。
0: 啊，那这个西能不能用？我就告诉你，咱们现在眼压高了之后，是内部眼睛里的渗透高了，然后呢，外周又给它困住了。

0: 点眼压过高的情况就都出现了。所以说这个压力跟血管有关，跟血管壁的完整性有关，跟眼球里面那个细胞的外膜的完整性都有关，你就能够进去解决这个事儿。我就告诉你，多了不用啊，正常情况下如果用到好的吸，三个月下来这个眼压就能够降低一半以上，只要说还没有说完全看不见，视力能够扩张5到10厘米，这5到10厘米听着不大，但是你就能够看到眼前就像书本那么大一块，你能看到这么大，你就能做饭，你就能穿衣服，你就能穿鞋，你就能出门，你说这东西厉不厉害？所以说你如果问硒能不能吃，一定能吃，而且2到3个月过后，只要把这硒用上了之后，血管的阻力它小了，你这个身上的血压也轻了，身上的血压要一轻，心脏就不憋，心脏不憋，你晚上就能睡得着。所以说咱们前期是解决血压，用硒就能干这个事儿，又能解决眼睛，后面咱们稳定了再去治骨头。你看我说的这个顺序是不是就清晰了？
1: 对对，
0: 所以说这个硒一定能吃，就是看吃什么样的。你也别着急，你这个情况我知道憋着难受，自己也害怕，咱们这个时间还够用。然后啊，这两天我就专门的针对性的把咱们所有的老人家身上这些问题讲清楚了，我给你们搞点好的硒，我给你们帮帮忙，这个事我来办，你说行不行？
1: 哎呀，行行，太感谢你了。
0: 你就等我信儿，到时候我有好消息我就在节目当中跟你们说，好不好？
1: 好好好，那我就关注您节目。
0: 好，
1: 一有消息您在节目里头说，我就哎呀赶快买点。
0: 好的好的，哎，老人家，那咱们说到这儿好不好？
1: 哎，好嘞好嘞，
0: 哎，好，
1: 谢谢您了啊。
0: 哎，不客气，哎，再见。嗯，
1: 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东部、四平中部和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最高气温南部24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
3: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琳。
1: 哎，我是大哥周航。咱们今天呢，把周三的事儿给续上。
0: 是的。
1: 对，因为在聊什么呢？聊这个潘玮柏的音乐历程。为什么会在这个众多的歌手当中？走吧。
0: 没事。
1: 就把潘玮柏给翻出来了，啥呀？什么话？
0: 什么话呀？什么话呀？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潘玮柏呢？是因为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魏晋与张卓尔、高旭、马涛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大家可以登录大麦、猫眼和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
1: 没错。我跟你说，你就是当主持人当晚了。
0: 怎么的呢？
1: 你这个思路特别清晰，你就知道这个时候该。
0: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要说啥。
1: 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吗？
0: 我大致相同了。
1: 哎，对对对啊！然后周三的时候也跟大家听了很多这个潘玮柏的歌，然后让大家就唤起了大家有关于青春的回忆，是吧？
0: 是的，我们当时给大家的互动话题是：潘玮柏歌词里的哪一句曾经戳中过你的心呢？
1: 我发现了个事儿。
0: 嗯，
1: 我要拍那个事儿。
0: 什么？
1: 潘玮柏这个歌曲里的那些歌词，
0: 嗯，
1: 我都记不住。
0: 你都记不住吗？
1: 但是旋律我全都记得住。
0: 但一两句总是记得住的吧？
1: 哦。
0: 你要说全文呢，我也记不住。
1: 你比如说这首歌，我就能跟着唱，就现在放这首。
0: 你只能唱一句，我只会唱一句 Just Tell Me 为什么？
1: 我会唱后半句。是不是你就想认识我？还不一定全对，反正
0: 我觉得好像不太对啊，
1: 好像不对哈，反正咱大概吧，但是就是这样哈，就是我们这次春时光音乐会来到现场的这些歌手啊，都是那些可以代表着一代人回忆的这种歌手，好多歌哈，就是即便你可能不知道名字，然后其中的那个词儿你也跟我似的，你记得不那么牢靠，但是这首歌只要一想起来，你就能跟着唱啊。
0: 是的，上一次我们给大家列举了一些，不得不爱呀、快乐崇拜呀，它其实还有很多歌曲，就比如说24个比例，乍一听好像就是没什么印象，但是我说这些词儿你肯定就记得。
1: 你比如说。
0: 我是我，他是我，你是我，那我是谁？你没有，你有没有印象？
1: 这是个哲学问题啊！
0: 你没有听过这首歌吗？
1: 没有。我想听听。行啊，这个就还延续那个话题，潘玮柏的哪首歌？咱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再放宽一点。你说有的歌词我可能记得不牢靠了，然后有很多听众朋友觉得那我记得不牢靠了，我就不要这个说了。没关系，咱这回说的就是潘玮柏的哪首歌啊，让你印象非常深刻，就这首歌啪只要播出来，你就能跟着唱的这种。
0: 是的，大家可以分享你的故事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有机会成为今天唯一的中奖听众。记住了，只有一位。
1: 是的。
0: 所以您可以拿起手机，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后台跟我们留言互动，您可以获得春时光定制周边一份，加上100元的购票补贴券，凭中奖手机号就可以到线下特约购票点核销，买票立减100元。
1: 对，相当的时候，朋友们，我们这么抠的节目，
0: 怎么这么说自己？
1: 我们都快干几年了？
0: 哎，2-3年。
1: 我们都干这些年了，是不是？你就说我们仨发过几回奖？啊？你就这你不行动起来？来跟我们一起回顾青春哈、啊！当然我们在回顾大家的青春的同时呢，我们再走一走这个潘玮柏的音乐来时路。周三的时候提到了这个2003年的那张专辑《我的麦克风》啊，一下就把这个潘玮柏啊推到这个一线歌手的行列当中，所以他也是趁热打铁，在2004年呢发布了他个人的第三张专辑《呜哈》。哎，这会儿歌我知道，呜哈呜哈那个
0: 啊，是啊，因为上周结束的，不是上周三结束的时候咱们给大家放了呀。
1: 啊，是吗？
0: 对呀、
1: 啊、就这首歌啊。
0: 对呀、啊、就是这首歌啊。
1: 哈，
0: 是心酸哈。
1: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来吧，咱说说这个第四张专辑哈。
0: 嗯。
1: 这张专辑呢，收录了和张韶涵合唱的经典曲目《快乐崇拜》。
0: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
1: 你往下呀，
0: 708090还是
1: 外
0: 世
1: 代。
0: 这个歌词里面其实是对不同年代那种快乐记忆的描述，然后加上那种非常轻松又很上头的旋律，就是一下子就成为了当年各大排行榜的冠军单曲，也成为了一代又一代学生时代的集体回忆，就是什么学校里的广播站啊，运动会的开幕式啊，开个班级联欢会啊，就是只要前奏一响，大家就集体跟着唱。
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0: 这首歌呢，我就感觉好像每次去 KTV 好像是必点，就是活跃气氛。
1: 哎，你别说，我发现这个好像，潘玮柏的好多歌都会在 KTV 当中就是当热场歌。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就是只要这个歌一放起来呢，场子一下就热了。
1: 对的。
0: 虽然说这个歌词呢，从来都没有跟得上过。
1: 这
0: 你也就只能唱的好那几句。
1: 就一般。
0: 其他说唱的这个部分呢？
1: 卡最后几个字儿。
0: 啊，对对对。
1: 外事带。
0: 嗯。
1: 让。
0: 让我来说。但是，就有一种就是你唱的跟不上呢，反而比你跟得上更快乐。
1: 你去 KTV 有包袱吗？
0: 我有的时候应该没有。
1: 你没有吗？
0: 我可能。
1: 你有。
0: 我有吗？
1: 你有。
0: 哦，我会朗诵，我会在我不会唱这句歌词的时候直接朗诵。
1: 神经多不好，你神经多不好。我们身边有几个好朋友啊，有几个朋友，然后就是偶尔会有就是大家聚一聚的这种情况下，然后那个诗琳就属于有 KTV 包袱的这种。
0: 因为我的音域非常的狭窄。
1: 他很少唱。
0: 因为我真的唱不好。
1: 就还好，就挺好的呀。
0: 因为我的唱歌水平呢是属于高的呢上不去，低
1: 的
0: 下
1: 不去，
0: 我
1: 下
0: 不来
1: 啊，高不成低不就
0: 啊，对对对，就卡在中间。
1: 就那你其实就是在有限的那个几次当中，有限的唱那几首歌唱的都挺好的呀。
0: 所以我唱的歌非常的有限嘛，
1: 就是
0: 真是通了。
1: 再出来玩这会儿只能唱这几首，唱完没歌了，
0: 唱完拉倒。
1: 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就如果大家会关注我们吉林之声的这个抖音账号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就是达达，
0: 啊，
1: 他全能唱，啥歌都能唱，
0: 他啥都敢唱，
1: 啥都敢唱，
0: 这份勇气也值得我学习。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跟他在一块玩了几回之后，就发现他这个特点，然后再也不带他了。谁歌都能掺和。
0: 达达在旁边一唱，你就在旁边唱，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
1: 哎，有的时候就是他属于啥呢，他属于这个歌如果我能唱的话，他马上就跟进，马上就开唱。
0: 对，
1: 也不管
0: 就来。
1: 对，也不管你此时此刻唱的是谁，
0: 也不管你唱的对不对，
1: 也不管你对不对，反正他有他自己的一套路啊。但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就是什么呢，就
0: 我觉得唱歌 KTV 里就是人多，尤其是人多就是要这样才好玩。
1: 对，
0: 就这样才有气氛。
1: 就是，而且你没发现吗？就是如果 KTV 当中有几个唱的特，有一两个唱的特别好的，
0: 嗯，
1: 大家就不太好唱了。
0: 对对对。
1: 对，所以下次不再放。
0: 我会把你这句话完整的转述给他。
1: 我一猜你就是。到节目效果啊，方老师，你知道咱是那什么？
0: 回来说潘玮柏。
1: 对，回来说潘玮。我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潘玮柏老师，是吧？
0: 嗯、
1: KTV 的对 KTV 当中要有他的话，他要是唱上自己的歌，你就没法再唱他的歌，对不对？
0: 啊，
1: 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我觉得，到了这个2005年的时候，就是潘玮柏发行的第四张专辑《高手》啊，这首歌开始什么呢？就开始出卖有力量的这种嘻哈作品了，全方位的展示了潘玮柏在说唱、舞曲和情歌啊多个维度驾驭的能力。你就说这样的选手，你能跟他在一唱 KTV 吗？
0: 那必然是不能啊！
1: 你就跟
0: 他一张嘴，谁还能唱呢？
1: 对吧？你就听就完事儿了吧？是不是？方老师别痴心，没说你。
0: 而且这一年，潘玮柏是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中国原创流行音乐流行榜港台最佳男歌手奖。
1: 嗯，没错。然后这张专辑呢，也是诞生了另一首非常经典的这个合唱歌曲，就是《不得不爱》。这首歌肯定大家都能跟上，我天天都需要你爱，是吧？
0: 我的心思由你猜。
1: 干啥呀？

谁来这种真心一沉溺，但总会让人花钱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样的自由想念。我惊在你发呆，两个心不安的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

0: 首歌也是 KTV 里必点经典曲目之一，
1: 对，
0: 男女对唱
1: 啊，
0: 甜蜜情歌伴随了无数人的初恋，
1: 对啊，
0: 暗恋
1: 和
0: 热恋
1: 对啊，然后这首歌真的还是怎么说，就是国民度非常高的一首歌啊。
0: 嗯，
1: 当然到了2006年啊，这个潘玮柏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干嘛呢？他说他不局限于做一个歌手了，
0: 嗯，
1: 他要干嘛？他要当制作人。于是乎第5张专辑《反转地球》应运而生。他呢全程是参与了专辑的词曲创作和制作，用音乐表达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那同名主打歌《反转地球》充满了电子嘻哈元素，歌词里头有这么一句啊，说让世界都跟着我反转地球。哎，我怎么
0: 野心十足？
1: 我怎么唱？

0: 着了呢？
1: 你唱出来了吗？
0: 啊
1: 啊，就是这么唱的吗？
0: 翻转地球，哎，是不是这样？
1: 嗯、是这样的吗？哎，我们检验一下。
0: 听一下，听一下，听一下，想不起来了。什么？跟着我节奏，我们一起翻转地球。
1: 还没开始唱呢。
0: 对，我回忆呢。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差不多。

0: 时间来到了2007年，他的另一张专辑《纨绔》。
1: 对
0: 啊，《纨绔》继续延续了他的嘻哈风格。同名的主打歌呢，就是宣扬一种纨绔态度，就是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只在乎自己玩的开不开心。
1: 你看多好啊！
0: 对，那些年就是他和他和周杰伦、
1: 对
0: 林俊杰并称为华语乐坛的三驾马车，
1: 特别厉害啊！
0: 就是我们你这80后啊，
1: 对，
0: 我们90后啊，很多人的青春回忆里非常非常闪亮的名字。
1: 没错。
0: 就是这首歌，
1: 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听前奏想不起来了。

0: 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7月11号，潘玮柏将会登上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的舞台。其实对于长春的歌迷来说，就是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唱会，更像是我们一起集体的对青春的一次回望。
1: 没错啊。
0: 说在这个演唱会的现场上，如果说快乐崇拜的前奏一响，
1: 全场合唱，
0: 不得不爱，一唱
1: 全场合唱
0: 啊，全场求婚。当壁虎漫步的节奏一响呢，
1: 全趴墙上，
0: 全开，大家开始叫。这是什么样的场面？
1: 画面太可怕了。不管怎么样啊，都欢迎大家在7月11号来到我们这个长春啊北湖奥体体育场，来一起来共享啊这次视听的盛宴。
0: 是的。那我们最后结尾的话再给大家放一首。
1: 放首啥呢？
0: 其他的歌曲吧。
1: 放这个吧。
0: 我觉得行。
1: 我觉得特别好听这首歌啊。
0: 嗯，行。
1: 就它。
0: 那让我们现在赶紧欣赏一下这首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1: 是的。
0: 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1: 拜拜。
0: 拜
2: 拜。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3: I care.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邀请您关注气象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南部、吉林市、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北部、延边中东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省水利厅、省气象局90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7月3号白天到7月4号夜间，吉林省蛟河市、桦甸市、磐石市、敦化市、扶松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长春新区、九台区、吉林市永吉县、舒兰市、辉南县、靖宇县、安图县、浑江区、江源区、临江市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做好实时监控、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6: 是，洪亮铿锵的誓词响彻现场，每一句都饱含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彰显出矢志不渝、践行初心使命、为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全体党员要始终牢记入党初心，肩负神圣使命，将对党忠诚内化于心，把责任担当外化于行。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铭记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勇担新使命，奋进新征程，奋力谱写全市高质量发展新篇章。7月1日，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市青少年宫召开，市委书记韩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先进为镜，正心明道，以榜样为旗，聚力前行。在新时代，
7: 我们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呢，也是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袁露琪，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高元辰做客直播间。咱们来看看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哈。
8: 嗯，来看看长春的李先生。
7: 你好，李先生。
9: 我问一下，我是长春德惠的，就交这社保，就每月大约要开到1000块钱，得交多少钱能开到1000？
8: 你是说城乡居民吗？
9: 对呀、啊。
10: 咱交城乡居民的保险，您现在多大年龄了？
9: 58。
10: 58，咱们按5000的交的话，得交满15年才能开到700多。咱现在只有从25年开始才5000档，之前的最高是2000档，所以咱不到这么高，所以咱们开不到1000块钱。
9: 我现在58，是我以前才交200。

0: 那要是补得补多少年的呀？
1: 嗯，你之前交了多少年呢？
0: 大概也13、4年了。
1: 13年，之前交了13年。
2: 是交13年吗，李先生？
0: 我没具体，我没查呀，也大概是那样。
1: 嗯，那咱们之前交完13年，这13年的费用不能再变更了，交多少就是多少了，只有
0: 这
1: 从
0: 变更不
1: 当，
0: 了，也补不了啊。
1: 对对对，只有没交的人才可以补缴。
0: 那为啥呢？
1: 因为之前咱们已经交
2: 因
1: 过
2: 为
1: 了，
2: 现在咱们吉林省的政策就是这样的，政策规定也是这样的啊。
0: 那么没交的还想多交多少，想补多少都能行，
2: 不
0: 这个
2: 是
0: 不
2: 的，
0: 加也不行。
2: 就是没交的，他想补也是补当年的，可以补最高的啊。那你看当时给您选择了，可能当年你也没选择最高档，对不对？也不是按照现在最高档去补的。
0: 现在补交也补交不了呗。
3: 对，
1: 对。咱是可以从当年，咱们现在当下可以交最高档，
2: 去年也可以哈，二五年，
1: 对对，
2: 25年和今年都可以交最高档啊。
0: 那现在开始交，现在其实就剩2、3年了，能领多少啊？
1: 如果之前13年都交的是200元的话，那就是13乘以200，咱们2600，然后未来咱交5000元的话，就加上，加到你退休3年，15000。那大概就是17600，然后除以139个月，再加上咱们的那个基础养老金。等你退休的时候，基础养老金是多少？我不确定，只能算个大概的数。你可以就是。
4: 党建推动宣传工作旗帜增效，传播党的好声音，讲好临江故事，服务基层群众，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5年之后，除了自己交费之外，还可以让亲属帮你资助，5000元，最高5000元，然后你的账户每年就最高进账10000元，这样咱们算退休工资的时候，这个基数，个人账户的这个余额不就高了吗？这个除以139的这个数额就高了，你的工资也会变高，
0: 明白。
2: 好嘞，李先生啊，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
3: 来看看这位永吉的申先生，你好。
2: 你好，申先生。您说吧，啥问题，申先生？
5: 我就想问，
6: 组织服务好人民群众，服务好全体党员，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日后我将不忘初心。
5: 公安的部分，以后可以转到这个农保里头，我的账户里头。
1: 咱是有交了职保，然后也交了农保，现在想把他俩衔接到一起，是吗？
5: 我就今年开始的，有这个政策，要不然不让我干了。我是公益党。
1: 可以转，咱们交在城市交的费用可以转到城乡居，它计算年限也算咱个人账户。
5: 那么比例我是交5000多，能管理多少呢？能用的话，我不可能就是想交生活养老保险一直到最后了。
1: 咱这5000多多少进个人账户，咱就能转多少到城乡居。
5: 我交5000多，还有别的费用吗？就是不给我转入的那部分吗？
1: 你是完全自己承担统筹部分吗？你如果有担，
5: 是
1: 是啊，
5: 40%的。
1: 对啊，那就是40%进这个城乡居，咱有60%是统筹部分，不能转移。
5: 我到60岁了，我要以农保部自己的退休的情况下，就是转到农保账户里。
1: 对对对。
5: 这个我就到60岁，交多少就是给我管理多少。
1: 对对，就是你交多少40%进你个人账户，就是进个人账户的转到城乡居。
5: 就是不加钱，我意思啊。
2: 他说想不瞎钱。
1: 咱们这个交，听你的意思是你个人承担了统筹部分，你要是承担统筹部分，那这60%是不进咱这个城乡居的。
5: 国家就交那部分不进入我统筹账户。
1: 不是国家，咱个人承担这5000多是完全交咱自己的那个个人账户嘛，就是你单位给不给你承担统筹部分？
5: 就从那什么成长就
1: 成。
7: 看出来的，要持续推进，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切实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随后，韩通来到
2: 是说得去办理，
1: 需要申请，
2: 是需要申请的哈。好的，那这个非常感谢两位哈。还有这位朋友，他可能是和刚才打电话那位朋友一种情况，他说你怎么申请这个，就这个转。
1: 转移，咱们可以在城乡居是，你的户口所在地在哪儿，咱城乡居保就在哪儿参的保，咱就到你户口所在地的分局呀，就可以申请咱们这个转移。
2: 对，
1: 这
2: 必
1: 个
2: 须
1: 需
2: 得
1: 要
2: 到
1: 分
2: 这个
1: 局。
2: 分局去申请转移。
1: 对，就不能到什么社区车委会啥的了。
2: 这是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我之前一直交这个养老保，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来着， 他说这个后来工作了，他给我缴了一年这个灵活就业。他说我想问一下，我这两个要是都一起缴的话，他说这开支这个到这个退休之后，他说能两个都开吗？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1: 嗯，不能，咱们只能享受一个险种的待遇。
2: 嗯，
1: 咱们可以就高选择你享受哪个待遇。
2: 嗯，只能选择一种哈。
1: 嗯，对。
2: 好，咱们来接继续迎接热线上的朋友。
3: 磐石的齐先生，你好。
8: 你好，哎。
2: 哎，请讲，齐先生。
8: 我交300，养老保险我交300，我到这我开支能开多少钱？
3: 交了多少年？
8: 我交了15年，就一直这么交，交现在开支嘛，开支开好像没有人家200就开多呢。
3: 你一直交的300档，今年多大年纪？
8: 我今年65周岁。
1: 嗯，咱们300元交了15年，咱们就退休了是吗？
8: 对。
1: 嗯，正好15年是吗？
8: 那不过。
3: 不是他，你能交上15年吗？你2011年才开始缴费吗？他今年65，已经退休5年了。
1: 他不
3: 是
1: 缴了？不缴了。
3: 你补缴了吗？
8: 我们补缴，我都一直都交到退休啊。
3: 您看，他是应该。
2: 您是哪年出生啊？
8: 61年。
3: 61年，21年他就退了，
2: 嗯，
3: 然后11年咱们才开始缴，他还没补缴，他也应该就是缴了10年呗。
1: 10年，对，
3: 嗯、
1: 没到15年，
3: 嗯，
1: 咱交了10年，10年交300是3000块钱，3000块钱除以139，然后咱加当地的基础养老金，磐石应该是174吧，
2: 嗯，
1: 它跟咱们长春不一样，
2: 嗯，
1: 所以加上这个就是你的待遇。
2: 对，齐先生，这么给您算一下，您可能就交了10年。虽然您交的300块钱，然后您交10年，跟人交15年，他肯定还是有差距的啊。
8: 啊。
2: 嗯，明白了吧？
8: 我现在不明白了，没有，那让我交300吧，他们交100的，现在开支我还没有人家开。
3: 您开多少钱呢？咱们现在别说您比别人多少的事儿了，先说说您开多少钱。
8: 开200零几块吧、
3: 嗯、那差不多，刚才我给您初步算了一下，您应该就是这个金额，就您的金额肯定没有错。至于您提的别人交100比您开的多，我们得了解人家是怎么交费的，咱现在只能说您的肯定是没错啊。
2: 嗯
8: 啊，
3: 至于您说别人什么情况，咱一是不掌握，二就是您可能掌握的也未必完全准确，好不好？
8: 啊，
3: 嗯，自己的没错就行。
8: 交100的
3: 不应该，原则上如果跟您缴费年限相同，缴费金额不同，它不可能比您多。
2: 对，
3: 只有其他因素在了啊。
8: 啊，
2: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3: 掌握到您这儿没错，咱们就可以放心啊。
2: 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我是1979年出生的哈，交这个灵活就业已经5年了。他想问问得交到多大年龄能退休，就大概哪年能退休，咱们能不能给他算一下。
7: 企业主动融入基层治理，坚守诚信经营，助力地方发展的责任与担当。本次汇演节目形式多样，内容积极向上，涵盖合唱、舞蹈。
2: 得计算一下。
9: 好的，他现在已经交了多长时间？
2: 交5年了，交了5年灵活就业。啊、嗯，这样，咱们给他算一下哈。
9: 我看一下啊，
2: 嗯，
9: 稍等，主播老师，他是男职工还是女职工？还是
2: 他是女性，
9: 女性的我就业、
2: 嗯、
9: 是吧？
2: 嗯，对，嗯，女性，然后交了5年了，79年出生的。
9: 他正常，咱们通过计算器确定好是在2036年5月，大概就是能达到退休年龄。
2: 嗯，
9: 那考虑他现在已经交了5年，那正常这个时候他应该能达到180个月，但是鉴于他这个在2030年之后退休了，所以说咱们这个实际上最低缴费年限也是逐步提升的。
2: 嗯，
9: 所以说这个就要看他们当时他这个延迟的当时，是180多少个月了。原则上讲，如果他这个真的现在只交5年的话，其实2036年5月跟这个时点，他正常应该是还不够，他交费应该还是不够的，所以他可能还要再交一交。嗯
2: 嗯，他是这个黑龙江的，黑龙江和咱们这个吉林计算方式应该差不多吧？
9: 对，他那个咱们这个延迟的政策整体是国家的，
2: 国家是一样的啊、
9: 哎
2: 哦。这还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我之前在单位啊交过这个职工社保，然后离职之后呢，我现在交的是灵活就业。想交转这个灵活就业，他说怎么转办理这个，用不用重新再办一下呀？也想问。
9: 他现在停保的状态的话，他正常直接自己选择那个 我们在手机上，在我们的小程序上选择我要缴费，正常选哪儿就可以缴了。
2: 嗯，就可以在手机上直接操作了。
9: 对，只要是减员之后没缴钱的话，从正常从如果他是今年离职的话，正常直接就可以联系上了。
2: 嗯，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德惠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10: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10: 我想咨询一下社保的事
2: 儿。啊，您说。
10: 是一个男性，他是1969年8月份出生的。
2: 嗯，
10: 我想问一下，他这个现在不说有那个延期退休，他这个是不是60周岁可以正常退休啊？
9: 我回答一下啊，
2: 嗯，
9: 如果是69年的话，现在正常可以弹性提前。那正常的话，他只要申请按69年8月申请的话，正常现在应该是可以的。正常可以按照，如果他正常满60岁，就是说29年8月，正常应该是可以的。嗯。
10: 啊，我再问一下，就是他之前吧，他都是、
9: 嗯、
10: 都是单位交，单位交的社保是不是都是60档？
9: 不一定，因为单位当时可能看工资，比如说当时工资是3000，然后咱们的标准可能是2900，那咱们正常咱们就按3000报。如果是单位交4000，然后咱们那个过几年咱们的那个标准缴费标准已经达到4500了，正常咱们就按4500收费，然后到时候会计算它的一个平均的缴费指数。所以说这个主要看他们单位当时缴的工资是多少。嗯。
10: 啊，他就是公益性岗位。
9: 嗯，那应该都是接近60%，嗯，高也不会高很多，
10: 啊、
9: 嗯。
10: 啊，现在就是那个辞退了，辞退之后吧，
9: 啊、
10: 现在这不还有就是正常29年8月份退休，应该还有3年多吧。
9: 是，嗯。
10: 现在就是自己交灵活就业，交白档。可以吗？
9: 可以，就是多交多读，跟您经济实力。正常的话，如果咱们这几年都按100%交的话，那咱们这个缴费的水平会提高，正常咱们平均缴费指数也会提高，待遇也会提高。嗯，
10: 那这样的话每月能多开多少钱呢？
9: 嗯，这个咱不确定，因为他毕竟29年才退休，29年基数咱现在还不知道。嗯。
2: 嗯
10: 嗯，那我再问一下，就是他听他们说的就是这不还有3年零8月、
9: 嗯、
10: 他说头3年吧你就交100档、
9: 嗯、
10: 等到后人那一年呢交60%，说最后人那一年不算指数、
9: 嗯、
10: 是什么意思？
9: 是这样的，咱们按现在政策如果没变化，咱们省政策比如说他是29年退休，让咱们算平均缴费指数算到28年，说29年的几个月呢咱们只进个人账户，就是你的跟账户钱多了，你钱会总数呢跟账户养老金部分会增加，但是平均缴费指数其实是不影响的。嗯，是这样。
10: 那你像他这样式的话，那我后人那个8月是交60呢还是交100呢？
9: 那你如果你要不介意跟账户少的话，其实不影响指数，您交60的其实也是可以的。嗯
2: 嗯
10: 嗯，我再问一下，就是这个何比时交100块钱，多些进个人账户，多些进统筹。
9: 咱们现在政策是40%进个人账户，60%进统筹。
2: 嗯，
10: 他这个已经交了挺多年了，他这个个人账户钱才不到6万。
9: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单位当时前几年可能基数都低，是这几年才逐步涨上来的。
2: 嗯，就是也有可能这种情况啊。
10: 如果要就是后边这几年交100%，那个人账户这就能多进点钱，是不是？
9: 对，然后咱们的个人养老金会增加，然后咱们平均缴费指数也会提升。嗯，
10: 如果后边那一年我交60%，这影不影响以后就是每年的普调工资？
9: 嗯，这个不影响，正常你只要是跟着交上了，咱们的这个月数就算进去了，正常补调工资咱们是看月数的。嗯，
10: 啊，明白了。行，谢谢你啊。
3: 好了，抓紧时间看看农安的薛女士。
2: 你好，薛女士。
11: 哎，我想咨询一下子，我是那个66年生人，就是过60岁开支不是社保吗？交社保吗？我交了是15年的3000块钱，就今年4月份30号交的，到现在他们说这5月份就能开支，这5月份没开，这6月份进来都10多号也没开支，我想咨询一下子到底是咋回事呢？
2: 嗯，您交城乡居面了保险是不是？
11: 啊，对。
2: 嗯，想让陆琪给您看看这个。
1: 嗯，咱每个月开支大概是25号左右，今这个月你可以等25号之后再去查一下，
2: 嗯、
1: 看开没开支。
11: 哦。
2: 嗯，再查一查啊。
11: 哎，好，
2: 嗯、
11: 哎，
2: 好嘞，哎，咱公屏上还有朋友问说，咱们吉林省这个居民养老统筹金每年都上调吗？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1: 养老统筹金，
2: 嗯，
1: 是基础养老金吗？
2: 他没说明白。
1: 嗯，咱们没有养老统筹金，咱们城乡居只涉及一个基础养老金，这个是否上涨，咱们看国家的文件政策。
2: 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再次感谢两位的解答。 大家有这个问题呢，可以在节目之后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
12: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

0: 三八 FM 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1: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5: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1: 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他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六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5: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六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六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1: 退伍那年，张红先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新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6: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1: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7: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裕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5个村。
1: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新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5: 这就是寨子坡上的光伏板，它带着充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1: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8: 下一步沙尔镇啊，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沙尔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这个沙尔故居打造的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1: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9: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1: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新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6: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1: 山坡下，张红新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5: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70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新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70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0: 每年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的邱少云烈士故居都会迎来一批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英雄足迹，感悟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力量。而在少云镇的每一张居民身份证上，少云二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成为这片土地最深刻的精神烙印。少云镇位于铜梁区西北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英雄邱少云烈士的出生地。镇域前身曾名关键乡，1961年建少云公社，1989年正式设立少云镇。全镇幅员面积66.85平方千米，户籍人口2.8万余人。邱少云1926年生于铜梁贫苦农家，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奔赴抗美援朝战场，1952年10月。
11: 在多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致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3: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施惠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惠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1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1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4: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东部、四平中部和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8到21度，最高气温南部24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
1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4: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深化新一轮国企改革、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等工作到省国企总部基地调研；
15: 长春新民大街保护提升工程成效显著，年接待游客突破1200万人次。
4: 吉林省多地开展防汛演练与水域救援训练，严阵以待备战汛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5: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4: 105年党史，波澜壮阔，气势恢宏。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精辟概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共产党人是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16: 百余年砥砺前行，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接续奋斗，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深镌刻在祖国的山河大地，融入亿万人民的幸福生活之中。
17: 我们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将讲话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五个必须等重要论述蕴藏的学理、道理、哲理讲清楚，着力深化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实际行动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揭示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 在吉林省通用机械的生产车间里，机械臂高速运转，围绕轻量化铝锻件技术攻关，企业党员正带着技术骨干日夜攻关，啃下一个个硬骨头。
1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制造业根基，持续聚力自主技术创新，全力培育发展新的生产力，以技术创新驱动产业提质增效。
19: 我们将按照管委会加公司的模式开展区域产业的发展，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为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0: 落实乡村服务，推动强村富民，在建强堡垒中显担当，在服务群众中见初心，在推动发展中见实效，以高质量党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并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五个必须着眼当前我们党肩负的使命任务，面临的内外形势，进一步把握历史大势，坚定正确方向，坚持问题导向，激励全党上下团结奋斗，砥砺前行，带领亿万人民开创新的伟业。在长春市二道区东站街道石尾社区，谁家下水道堵了，谁家生活遇到困难了，桩桩件件都记在社区干部的心里。
21: 认真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心备受震撼。深耕基层治理一线，坚持把群众疾难愁盼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把党组织的温情与关怀实实在在送到千家万户的心坎里。
22: 积极应对能源转型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强化科技攻关，勇于创新突破，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落实到日常工作中的每一处细节。
23: 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压实各级防汛责任，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以赴守护江河安澜，百姓安康。
2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我们将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薪火，以青春之力赋能边城发展。
14: 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深化新一轮国企改革、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等工作到省国企总部基地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国家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要求，增强核心功能、核心竞争力，更好创造使命价值，展现国企担当作为，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刘伟、洪庆参加有关活动。到省国企总部基地，胡玉婷详细了解国有资产整合利用等情况，得知省国企总部基地有效整合闲置烂尾工程，减少社会化租赁办公用房近2万平米后，他指出，要以更大力度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坚持集中集约，推动功能共享，提升空间利用效率，降低企业综合运营成本。省物流集团经营绩效实现大幅改善，中欧班列、开行列数实现翻番。胡玉婷鼓励企业进一步整合物流资源，畅通内外循环，为我省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出更大贡献。省矿业集团已经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步入健康发展轨道。胡玉婷强调，要突出主业，发挥优势，在矿产开采、矿山机械等方面取得新的更大进展。胡玉婷对省农发集团高度关注，先后8次深入企业了解情况，再通过视频连线了解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盐碱地治理等情况后，他与企业领导班子座谈交流，研讨省农发集团改革发展工作，部署下步重点任务。他指出，近年来集团领导班子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省农发集团持续深化改革，治理能力有效提升，经营绩效不断改善，改革效果值得充分肯定。农业是吉林最大的优势和潜力，是吉林对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支撑，更是吉林践行国之大者、扛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责任的重要方面。省农发集团在这方面责无旁贷，战略地位不可替代。 企业负责人要统一思想认识，深刻认识集团特殊使命，坚定发展信心，聚焦主责主业，以无功就是过的鲜明态度，增强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打造国内一流。

0: 由现代化大农业产业集团。胡雨婷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省农发集团要找准功能定位，展现国企担当，创造使命价值，把吉林农业品牌擦亮叫响。要坚持把现代化大农业作为农业领域的最大增长极，聚焦国家使命、吉林所需，主动开拓谋划，找准切入点，加快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打造现代农业集大成者，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培育智慧农业新业态，做好种业创新、盐碱地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加工等文章，确保见实物出实效。要强化目标引领，规范公司治理，制定中长期企业发展规划，放大粮食大省资源优势，全方位推进模式创新、产业创新、管理创新、业态创新，在现代化大农业建设中挑大梁、做示范，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强化风险防控管理，企业负责人要严守纪律底线，坚守廉洁从业准则，把企业壮大、产业发展作为核心追求，真正以结果论英雄。
1: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7月2号，2026年部校共建新闻学院校地联席会议在长春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部校共建新闻学院是中宣部、教育部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着眼于党的新闻事业发展长远、创新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机制而推出的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工程。会议强调，要聚焦学科体制，加快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立足新闻传播发展新形势，强化动态调整，统筹本科专业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紧扣全媒体传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领域，持续加强部校、校地、校媒、校际、校企合作。要强化智库建设，依托共建学院的学术人才等优势，将部校共建工作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建设深度融合。要凝聚各方合力，确保共建工作取得实效。会上，吉林大学等五所部校共建新闻学院高校做汇报发言。
2: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扎根社区一线30余年的基层工作者吴亚琴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从曾经的龙须沟到如今的幸福家园，这位被群众亲切称为小巷管家的社区工作者杰出代表，用实干与担当书写了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答卷。请听报道。
3: 颁授仪式现场，吴亚琴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上台发言。
4: 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
3: 一句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就不难，道出了他30多年来的坚守。会后，记者第一时间对吴亚琴进行了专访，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为自己佩戴勋章的那一刻，他依然心潮澎湃。
4: 总书记为我佩戴上七一勋章，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同时我也觉得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3: 千里之外，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活动室内，党员和居民们通过直播共同见证了这一庄严时刻。当习近平总书记为吴亚琴佩戴勋章的画面出现在屏幕上时，许多居民热泪盈眶。
5: 是我们整个长山花园社区的无上荣光，有这样的榜样引领，我们备受鼓舞。
3: 时间回溯到1995年，彼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屋冷漏雨，道路泥泞，纠纷不断，是典型的老旧散、脏乱差。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吴亚琴迎难而上，没有经费，他就

0: 组织居民卖雪糕、收废品，一分一厘攒下绿化资金。路面破损，他就带领大伙儿捡碎石、搬砖块，一锹一镐修出平坦道路。
1: 我在这个小区生活了36年，从烂泥瓦变成现在的幸福院，与我们吴雅琴书记的辛勤的付出是分不开的。吴雅琴书记把我们当成亲人，我们也从心里把他当成了亲人。
0: 30多年来，吴雅琴不仅用汗水改变着社区的面貌，更用智慧探索着基层治理的路径。他创新四不议事工作法，总结出党建引领六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调解各类纠纷1000余件。他建立工作站，开发培训课程，将长山经验推广到全省全国，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习近平总书记将七一勋章授予我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
0: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榜样就是一股力量。从企业到社区，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吴雅琴数十年如一日奔走在楼栋院落之内，把群众当亲人，把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
4: 去年7月5号，长春新民大街正式焕新开街。从街巷环境的细微打磨，到活动保障的全链条支撑，再到文旅消费的生态构建，多部门协同发力，让这条承载城市记忆的百年老街成长为兼具文化温度、服务质感与消费活力的城市公共会客厅，年接待游客突破1200万人次。请听报道。
5: 清晨的新民大街，不少市民来到沿线的口袋公园晨练休闲。街区设置了数十处历史体验点位，市民游客扫码即可3维复原建筑历史场景，回望城市发展过往。同步落地全域慢行系统、节能照明、应急医疗等精细化配套，将宏观城市更新举措细化为群众触手可及的民生服务。
6: 改造之后变化特别大，像咖啡馆啊，还有一个个的这个文创小店，随手一拍就出片。
7: 不破坏原先历史文物的一个底蕴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还有一些科技赋能，让百姓有一个新的休闲娱乐休息的一个新去处。
5: 持续不断的特色活动更让这条老街始终保持鲜活的生命力。街区深挖历史底蕴，整合文保遗存、本土非遗、科普文艺等资源，打造新民演艺、新民市集、新民漫游、新民放映、新民展览、新民雕塑、新民推荐7大品牌活动矩阵，全年开展文体活动近550场，引进中央歌剧院等院团高水平演出153场。结合长春电影节、长春大都会倒计时等重要节点，推出国潮巡游、冰雪光影秀等特色场景，做到四季有主题，月月有精彩。
8: 我们建立了常态化安全巡查机制，活动期间加大巡查频次，让游客来到新民大街有一个更好的、更安全的畅游体验。
9: 我市将持续释放新民大街的示范引领作用，完善闭环文旅服务体系，深挖历史文化内核，升级非遗文创，推动长春向高质量文旅目的地转型，让文旅产业成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支撑。
10: 2026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盛夏时节，吉林省两大专业交响团分赴2处舞台，接连推出4台红色主题交响音乐会，既是致敬100余年征程的文艺献礼，更是吉林省文化供给提质、院团实力跃升、文化建设走深走实的集中缩影。请听报道。
5: 6月30号、7月1号晚，吉林省音乐厅内，指挥家谭丽华携手吉林省交响乐团，以15首跨越时代的经典曲目，从建党初心、革命求索到建设发展、盛世新篇，勾勒出一幅可听可感的党史长卷。
11: 本场音乐会的主要的作品有《映山红》《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还有《我爱你中国》《领航》等的七一献礼。
12: 为大家带来的曲目是一首经典的《映山红》， 我希望大家也能感受到我对他倾注的情感。
5: 走出白山松水，长影乐团围绕两大纪

0: 主题策划两场专场音乐会，亮相国家大剧院，以独有的影视交响特色向全国展示吉林红色文艺创作实力。从吉林省音乐厅到国家大剧院两大专业院团四场主题音乐会互为支撑，形成合力，折射出吉林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跃升，体现出乐团在人才培育、硬件配套、展演运营体系上的提质升级。 其中，省内专场立足本地专业文化阵地，面向各界群众，呈现厚重党史艺术叙事，凝聚全省干部群众同心奋进的精神合力。国家大剧院专场依托国家级文化平台，展示吉林红色文化底蕴与文艺创作丰硕成果，提升吉林文化的全国辨识度。
1: 我们这个年龄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嘛，所以说非常喜欢红歌，然后也感受一下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2: 春天，金银花竟堪残绝，在侦破凤凋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纵然清凉。植物倒钩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
3: 月初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
2: 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肥到冰雪奇缘。 吉林正以山水为宴，以四季为末，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7月2号。 刀笔生花匠心独运，吉林敦化民间刀画走进北京活动在国家大剧院启幕。活动现场开展敦化文旅推介，生动展示当地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与独特魅力。刀画传承人进行的现场教学，让观众近距离观摩以刀代笔、以刮刻为主的独特创作技法，松等自然景观的壮美呈现，也有东北民俗风情、乡村生活的温暖记录。 开展首日，以预定9幅刀画作品，展览将持续到7月6号。8月8号至12号，郎平杯吉林省第4届全国气排球精英邀请赛暨吉林省全民健身日主场活动将在长春市工人体育馆举行。该项赛事是国家体育总局认定的全国群众三大球品、球类精品赛事，以弘扬体育精神、乐享全民健身为主题，是一场高规格、全覆盖的全国性群众体育赛事，面向全国各省区市、行业协会及专业俱乐部开放参赛通道，设置6个适配全年龄段的竞赛组别，将吸引148支队伍、2000多名选手参赛。
4: 今天家庭健康促进计划“美丽乡村洁净家庭”公益项目推进会暨主题宣导活动在安图县举办，工作人员入户走访示范家庭，督导庭院环境、居家卫生整治提升。该项目今年6月至8月在安图县全面实施，覆盖25个行政村，通过发放科普物资、开设流动课堂、选树洁净示范户等方式，以点带面，引导群众养成健康文明生活习惯。
2: 省水利厅、省气象局今天9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7月3号白天至7月4号夜间，蛟河、桦甸、磐石、敦化、抚松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长春新区、九台区、吉林市永吉、舒兰、辉南、靖宇、安图、白山市浑江区、江源区、临江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提醒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连日来，多地密集开展水域救援实汛、防汛综合演练、压实防汛责任、完善联动处置机制，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近日，辽源市举行市县乡村四级防汛应急演练，演练主会场设在东辽县云顶镇、龙山区、西安区东风。

0: 模拟强降雨引发山洪、溃坝、道路中断、人员被困等各类汛期险情，开展群众转移、河堤抢险、道路抢通、物资保障等实战演练。吉林市船营区建立跨区域联合机制，完成全域隐患清零、管网疏通整治，备足防汛物资设备、抢险队伍和应急避难场所，全方位筑牢渡汛安全保障。梅河口市开展应急力建2026防汛演练，集结54家单位、562人参与演练，投入60多台套大型机械设备，实战检验防汛处置能力。
1: 随着我省全面进入丰水期，在松原市境内的松花江、嫩江交汇处，再现泾渭分明的独特自然景观。两江交汇前，松花江流经耕地丘陵区域，含沙量高，水体浑浊；嫩江穿行森林湿地，水土保持好，水体清澈。受两江含沙量差异大、流量相当、交汇角度平缓影响，两股水流相遇之后难以快速交融，清浊分界清晰，对比鲜明。据了解，该自然景观集中出现在江河丰水阶段，每年7月至9月观赏效果最佳。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东部、四平中部和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8到21度，最高气温南部24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雨飞、刘闯，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3: 我是牛欣欣。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3: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2: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3: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4: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戴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

0: 20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3: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

0: 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营贪以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

0: 却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15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5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 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5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的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3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3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3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陈慧，主播婉莹、陈亮。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6: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呢是晚上的7:01了，小声长谈在这儿又和大家见面了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带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平时的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老大了，一直觉得挺憋屈的、挺委屈的、挺窝囊的等等这种情况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啊，这个本来这个头一个时间段是应该给大伙儿介绍天气情况的，但是呢今天确实是吉林省气象台的这个人员啊又没有给我们发来这个官方的这个天气预报，所以说呢今天的天气预报呢我们又欠奉了啊，非常抱歉。那么接下来就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也紧急的提醒一下，这个快手上有一些观众朋友啊，就是一直在申请连麦，申请连麦。这个现在申请不了连麦，现在打热线啊，打咱们就是换一个方式啊，打咱们广播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打这三部热线啊，任何一部都可以打进来呢，咱们可以进行交流啊。因为现在咱们是广播节目直播，所以说快手连不了麦啊。好了，接下来说正事啊，就是咱们那个节目啊播出，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是一档收音机里面听的广播节目啊，广播节目，我们的播出频率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也就是最老的这个吉林台啊，最老的吉林台。那么大家呢，在长春市内，如果说您有收音机的话，用调频 FM91.6就能听我们的节目，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都有咱们节目的转播啊，只不过是转播的频率啊就不是91.6了，就各不相同了，就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如果是远离城市的地方啊，远离城市的地方听不着城市的 FM 的这个频率的话，那你就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就可以啊。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啊，没有收音机了，但是呢或者说我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啊，收不到你们吉林省的信号，甚至

0: 有的在国外，我又特别喜欢听收音机，那怎么办啊？您就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 啊，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就是在蜻蜓 FM 上你直接搜索，因为上面不都有个，它得下载下来啊，在手机上下载下来，在蜻蜓 FM 上不有个小电话就是放大镜嘛，你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吉林新闻台的节目。啊，直播的节目都能，因为咱们是全天24小时直播的，晚上7点到8点半的时候你听，就是咱们小哥节目的直播啊。那么如果是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哎，您就到蜻蜓 FM 上啊下载，也就是去搜索啥呢？搜索小声长谈。啊，搜索这四个字儿，搜索到之后呢，你就能搜索到我们的专辑啊，总共有四个专辑，其中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是热号，您可以呢这个把它那个就是按日期吧，比方说我收藏了之后，到时候我就按日期，我听想听2016年的啊，想听2018年的吧。2018年、2019年的都可以啊，就是按日期听就可以。啊，这是咱们的具体收听。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跟大伙说一下这个参与啊，参与呢，我刚才给大家可以说好了，就是我们的三部热线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现在呢，就是正在开通着，您现在打就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众号也是实时参与的啊，咱们的公众号呢，现在我正在看着后台，你就往公众号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叫中小工作室，往这个公众号上你发送这个您的文字啊，就是您有比方说您有什么委屈了，或者说呢您这个，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甚至说你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发表的话，哎，都可以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您发上来，我随时就能看见啊，因为这是第一时间交流的啊，上来之后呢，咱就可以通过这种文字来回复。但是呢，提醒一下啊，涉及到情感的事儿，啊，涉及到这个工作的事儿，这个尽量的啊，如果说能打电话，尽量打电话。这个你听哥话，因为哥干这活啊，我干了18年了，我这方面有经验，就是打电话能交流的程度和这个用文字交流程度完全不同啊，完全不同。啊，有的是这个事儿不大，我就用文字表述一下。有的是啥呢？我个人这块有问题，比方说我说话有点结语啊，有点结语，就有点磕巴，或者说呢，我今天就是好像有点喝点酒，我这个打电话接呢，人家这个人家那个导播不给你往您接啊，或者说呢，我用文字写，我就能写的比较有逻辑、有层次；我用嘴说的话，就说的前言不搭后语啊，有表达障碍。哎，这个呢，您就用这个用这个文字。用这个公众号发，这个是最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这个再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刚才说一下交流啊，还有最后一个跟大家讲，就是咱们节目的收看啊，咱们节目的收看呢是在快手上啊，您现在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您找到之后就能够看到我现在正在进行直播，而且来的朋友啊，别忘了点关注啊，点关注啊，加上关注啊，要不然的话就说不定哪天就跑了，就没影子了啊，就是我找不着了，这都有可能啊。再有呢，就是已经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所有的朋友们帮着点小红心啊，点小红心，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啊，越来越高，谢谢大家啊。再有就是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这个您也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啊、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事儿的话，记住啊，不要申请连麦，就是打热线啊，打热线。现在咱们广播直播啊，连麦连不了，打这个广播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下面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徐亮
1: 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是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遇到那犯愁的事儿了，我想那个求助亮哥给我说，因为我听完你的咨询，完再加我姐。
0: 啊，怎么了？
1: 这是咋个原因呢？我外女儿开早餐店，
0: 啊。
1: 那个他那个这些年的还挺好，还不错。以前的丈夫吧，

0: 就是也没听他打他骂他的。
1: 嗯。
0: 他过年吧，他就自己了，就是说的，就是房贷车贷都还了，都还完之后没有债务了。
1: 嗯。
0: 哎，他就放松心情了，他有钱，就是有点钱，可以说是没有饥荒了，没有债了，他就放松自己了。
1: 嗯，
0: 我又抽烟，我又喝酒。
1: 嗯。
0: 就是我要买了五斤橘子，我这五斤橘子，我一共就都吃了。
1: 嗯。
0: 要买了一大串葡萄，我这一大串葡萄我必须都吃的。
1: 嗯。
0: 孩子不让吃，我外女儿吧，在店里挺忙的。
1: 嗯。
0: 就瞅他这么吃吧，就反正说的劝他说你别这么吃。
1: 嗯。
0: 他就是说，你说他活不服，他就正常了。你说就是说，哎，我就想吃，我就都吃的，我不想吃，你给我都不要。
1: 嗯。
0: 完了就过年嘛，他就这么吃这么造啊，连抽烟喝酒这么吃了。
1: 嗯。
0: 哎，他就得了糖尿病。
1: 嗯。
0: 他挺严重，一下子就得了那个打针的那种状态。
1: 嗯。
0: 我让你这崩溃的，说你说以前不这样啊，开店忙来忙去的，他在店吧人也挺多的。
1: 嗯。
0: 哪怕这一有病不去了，这店人这不少就少了，我也忙不来，就给我爷爷整去了。
1: 嗯。
0: 完了过了阿姨，完了呢，他就到过完年之后到现在他就躺平了。
1: 嗯。
0: 店我也不去，你也别指着我干啥。我问你个，就是那个土吧，他得去买水去，他俩没有水，他去买水去，完了就一支他。你这是正常人，说我得糖尿病，我不耐干。
1: 嗯。
0: 啊，我你去吧，是不是？好好说话，不的。他要是心情好了，哎，我就开车去买去。我要心情不好了，这旁边哪怕有一摞盆儿，大家的就把这一摞盆就摔地下了。
1: 嗯。
0: 这么的给我外女儿造的连惊带吓，连累带操心。
1: 嗯。
0: 完了要抑郁，帮我姐当时，你说我这当一个也挺闹心。我姐回来吧还心疼孩子，因为我姐身体也不太好。
1: 嗯。
0: 我说不回来吧，她昨天晚上今天我姐给我发视频了，没有自己发视频，给我拍的视频，我外女儿挨打了。
1: 那。
0: 后边左边肋巴扇子吧，也不知道是踹的是怎么的，就挺大块疙瘩那么大的淤青顶起来了。
1: 嗯。
0: 完了胳膊左边胳膊和右边胳膊全是挺大大包都淤青了。
1: 嗯。
0: 那我一看心就冷静下来了。
1: 嗯。
0: 我说怎么你留着，我说你传下来，我还照下来了。
1: 嗯。
0: 这孩子说不明白，就是不敢跟他说话。
1: 嗯。
0: 说话的人还得好好哄着他。
1: 嗯。
0: 这个脾气这些年都是一直这样。
1: 嗯。
0: 外面这些将军都说的。孩子男孩嘛都十五六了，现在别离了，离了十五六你带个男孩早也不一早。其实他之前吧连开店在上外边干的我一天挺好的，一年还挣了几万的。
1: 嗯。
0: 他现在一躺平，我女儿心里就抑郁了，我姐也跟他上过。
1: 嗯。
0: 完了昨天晚上。
1: 喂，我听不清了，听不清，刚才好像卡了啊。接着说，就把重说，把刚才那句话重说一遍。喂。
0: 啊，就是那个。啊，你听着了不了，我说吧。
1: 啊，现在能听着了啊。
0: 啊，就是说的，我听我姐说，昨天晚上她我外女儿挨打了吗？
1: 啊，就是这块知道了啊。就说的那个原来的时候挺好的，原来的时候挺好，现在这样的话，离婚还犯不上，孩子十五。那现在你就是你给我打电话要问啥呢？
0: 我就想问周小哥，你说这样我咋能帮忙呢？
1: 你帮不上忙啊，这事就是你姐给你来个信息，你存上就完了呗，你该吃吃该喝喝，跟你啥关系啊？你也没打你身上。
0: 咋不行？我替我姐闹心，我外女。
1: 你是不是你那啥？你吃点那啥吧，你吃点那个羊羹丹啥的。啊？你这自己犯病了，你这是。
0: 我带闲的，我跟别人操心。
1: 对呀，所以说我说你这属于犯毛病了，你根本就不是那啥，就是这个事儿吧，确实是个闹心的事儿，但是也犯不着你那么闹心，就是过了。为啥过了呢？就是因为你现在自己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太好。
0: 嗯。
1: 啊，所以说先保护好自己，别人的事儿吧，人家是两口子，乐过过，乐离离，对吧？过咱们也支持，离咱们也支持，你说是不是？但是咱也不能说，那你接着过吧，咱也不再说你，那你赶紧离吧，这事儿都不是咱们说的。你姐说让你干啥，你就听着就完事儿了。你姐心情不好，跟你俩道道愤，那你就接着完了，给她就当伺候老人了呗，是不是？
0: 嗯，我也是那么想的，但是我一接着这事实吧，我也跟着。
1: 你是一看这照片，让人刺激着了。
0: 就你说这种家暴完了，你说他你人说谈谈吧，不你谈，你就唠也不你唠，我就不吱声。我咋的呢？我早上我睡一宿觉，完到晚上我这个我玩电脑玩手机，我外女儿吧是咋的呢？跟他在一个床上去，就是前天晚上我听我姐说上在电视上面那个 住到有个小屋，在那去。
1: 嗯。
0: 估计他撑了五万米不回去了，回去估计就给他揍了。
1: 嗯。
0: 啥一天全都上万米掉样子做。
1: 嗯。
0: 完了呢，你说喝啤酒啊，喝什么水果，啥都给他买，要啥买啥，噎他了。完了，他们这买呀不对了，他们上那个店住了是咋的？他们就回去给我外女揍了呗。
1: 嗯。
0: 哎呀妈呀！
1: 这玩意儿能过就过，不能过黄了呗，就得了呗。再一个，那早餐店就别开了，开不动，开个屁呀、啊，对吧？他老爷们不挣钱，老爷们不挣钱，还说老娘们不挣钱，我那么闲的呢，对吧？糖尿病有啥了不起的？那一边打针一边干活的多了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那他自己的决策有很多问题，对吧？那你这块你能帮上？你这话你不能说呀，关键是你看我可能说，我可能说，你一个当姨的你能说那话？你能说跟他干？到时候不过了，到时候你给你对象找，你给你外甥你找对象去啊，找一个天天拿棒打的，那你咋整？对吧？你自己有没有孩子啊？
0: 你说，我自己有。
1: 有孩子，把精力放自己家孩子身上啊。
0: 嗯。
1: 哦，你天底下不净这一个事儿，你是刺激着了，你明显你自己你得吃药了，啊？听着没有？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就是你这状态不对。
0: 受罪的你这。
1: 啊，
0: 嗯，
1: 就是我告诉你说啥呢？就是生气，啊，那个或者说那感到憋屈，啊，这个都可以理解，啊，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个程度过了，这个听明白没有？没有必要这个程度，没有必要这个程度。就再咋地，人俩过了十六七年了，就是他打他，他打他，咱这么讲都有可能。那有可能你外甥女儿把他挠成啥样，你都没看着呢，是吧？
0: 买不敢挠
1: 啊！嗯，就是你是那么说，你是那么说，你的信息都在你姐那儿来的，对吧？你也没现场看着。
0: 今天回来。
1: 嗯。
0: 前年过年回来开车挺好的，你说。
1: 对，所以我就说呢，你所有的信息都是从那个从你姐那儿来的，你姐就。你姐呢？
0: 我落一个程序
1: 啊！
0: 我落一个程序，就是我再帮你说啊，这个是矛盾是从跟那个我外女儿老婆婆这个起的。
1: 嗯。
0: 她这过年吧，就不是得了糖尿病住院了吗？完了，我姐这个另外曲张手术去不了，伺候不了。我姐我外女只能一个人在店。完，家老婆婆过来说帮她儿子，就是那个护理一下子哈。
1: 嗯。
0: 完了不来，不来之后给她儿子打5000块钱，不到十年。
1: 嗯。
0: 她儿子那5000块钱搁在自己手机里搁着，完了不花。完了呢，这老太太，这老外面这老婆婆吧，就反过来就朝他儿子要10万块钱，说给他妈买楼。
1: 啊。
0: 完了那个外女，就这么多外女杀了，外女说的，咱手里真是有10万块钱，但是咱不能动，因为孩子这么大了。
1: 嗯。
0: 因为婆婆吧，也就是说的，找个那个后老伴儿，他有住的地方。完了，他就想的，趁着儿子也不知道是咋想的，说他儿子有病。是想挤这10万块钱呢，完说的告诉他儿子，你给我拿10万块钱给我买了，完我写你名字。
1: 啊。
0: 你说，我这孩子都16、17了，你说我根本连上学，我再给他孩子攒钱，我店里我还得周转。那你说我这10万块钱我也不敢动啊。
1: 但是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你也没说你吃不上喝不上，我就管你啊。
0: 啊，完就这么就我外女不给拿，完一直就躺平就不干，完了就跟我外女闹气。
1: 嗯，这是个虎玩意儿，那这样相当虎了，像他家那只，就是那个像他家那只揍，说他爹是不是就那样？
0: 他爹和他妈离婚了。
1: 对呀、啊，我一听就是，这肯定是虎玩意儿，多虎啊，这老爷们儿老虎了，能离了吧？啊、嗯。
0: 那我就想问，我说这妈这离完他家暴，我怕威胁我姐姐呢，你说。
1: 那你说那没用，你说那个谁也不能说天天雇个人看着去，是吧？
0: 嗯，对。
1: 嗯，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儿，你这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他家那事儿乐咋咋地，你关心关心，你家是儿子是姑娘啊？有没有孙女啊？
0: 嗯，我就一个姑娘。
1: 多大了？
0: 嗯，我姑娘32了，外孙9岁了。
1: 啊，你没事看看外孙子去吧啊、哦，别天天搁家闲着，你哪管你跳跳舞去也行啊，你是。明白了吧？就是他俩不是那个，就是说的，就是谁一定对，谁一定不对，听着没有？
0: 嗯
1: 啊、
0: 嗯哦，
1: 就是一听这男的出事和他家这老太太出事，就他们家那就是那个虎根儿啊。
0: 对呀、
1: 啊。没招，你写招没有？但是这话咱不能说，啊，这话谁说咱也不能说，乐咋咋地。就是所以说你把这个注意力往自己家孩子身上使是吧？别管他们家，他们家烂眼子啊，听着没有？
0: 嗯。 这块儿。
1: 你姐那头跟你说啥，你就听哼哈听着就得了，你别管那事啊，你。

0: 也挺烦人的，有点啥事跟妹妹叨叨咕叨叨咕咕的，也精神不太好啊。他也不考虑他老妹儿的精神状态，你说这老太太是不是啊？行，听我话，听我话啊！就是他家的事儿有结果了，需要咱就是比方说需要说大姨啊，说老姨啊，能不能借我5万块钱？那咱有就借给他，没借拉倒，是吧？说老姨啊，能不能过来帮我接两天孩子？我能帮你帮，帮不了就拉倒。至于你们家这事儿谁对谁错咋回事，跟我没关系，这听着了吧？
1: 嗯
0: 啊，包括比方说你姐说的，哎呀，我这姑娘没时间呢，老妹儿，你能不能陪我上趟医院？没问题，这都行，就是咱能干的事咱干好了，剩下你们家谁对谁错那事跟我没关系啊。好嘞，
1: 嗯，好了，谢谢丁姐，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好了，再见，
0: 哎。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啊！确实，那个家挺重要的，门缝可重要了。这男的，你咱们别说真的假的，就是一听那男的出事那个状态，就是野猪吃不了细糠。啊，这家里头就不能没机会，一没机会就不会过日子。所以说呢，这个女的啊，就是我都不敢说这话，就是这个女生就应该咋的呢？应该就是这个积分要还完之前，啊，要还完之前就再借一笔。哎，让他家始终有10万块钱左右机会，这男的就一直能干活，啊，就那还上没招。他应该是就他们家。就他自己从他爹从他妈一直到他这儿家里就没有没结婚的时候啊，应该是这么一个家庭。就这样的家庭，你要是跟他俩也想过的话，第一尽量别跟这样的过，第二如果是实在没招跟他过了，你就记住，你就让你家永远有机会，就永远有10万20万机会在那压着，他就永远都能干。一旦就是刚才没说，一旦还严实了，还严啥活都不干了，他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我不说野猪吃不了细糠，那就是个野猪，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大伙儿不要说小哥这块那啥呀，小哥这块危言耸听啊。但是说他那没机会日子谁都会过，那不可能，不是那样的。不是说人们说嘛，这个世界上没有遭不了的罪，但你有享不了的福。他家就是遭罪的命，就必须都得有罪遭着，就这样啊。认同我这个观点的快手上朋友帮我扣个一啊，我们见着多了，那该机会那家里头造的啥都没有，那时候两口挺好的，都杀腰使劲干，那个老爷们瞅着也挺好，老娘们瞅着也挺好，那机会还上了也挺好。哎呀，那家里头都没有20万的时候啊，10万块钱都没有的时候啊，这个男的在外边胡吃海塞，吃喝嫖赌，女的瞎连了这个连了那个，就那样似的了。那还没还不如净结婚了。这个就是后来有一老辈人说，就是这家就是一天好日子都不能过。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还有这个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啊，另外呢，就是也和大家说一下啊，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尤其本来就是你的那个意志力就比较弱，容易被别人带偏了。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刚才这位女士，就是她正是身体状态、精神状态都很一般的时候，就属于灵力很弱的时候啊，这个元气不足的时候。那这正是有一些人天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如果是这样的人，你听哥一句话啊。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没事就打嗨声。

跟你俩一唠嗑，他叔叔的都是他成遭罪了，他成遭罪，他成的怎么地的，命成的不好了，就那种感觉啊。这样的一定要离他远点，因为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负能量是会传染的。尤其本身来说，你就不太硬绷，你的那个，咱们这么讲，就是你的那个元气就不是很足。然后被他在偷走能量，他这个刚才这位女士就是，本来她现在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就都很一般，因为五十四五岁，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过渡期，其实也不可怕。但是她这个姐姐呀，就一定是好事前不找她妹妹，有啥不好的事专门跟她妹妹说，人可到人家趁个妹妹。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就知道他的状态，就觉得哎，他说那事他咋那样啊，这个咋整啊，实际跟你毛关系啊，你过好自己日子，对吧？你说那玩意儿人也不一定听，你提那个建议人家也不一定采纳完了之后你背一背锅，你扯那干啥呀，对吧？所以那个一定听哥话啊，一定听哥话。你经常和啥样的人在一起啊？经常和那个走道上啊，就是隔三条街，咱们那都是扯了啊。就是最起码来说，隔三道门都能听着他的动静，哈哈哈哈！啊、真的、啊，可不是打你妈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可招笑了，哎呀！就是你的灵力弱的人啊，就是意志力弱的人，你一定要经常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因为他跟你分享的全是快乐的事情，他会带动你很快乐，别管真假。一定要多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然后他笑你也笑啊，因为他笑的时候实际上想带动着你笑，然后他笑的时候你还敢那苦瓜脸，他带不动你，对吧？这个真的，你听哥话，这个绝对是哥这么多年以来总结的经验啊。就是有的人说环境改变人，我更那啥赞同的是什么呢，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啊，就是这个咱看不着啊，摸不着看不着，可能就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那有的人磁场就是正向的磁场就特别好啊，你跟他在一起的话，咱们说益寿延年。有的人磁场他就是负向的磁场，待时间长了之后你自己也憋了吧屈的，千万不要这样啊。

0: 来看铁杆兄弟啊写的一首诗：开心路上度年华，守住健康看晚霞，人生就像一朵花，平安快乐绽芳华，抛开万千烦恼事，不争不怨享闲暇，知足常乐心自在，难得糊涂最潇洒。很好啊，很好啊，谢谢铁杆兄弟啊。好的，咱们接下来是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马上给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好视力呢举办26周年大庆，特地给咱们节目听众啊准备了260份眼贴的红包，眼睛模糊发痒干涩不舒服的千万别错过，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啊，人人都能领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你呢优先拿去试用。这还没完啊，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要是你看会儿手机啊就模糊流泪，甚至眼睛干涩的像有沙子磨，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就怕哪天出门路上看不清啊，生活难以自理，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全靠品质和口碑走到今天，像他家这个爆款蒸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啊，26年来积累100万用户好评，不少朋友反馈啊，贴完这眼睛水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不干涩发痒了，看远看近呢都更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满满的诚意，所有抢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人手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前6分钟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

0: 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那么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咱们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团购的产品啊。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歌会的消息啊，就是演唱会的消息。李宇春来啊，李宇春7月11号到长春来啊。这个对李宇春感兴趣、喜欢李宇春的、喜欢潘玮柏、喜欢胡海泉的朋友啊，可以到7月11号啊来参加这个声名远扬的这个演唱会啊。叫春时光音乐会，登陆长春北湖的奥体公园体育场。北湖奥体公园是现在来讲是长春修的最新的体育场吧？东北超的那个主场所在地，那个公园修的特别漂亮啊！那个广场，那个奥体那个体育场修的特别漂亮。这个想听现场金曲呢，也不用等啊，您直接到大麦呀、到猫眼呐、到抖音 APP 上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啊！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啊！这是跟大家讲，7月11号，李宇春来演唱来啊，来唱歌来。那个大家可以到大麦呀、到猫眼、到抖音上，你搜这个“春时光音乐会”啊，“春时光音乐会”啊。那接下来给大伙说的呢，就是这个虎峰岭这个黑风断树雪蜜的团购了啊。这个现在啊，正是百花盛开啊，这个蜂蜜最成熟的季节。这个时段采收的蜂蜜呢，花粉最饱满，活性酶最高，营养价值全年呢是最丰值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啊都觉得口干舌燥的，还容易上火。这个时候喝点蜂蜜水是正好的啊，自己喝得好，再给老姐们老哥们带点，送蜂蜜就是送健康。这家贴心可太贴心了啊！肯定有人会说，这蜂蜜谁没喝过呀，对不对？话是这么说，但是普通蜂蜜啊随处可见，真正的好蜂蜜可是不好碰。今天呢，咱们给大伙推荐的这个虎峰岭黑蜂断树雪蜜，就是平时不太容易买到的好品质，现在喝着正合适，清润解腻，调理身体都少不了它啊。先跟大伙说说这个蜂蜜的来历啊。虎峰岭呢在亚布力附近，早年呢那片呢住着不少俄罗斯人，他们特别爱喝蜂蜜，面包也抹蜜，做菜都放蜜，所以他们对蜂蜜这个品质比较要求比较高。当年呢他们从这个俄罗斯带来的这个黑蜂种，我要没记错的话，那个

叫高加索黑风，然后到这头和咱们这头融合，叫东北黑风啊。在虎峰岭养蜂酿蜜，还把这个老筏子啊传给了当地人。现在咱喝的这个雪蜜啊，就是按老辈手艺酿的，品质一直没话说啊。它的这个蜜源呢是东北的椴树花，由黑蜂采集酿造，颜色像雪一样白啊，质地呢稠稠绵绵的啊，跟奶油似的，挖一勺放嘴里面，甜丝丝的，带着椴树花的清香，不齁嗓子不腻人，喝着特别舒服。平时呢这种一级蜜呢卖是99块钱，今天呢158块钱直接抱走6瓶，一共6斤，算下来1斤才20多块，比早市散蜜还便宜。你在早市可买不到这么纯的椴树蜜，咱承诺呢不掺水不兑糖，打开瓶盖就能闻到天然蜜香，抹面包拌酸奶冲温水都绝了啊。丑话说前头啊，福利是每天就50组，卖完活动直接结束，天干气燥啊，日常这个解腻，家里备上几瓶，全家都能喝。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个回复蜂蜜也能直接下单。这个《本草纲目》里说呢，蜂蜜有5功啊，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像咱们很多听众啊，岁数大了啊，是不是觉得有时候没啥食欲？这个时候你喝点蜂蜜水啊，蜂蜜润燥清肺。咱们每天喝点蜂蜜水，不仅清热解毒，还能开胃提高食欲。而且呢，这个蜂啊，这个蜂蜜啊，这个含有很多微量元素，包括维 A 啊、B 一啊、B 二、B 六啊、维 C、维 D 以及生物素，少量的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一类的营养成分，对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改善这个机体状态、加强营养有很大的帮助啊。但是大伙儿要记住啊，好蜂蜜才有这些营养品质。你要去买那些，如果买着假的了、勾兑的啥的，那个肯定不行啊。咱这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呢，是保证不添加蔗糖的、不添加香精的啊。这个放心的可以买啊。那么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官方售价是99块钱一瓶啊，99块钱。今天呢，给咱们这个听众带来一个大的福利啊，这个拍2瓶给您发6瓶啊，只要158块钱，6瓶158块钱，合一瓶呢才20多块钱，相当合适了啊。只要觉得咱喝不了，有的人可能说我喝不了这么多呀，喝不了这么多，其实可以送人呐，送给朋友呗，对吧？158块钱6瓶是吧？那个特别合适啊，福利每天呢就是50组，卖没了活动也就停止了啊。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或者呢，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蜂蜜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蜂蜜也可以那个得到一个网购链接啊。你要会微信购物的啊，会微信购物的就在公众号上回复蜂蜜俩字就行了啊。好的，这是咱们的这个，就是这个蜂蜜黑蜂雪蜜说完了啊。接下来说这个睡眠宝，有这个失眠呐、多梦啊、睡得早醒得早啊、醒了睡不着，完了白天没精神的朋友啊，来关注一下下面的信息，给吉林听友带来一条重磅的优惠。现在买睡眠宝送睡眠宝，再送熊胆明目贴啊，再送熊胆明目贴和复吸睡眠能量枕啊。这个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啊。其实失眠呢，归根结底是因为大脑里缺乏、这个伽马氨基丁酸，长期失眠、焦虑、抑郁，还会引发心脑大病。所以呢，要想睡眠好，必须长期补充伽马氨基丁酸，吃安眠药、吃褪黑素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呢，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专门给咱们大脑呢补充缺乏的啊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咱们的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宝一粒呢，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用。要想睡眠好，就用这个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很多朋友吃完睡觉都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啊！这个人呢，年轻也好多岁啊！这次呢，给大家申请到了睡眠宝超值大福利，买三瓶送三盒熊胆明目贴，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睡眠能量枕，一瓶能吃2个月，算下来一天2块多钱。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块钱的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啊，老人小孩都适用，驱寒湿、养脾胃、调体虚、通气血呀、这个都可以啊。可以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啊，最后呢，给大伙介绍的是国和堂的钙啊，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接下来呢，这个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

0: 众啊，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也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都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啊。今天呢，就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叫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啊，只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帮您一下砍掉110。这个价格呢，你到哪买都买不着啊！这只有咱们新闻综合广播秒杀能有啊！400100-3930，400100-3930啊！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啊！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啊，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一直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我现在就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呢，咱们的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啊，找钟晓这个我个人的快手号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直播啊，谢谢大家。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帮着点小红心啊，快手上的所有的朋友帮着点小红心啊，咱小红心越多越好，谢谢大家啊。好，下面来迎接打进0431-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嘴巴跟你说一下这个事情。
0: 啊、嗯。
1: 就是因为我家孩子，就是因为分班这个考试的问题，然后他把对方，他两个孩子商量，就是说我儿子语文学得好，他抄我儿子语文，我儿子抄他的数学。
0: 啊。
1: 结果呢，考试的时候我儿子给他抄语文了，然后这个孩子就没给我儿子抄数学。
0: 啊。
1: 然后我儿子就生气嘛，就在厕所里面堵着把他打了一顿。
0: 啊。
1: 打了一顿，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对方孩子家长也没告诉自己家的父母。
0: 嗯，
1: 然后第二次成绩出来了，我儿子平时嘛都能考80-90，然后这次他就是好多题他做出来，他就等着那个同学答案呢，他就没写。
0: 啊、
1: 嗯。结果呢，导致他数学考了55，这下就分了差班了。然后孩子就气愤，然后又把这个孩子打了一顿。
0: 啊、
1: 嗯。这次打的话，人家家长就知道了，人家就报警了，报警了，现在来这个警方这边来处理这个事情。
0: 嗯。
1: 这个对方家长跟我说要20000块钱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当时孩子就做了一下那个。CT 医院那边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就是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再不放心的话可以再做磁共振。
0: 嗯，
1: 这个对方家长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弄啊。
0: 这个是那个学校什么态度？
1: 学校已经给我儿子给了个警告、然后给对方家长孩子就是语文成绩为零。这在那个警察这边处理这个事情，我警察问我怎么办。
0: 啊，
1: 你说那个补偿肯定是要给的，那个医药费我
0: 正常补偿
1: 全部掏嘛，
0: 正常补偿的，
1: 就是医药费我全部掏。

0: 呗，然后这个月收补偿的话我可以给一千，他说一千太少，那我说一千五，他说对方家长要两万，现在我不是怎么弄了，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合理。
1: 这个事这样啊，这个事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涉及到这个，这就涉及到特别具体的问题了。
0: 对
1: 啊，他家的孩子确实欠揍，但是咱们孩子也确实太鲁莽。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你就直接举报他就得了呗，你揍他干啥呀，是吧？啊，你直接到校长举报，他抄我语文了啊，他抄我语文了就完事了呗啊。
0: 对，
1: 所以说咱孩子脑瓜子你都说叫人给坑了，这脑瓜也确实不敢，人脑瓜好使，但是最起码的咱孩子不像他那么坏啊，太坏了啊，太啥也不是了啊，而且就专门坏自己同学啊，这个揍他其实我挺解恨的，但是我不能支持孩子这么
0: 解恨，
1: 我不能支持孩子这么干的，那不是那是主持人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我听你说我成解恨了，真的。
0: 就是我儿子为了解恨，
1: 我小时候我也会这么干，但是这个事儿吧，作为你来说啊，冷静下来啊，第一咱们现在快手榜一是律师啊，王树亚律师，你去问他一下，如果正常走法律途径会怎么样啊，这是一个啊，这一样能不能，你要是你比方说那个轻伤啊，或者说轻微伤或者怎么样的话，毕竟还要学习啊，就是越快解决这件问题越好。
0: 对对
1: 啊，越快解决，不要在一些什么几千块钱，当然两万块钱确实他家是吃了大开口了啊，那个也确实是有点多了，但是你要在法律的调整之下，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如果处理的不好你会损失多少，
0: 是
1: 啊，这个明白没有，就是这个时候不要被情绪控制，这个事儿咱们就是一问律师，就他家再琢到最后能啥样，是吧？
0: 是的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那个上学送孩子，放学接孩子，不能让孩子自己在上学放学了，有危险了，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1: 哎，叫他爸，你我不管你干多重要的工作啊，早上送去，晚上接回来。就不能让孩子自己走，听见了吧？哎，
0: 听见了。
1: 哎，其他的就赶紧解决这事，赶紧过去拉倒。啊。
0: 行。
1: 就是钱这个事儿，其实来讲，当然了，咱各家收入不一样啊。钱这个事儿不是大事儿，能用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是大事儿。记住啊，听见了吗？别让这事，这个事儿对孩子影响越小越好。然后以后也记住，孩子，你这不长经验了吗？知道啥是好人，啥是坏人了吗？知道咋回事了，对吧？
0: 是的。
1: 这个买一个教训也比那啥强。要不是咱家这孩子这么傻。这么实在，完了还这么暴力，那上社会上不更吃亏吗？
0: 是的，就是给他买个教育。
1: 对呀、
0: 啊。而且孩子，我感觉他现在学习他也挺不起劲儿了，孩子也估计也有点打击到啊。
1: 没事，你就告诉他，你说是我这事跟所有人都说，所有人都认为你做的对，但是以后不能这么虎了，有更好的方法啊。
0: 对对，确实。
1: 是不是啊？这是虎，出这事这不虎吗？对吧？
0: 行，
1: 就是赶紧，一是找律师。啊，二是呢，就是在这个律师的这个指点之下，跟对方就去讲价沟通啊。
0: 行，好，
1: 好了啊，
0: 好，
1: 哎，
0: 好，
1: 哎，
0: 再见啊，
1: 再见啊，哎。所以啊，这忘最后忘跟大家说了，所以啊，就得跟孩子说走正道，就是走正道啊，就是比啥都强。啊，你要不跟他俩扯这些离根楞没有用的，你肯定就已经分完了，也能分挺好的。这整的他也不行了，那个孩子也不行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孩子确实太损了，什么人家教育出这么损的孩子？

所以说呢，就是那个太那啥的，太那什么，太老实的家庭啊，太正直的家庭啊，你想不到孩子能出这事儿啊，想不到能出这事儿。但是呢，也得多多少少给咱家孩子啊，偶尔设计一点社会的小陷阱啊，就是家长没那心眼子，你得看看别人家家长有那坏心眼子会什么样。所以说，让孩子早点知道，说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家和家不一样的。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有一些家长都想不到这些，但是人家那个家庭出来那个孩子就那么损。

而且啊，依我多年的经验啊，依我多年的经验，这样的孩子不管男生女生，在人群当中经常以弱者的形象出现。真的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给我扣个一。你见过没有，就是你谁看这孩子，哎呀这孩子太窝囊了，太老实了。那个哎呀总耐欺负啊。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出事贼损。

说两个，我知道，就是我在中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学，那家成绩老实，一个男生啊，农村孩子，特别特别老实，特别特别老实啊，就是那么一个孩子啊，就是我们平时就是好像都不算，基本上他反正你学你习，我们不学习的就不学习了，你学你的呗，跟我没关系啊。然后这大哥就往学校举报啊，写我们这帮男生的举报信呐、啊。啊，说我们男生有的在寝室里在教室里放枪，啊，有的在教室里打球，有的在教室里打麻将，啊，有的在教室里开演唱会啥的，这反正就是都给都是就属于隶属这个同学们的罪恶啊。反正我们那个班也相对而言开放一些，这个倒是啊。一次给我们班开除了，那次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就差点开除十多个孩子，啊，太气了。有一些东西就是捏造的啊，就是捏造的。就是按理说这样的孩子应该是很有正义感呗，不是？就看着好像很有正义感，但实际上他后来因为犯了一个特别特别恶心的错误被关起来了。判刑了，非常恶心。

好的啊，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接下来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这个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大家的交流。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 DL 说，英式教育不顾一切重视考试成绩，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啊。你说那个太大了，咱们说是身边的小事儿，你说那咋？那我问你咋改，对吧？就是这个肯定不好了，那你咋改能好？就以后就不考试了，看谁音体美好，谁就上大学。我问你，你音体美能好吗？你人家那个一个小时3000块钱能雇起人，你能雇起啊，顾老师？都是说起来有道理啊，都是说起来有道理。你真正做起来，你能做到公平吗？你能做到绝对怎么怎么样吗？那是一个非常系统的、非常系统的一个工程，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0: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您好，我一直都听你节目啊，今天呢想替我们在这个想替我35岁的女儿咨询一下。女儿呢性格内向，不擅长和人打交道，本科毕业之前呢别人介绍对象一律不见，特别是我们给介绍的，一直没谈过恋爱。去年呢看周围朋友陆续都结婚了，就有点着急了，和别的男孩加了这个微信，聊不了没多久就没下文了。今天感觉又回到以前了啊，今年感觉呢啊又回到以前了啊，今年感觉又回到以前了，这个不怎么着急了。他呢有小学教师资格证，但是呢不愿意当老师，之前在私企啊经常跳槽，现在呢在私企做客服，一个月呢就休两天，让他换成正常的休息的工作他不同意，说这份工作很适合他。现在呢很多一起辞职，就是原来呢一起的后来辞职的朋友好久都找不到工作了，他不想折腾了啊。现在除了上班下班回来就刷手机看电视，也不出去，周末休息呢也不休息，哪有时间呢？想让他辞职工作慢慢找，顺便找对象，他死活不干。人家上班你让人辞职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什么妈呀，这是啊，你这想法你自己回头看看，这不变态吗？上班归上班，找对象归找对象，你再不让人上班，然后再非得让人找对象，人家想干啥就不让人干啥，人家不想干啥非得让干啥，你这当妈的太难整了。你这想想你这事儿，所以说呢就是您呐，就是您别管这孩子了，您也管不明白，你也管不好，你把你自己管好了就得了，你操心也没用啊，操心也没用，除了增加你们两个之间的冲突之外，对他找对象对他工作一点好处都没有。就是你们娘俩啊，还是那啥吧，还是就是自己干自己的吧，他乐乐呵呵干他自己的事儿，你乐乐呵呵干你自己的事儿，你别管他的事儿，他也别管你的事儿，就完事儿了啊。就是你这想法都有点变态了，都不正常人了。人家姑娘在这上班上的好好的，非得让人辞职，辞完职之后你能给人找工作也行啊，还自己找不着，还让人家再慢慢找工作再顺便找对象，上哪儿找去了？工作都没有，上哪儿找对象去啊？不更不好找了吗？这脑瓜子进哪儿去了？好了，咱们那个接下来是又到广告时间了啊，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啊。好多听众都说抢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礼包了啊，也给好视力送来了很多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了啊，效果多好。还在受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困扰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紧打400-609-2166。今天晚上，凡是前260名打进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都能领取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试用。赶在前6分钟打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呢添加的都是名贵中草药，像黄柏、蜜蒙花都是清肝明目的，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等这些问题。用着呢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眼前瞬间就一亮，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眼睛呢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通通能缓解，效果呢特别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大礼包，只要是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提醒大家啊，生日礼包这会儿剩的不多了，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

0: 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蒙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唱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首先给大伙介绍的是一个这个演唱会啊，演唱会的这个消息啊。以歌赋青春呐，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嗯。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呢，就是这个三伏贴的事儿了啊。三伏贴呢，因为马上要到三伏了嘛，7月15号就正式入伏了啊。这一年里调理身体的好时候，现在这年轻人都知道养生了，那上班的时候都拿个小锤当当当敲敲胳膊敲敲腿，练个八段锦啥的，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更要把身体营养好，保养好啊，冬天少生病，日子才过得舒坦。今天给大伙带来一个三伏天养生的好物件，叫国药药材三伏贴。这个是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淡淡的中药味儿，不刺鼻，闻着呢就让您放心。贴的料子呢是透气的无纺布，好多朋友呢都担心皮肤痒啊，这个您放心，它不闷汗不红肿，贴着跟没贴似的啊，舒服，夏天呢正合适。平时呢去中医馆贴三伏贴得排队不说，一次呢得好几十块钱，咱们这个国药药材三伏贴啊，今天直接给您九盒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下来呢一贴才4毛啊，够您从初伏用到末伏，剩下呢还能留着平时调理用。更贴心的是呢，每个快递包装里面都带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儿女，自己在家就能贴。现在下单还有额外福利啊，节目期间订购多送您两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好多叔叔阿姨夏天看手机看电视眼睛容易干涩，这个眼贴呢能帮您滋润眼睛，缓解疲劳。前30个下单的啊，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儿不舒服贴哪儿，总共15盒东西，只要109块钱，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了呢您验货满意再给钱，一点不操心啊。你寻思寻思，这三伏天坚持贴一天，冬天腿疼咳嗽这老毛病能减轻不少啊，这可比天冷了吃药打针强多了啊。咱们老一辈人啊过日子讲究实惠，这个三伏贴呢既便宜又管用，还是大品牌，买着放心，用着也安心。现在全国好多朋友都在抢，库存也不多了，您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三伏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接下来给大伙说，这是这个国和堂钙啊，维 D 维 K 软胶囊的事儿啊。上半时段给大伙推荐了这个38块钱秒杀国和堂钙这个高端钙这个福利活动啊，今天最后提醒大家一遍啊，这个活动呢就限咱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呢都是这个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这个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这个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咱们就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这个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啊。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顶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再说一下啥呢，就是咱们说这个
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静脉曲张这事儿咱们已经做了两个月的宣传了，依旧很多人感兴趣这个事儿啊。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有这个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呢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例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

0: 年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接下来呢，我们有听众朋友已经接进热线了，我们还是来接热线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说事儿，直接说事儿啊。
0: 然后你这个电话效果声音不太好，你活动活动。
2: 现在呢？喂。
0: 现在好了，说吧。
2: 就前些年吧，我们结婚都26、7年了。
0: 嗯。
2: 然后头些年吧，我家那个脾气不好，反正有的时候啊。就是跟俩打仗，我打不过他。
0: 嗯。
2: 然后换台这些年就僵，就一直以来吧，就是说我的心软，有的时候就吵吵的。
0: 嗯。
2: 他打我了，我就走。现在到啥程度？现在啥岁数大点，差点了。
0: 嗯。
2: 我不敢当面跟他沟通，他一脾气上来，不管你说啥，就过来打你。然后我就会出去跟手机跟他沟通。
0: 嗯。
2: 然后他打完我之后，他让我回去。
0: 嗯。
2: 让我回去完了，我得让他给我承认错误。
0: 嗯。
2: 你看。不想离开家，他承认错误，完我就那啥就回来了。就左右一回，就像一个应付似的，就答应你了。哎，当时我错了，我说我错了。完了，过一段时间了就忘了。哎，再要是说有啥事，我就想，哎，就还像以前那样似的，就左右一回，反复是这样似的。
0: 对。
2: 这回这不是又是吗？啊，这回又是。
0: 啊。
2: 然后有的时候啊，他要心情不好了哈，他就一句话半句话，你说啥事发气发气，拿你家行气。就上那哈，就是啊，我家两个底儿，完了我二妹家这层，我家这层，就头些年吧。
0: 你别说那个，就是你直接说事儿，直接说事儿。
2: 啊，就是以前吧，就是我为了家冲了个底线，完了他指着我，就做买卖，就是好像瞎了2万多块钱吧，我为了让那人带吧，然后就跟他啊，就是冲个底线，完他指着，指着完之后，完了后来。他就对我二妹有意思，对我二妹有意思，他就说让我去说去，他对我二妹有意思。完了，我二妹不同意，还让我跟我三妹去说，我们姐仨。他说的没有那意思，我就想磕碜磕，他就说就想磕碜磕碜我。他说的啊，我就想磕碜你，让你去说，就想磕碜磕碜你。然后这不是我们家这不是现在因为我家做买卖需要库房，不是小区没有地上库房，都是地下车库。完了，我二妹他们先买的，是我们帮他买的。这些年来吧，虽然是那啥完了，事儿已经过去了，然后就是说都当亲妹妹对待。然后那我感觉他对我二妹还是挺好的。然后就是我从年前我帮我二妹买的房子，在道的西边一个区。完了，我过了年我家在道的东边买的房子，不是道吗？从前我家两个底儿，两个底儿，然后。我二妹帮我整饭，整饭他们咱也不，我不知道心里咋想的啊。然后他就给我二妹，他先入我家菜，他就怕我给我二妹夹菜，我生气不愿意。然后他还围着我，他先我二妹夹菜，先入我家菜，夹完菜之后给我二妹夹菜，夹完之后呢，完他又给我夹菜啊，完说的看你再不愿意，还说了那么句，完了，然后这不昨天我生气就走了吗？他们是吃完饭就9、10点钟了，上歌厅了。
0: 你生气是因为啥走？因为啥生气走的呢？就
2: 因为
0: 夹菜先给你夹了
2: 啊？不是，你们讲我这个事儿，他上这边是啥？这不我们是老大嘛？我有两个妹妹，还有我两个小老弟，就是我算姨家的老弟。
0: 表弟啊。
2: 他们就上这边啊，上这边了，上这边吧，已经喝差不多，喝2罐白酒，又喝好几个罐啤，就他们先喝的，我老弟要送去的，然后这边就喝一个，我爸手里一个，我没去。 我们去完了，我就告诉他，我就发信息，然后问我阿妹，我说喝没喝酒，我说到那别喝，你说唱歌可以不喝酒，我说别喝，唱一会儿就得了，我阿妹说。

0: 喝。那时候吧，我那时候有喝黄色甜橙，也是有点迷迷糊糊。我收拾了，就有点累挺。我坐着上厕所，我拿起手机，我嘱咐嘱咐他们，嘱咐他们，我就告诉我家里人，我说别喝，咱小爸别没事了。明天你那个都为生活，都上班挣干活挣钱去。我那我哎，我就说我那天我说别没这事了啊，就他就是他不明白。他不明白我啥意思，我说是这回咱们我是我爸并没这事儿，一直带回去的。我没说他这些年没这事儿，但他就挺啥的啊。其实我挺应干挺应做的，他挺仔细的啊。我也没说你这些年没，我说你
1: 行了行了，说这我听明白了，
0: 啊、
1: 我彻底听明白了。就是那个你们俩这个事儿，我是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你不用再介绍了。你们俩的特点我一总结啊，就是那个呢，那个是不正常。这个是你，我说你听我说，我说你都不用说别的了，我听明白了，就是你爱人不正常，然后你呢没脸，就这么回事儿啊。那个现在你又撩出来了。
0: 啊，我在外边呢，你听听，你说咋回事？
1: 你不用不用别说了，不用说了，我听明白了，我告诉你了，我说了，就是那个不正常，这个没脸，你们俩还过得挺好的，他再哄哄你，你再回去接着过，还能过啊。
0: 那我咋整呢？我想跟他离婚呢。
1: 那可以离啊！哎呀，我可正常。哎呀，快离呀、啊，快离呀、啊！你要能离婚，我算你灾性。听明白没有？
0: 那左一回我怎么？
1: 不是你听我说，你离不了。我就跟你俩打嘎个咚。你要能把这婚离了，你这龙叫三声，虎下个蛋，你知道吗？
0: 我这不看孩子吗？
1: 你不用看孩子，不用，就是你看孩子也行，看你家门框也行，看你家马桶也行，反正不管看啥，你离不了，知道吧？因为你没脸。
0: 那天喝酒还说的各种一边
1: 的。行，别说了，不用说他的，你不用说这个事了。停 ，stop 啊！能听？
0: 这玩意儿还有没有意思呢？那你不昨天，
1: 就别说，别说你二妹的事了，就都
0: 找我呢。他说的，
1: 不是都削你都削那样了，你能不能听我说话？你都说完说那么半天，我让你说七八分钟，你还不让我说话？你家老娘们，你太不讲理了。我刚才说了，我说了，你们俩呀配套了，知道不？就是那个肯定有点变态了，你是肯定是没脸了。所以说，就你们俩，只有你们俩能这么玩，别人玩不了。然后你呢，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啥。你要离婚，现在你就离，我就咱俩就嘎个咚的，我看你能不能离了。你离一下试试，你离个六饼啊，你七饼都离不了，知道吗？所以说，你以后少，就是如果说离不了的话，以后你跟人家过，你少讨人厌，少让人揍你，自己别道歉，听不听着？
0: 那我就这段时间没啥说，我觉得就是
1: 那人家搁这块喝酒呢，你人家喝酒，你要不跟他去喝去，你要不就在家老实待着，你逮逮啥搁这乱逮逮，人不揍你，听着没有？
0: 我
1: 不跟你说了吗？他变态，我跟你说了他变态，这知道了吧？完了你非得说的变态跟你一样没脸，不可能，这知道吧？你要能离婚，那当然行了。那这真的就是那家伙敲锣打鼓的，人山人海的，什么这彩旗招展，什么飘飘的都行。你够呛啊，做不到，知道了吧？但是做不到的话，你再听我说，做不到的话，能别找揍啊？做不到，能做到赶紧离啊！一天都不说，今天就离啊！今天晚上你是不行，今天晚上下班了，明天礼拜天，明天完了离不成了。明天礼拜六，后天礼拜天，你那伤疤都好了。你行了，你不用管那事了，就周六周日这两天过去之后，到周一你捋顺挑然过日子了。行了，别说了啊，听不听着？你停，你那嘴给我停鱼，啊，别说了。那么你听没听明白我跟你说的话？你都没听啊？你那个嘴呀、
0: 啊，
1: 就嘴就搂不住了。哎呦我天哪！
0: 哎呀，那我咋整呢？
1: 就现在就是人性化嘛，就没招了。这，哎呀。这要不搞原来的话，就那嘴都贴个封条啊！你这么的，你听我说啊，以后人家要喝上酒了或干啥，你那个嘴停下来，是不是啊？你那个嘴，你知不知用啥挨揍？我说完之后，我算听明白你用啥挨揍了，就在嘴上挨的揍啊！你少说话，别说话，听不听着？啊，人家乐干啥，你别管，你完了你没事别啥都跟人家说。你说完之后再说两句话三句话完了，你别不停，停下来，知道停，别人家鱼了你还不停，整急了给你磕个脚。

0: 你犯不上，听没听着啊？你以后记住跟他不说话，能不能记住？跟他不说话，也不用打电话，就不说话，他乐咋干啥乐干啥干啥，知道吗？你少挨揍，他说啥你都说好，你咋那么好，你真厉害啊，你这老爷们真像样啊，这是人，你可真是人，你就这么说你就少挨揍，听着了吧？
1: 嗯，有的时候说话不对劲，说哪句话不对劲就是。
0: 不是你不是说哪句话呀？你说十句话不对劲，他都不带揍你的。但是你经常一百多句、二百多句不对劲的一出来，知道吗？所以说能离婚赶紧离婚啊！能离婚赶紧离婚，离不了的话少找揍，少说话，别说话啊！
1: 接下来我正式要说，我说离婚之后他那个一直还过，然后过到
0: 离婚你还过个屁了？你说你是你都是就你这句话说的啊！我跟你说，你越，慢点。就你这句话，就说离婚了，完还想接着过这句话，你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和这个快手前，不光男的想揍你，很多女的都想揍你，你知道吗？就没你这么唠嗑的，你给我停吧。
1: 不行，他能差点吗？
0: 你这不可能，不可能！就你这样，就收音机前男的，咱们快手前边的男的别吱声。你就说女的说想揍他这张嘴的，想拿鞋底抽他这张嘴的，给我扣个一，我看有多少。男的不行说，男的不行说，男的是家暴，女的给我扣一。
1: 我咋想的？我不行，他们差点了。
0: 不可能差，就你这么样的没有啊？没有，不可能好不了啊，没脸，知道吧？行了，我算终于知道你用啥挨揍了啊！好了啊。哎，
1: 那你说
0: 你能不能记住我跟你说那个话？你别说别的，你别说别的。
1: 他
0: 跟你没关系，跟你没关系。你少挨揍比啥都强。
1: 是不是还有别的心呢？
0: 没有，你二妹有个孩子，你二妹有个孩子都是他的，知道吗？听明白没有？啊，你可别管了，你能保住自己不挨揍，你都算赢啊！好了，再见啊！哎，好，再见啊！哎。

呀妈呀，这是对主持人和观众的极大的考验呐！这得亏我岁数大了，这年轻点的现在心脏都不行了。那想法，你就最后说那句话说的多吓人啊！我跟他离婚了，离完婚之后还跟他一起过，还能不能揍我？你就这样的，你是哎呀！你都说就是我就打媳妇，肯定这事儿是不对的，家暴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真就有原因啊。

记得我看过一个笑话啊，一个笑话说那什么，说的在那个在网上处个女朋友，这女朋友经常和他倾诉，他说他前夫对他不好，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完了说把我心疼坏了，我成天安慰他，哎呀，你说他前夫太不是人了，喝点酒就打你，喝点酒就打你。后来和我相处了啊，后来和我相处了，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不超过一个月。我说现在我不喝酒前也想揍他。

好的，听着小米说的，说这个这位姐姐是不是打过电话？上次也是离家出走之后打的，好像是。那次好像不是打电话，那次好像在快手上直接连的麦。啊，完了，这个小米说，快分享给自己的好朋友和闺蜜、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生活多么欢乐，多么多么的欢乐呀！哎呀。就这种想法，我刚才说了，都不光男生。我说男生你没有发言权，因为你打女生不对。我就说那个快手前面的女生，你听他这么唠嗑，有暴力倾、有暴力想法的有多少？哗家都有好几百上来了，女生都想揍我。哎呀，可不行啊，可不行啊！就是说话这个事儿啊，啊，说话这事儿真的，我就跟大家讲，就是说的，就是家暴这事儿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说你离不了婚的话，你就想办法，咱们少那。

这陈露白发短信说的那个小哥呀啊，说的哎呀妈呀，我都心都闹挺死了，这个忙到人，小哥可真难为你了，可不是咋的。这个小米说的嘴巴勤人缘差，四海之内皆仇家。

0: 行了，我平静一下心情啊，咱们节目时间也都差不多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啊，说相处的男生突然拿出一张纸，让我签性同意书，24小时有效，而且一天一签。我知道他啥意思，但现在就开始防着我，我接受不了，我没签。那中小明天怎么办？这叫啥事啊？你们都没结婚呢，你为啥要出这个事儿呢？你不用签这个同意书，你要不要个脸呢？你没结婚呢，你跟人男生在一块住，还跟人男生这个那个的，完人男生还信不着，你还得让你签同意书，完你还舔个大脸跟人在一块住，底层逻辑就差了。你为什么要签同意书？我不同意啊，我正常过日子，我跟你这正常处对象，我没到那时候，我为啥要跟你出这个事儿啊？这是正常逻辑啊，正常人。那个妹妹，你当个人吧，当个正常人吧，别那扯了啊。这啥玩意儿呢？你说你。小米说他这个有点像那个嫖娼的免责协议，规避强奸嫌疑，那应该是这么回事儿。但你这也不是处对象啊。好的，哎呀，这今天的太热闹了啊！今天小人长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长谈，谢谢大家啊！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警察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勇。

0: 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29号到7月3号铁合辅酶 Q10 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我给大伙讲一个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有一年我在医院出诊，那天呢我诊看了大约能有40多个患者，你再加上加号的，算吧算吧就得有50多个了，就从早上忙到晚上，真是真就是一直在忙。我记得很清楚，晚上6点多到的家，7点半吃完饭，8点多钟的时候这心脏就有点难受了，就那种心绞痛的感觉，心脏不舒服，就感觉有什么东西堵在嗓子眼似的，我自己知道是心绞痛，正好家里边有医院的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我就赶紧吃了2袋，就直接撕开之后就给它倒在那舌头上面了，大概能有个20来分钟吧，这劲儿缓解过去了，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所以就辅酶 Q10 颗粒，你就可以一次吃2袋，这件事我验证了，我是亲身验证了。所以有冠心病的，有心绞痛的，你经常吃点辅酶 Q10 颗粒有好处，要常备一点。我曾经连续大剂量服用，一天大概是2袋，正常一天1袋就足够了，我也是为了尝试，一天2袋，连续吃了能有1个月啊，感觉非常好。所以辅酶 Q10 颗粒对心脏有4大作用，第一呢是保护心脏，防心梗心衰，第二呢就是给心脏提供充足的氧气，改善我们心肌缺血、心绞痛、心脏憋闷，第三是稳定心率，让心跳有劲儿、心跳平稳，防范心律失常，第四呢就是营养心脏，延长人的生存寿命。所以简单讲，辅酶 Q10 颗粒，第一保护心脏，强壮心肌，预防并缓解心脏疾病，你比如心慌、心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绞痛、心跳异常等，就现在医院治疗心肌炎常用药，这得过心肌炎的病人都知道，有这么个药叫什么呢，能气朗这个能气朗主要成分就是辅酶 Q10 颗粒，所以辅酶 Q10 颗粒能长期确保我们心肌供血供氧充足，预防心肌缺血、缺氧所引发的突发性的心脏疾病，能给你防范心绞痛、心肌梗死。辅酶 Q10 颗粒第二呢是保护我们血管，畅通血管，激活你心脏内环境，从而从源头上快速的溶解你心脏血管当中的斑块，帮助你修复血管壁，让你整个血液循环血流畅通。所以辅酶 Q10 你心脏里边是缺不了的，一定记住不能缺呀，你心脏里边辅酶 Q10 减少了就会造成危害，减少到40%那就会引起

不足了。你像我们出现的这个乏力呀、疲劳感呐、倦怠呀，所以你像有的人总是感觉到莫名其妙的倦怠乏力，总感觉到自己累，说也没干啥重体力活，怎么这么累呢？很多时候就找不到原因，其实就是你心脏问题，就是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少了。如果100是满分，你现在心脏里边辅酶 Q 十减少了40%，就会引起你心肌动能不足，出现倦怠、疲劳、乏力等表现。当你心脏里边辅酶 Q 十减少60%，就会引发心血管疾病。你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心肌梗塞啊，也叫心肌梗死、心肌炎、冠心病，对吧？所以当你出现心绞痛的时候，当时被诊断为冠心病的时候，你经常心律失常、房颤早搏、心动过速或者心动过缓的时候，就已经说明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已经减少了60%了。当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那减少到仅剩25%的时候，那你随时就有可能会引发心衰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比如猝死，就像有些人40岁就没了，有的是50岁就没了，甚至还有30多岁就没了啊！有些人晚上睡觉啊，就再也没起来过。有的人头一天还跟你有说有笑呢，啊，这第二天人没了，怎么的？心梗了，猝死了，就是因为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没有了，或者是剩下的不多了，所以随时心脏可能会出现衰竭。所以你看，人国外它是有宪法的，就他们规定40岁以上的人每一天必须补充3种营养素。这第一，首当其冲的就是这辅酶 Q 十颗粒。那话说回来了，你像哪些人应该补充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呢？第一，我觉得在年龄上，超过40岁以上的人，你就应该补充。第二呢，就是经常倦怠乏力、胸闷气短、体力不支的。第三呢，就是有心脏病史或者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第四呢，就是正在服用他汀类药物或者阿司匹林这类药物的患者。那么怎么去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呢？怎么选能选到有效果的呢？就是避免大家别走那冤枉路，别花那冤枉钱。现在年轻人讲话了，就别踩坑，别掉坑里。那我教你，第一，看东西，那究竟是什么呢？是辅酶 Q 十胶囊还是辅酶 Q 十颗粒？你说有区别吗？那有区别啊！一般这个颗粒要贵一些，因为它吸收也好，价格呢比胶囊可能要贵上几倍，但是它的效果也是好上几倍啊。所以第一，看的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剂型，能选辅酶 Q 十颗粒，这是最好的。第二呢，就是看含量。那这个含量看什么呢？就看它里边含有的辅酶 Q 十的高低，越高越好。你像咱们这种医院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如果在市面上卖，最起码基本上都得在700-800块钱一盒，那这是至少的价格。为啥呢？因为含量在这儿呢，它吸收在这儿呢，它不是辅酶 Q 十胶囊，它是辅酶 Q 十颗粒。它这个含量啊特别高，高于市面普通的2倍甚至3倍以上。你知道在国外辅酶 Q 十颗粒被誉为什么呢？每日口服的救心丸。其实在欧美啊一些发达国家也是有很多心脏病病人的，特别是有心力衰弱的人有很多，但你发现心梗啊、心衰啊、猝死的啊，这些死亡率它并不高。为啥呢？就是因为他们长期的在服用着辅酶 Q 十颗粒啊。你看心脏学杂志曾经报道说，长期服用这个辅酶 Q 十颗粒的心脏病患者比没有服用辅酶 Q 十颗粒的心脏病病人平均寿命是多活了15年。你想想15年呢？

那人家一辈子能有几个15年呢？对不？也就是说，你心脏不好，正常来讲可能也就70来岁，啊，这人就没了。但是呢，你坚持长期的服用了辅酶 Q 十颗粒，你可能就能活到90岁，这是经过验证的。辅酶 Q 十被誉为最安全的强心剂，尤其针对已经有心梗的、有冠心病的，包括经常有心绞痛的、已经出现心衰的、心肌缺血呀、房颤呐、室颤呐，就这一部分心脏病患者，辅酶 Q 十颗粒有明显的效果。吃上它之后，啊，不爱出现心绞痛，不爱出现心脏危险，不爱出现心梗、心衰，所以外国人称它为心脏病患者的守护神，纯天然的强心剂，也是最安全的强心剂。那么换句话来讲，也就是说它的多少啊，在你心脏里边的多与少，决定着你的心跳。决定着你心脏的跳动，跳得稳不稳，跳得有没有劲儿，跳得正常不正常。正常，我们人出生之后啊，心脏里边含有这种辅酶 Q 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东西啊，它是逐年减少的。包括每个人的精力，你比如是干什么活的，做什么工作的，平时好不好生气，平时累不累呀？所以每个人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剩的多少，它都不一样。你就看小孩吧，中午的时候上那个小学门口，你去看看去，那乌泱乌泱的在操场上疯跑。所以孩子他那个心脏啊，他是一个比一个强。那你再看上岁数人，都是在那坐着的，对不对？没有一个说几个老头啊老太太在那疯跑的，没有，是不是啊？还有那心脏病人，普遍心脏没有劲儿。那心脏病患者有的心衰，讲话了那炕都下不来，那就是心脏里边这辅酶 Q 十快没有了。你最后一点没有了，那心脏也就不跳了，就像人似的，一口饭都吃不下去了，那你说这人还能有多久的活头啊？所以辅酶 Q 十颗粒被称为天然的强心剂。有了这东西，让很多心脏病患者少用支架，少做了搭桥，少开了胸。那天呢，我有个患者，啊，他就跟我说：“温呐，大夫，我为啥总是上不来气儿呢？就总爱拔气儿。”我说：“就是因为你心脏里边辅酶 Q 十少了，所以你心脏跳的就费劲，啊，心脏里边的血氧含量低。”因为你心脏里边辅酶 Q 十少了，你的心肌细胞它就含不住血氧，心脏里边血氧含量自然就偏低，所以你就总感觉气儿不够用，总感觉这心脏啊发憋发闷，总感觉心脏提不起气儿来，还没有劲儿，阴天下雨下雪呀、啊，给你憋闷够呛，浑身是一点劲儿没有。完他说：“哎呦，那啊，你说咋恁对呢？”我说你就补充点辅酶 Q 十颗粒，你就能改善，啊，心脏里边辅酶 Q 十含量上来了，第一心跳它就稳当了，最起码心不慌了，心率也不乱了。第二呢，心脏辅酶 Q 十含量上来了，你心脏跳的它不就有劲了吗？那最起码你这人能有劲了，最起码你能起来炕了，能下楼溜达了，啊，能活动活动，啊，能干点啥了。而且最起码，它保证你不至于心衰呀、啊，对吧？保证你不心衰，它不这就不要命了吗？活的这个生活不就有质量了吗？活的它不就有说有笑了吗？老百姓讲话了，活的有秧歌有戏了，那你也得劲儿啊，对吧？第三呢，就是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上来了，最起码你心脏的这个血氧含量也上来了。这个血氧含量一上来，你心脏里边啊，这个气儿不就圆乎了吗？这气儿一圆乎了，这血就上来了。那这样的话，你心脏不就不憋不闷了吗？你心脏它不就不疼了吗？要不你现在总是胸闷呐、气短呐、总是心绞痛、总是前胸后背疼，本身你上岁数了，本身你在心脏不好，

0: 你心脏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平时再有个心绞痛，所以你心脏它就容易出事儿了，尤其就现在这个节骨眼上。所以为啥这个时候我想尽一切办法，我要给大伙儿带来我们医院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呢？有人可能觉得是不是图点啥呀？这叫国家八项专利呀，这是医院里边的啊，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啊，这是医用级的呀，高含量的呀，对吧？高吸收，这一盒吃一个月，才合到80来块钱。一天才不到3块钱，我能图以啥？你说我能图啥？我还需要图啥？讲话了，都退休了，月月有劳保，你说我图啥？其实我也想着啊，我能长寿，为啥呀？我月月有退休劳保啊，我活着他就得给我发工资啊，所以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个辅酶 Q 十颗粒能保护你心脏，让你别出事儿，给你心脏最佳的防护，给你心脏加油，给你心脏救急。这东西在外国它就是心脏病的 OTC 药，可以说是心脏病患者的守护神啊，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加油站，血管的清道夫，好东西，属于心脏病人必备的啊，必备的。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就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它就宽敞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就稳定，你有了它你心脏喘气儿它不费劲啊，你有它你心脏没有那个胸闷啊气短啊上不来气儿的那些表现。最主要是有了它之后，心梗猝死心衰啊，这些加重的病情他找不到你了。正常来讲，这东西你连续服用一个月，你像心慌啊心悸啊它就会好转，心跳的状况都会好转，心率变得平稳。一般连续服用2个月，就原来有的心脏那种憋闷啊气短啊上不来气啊，那种压迫呀、啊、闷啊胀啊，心脏的那种烧灼疼痛感呢就会慢慢的减弱。连续服用3个月啊，你以前比如说心绞痛啊痛得特别厉害的，你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无论是疼痛的程度还是发病的次数还是每一次出现的时间都会明显的减少，甚至就没有了。你包括心衰，你比如说你之前啊，我床都下不来啊，我端个塑料盆就那洗脸盆啊我都费劲，现在呢讲话了，最起码你在屋里边你做一些简单的这个活动啊，咱别说你又是扛啊又是搬啊这做不到，但是呢你说我扫扫地擦擦桌子，我就把那个袜子呀内衣裤啊简单的我洗吧洗吧，那能行，不至于像以前似的啊啥都干不了，讲话了炕都下不来就得在那炕上躺着，不至于那样，你这就行呗，你最起码他能正常生活了。所以咱们呢只要吃上这个高含量的效果好的，那咱们都能好起来。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 Q 十。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 Q 十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绞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 院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并有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我有个患者，还是个孩子呢，今年得16、17岁了。这孩子是先天性的心脏病，就孩子出生。人心脏正常不都有眼儿吗？我们讲叫瓣膜，有的孩子几个月他就闭合了，有的是1岁，有的是2岁，但这孩子始终就在2岁的时候他也没闭合，而且呢这个眼还挺大，一般就是5以上能够符合手术标准，但这孩子是6，所以你怎么办？就得给他做手术。但当时孩子家长也不明白呀。你说这么小个孩子你给他做手术也心疼，所以这事儿呢就一来二去给耽搁了。平时你心脏有眼没眼的，瓣膜关没关问题不大，看不出来。除非什么情况下呢，就是你做那个剧烈运动你像咱们有的人一辈子可能先天性的心脏瓣膜他就少那么一个瓣，从来也没犯过病，所以有的人呢一辈子不知道自己有疾病。结果这孩子6岁的时候发烧，你看这一烧把这个心脏瓣膜给烧坏了心脏病人呢其实都知道他害怕发烧吧，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人呢一感冒之后首先先量个体温看看烧不烧，如果不烧你就不用担心了，如果发烧而且高烧那你就得警惕了。就无论岁数大的还是岁数小的，有心脏病的记住了，有心脏病的就怕发烧感冒，因为它会损伤你心脏瓣膜，损伤心肌那有多少老人因为一场感冒最后就离开了呢？对吧？就是感冒最后把心脏病给带起来了，最后心脏瓣膜损坏了心衰了，心梗了，猝死了。所以我说这孩子6岁前发了一次高烧，结果呢就把这个心脏瓣膜给烧坏了。打那之后孩子的这个心脏病就越来越重了也去过一些大医院去看了去问了，如果一开始就手术可能有个2-3万块钱就能下来因为这个小孩他那个瓣膜没闭上2岁手术属于心脏的一个小手术，但是他都6、7岁了发烧完了之后给那个心脏瓣膜给烧坏了，也就是说他这个病就严重了你这个手术你现在2-3万你就下不来了，而且上大医院去问了多少钱，至少30万一听30万哎呦犯愁了，家是北京周边郊区的，也不是做大买卖的，你拿出30万挺难的，拿不出那么多钱呢爹妈都是打工上班的夏天好的时候就在那个北京周边给人伺候果园给人帮忙，所以你说就这么个家庭一下子拿出30万那真拿不出来，对吧？你算呗，你说你一年咱别说别的，你就把所有的都刨出去我一年能攒10000块钱，就是吃吃喝喝呀，人情过往水电费呀，物业费呀，都刨出去，我一年能剩下10000块钱。咱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做不到，甚至有的家庭一年连这10000块钱都存不下。你就打一年10000块钱，是不是还得存那个30年呢？ 所以你看，就这么个家庭，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呀。所以孩子这病呢，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就给耽误了。正好那年是7月份前来北京看病，啊，我询问了这病情，当时我就建议他开上几盒辅酶 Q 10颗粒。讲话了，你试试呗，对不对？你总比硬挺着强啊。你说手术做不了，完了这药再不吃，就硬挺着，那肯定不行。试试吧，就这么的。吃上了有2个月来复诊了，啊，我就问这孩子的爸妈，我说怎么样啊？这孩子现在呀？啊，孩子爸妈说呢，吃药吃的挺好。这段时间呢，孩子没吵着上不来气儿，啊，也没说胸闷气短，而且感觉那个脸色啊还好看点了呢。要不之前呢，二尖瓣那个脸色，什么叫二尖瓣脸色？就是两个小脸蛋儿啊，颧骨那位置，就眼睛下边颧骨那位置是红乎的，全是红点点。大家知道为啥红点不？就憋的，啊，心脏上不来气儿给憋的，心脏缺氧。所以你看咱们有些孩子发烧的时候，哎呦，那小脸蛋儿红扑的，完你听他喘气儿吧，啊，忽悠忽悠的，就是憋得慌。这吃上了铁盒辅酶 Q 10颗粒，啊，那么这孩子的脸色好看多了。后期1年左右的时候，父母讲现在能帮家里人干点活了。啊，果园忙的时候啊，孩子也能搭把手了，你这就行呗。你最起码他能正常生活了。所以有人说辅酶 Q 10颗粒怎么对心脏这么好呢？因为辅酶 Q 10可以帮助心肌细胞产生能量，促进我们这个血液循环，使我们心脏更加年轻。如果说啊，把这个心脏啊比喻成一台发动机，那么辅酶 Q 10就相当于发动机里边的油，所以辅酶 Q 10缺乏了，通常心脏第一个是受到影响的，就经常性的补充这辅酶 Q 10，能提高我们心肌功能，有效调理各种心肌病。你比如说，心律失常啊、心绞痛啊、心力衰竭呀、啊，都可以通过辅酶 Q 10来进行调理和抵抗。我就这么说吧，就补充这个辅酶 Q 10，能大大降低我们心脏猝死的风险，同时呢能安稳心脏。所以我建议所有的中老年人，尤其是有三高的人群，啊，心脑血管病患者，都有必要每天补充点辅酶 Q 10颗粒。记住了，是每天都要补，尤其眼下就这时候。这东西你知道，一直被称为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防护墙、心脏的加油站、血管的清道夫，啊，是心脏的急救药。说白了，就这东西是心脏营养药，它跟你生命那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科学家一再强调，每天要把辅酶 Q 10颗粒补充到15克左右。就咱们这一袋儿，就每天吃的这一袋儿。那是200毫克，你这一天足够足够的了。讲话了，你就跑马拉松都够你消耗的，所以它能保证你心脏功能正常，保证你心脏不出事儿。你像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10颗粒，市面上或者药房，你根本你还接触不到呢，含量也高，吸收也高，而且吸收还快呢，它的含量是24.3。讲话了，这都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了。市面就是药房根本没有，你像市面上或者药房的辅酶 Q 10，啊，还都是胶囊剂型的，就是常见的一些大品牌吧，我都仔细的看了了解了。第一个呢，它是5362瓶，啊，它一瓶是一个月的用量，536两瓶，那一瓶就是268呗。我看了一下，它里边这个辅酶含量啊是在14克左右，就是100克的药物当中含有了14克的辅酶 Q 10，而且它还是胶囊。这个胶囊啊，在市面上99%的辅酶 Q 10都是胶囊。第二个呢，它是219块钱一瓶， 就它这个价格跟我们医院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价格就是一样的，都是219，但是呢，它这个剂型不一样，它是胶囊，它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呢是每100克当中含有了9.5克，你这两样一比，也就是说它比第一个呢含量要低了。接下来那个第三个是179一瓶，也是辅酶 Q 十胶囊。它每100克当中含有的这个辅酶 Q 十呢是10.2克，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好在哪儿呢？我一说铁盒你就明白了，因为市面上辅酶 Q 十没有铁盒的，铁盒就说明这个品质特别高，第一含量高。咱们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含量在24.3。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在14克，一个是在9.5克，一个是在10.2克，那咱们这个就我们医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在24.3，你这一比较不就比较出来了吗？一种补剂你吃啥呢？那不就吃里边的含量的吗？含量低你吃完了它没有效果，对吧？那你吃的有啥意义啊？没意义了。第二呢，此辅酶 Q 十非彼辅酶 Q 十，你可以跟你以前用过的、你吃过的啊，那叫辅酶 Q 十的胶囊啊，比较比较。咱们这个叫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一个东西。你吃的那个属于保健，咱们医院铁盒的这个是辅酶 Q 十颗粒，属于真正的医用级的。你吃的是胶囊，咱们这是一袋一袋的，一撕开。舌头上一倒瞬间吸收了，瞬间到心脏了，吃上就有效果，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咱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听好了，国家8项专利，8项专利啊，不是一个两个。所以为啥一天吃一袋就够啊？一个是量到了，含量高啊，24.3，那这含量多高啊，对吧？所以一个是量到了，一个是啥呀，吸收到了。就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你之前听过的或者吃过的这辅酶 Q 十胶囊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所以吸收率特别高，直接口腔吸收，舌头还有舌下都能吸收，直接就进入到我们心脏里边了。这你要知道，国家8项专利，你要没有这能力他能得到这专利吗？所以咱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啊，性价比那是相当高的。可能有人会说，说道师啊，那你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的那个辅酶 Q 十啊，很多都是胶囊的，区别大吗？那区别大了去了。第一，首先刚才咱说的含量就不一样啊，含量咱得多高啊，24.3，市面上的呢，对不？有6点几的、7点几的、8点几的，还有11、12的、13、14的，那咱们这都比他们高出2-3倍了。第二呢，咱们就是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市面上多数都是胶囊，所以它不是一个东西，不一样。咱就叫医用级的，吸收特别高，性价比高，所以你就记住辅酶 Q 十啊。重在含量，重在吸收。就咱们吃啥呢？你就吃它里边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对吧？就吃它的吸收呢。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能得到国家8项发明专利呀？东西在这儿呢，效果在这儿呢，它得好在这儿呢。还是那句话，不好，国家能给它8项发明专利吗？对吧？不好，能够得到8项专利吗？那是8个专利呀，一般有的讲话了，有1项专利就已经很厉害了。咱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呀，所以这个好，你就明白了，你就知道了。尤其咱们这种高含量的颗粒剂型的，这属于医用级别的，最起码你有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不遭罪呀，你心脏不容易犯病，即使犯了病。他也不至于说出现危险呢，对不？平时不遭罪，所以辅酶 Q 十，你看啥呀？

0: 含量，可是那含量够是不够？你看咱们医院这个24.3，那是足足的，相当于一般的好几倍了，那肯定有效果呀。二一个，你看它究竟是辅酶 Q 十胶囊还是辅酶 Q 十颗粒？一定得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营养素你吃啥呀？第一你吃含量，第二你吃效果，没有含量没有效果能行吗？所以咱们的好这是赶上了，以后可就没这样的机会了，这次也是相当费劲。正常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219块钱一盒，8项国家专利，而且高含量啊，辅酶 Q 十颗粒剂型跟你平时吃的你看到的辅酶 Q 十胶囊它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医院219块钱一盒，这回咱们直接是从药厂给大伙整药，所以就不走医院这价格了，直接是120块钱一盒，完事儿呢，拿10盒多给3盒，拿20盒多给8盒，拿30盒多给15盒，你像20盒多给8盒，那大概合下来呢就是80来块钱一盒，这一盒吃一个月，你就走遍天底下它也没这个价呀，颗粒剂型的高含量的，对不？所以我说句真心话，合适，真合适。就是咱们天津人讲话的，借钱吃海鲜不算不会过，为啥？就好这一口啊，对不对？所以我也是这意思，你就冲这东西，冲这钱，你就借钱吃都行，它能让你心脏不犯病啊。你再说了，80块钱这咱还用借吗？有人说我吃的参柏呢，不影响啊，对不对？你把辅酶 Q 十给它配合上啊，对吧？就咱这个辅酶 Q 十颗粒给它配合上用呗。这东西如果说它不是80块钱平均一个月啊，说800块钱、8000块钱，那我提都不提，对不对？一个月80块钱它不影响你生活，但你一个月800块钱、8000块钱那就太影响了，对吧？咱不能说我光为了吃这东西我不生活了啊，我日子不过了，那不可能。打我这儿呢，我是想招想法让你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对吧？你比方说你没有病痛，你是不是就舒心？你没有病痛的话，你是不是也不用说总往医院跑，总去看病了，对不对？所以说80块钱啊，平均一个月80多块钱，不到90块钱嘛，一天都不到3块钱。还是那话，你现在你去买颗白菜，你去买颗大葱得多少钱呢？是不是？那蔬菜哪有便宜的了？所以120块钱一盒，20盒多给8盒，30盒多给15盒，啊，合着80块钱，一个月80块钱还有啥呀？讲话了，辅酶 Q 十胶囊它都没这个价格。你花了不到辅酶 Q 十胶囊的钱，但是你吃的这个高含量、高品质、高吸收的辅酶 Q 十颗粒呀，国家8项专利技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你有这机会，你备上它2年3年的也不为过啊。你过这村你没这店了，这超高性价比，你随便比，对不对？它和鹿心粉还不一样，鹿心粉是中药饮片。辅酶 Q 十颗粒呢是心脏营养素，鹿心粉这一药能有4用，能强心，能活血，能补血，能护脑，能去风湿。针对于心脏病，它能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衰，包括心悸失眠，可以说非常好的一个药，中药饮片。辅酶 Q 十颗粒呢，它属于啥呀？属于心脏的滋补品，属于心脏的专属营养素。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心脏感觉到累呀，感觉到乏呀，感觉身上尤其心脏没有劲儿啊，啊，俩手平时干点啥也没有劲儿啊，俩腿走几步也没有劲儿，包括很多人喘气儿总是感觉上不来气儿，总是感觉胸闷气短似的。我说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主要解决这方面问题的，让你这个心脏包括你的生活质量让它有宽度有舒服感，主要起到这方面作用。如果鹿心粉和参柏 让你的心脏有了长度，让你活着有了指望，有了希望，那么辅酶 Q 十颗粒呢，是让你这个生活有宽度的，生活有质量的。如果这东西它不是80块钱，那讲话呢，800块钱、8000块钱、8万块钱，那我提都不跟你提这事儿，没意义，对吧？这是实话。因为现在咱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也挺紧巴，我能理解，咱都是普通老百姓啊。所以我讲话了，就它再好啊，它价格高，它影响到我们生活了，但是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八项专利技术，医院是219一盒，咱们有这个机会了，享受的是120块钱一盒，完了之后还得多送药，就是10盒多送3盒，20盒多送8盒，30盒多送15盒，你这平均下来才80多块钱，都不到90块钱一个月。讲话了，就是咱们没太多钱，劳保不多，那太贵了够不着。那咱们现在这个价格它不影响啊，对不对？平均下来8来块钱一个月，这就能吃得起了，对不对？咱就吃这个呗，不图别的，多活几年，能帮衬帮衬儿女，帮衬不了呢就帮衬自己，让自己这个晚年生活呀有质量，对不对？一辈子啊，讲话了，年轻的时候净吃苦受累了，他老了该享受享受了，享受晚年生活啊。所以活动啊，你记住，今天是咱们的最后一天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我告诉你，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样的事儿以后不会再有了，赶上就赶上了。你就记住，心脏病患者你吃上啊就有改善，吃上就见效，吃上喘气就舒服就圆乎，吃上心脏就有劲儿，吃上就得劲儿啊。所以这东西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没有条件你都应该吃啊。另外一个呢，就家里边的孩子30多岁40多岁，你比方说经常熬夜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应酬比较多的，我都建议给孩子用一用啊。因为你这孩子过了40岁之后啊，也容易心累呀、啊，尤其是长辈父母有心脏病的，因为这心脏病它有遗传，所以有些孩子你看30、40岁的时候也偶尔会出现心慌胸闷乏力没劲儿，所以该用的就都用一用吧啊。今天是咱这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是那话，你错过这机会那真的就没有机会了啊。所以该把握住机会的你就赶紧把握住，没报名的抓紧报个名啊，最后这一天的活动我希望咱别落下了。
1: 好，感谢老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铁盒辅酶 Q 十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 Q 十。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 Q 十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 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

0: 谈。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院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
3: 嗯，你好，
2: 你好，我听今天呢，沈阳地区啊，活动最后一天了，能不能再给我订30盒的辅酶 Q 十颗粒？
3: 沈阳地区咱们有货不多，咱们沈阳地区啊，这次报名的人数特别多，所以要订的话呢，还真就得抓紧了。我听说是再订30盒，什么意思啊？
2: 第一天呢，订了10盒，前天给我送来了。当天呢我就用了，
3: 嗯，
2: 小袋我直接撕开到嘴里了，
3: 嗯，
2: 没一会儿就化了，
3: 对，
2: 现在一共用了3天了，我觉得挺好的，有变化，
3: 对吧？
2: 哎，当天晚上啊睡个好觉，昨天呢我还发觉，哎，我心口窝这块喘气啊顺畅点了，不像再早啊那么憋闷了，还以为是心理作用，昨天晚上的时候啊，我少吸了30分钟的氧，心脏也没有难受。以前睡觉前吧，都得吸1个多点的氧，要不根本躺不下。今天早上起来，心里边格外的敞亮，像开了扇窗户似的。哎，真的可舒服了。
3: 是吧？
2: 我一想，肯定是辅酶 Q 十颗粒的作用，比我之前用的药好使。这才呀，想起您说的话。这是高含量的医用级辅酶 Q 十，还是颗粒剂型，好吸收。
3: 对呀、
2: 主要呢，最主要是带专利号的。
3: 哎，
2: 这8项专利啊，真不是吹嘘的。
3: 对，
2: 见效还挺快。所以今天呢，赶上活动最后一天，还想订30盒的。
3: 嗯。
2: 我点啊，我就吃着呗，不贵。
3: 嗯。
2: 加上那个。赠送的1盒才80多块钱，多合适啊！
3: 就是啊，你看这回也算过账来了。其实我这么跟你说吧，啊，辅酶 Q 十好，这是世界公认的。辅酶 Q 十好，这是客观事实。但是，你得看它的这个含量够不够。
2: 对，
3: 对不对？
2: 对。
3: 它没有含量，那它再好，你用了之后它没效果。
2: 没效果，
3: 所以必须是含量足。哎，所以呢，你看咱们用上这个辅酶 Q 十之后，首先第一颗粒剂型呢，它吸收就特别快。再一个呢，它的含量高，
2: 含量
3: 它是咱们普通的辅酶 Q 十的含量2倍甚至3倍以上的，就这高含量，它就解决了咱们用了之后没有效果的这个问题。所以你看，为啥你用当天讲话了，你吸氧就比原来早了1.5小时。
2: 对，
3: 你这一说吸氧，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心脏不好，冠心病，甚至有轻度心衰。
2: 对。
3: 啊，就是由于你心脏里边缺少了辅酶 Q 十，你这个心肌啊，心肌细胞的含氧量降低了，就说白了，它没劲儿，它含不住这氧，所以怎么办呢？你得通过吸氧来补充。
2: 对。
3: 那你用上了当天，你看吸氧的这个时间也缩短了，而且呢，睡觉。

0: 比原来好了，你缺氧含量上来点了，有改善了，
1: 对
0: 啊，所以你只有通过自己的使用，你才知道它真正的效果。
1: 是
0: 啊，赶上这活动了，咱说了多定上点没毛病。
1: 嗯
0: 啊，你这是为自己，一个月才80块钱，这一盒80块钱用一个月合适啊，
1: 嗯、
0: 合适。
1: 你看我这个冠心病，十几年了，确实不够用，总糊涂，白天呐、人没精神、有时候睡觉做梦啊都被憋醒，他老伴啊连累的呀、也睡不好觉，
0: 对呗，
1: 天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他就怕我突发心梗。后来这孩子给买了个氧气机。
0: 啊，
1: 我就我要是心脏难受，我就吸吸氧，就害怕呀。过晚上，白天呐能强点，一到晚上啊就打怵。
0: 打怵。
1: 咋说呢？憋醒是另一方面，关键呐他不能平躺着睡觉。
0: 啊。
1: 一般的时候我就坐着或者靠在床头那块，就感觉啊这觉少似的。有时候呢，实在困得不行了。睡着不超过2个小时，肯定就被憋醒。
0: 哎呦，
1: 冷天我都想把窗户打开透透气，
0: 对呗？
1: 就感觉闷呐，家里头的卧室也好，上厕所也好，从来不关门，觉得关上门呐就上不来气，后背都发沉，发硬，就好像穿了铁布衫似的，特别的紧。
0: 平时你看就遭不少罪，他不光遭罪，他有的时候啊他也是提心吊胆的啊。你平时你看没看你那个舌头下边那个青筋是不是重，颜色深？
1: 对，舌头下边吧、那两个血管却黑，
0: 那就缺氧。
1: 哎，就连着我嘴唇的颜色都是紫色的，
0: 你看呗。
1: 我也看过中医，说我是什么心雀郁结，完了还有什么虚，我也没记住。现在
0: 心气虚，心气郁结了，他、都郁结在那儿了。你讲他能不虚吗？他没有，他堵那儿了，他心脏得不到，他不就虚吗？
1: 对，那我现在就吃药维持，医院开的阿司匹林，还有阿巴他丁，还有那个深松养心，我吃了不少的药。老师，您说我吃这些药？再吃辅尼 Q 十颗粒不冲突吧？
0: 不冲突，不但不冲突，而且你更应该吃。为啥呢？它有些药物啊，它是帮助你控制指标的。你比方说，咱吃那个阿司匹林呐、吃那个阿法他丁啊，干啥的？它不就是抑制血小板凝聚的？完了之后帮助你降血脂的吗？但是这些药它是控制指标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它是营养你心脏的。这两者啊，它目标不同，但是呢，它俩有一个共同的好处是啥呢？说白了，都是为了你心脏好。它俩属于战友，属于并肩作战、协同作战。那么你吃上辅酶 Q 十之后啊，你心肌细胞的功能就增强了，心肌细胞功能增强了，心脏跳动呢，它就增强了。换句话来说，心脏就有劲儿了，心脏有劲儿了，你这个血液循环起来就快了，你血液循环快了，它是不是就不容易形成血栓斑块了？
1: 是。
0: 那你吃的那阿司匹林呢、阿法他丁呢，是不是也是为了避免血栓斑块形成的？
1: 对。
0: 哎，所以它俩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了心脏好，咱们这个属于心脏的营养剂。所以有条件的，咱别说有条件，一个月80块钱，一天都不到3块钱，那你说这条件还没有吗？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咱们该用。有人讲话来，我还吃了那个是百舒英颗粒呢。那也得用那辅酶 Q 十颗粒啊，对不
1: 对？
0: 它是帮助你更好的完成心脏跳动的，让你心脏跳动有劲儿，让你不至于感觉憋闷。不至于说家里边有点热乎劲儿都得开窗户开门给放跑了，对吧？你自己感觉喘气儿比原来舒服点了，但是家里人跟着冷啊，是不是？哎，所以说呢，咱们该用这个辅酶 Q 十颗粒，该用啊。而且呢，你用上它之后，它还能帮助你减轻药物对心脏的这种负担。所以潜在的来讲啊，就等于加速了咱们心脏的康复，挺好。
1: 那行，我记住了，老师。那这30盒送15盒的带专利的辅酶 Q 十，一定帮我登。

0: 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
1: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旧时。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旧时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院内售价219元的辅酶旧时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旧时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旧时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

0: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还是带一些科普，常年长心眼的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啊，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了，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以及参与的方式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首先来说，把咱们的这个播出平台和大家说好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呀，在这个长春市内，如果说您家里头有这个收音机的话呢，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就能收听啊。如果是这个其他的地区的啊，吉林省其他城市的，你呢找到属于自己的这城市的这个 FM 的这个信号就可以了啊。各个城市各不相同，但是节目完全是一样的啊。节目的时间呢，因为就是一套频率，只不过转发器它不一样啊，其他的都一样，这个记住了啊。如果是在城市以外地区收城市调频收不到的，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这个千赫啊，中波738千赫来收听。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是外地的，或者说家里头虽然是吉林省本地的，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的这些朋友，可以用那个就是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蜻蜓 FM。大家在蜻蜓 FM 上可以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就是用那个放大镜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就是咱们频率的直播。按时间的啊，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啊，是咱们小声长谈啊。再有呢，就是这个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啊，就是咱们从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咱们一直都在上传啊。那个最新的专辑应该是从2018年就开始上传了，这样的话呢，您可以找到啊，您可以找到，查小声长谈啊，在咱们那个公众号上啊，在咱们这个蜻蜓上啊，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专辑啊，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专辑呢都是一直在更新的啊，就是都是按日期，比方说去年2025年的啊四月份的几号的，它都有日期，您就可以啊。啊，一说到这日子过得真快呀啊，忽然想到2026年都已经过去一半了啊，咱这现在已经是下半年都开始了，哎呀，这时间怎么会这样？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啊。还有一句话叫时间不语却给了一切答案，是吧？好了，谢谢大家啊，这个说是咱们的这个收听啊，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参与啊，除了我刚才给大伙介绍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之外，还有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和还有咱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叫钟晓工作室。在这个找到钟晓工作室之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这段时间，您把您要说的话呀直接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用文字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可以随时看到留言，随时进行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了啊，视频直播咱们是在快手上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有一个呢，就是跟咱们快手上朋友们说一下啊，就是咱们快手上的朋友啊，就是和广播朋友一样啊，就是都是在这个时间段都是打热线啊，就是大家有申请连麦的嘛，可能就是比较习惯在快手上连麦了啊，现在咱们连不了，因为是广播，咱是广播节目，广播节目正在直播，所以说呢连不了麦，这样的话呢您就打咱们热线啊，你记住我们一向为听众保密啊。啊，小米说的，挺一挺吧，再有仨月不到就交取暖费了，可不是咋的。八月、九月到十月份，可不就交取暖费了呗？哎呦我天，这日子过的。好的啊，确实是你有很多时候就确实南方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啊，比方说在南方盖房子不用墙那么厚啊，在咱们东北的话盖房子在农村都得五零墙，在南方我看他盖的楼二四就够了。还有就是人家不用买四季的衣服，在海南一个大背心一个大短裤过一年，再还有个大踏拉板子啊，就过一年，多好，真省钱呐。但是要讲说这四季的感觉，还得北方啊，啊，春夏秋冬四季都有是吧？所以呢，南方有南方的美，北方有北方的美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再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这个热线电话再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刚才随便说一下，其实差别很大的，你比方说。人家那个关里就特别盛行的小电驴子，那玩意儿还赶趟，还赶趟，然后那个还省钱，还方便，还不堵车，对吧？从过了山海关往那么一直往南，遍地都电驴子。长春这地方也有，但是就能开四个多月、五个来月啊，半年顶多半年。剩下到冬天的时候开电驴子的，那就都得是有技术的人了，比方说外卖小哥啥的，人能开了。剩下别人的，那真滑呀，开不了啊。这一下省多少钱？所以就都得买车，买车就费钱啊，打车就费钱，是不是？再一个，一样电驴子，你在东北这头你充上电，你到冬天的时候你开不多远，你在南方就能开老远了。好的，欢迎大家啊！真是咱们羡慕人家南方，等人家我跟南方朋友聊天说，哎呀，我羡慕你们呐，羡慕你们啥？哎呀，你们那头想洗衣服不用烘干呐，哇哇下大雨，洗完晾出去就干，真干爽。还有就是那个四季分明，啥都有。还有就是那个。不用成天开空调啊，不用成天开空调。他说我们这头不开空调受不了啊。他说你说你们交取暖费啊，你说你们交取暖费一年好像3000来块钱，2000多块钱，好像挺贵似的，家家都这样。他说我们一夏天的电字钱比你们采暖费都高。所以说呢，就是站着北方看南方，站着南方看北方，各有各的好处啊。好的，我不扯了，咱们继续说事啊。咱们那个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跟我说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晚上好，就是呢有这么个事儿啊，就是我妈呢前一段时间啊去世了，
期间呢，我是在医院照顾他的。他告诉我呢，家里头有多少多少钱，没多少其实啊，说让我帮他放在我爸的名下啊，我就给我爸去存上了。但是呢，当我妈发完丧之后，我爸就发现钱不见了，就问我哥见了没有啊。我是在外地做生意20多年了，基本不回家。然后我哥就给我打电话问。啊，当时我就没告诉我哥，因为我怕我嫂子呢再跟我爸要啊。你说这事儿做的对吗？就这个事儿，就是你做了就做了，没有啥对错的啊，没有啥对错。你妈给你了，你就给你爸也存上了，对吧？就是是以你的名存的，还是以你爸名存的？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就这个事儿没有对错了，已经，因为就是什么叫死无对证。对吧？妈妈已经去世了，现在这钱您存上，你没有必要再去说的。哎呀，那个这个钱呢，在我这儿呢啊，我给爸怎么的了？没有必要。这个事儿，你那啥的话，你那个这么一整的话，你反倒不是人了啊！你反倒不是人，这事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了。然后以后再说，以后再说。不知道你爸糊不糊涂？你爸要是糊涂了，你还得管住了；你爸要不糊涂的话，就是按照你妈的想法是什么时候给你爸，就拉倒了，就得了啊。但这个事儿之所以叫你给你爸存上，这个事儿肯定跟你哥跟你嫂子是没关系的。你可以很啊、你可以这个，你可以这个很那啥的，很认真的就这么就知道吧，没啥事儿啊。钱这个事儿就是记住，这秘密就是秘密啊，秘密就是秘密，让你保守秘密你就保守秘密，别装啥好人啊。好的啊，三部热线啊，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继续啊，继续，我们继续来看啊，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响起来，还没有过来啊、那么想打热线的朋友就打就行了啊，那么打进来之后咱们就接，没有的话咱们就看公众号上留言，也可以大家呢咱们有这个交流啊，唠唠嗑啥都行啊。大道至简说存扯呀，40度还不热死啊。哎呀，你去上网上查一查，就是那个不是咱们南方，你去查一查，就是最近欧洲的温度。今年是超级厄尔尼诺，今年欧洲暴热，40度是正常天气。我看到一个报道啊，当然这个报道我没有求证，只看到一条消息。某款空调是咱们国内特别厉害的一个空调，出口到欧洲，而且是专门为欧洲的那个房子设计的。说那款空调已经卖到了5000欧元，还买不着。所以说40度也很正常。只不过由于我们东北的朋友就是太矫情了啊，就是相对而言东北的朋友太矫情了，真的，你就是对我多说，因为正好今天没电话，我就多扯一下，我就跟你说，东北人矫情到什么程度？冬天屋里头温度不能低于22度，对吧？23度不能。夏天的外边的温度不能高于那个30度。啊，就是29度就热的不行了，高于30度就不想活了。要是高到33度就不行了，啥活都不能干了。这东北人就这么矫情啊。

之后啊，居住的那个环境呢还必须干爽，哎，稍稍潮点不行了，浑身起那啥，浑身起疹子，哎呀，活不下去了，就那种啊，就活不下去了，浑身起疹子，完了觉得浑身黏糊的啊，就不行，潮了也不行，湿度必须得在的是什么30以下呀，还是20几以下，必须得这样。最后一条，住的环境当中还不能有虫子啊，哪怕小飞虫、蚊子那么大的都不行，都得清理干净了。

所以说就是最难伺候的实际上就咱东北这帮玩意儿啊，包括我在内啊。好了啊，这个开玩笑归开玩笑啊，咱还得说正事啊。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啊，就是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是正在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好呢。最近或者说已经很多年了，因为某一个事情感觉到自己就是特别的这个委屈啊，心理压力特别大，无法释怀的话都欢迎您啊，都欢迎您现在就打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打这三部热线，打电话之后咱们聊聊天唠唠嗑，我们希望呢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咱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能够让您呐这个一直揪着这个心呐能够放松。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我们这个节目呢从2008年的7月10号开始播到现在18年啊，这18年我们一直干的就是这个活儿啊，就是在您最闹心最难受最无助的时候，能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好朋友来倾听您的故事啊，来分担您的忧愁，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啊，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您现在就可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啊，燕子说：“小哥呀，说的这个人好像是我，不光是你，大多数东北人都这样。你上人南方去，你人屋里一整进个蛇啥的，人家也日子也过了。这要当东北这帮人说屋里一整进个蛇，山区的可能还稍稍好一点。你到咱们这头那这那就天大的事儿了，房子不得拆了吗？”就别说虫子了，是吧？都是这样的，我不说吗？不能，就是冬天气温不能低于22度，夏天外头不能高于29度、30度啊，对吧？然后那个湿度不行，不能潮，潮湿的话浑身起斑起包，浑身起皮肤病啊。最后是啥小虫？是不点小虫都不行。坚决不行，就必须整死之后再睡觉。好的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好，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呢说：“你好，钟涛老师啊，我是您忠实听众。”啊，不用念我的名了。孩子呢，刚刚中考完，好多都在补学预高一的课。啊，教育机构呢也知道各种焦虑，想问一下小哥有没有补的必要，想听听您的建议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看孩子，啊，看孩子，有的孩子他就是就想要补，那咱就补；有的孩子说我想先玩20天，那就玩呗，刚考完，对吧？就玩20天呗，不差这一个假期。啊，不差这一个假期。补课有没有用呢？肯定是有用的啊，补课肯定是有用的。但是补课有的时候也会有副作用，就是孩子一旦形成这种学习的这种主棍儿啊，就相当于主棍儿，没有主棍儿不会走道啊。他你要是他不补的话吧，他上课前他就认真听了，尤其是值得学习的孩子，上课前他就认真听了。你要是值得学习孩子，值得我一旦没学会的话，我有补课老师再给我讲一遍的话，他上课前他就认真听讲的程度就会降低。再好的学生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双刃剑，不是说补课就一定有理。但是有的孩子他就乐意说我就寻思那个多补点补一补，反正就怎么样的啊。对吧？那就没办法，所以说根据自己家孩子情况，我倒是建议啊，先玩一段时间嘛。这考试本身来说，家长造的也贼紧张，那个孩子造的也贼紧张。考完之后，管他成绩咋样，先出去溜达去，溜达完再说。至于教育机构呢，这个咱能理解，就是人家只有那么整才能挣着钱，人家也得活呀，也得活下去，对不对？

0: 只有那么说，只有那么唠啊，只有那么做，人家才能挣着钱。所以说人家是为挣钱，但是咱呢在人家挣钱的这个基础之上理解这件事儿就可以了啊。好了，哎呀，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1: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我是白山市的。
0: 啊，咱别说是哪儿的，咱直接说事儿就行啊。
1: 我是做小生意的，就是临街门市。
0: 啊。
1: 然后吧，我们家养了一只猫。
0: 啊。
1: 前天吧，我们家的猫吧，就是上对面的一个也是做小生意的，家的鸟给叼过来一只咬了。
0: 啥鸟啊？
1: 应该是死了。
0: 啥鸟啊？
1: 不太清楚，咱挺大的一只鸟，像喜鹊似的。
0: 哎呀妈呀，那鸟还挺贵呢。
1: 不太懂他这个养这个鸟合不合法吧。
0: 咱别说人合不合法，合不合法是人家的事儿，但是你把人整死了，那这玩意儿是确实是有责任的。
1: 我当时就表示了，我说那怎么撵了撵来到我店里吧，然后就要杀我们家猫。
0: 嗯，
1: 就表示我说我可以，我说你这个鸟值多少钱，我赔你钱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就一个动物之间的事儿。然后他不同意，他不要钱。就要杀我们家猫，后来让我给拦住了。拦住了之后，他走，临走的时候他就告诉了，说我早晚非得整死你家猫。
0: 啊，行啊。
1: 然后第二天，我又让我母亲和我妻子去了，找他道歉，到他家，还不好使，还是说只要我们家猫再出去，他看见必须整死。
0: 这个我倒是建议那个猫啊，别总溜达，还是在屋里的好。你把它敲了。
1: 啊，
0: 你家那是个公猫是不是？
1: 母猫
0: 它一般它不往你不放它不往外跑，而且母猫没有那个往外溜的要求。你在家老实待着，总出去溜达啥去呢？
1: 它这只猫吧，原来是一只小流浪猫。
0: 你别管啥流浪猫，我们家也养猫，我们家也收流浪猫。那流浪猫一旦在家里待漏，你让它开门它都不出去。
1: 它习惯了，它就天天跑。
0: 我再跟你说一遍。能捐住，你先给它放到那个，你先把它放到那个笼子里头，别给它开门，就在家里。尤其母猫它是划地盘的，它不像公猫，公猫到处出去找母猫去，母猫是一个划地盘的玩意儿，所以说它一旦它在屋里待够了，你开门它都不出去。
1: 哦，
0: 哎，就是你们养猫，你说养宠物得会养，你这就不会，啊？
1: 是，
0: 对。那个母猫吧，你把它那什么了，你把它送到那个那哪儿，你给它做绝育，送到那个宠物医院，你给它绝育了去。绝育完了之后吧，它就更哪儿都不走了。完了，猫粮猫砂都给它准备好了，它就在屋里待着，它就不出去。不像公猫，公猫那是它到点儿它必须出去溜达去啊。
1: 好，
0: 听明白没有？你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讲。他要给你猫打死了，他肯定他也是犯错误。你就跟他这么讲，你说赔偿我可以赔偿，你要是有意见的话，你可以报警，对吧？警察咋判咱咋说，你说呢？啊？
1: 我去两次了，都不好使。
0: 那不好使就不好使呗。那你说咋整？那你说你那鸟多少钱？我肯定得赔你吧，是不是？因为我家猫给你家鸟咬死了，我认。其实咱这么讲，那你养个鸟，那山上没蛇呀？那蛇给你家鸟咬死，你还找蛇要？你还上山上放火去？对吧？那你自己
1: 跟他说了，跟他说赔偿，他不要就不要钱，
0: 啊，
1: 非整死你猫不可。
0: 那挺好，那咱家猫就不出门了，听明白没有？
1: 好嘞，
0: 对你那个猫，你给他拿到那个领到那个宠物医院，你给他敲了去，敲完了之后，那个在屋里头一开始你给他让他放笼子里头，在笼里头住一段时间，别听他喵喵叫唤，没事儿，住一段时间他就不出去了，给猫砂盆把那啥东西都整好了，母猫不走啊。
1: 好嘞，谢谢。
0: 那好了啊，是不是流浪猫都没事儿？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哎。小米说的，这种情况必风投做绝育啊。他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说的，你自己家养活那玩意儿，你家里头外头流浪猫可不是一只，这是有主的。那要林老帮给你吃了，你就打死那猫。你家鸽，你家那个鸟是鸽子也好，八哥也好，辽哥也好，鹦鹉也好，不也死了吗？实际上就是你养宠物这个人啊，你就是缺乏这方面知识。无论是养鸟那个人还是养猫这个人，都缺乏这方面知识。你得会养这玩意儿啊。你非得是咱这么讲，人家猫给你整死，你非要打死。

0: 人家猫，那你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你肯定不是那么回事了，你要赔偿也应该，对吧？但是你把人家猫给打死了，肯定不是那么回事了。就家里头养那个小猫的啊，养小猫的尽量在6个月左右啊给他做手术啊，就是做那个绝育手术，这样的话呢，既能保持住猫的体型啊，还能保持住猫的性格啊，更好一些啊。等到大了之后，发情多少次之后再做手术，就有的时候还就不好，所以说尽量在6个月左右的时候给他做手术啊。这个东西你干啥玩意，你得学习知识啊，这都是知识啊。哎呦我天，我知识都学杂了。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被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铲多少年？
5: 1厘米、3厘米，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再次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培种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这个现在呢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您觉得委屈了，觉得心理压力大了，觉得心情不好了，觉得整个崩溃了等等这种感觉的时候，就是走到情绪的最低端了那么还要去做很多事情的话，一直负重前行的话，其实您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啊，我们通过交流的方式唠唠嗑吧，有的时候可能大声大点，有可能声小点，不一样啊。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因为交流本身其实是情绪卸载的一个过程啊，实际上是情绪卸载的一个过程，能够让一些不良的情绪卸下去，卸下去之后呢，或者说暂作缓解，这都是很正确的做法啊。所以说呢，不妨现在就拿起手边的电话，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我刚刚为大家说的0431啊，一定要加长春的区号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好的，来看一下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给大家发来一段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他说，说他尽力展示他的脑花纹路来理解我，不想我烦恼，不想我内耗，一不骗我钱，二不骗我东西，不嫌弃我穷。他只不过为了换我一个微不足道的赞，他有什么错呀？他，我只知道现实中没人愿意给我说这些，而他一个陌生人却愿意给我做这些。这是底层送温暖呐、啊，是黑暗中的一束光，是春风送过客，是繁星送星河啊！姐不白看，姐给你点赞啊！我点个赞有什么错啊？说的没错，点赞啊、哦！太逗了啊！好，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我从2005年就听你这个搞笑一锅出，一直到现在20多年了啊。上个月呢，吉林交通台的某某啊主持人退休了啊，现在呢只能听你节目了啊，没有其他节目还是有的啊。希望小哥再播20年，谢谢啊，说您的80后铁杆老听众，谢谢谢谢啊。这个从搞笑一锅出听的，搞笑一锅出是2005年办的啊，2005年办的，这家多少年了？21年了，不是21年了啊、嗯！一想岁月太快了啊！我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创办的第一个啊综艺类的搞笑节目，就是我办的啊。因为新闻广播，我们新闻综合广播一直以来是以正面的啊这个非常严肃的、严谨的这样的形象，一直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时候，那个领导就说这整个这个台太沉了啊。然后办一档娱乐节目，这样的话就做了一个搞笑一锅出啊，搞笑一锅出。啊，当年为了办这个搞笑一锅出啊，就因为没办过，从来不知道啊，不知道应该咋办啊。这个那时候还听了老多老多郭德纲的相声了，那是我听老多老多了，就是他的相声我能背下来。当年的时候啊，我为了这个事儿，我自己特意跑了一趟北京，到那个德云社后台。那时候德云社不像现在，那时候我还能去后台呢，能看着郭老师，能看着于老师。完了，咱们节目开播还给发一个祝贺词，郭老师给发的。你想多少年前的事了啊？那时候我也挺讷呀啊。

0: 好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也感谢这位80后的铁杆老听众啊，感谢您一直以来的陪伴，谢谢啊。好，继续啊，咱们那个直播的时候啊，直播的时候该说说该唠唠，但我们的热线电话随时都在为大家开通啊。热线电话，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现在快手上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好，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说老师啊，对于手机依赖症啊，也有说呢叫手机痴呆症，说忙的时候顾不上看，忙完之后啊一会儿就得看看，解锁频次次数很多，你说该怎么缓解？为啥要缓解？他耽误你啥事儿了吗？要耽误啥事儿的话你缓解就行，不耽误事儿那你闲着没事看手机不很正常吗？你听谁说的？说的手机看惯，看时间长了就痴呆了。有依赖很正常，那我还依赖喘气儿呢，那我还能不喘吗？对吧？就是你这也是看手机叫看手机，完了叫玩手机那玩意儿把你吓唬了吧？你要说哎呀，我最近看手机没学着啥东西，那你就身边放本书，对吧？不忙的时候拿书看看，要不然干啥呀？在那待着没啥事儿，原来没啥事儿就望天儿了，等着天上掉馅饼，跟傻子似的，那才像傻子呢。现在你看手机看不出来，就算傻子的话，看手机也看不出来像傻子啊。没有必要给自己制造那种焦虑啊。有的人经常说，人不要经常生活在自己的舒适区，要远离自己的舒适区。我有病啊！我现在在这块我这么舒适，为什么要离开啊？对吧？耽误正事儿不行。啊，耽误正事就不行，不耽误正事都大家都一样啊，大家都一样，对吧？为啥不让学生那么长时间看手机？是因为学生他得学习，他一旦沉迷之后，他影响学习效率，影响学习进度，影响学习水平，所以说就不让学生长时间玩手机，这正常。你学啥呀？啊，你要学啥的话，那你就把你准备学的东西放手边上呗，比手机离得近点儿。你也整本那叫什么什么正向函数反向函数整本书，你完了到时候你就看呗，就没必要一边玩着完了一边还有负罪感，你一个成年人你有什么负罪感？没有必要啊。当然了，如果说你家里有小孩，你不想让小孩看手机，那好，那你在家你也别看，对吧？你进到家了之后，你把手机往那个门厅柜上一放，把那个电话那个声开起来，别静音啊，有电话你能接着就拉倒了，往厅柜上一扔，然后你就跟孩子玩吧，或者跟孩子一起看书都行啊。就你要求孩子做到的事情，你自己能不能做到？自己能做到，那就给孩子做个榜样；做不到的话，那你就扯淡啊，就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没有必要跟自己过不去，这什么时代？手机它就是让你看的嘛，就是让你就是能够就是和自己的世界，你这肯定就是人的手机肯定不是和世界连接的啊、哦，你是和你的茧房连接的啊，就是这样的。就看就看呗，都这样，所以说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啊、嗯，就别耽误正事儿，别有正事儿你啥正事不干，完就赶这块看手机，那挨骂是正常的。好，哎呀，还有听众朋友打热线，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好，中环老师。
0: 哎，你好。
1: 啊，听见了是吧？
0: 啊，能听见，很清楚啊。
1: 啊，最近就有一件事吧，就让我就是心里特别的难受，完我也不知道是自己想多了还是。 有实际的事儿，所以我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
0: 好的，说说吧，怎么了？
1: 就是我对象吧，和他的一个发小的，就算发小的一个嫂子吧，
0: 嗯，
1: 我就感觉有点不正常。就是吧，
0: 就是他发小的媳妇儿，还是他发小的嫂子？
1: 他发小的媳妇儿。
0: 那他发小的媳妇儿啊？那你说我说那不对，发小的嫂子，他不也叫嫂子吗？嗯。
1: 对对，
0: 就是跟他发小的媳妇儿。
1: 你啥情况呢？就是两个月之前，他全是单独接他这个嫂子办业务，给他做贷款。然后我那时候我也没在意，他这嫂子长得嘛，就是挺不好看的，就是。
0: 嗯。
1: 完了，我也没在意，没在意。后来我知道是给他嫂子做贷款了，全是他单独开车接他送他。但是我都没在场。后期就是他一见面的时候，他这个嫂子就跟他逗话，真是闹笑话，真是逗话。然后我们家人有时候我在场的时候，他还特别紧张。然后吧，完我话言话语我就说，我说这他真是逗话。完我对象就说，他愿意逗就逗呗，你管那事干啥？这一。

0: 的，你知道啥关系呢？就是他哥的爸，他大爷呗，属于他大爷是他吃他奶的奶长大的，就是这个关系。但是这些都不重要，这只是就是说，我认为就是一个借口。但你说真正这种关系，谁跟见一回斗一回，见一回闹，完还总让他跟前凑合，就总爱哎，他坐这边他就坐这边，他到那边他也跟那边，我天天斗话。完了，他给他哥发视频的时候，全是这女的他俩对话。这女就说：“啊，这两天我打工去了，我让你找不着我。”啊，完他就说：“我哥找你行，就是这是他哥他嫂都在场的情况下啊。”啊，我哥找你行，我找你干啥呀？哎，我找你干啥呀？啊，你不找我呀？啊，又找我了？啊，完了，还说啥
1: 这
0: 呢？
1: 还真是锦州人呢，
0: 对，
1: 听着是
0: 完了就，
1: 锦州口音吗？
0: 啊，完就说这话。完那天又发视频给他哥，完他就说我上班去了，今儿个我挣钱，我也想待着，没人养我呀，我也想待着，有人养我，我也想待着。
1: 那
0: 他说
1: 你咋看着的这个视频呢？
0: 我从那个行车记录仪里边听见的。
1: 你从那个行车记录仪里听见的啊？
0: 对，
1: 那你们家那行车记录仪删不了呗？
0: 删不了。
1: 那是他
0: 他
1: 不会
0: 没
1: 删。
0: 成想我们听这个，他没成想我们听到这个。这
1: 完
0: 个
1: 了
0: 频
1: 呢？
0: 率我自己听的，完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心里就可不得劲，我就觉得他俩不正常，挺不正常的。就是完了，就是我就找着一个朋友，完我心里我还不敢跟人家说，咱没有证据呀，你不能说人家有事儿啊。
1: 是那回事儿呢？
0: 然后我就找他的一个朋友，他的一个哥们儿，我说的你哥最近吧，完那两天家跟我今儿唧唧歪歪，今儿呲的我。
1: 那
0: 完
1: 他
0: 了
1: 凭
0: 我就
1: 啥呲的你呢？
0: 不知道。就唧唧歪歪的，完我就找他的一个哥们儿，我说的你跟你哥呀待两天，我没让他说他这个事儿，因为咱也没有抓住啥事儿。我说的你说说，你跟他待两天，分散分散那注意力，别成天一个心眼儿，就是当人两口子哥嫂子上平房吃饭去，成天一个心眼儿。完了吧，他的兄弟给他找去了，找去，不知道他俩咋唠的。第二天开始，现在对我态度都好了。就转变了，明显就转变了。完，然后他就说的，
1: 那好了还不行啊？
0: 我一招呼我哥，我嫂子就跟着，招呼他了。那意思就不讨厌那嫂子了，不会让他来了。
1: 就少联系呗，
0: 对，那意思就他哥们说完他之后，
1: 那
0: 意思就
1: 你今天我听明白你说这事儿，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就是说这个你家老爷们跟那嫂子有没有和谐呗？
0: 我想知道我是
1: 我可以就是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讲，这肯定没有啊！你这老娘们一天天闷闷出的，成天也不寻思别，就寻思点事儿啊！你这老娘们，我跟你说，你闷闷出的老烦人了。你这要是找一个胡乱毛脾气老爷们，天天得揍你。
0: 那他为啥那么紧张呢？
1: 紧张啥呀？他紧张，他那个嫂子就成天逗是人啊！明显他那嫂子就那么个玩意啊！
0: 对，他嫂子。
1: 再一个，我跟你说呀。就是他嫂子要逮手了，逮手了，能大庭广众之下斗是啥呀？我问你，就你们俩逮手了之后，你们俩在大庭广众之下还绷脖斗嘴啊？谁闲呢？对吧？那明显他没逮手啊，没逮手。要逮手了，俩人都那讲话了，你坐这桌，我都上那桌去，我那不能那啥呀？顶多眼神交流一下就得了，对吧？所以说他那个嫂子就不是个好玩意，是不好玩意，他跟你老爷没关系，他没捞着啊，这知道吧？你别闷闷出的，一直都寻男女那点事儿啊，那生活的事儿多了。
0: 他一说完，他对我态度转变了，他也不经常见他嫂子了。
1: 人家他那朋友肯定跟他们说的，说哥呀，我那嫂子虎，你也不是不知道啊，心眼还小啊，你哄哄他呀。完了，你家老爷们听明白咋回事了，开始哄你了。完哄你还不对了，你这胡老娘们，你说是啊？
0: 你骂我一顿，给我骂心里，我现在都要做病了。
1: 我不说嘛，你朋友也少，你这人一听你说话唠嗑闷不出的，可烦人了啊！那知道吧？你自己多出去溜达溜达，多交点朋友啊，比啥都强啊！
0: 我现在就想看着他。
1: 要不然的话，你看他干啥呀？你家老爷们本来没啥能耐呢啊！
0: 你家老爷们儿啊？
1: 那可不说的就是呢，你家老爷没啥能耐呢啊！
0: 有女人缘。
1: 哎呀，拉倒呗，也就有你女人缘啊，你别的女人呢也没啥缘啊啊！行了，你别赶这块儿，一天天整的大邪门那想法了啊！挺好好的，再者说老爷们都知道哄你了，都挺大进步，你得鼓励鼓励他啊！ 听着没有？
0: 就是态度转变了。
1: 对，他就是别，那你还要改变啥呀？这么大岁数，五十来岁了，对你还能有点责任心都不错了，啊？
0: 嗯。
1: 听着没有啊？啊。
0: 嗯。
1: 你多交点朋友吧，你就闷不出的玩意，这说话也说那什么，你看，这出去玩去，溜达去啊，听话啊，别光在锦州啊，哪天上沈阳啊啊？
0: 好的，丁小
1: 老师。啊，上铁岭都行啊。好嘞，再见啊，哎。
0: 再见。
1: 哎，好嘞，哎。听着还不全像锦州的，有点像高帮北镇的那种。

现在咱们这个热线呢还没有接进来，还没有接进来，那我们就和大家聊聊天啊，就是有想那个有这个那什么，有这个给咱们想要那个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的话呢，就往这个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往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直接去发信息啊。我在用这个文字啊，用文字，不要发这个视频呢，也不要发这个图片呢啊，都不要发，发语音啥我都看不着啊，也听不着，就是用文字，用文字三四百字发上来就可以啊。

好的，这位朋友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实名感谢格林老师送我的墨宝啊，至于道啊，说不是显摆啊。哎，格林老师开始练书法了，他原来写字就挺好的，但是现在看这样是，这是已经那啥出道了呗，意思是。哎，有机会我们得去拜访一下格林老师啊，我也得朝他要一份墨宝去啊。这个书法呀，这个书法是一个陶冶情操、磨练心性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啊，很好的东西。确确实实是有的人有天赋，有的人呢可能差点天赋啊。但是呢，在这个修习的过程啊，其实书法是让人平心静气的嘛。然后那个了解各个不同的这个写法啊，或者说那种间架结构啊，最开始是那个是应该是磨啊，磨就是什么呢，人原来写那个字儿，你照人家一点一点描啊，一点描啊，小时候咱们都干过那事儿，描大字儿嘛，是不是大字儿啊，写大字儿，咱们小时候都学过，我小时候写过啊，一写大字儿的时候基本上家里头回来都挨顿收拾，因为裤子上整全墨汁儿啊，写大字儿，然后第一个过程肯定是磨，磨完之后是临摹嘛，临就是啥呢？把这字儿挂那儿啊，挂那儿之后照着写啊，照着写。那一开始磨前觉着自己磨的，磨的都特别好了，到时候一临的时候还七扭八正的，所以说特别的受打击啊。临完了之后，再到最后的时候。属于什么呢，就是各种这个笔法纯熟自然了，纯熟自然之后写字就好看了，写字好看了，但是那个时候还是不到这个水平。为什么呢？你写的字再好，你写的都是别人的字，这个大伙想明白啊。我学那个颜真卿的啊，楷书啊，胖乎乎的啊，胖乎乎的，大头大脑的，胖乎乎的，全写那样，你写的再好是人颜真卿的字。对，所以说呢，当把这些全都没问题了啊，行书啊，这个就是那个真草隶篆都学会了，都写完了之后，下面要学的什么，哎，属于自己的字体。它这个过程啊，就是整个的过程，就是到最后得有自己的字体，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的啊，每一笔每一划都是自己的，哎，这个才是你学书法学到了。到了一定境界了啊，到属于就是使能通神的地步了啊，就是这是一个过程啊，这是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过程是很长的啊，真的。如果说真的我这一说这，我忽然建议啊，就是有一些心性啊心性很这个躁的人啊，很躁的人，但是实际上呢你又是认字又会写字的人，把这书法捡起来练练啊，把书法捡起来练练啊，一天磨多少个字儿啊，磨多少个字儿，就是描多少个字儿，临多少个字儿啊，然后写多少个字儿，各种字体啊，就是各种字体再都练好了啊，就是这个一晃就三四年就过去啊，三四年就过去。

啊，说到这个，我忽然想起来，这个练字啊，练字，王羲之，大家都知道王羲之是那个书圣嘛，就字儿写的非常好。他儿子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叫王献之啊，王献之啊。关于他小的时候那个学习书法，不曾经有一个小典故吗？说的王献之啊，就是每次都是在那写字，很小的时候，字儿已经写的非常好了啊。那个研墨啊，就是下的苦功要的什么呢？就是研墨，你是知道写书法得往开画那墨块得研墨吗？研墨用了三大缸水，就是练。那你说得多长时间啊？研墨用了三大缸水，啊，这字儿写的已经非常不错了。那些小孩儿在那写，有一天在那写，写完之后呢，这个把那个字儿就放在这个桌上，放在桌上之后呢，就出去玩去了。这时候呢，这个王羲之从外边回来了。回来之后啊，一瞅，哎，这孩子字写的不错呀，挺好啊。啊，之后说，那就这样吧。说那个，仔细一瞅啊，小孩就是最后那笔有一点儿，这一点儿啊，他就着急出去玩去，他就没点。哎，老头儿，这他爹挺高兴的，哎，杠杠笔把那点儿给点上了。把那点儿点上之后，这个小孩回来了啊，他爸走了，他小孩回来了啊，就觉得自己这篇写的非常好，就拿给他妈看去了。哎，他妈就在那儿仔细看啊，仔细看看完了之后，就有这么一个感慨啊。什么感慨呢？说的我儿研墨三缸水啊。只有一点儿像羲之，就是他已经练成那样了，研墨都用了三大缸水了，练出到最后还只有那一个点儿像他爹。完，其实那个点儿还就是他爹给点上去的啊。

伙可能都知道那个王羲之啊，是这个书法成就特别的超绝啊，但是一定要知道他是生活在近代，这个近代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家，他是哪个庐陵王室还是什么，他是绝对的门阀家族的成员，所以说他家不缺吃不缺穿，啥都不缺，他才有时间用来研究这个东西。好像是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王谢的王就是王羲之他家那一脉，好像是啊，我不敢保证了，但是肯定王羲之家绝对的大门阀啊。

最喜欢吃面条说，说王谢也可以是王老七和谢广坤他家呀。哎呀，他们那村叫啥来着？象牙山是吧？那就是那象牙山六大门阀之一嘛，是吧？哎，我都记不清那个象牙山六大门阀是几家？王家、谢家、赵家是吧？还有谁家来着？王老七、谢广坤、赵一田、刘家、刘能吗？

0: 深。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欢迎大家呢回来继续收听。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还是和大家介绍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如果说您已经很长时间了，觉得有件事特别委屈，给自己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我再说一下啊，咱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

0: 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周老师你好。
0: 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老师你好，我调整一下情绪，刚才导播一顿哭。
0: 啊，咱们不哭，慢慢说。嗯，说，咱直接说事儿吧啊。
1: 我是产后五个月的宝宝，我今年40岁，我老公38岁，我比他大2岁。
0: 嗯，
1: 我俩是二婚，然后头婚时候我俩都没有孩子。
0: 嗯。
1: 然后二婚了之后，我俩生了现在这个宝宝。
0: 嗯。
1: 之前去谈恋爱和处对象时，我俩感情都特别好。自从生了我们宝宝以后啊，完婆婆来送月子，中间也发生了矛盾。
0: 嗯。
1: 然后婆婆送完月走了之后，我们俩现在感情也回不到以前了。然后那两次吵架了，她意思说要离婚，我寻思为了孩子先忍忍吧。但是现在我想离婚了，我就觉得我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0: 你别说啥事儿啊，咋就过不下去了呢？他咋的了？他出啥事儿了？偷人了？偷米了？撒面了？还是咋的呀？
1: 没有老师，我们俩都没有原则性的。
0: 他不守妇德呀？
1: 没有，他就是说，哎，我这天上班我就可累了，孩子也不管，什么也不弄。
0: 嗯。
1: 我就说，哎，老公，你把我当一把手吧。他说，啊，你这妈是怎么当的？你就自己弄呗。我说，你别躺在床上沙发玩手机，你帮捂弄捂弄哈。
0: 嗯。
1: 我洗澡，你帮我拿个单子给孩子拿浴巾什么的，你捂弄捂弄。他说，你自己弄吧，你自己不学会当妈，我当爹了，我会啊。
0: 嗯。
1: 就是这样的语气。
0: 嗯，那你怎么想办法能让他帮你弄呢？
1: 我说他也不听啊，怎么磨他也不听，也不说，我怎么哄啊？
0: 那你那啥，你跟他离婚了，就有人帮你弄吗？
1: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生活日子不是
0: 我问你，就是离婚了有没有人帮你弄？你就是或者说离婚了这孩子你不要了，就让他送孩子？
1: 孩子我这又不能给他。
0: 那你看，那你这是你最起码不离婚的话，他是不是还给俩钱儿？
1: 他不给钱，他给钱好还好说了呢。现在工资一分都不交，然后
0: 那工资发
1: 的是我的房子，他房租也那个租金也不交，什么都不交。
0: 那他工资整哪儿去了？
1: 就在自己摊摊他攒着。我跟他说，我说你不交，什么都不管，孩子你也不买奶粉，也不什么。我母乳，我俩吵架都气得现在母乳都不够了。还说啊，你当妈了，你自己有能力管，你就养吧，你就养你自己孩子。我说怎么不是你的孩子啊？
0: 啊，他因为啥离的婚啊？
1: 他的前提也是他跟我理由是性格不合，他俩在一起总吵架，然后他前妻是没有工作，
0: 过了多少年？
1: 2年。
0: 那个你这样啊，
1: 嗯，
0: 就这个事儿吧，就是是肯定是你这老爷们儿肯定是不对了，这是说到这块儿，这我肯定得说，这老爷们儿真欠收拾啊，真没给我打电话，打电话我给他骂话他哦。听没听着啊？这你说的是对的啊，你说的是对的，你这个感到委屈啊，感到这个难受啊，感到这个他不是人呐、啊，这些都是对的啊，就是没错，你是没错的啊。这个我不是哄你，因为我觉得确实是他是不对的啊，对不对啊？就是小米说，这要在我们跟前，我们都替你揍他，对，揍他，打他个五眼青，不打他个满脸桃花开，他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么红，是不是啊？但是现在
1: 但我这一瞬间我就特别特别想离婚，就这样的婚后生活，有了孩子之后，这些乱七八糟的脑子好炸了。
0: 现在是这样。
1: 我白天一天上班工作回来，我这又在整孩子，我都在看他在那刷手机，我都好炸了，我都好崩溃了，我都快就觉得我坚持不住了，老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又坐月子期间赶上我母亲突发心梗还去世了，就这一段时间我也知道我的情绪不好，但是我也尽量压抑着、克制着，我希望他
0: 不要
1: 宝宝一些。
0: 不要压抑，不要压抑，不要压抑，你这压抑不行。你看你给我打个电话，你说完之后你撂电话能好不少？压抑不行，压抑越压抑事越多啊！就是你这败家老爷们，小米都说这败家老爷们挠他啊！这个我们支持你啊，我们支持你啊。然后你这个现在你睡眠咋样？
1: 你睡眠挺好的。
0: 睡眠还挺好的，就是干活干不过来了，是不是？那班上能不能请请假啥的，歇一段，歇个10天20天的，能不能？
1: 哎，现在
0: 那白天谁看孩子呢？
1: 白天是我妹妹帮我带。
0: 是妹妹帮着带，那妹妹还真挺好的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哎，一直都在帮我，她家有3个宝宝呢。
0: 对呀、啊，然后人家还得帮着你啊，就值得你不行，值得你不行啊。
1: 啊，我就求人家嘛，帮帮我嘛、要不。
0: 但是那你想想，人家仨宝宝都是谁帮他看的啊？
1: 他婆婆。
0: 他婆婆，人家婆婆帮看，你家这婆婆帮不上忙是吧？帮 帮忙也干仗是吧？
1: 那因为他家他还有两个弟弟，他婆婆说还没结婚呢，得因为两个弟弟在那什么？
0: 啊，对，倒腾钱去啊。
1: 啊，说两个孩子也是他的什么负担，说那俩还没结婚。
0: 这个人家婆婆这么说没问题啊，婆婆这么说是没问题的，这个可以这么讲。现在吧，就是这样，行不行？你听我的，行不行？
1: 但是他们不出钱，你不出力，你说你不来帮忙，
0: 这个咱们讲的，你那个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咱们怨可以怨，但是现在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是不是？你要能上他家抠出点钱来也行，比方说你就去，你说你给我拿2万块钱，你要能要出来也行，能不能要出来？
1: 要不出来，
0: 你看你还熊，你还要不出来。你这事儿吧，考虑问题你得从这个方式上考虑问题，别讲理啊。这个你家老爷们不是个讲理的人，是吧？他是讲理，他根本他就不懂得啥道理啊。就尤其这个体谅女人这块，他根本就不会啊。所以说呢，现在咱们这么讲，咱们就是啥招好使使啥招啊。就比方说离婚要好使。离婚要，就像我说，离婚了就有人帮看孩子，那咱就离婚，我都不反对这事儿啊。但是如果说离婚了呢，咱这么讲，你说你跟原来那个就没孩子，他跟原来那个也没孩子，你说好不容易跟你们俩还挺合的，还有个孩子，你说你离婚犯不上，这事儿吧，就是不能那么冲动，是不是啊？这个东西，你咱这么说，你这老天爷给安排的事儿，你这玩意儿他肯定有他的道理，很有可能你坚持过这段呢，就有好，就逐渐就变好了，对不对？你这听哥话啊，这老天爷安排的一定有道理的啊。
1: 老师，我也这么劝自己，因为我也经常你的节目，但是我就觉得现在我又坚持不下去了。
0: 对，我知道，你听我接着说啊，这是第一个啊，咱们第一呢就是你离婚我也不反对，但是呢能不离婚咱就不离婚，你说是不是？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你现在这个状态呢，就是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你现在需要休息。你现在需要休息，你可能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单位那头啊，那个好像也是工作挺压力挺大。
1: 嗯。
0: 单位那头压力挺大，然后你这头呢还是哺乳期，之后呢你这头你在单位那头你又要强，所以说你这么整完之后你自己肯定是精神上的压力非常大。
1: 嗯，哎呀妈，单位。老多，动不动就考核，动不动就考试。
0: 对呀，所以说你这里你必须放一头，你那头你就说，我告诉你，哪管你能请10天假，你就10天不上班，你完了之后你都能好很多很多啊。就是这是我跟大家说啊，哪管你请10天假，这10天我就在家看孩子，别的啥也不干也行啊。就是那头乐考核考核，我就最后了，我就垫底了，咋咋地，知道吧？
1: 哦，
0: 听明白没有？然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啊，就是如果。啊，你这个因为咱属于大龄了，大龄和小孩不一样啊，这咱这各种身体机能也确实跟人家那个22、23岁的那肯定比不了，知道吧？就是你的激素不够用，很多激素不够用，所以说你可能得需要吃点相应的药。你去找一下那个，你是咱们长春的话，你就上一大医院心理科或者上6院，你找个教授，找个好的教授，啊。
1: 你说我这是有点产后抑郁倾向吗？
0: 你这不是倾向，你这就是啊，孩子。
1: 啊。
0: 你这就是，但是呢，这个我不是大夫，我不能给贴标签儿啊。
1: 嗯。
0: 那个你，但是你这个吧，一个是你休息10天，你肯定能好；第二个，你多少吃点药，你那个激素不够。我
1: 吃药，因为母乳呢，那
0: 不是，你就给你把你这种情况跟那什么说呗，跟那个医生说呗，医生会告诉你，他要不能吃药，他会告诉你多吃，比方说多吃榴莲，我不说的不是，大夏天吃榴莲上火，就是比方说就他会给你一个，他会给你一个建议啊，比方说你最近多晒太阳，啊，多吃榴莲啊，多给小儿长谈打电话。啊，那老登你多磨一磨他就好了，啊，然后我会说你去找格林啊，格林磨一磨他就。总之呢，就是你要知道，就是我们第一要知道，就是我们要不要让自己崩溃。
1: 哦，好，
0: 啊，知道吧？然后你的这种情况，在孩子你现在才5个多月是吧？
1: 嗯。
0: 你要是你这打电话打的正是时候，你要是8个多月前给我打，那会更重。你这现在还是比较轻的时候啊。
1: 那我就是下来想离婚的，就是那种心理，我就先问问。
0: 我告诉你，你想离婚这个心理很正常。
1: 嗯。
0: 非常正常，这是一个正常小老娘们儿。

0: 就是正常心理。
1: 嗯。
0: 啊，他是不对的。首先来说，我告诉你，他是不对的啊。但是他就不对了，那咱现在跟他离婚，我不合适啊，是不是？
1: 嗯，是。
0: 就是你现在需要做的是，怎么能把他钱儿卡下来点儿，然后多多少少你哄着也好，骗着也好，能让他帮你干点活，干点事点，是不是？
1: 嗯。
0: 啊，然后再有一个，我告诉你，我再一个
1: 可以帮你干活，但是钱我肯定是一分不给。
0: 啊。
1: 他的意思说，我都离过一次婚了，我不怕离第二次。
0: 嗯。
1: 啊！我说现在这生活不是我想要，他说那也不是我想要的。你看他俩地，对，就这样。
0: 不要讲道理，啥招好使使啥招，啊、嗯！
1: 妈呀，老师，我都感觉他油盐不进
0: 的。那不是，所以说那就是你招数不够用，啊、
1: 嗯。
0: 嗯
1: 嗯。
0: 你上你小米姐那花2800，让他骗你一下，骗你可高兴了。小米，你米姐说了，乖啊、哦，咱们在导播间都哭了，直播间你得控制了，乖啊、哦，好好好的啊，你听我话，我刚才跟你说了三条，
1: 嗯嗯，
0: 我再重复一遍啊、
1: 哦，好，老师，你重复给我。
0: 第一遍，我怕你记不住，因为产后妈妈很正常，这样，第一遍，就是原来咱也没孩子，他也没孩子，你也没孩子，你们俩在一起有孩子，这老天爷给的，老天爷给的这个，
1: 嗯、
0: 这个肯定不是他随意给的，一定有他的安排。所以说呢，要珍惜，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单位那点破事儿，能请假就请假，能逃班就逃班啊。
1: 好。
0: 听没？他们说那个话，你别拿那，他们说那话啊啊，说就这么考个，考我垫底就得了呗，还能咋的？
1: 嗯嗯。
0: 是吧？
1: 都是到年底了。
0: 年底我少挣点呗，你还能咋的？
1: 嗯。
0: 你能给我开除球籍啊？我就地球公民，能给我开除球籍是咋的？是吧、
1: 嗯？
0: 啊，这是第二点、嗯。第三点，你需要到那个心理科去开点药去啊。不开点药的话，你也让大夫给你提一些建议，怎么能够让自己的激素平衡啊？
1: 好嘞，好嘞，老师。
0: 嗯、好嘞，听我话啊。好嘞。
1: 嗯，好，谢谢老师。
0: 哎、好嘞，不客气，拜拜啊。
1: 嗯，好，拜拜。
0: 好嘞，
1: 嗯、
0: 拜拜啊。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旭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我
0: 是钟晓。
2: 我是江西的。
0: 哎，江西的啊，你好，你好。
2: 听了你八年的节目，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我哥哥的那个故事。
0: 嗯，哥哥怎么了？
2: 我问一下你怎么，因为我哥哥嫂子嘛，都是什么来说，也不是残障，就是说吃低保的，就是也就是能自理嘛。
0: 嗯。
2: 是我老爸老妈现在是带的，现在生了一个儿子，今年高考完了。
0: 嗯。
2: 高考完了呢。然后呢，这个嫂子呢，就是他娘家跟我哥离我家呢，也就骑车七八十来分钟的样子。
0: 嗯，
2: 自从结婚嘛，今年也有十七八年了，就是说一直在娘家，不到婆家了，直接不到我家来了吧。
0: 嗯，
2: 然后呢，我妈妈呢，今年也73岁了，两个人都老爸老妈都70多岁，天天就带着他们就父子两个天天吃素。然后呢，今年到我晚上，我老妈跟我商量，她说。
0: 嗯，
2: 想今年到他丈母娘家去，就到他娘家，就想跟他谈谈，看要不就离婚，要不你就过来过，
0: 嗯，
2: 是不是啊？
0: 嗯，
2: 刚开始过了五年，刚开始结婚五六年七八年吧，然后我嫂子挣的钱嘛，
0: 嗯，
2: 也全部拉到娘家去了，
0: 啊、
2: 哦，拉到娘家去了呢，也没带着婆家，现在我爸爸妈妈也给他做了房子，
0: 嗯，
2: 这也不回来，就是过年的时候有时候来个住个2-3天，
0: 嗯。那就是说的，你爸爸妈妈和你哥和你大侄儿是一起生活。
2: 对对对对。
0: 然后今年呢，大侄儿已经高考考上了，是吧？
2: 对对，考到二本。
0: 考上了之后，那个供孩子念书有问题没有？
2: 嗯，那都没问题。
0: 那都没问题，而且现在就是说他那个供不上的话吧，现在国家这个助学贷款上乱七八糟这些政策特别全，就是没有不能让你说考上之后念不起这种情况不会有啊。
2: 哦，
0: 那个，那你今天想问我啥事儿呢？就是说老太太想去找这个，找你这嫂子去谈一谈，是不是？
2: 找到娘家了呢，对。我想问一下，再去谈的话，如果假如离婚，
0: 我觉得没必要、
2: 嗯。
0: 就是你哥哥是那啥吗？是那个智力障碍呀、啊，还是咋的？
2: 对，小时候呢得过病呢，不会手术，但是他现在一个月也有2000来块钱。
0: 啊、嗯，我知道有，你刚才说了有那个低保那些钱是吧？
2: 不是，就是他上班也有
0: 也能上班，
2: 对，
0: 啊、
2: 也能上班
0: 是吧？
2: 对，也能上班。
0: 他现在是这样，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就问说，老妈应不应该这么做吗？还是咋的？
2: 对，应该做，然后做了会影响侄子上大学嘛？这是3-4年。
0: 就是我觉得这事儿都孩子最困难的时候，咱都挺过来了。你现在离婚，你还能给你哥也得50来岁了，还能再给说一房媳妇儿咋的？
2: 对，就是有个人今年48了。 对呀、啊，我的，对呀、啊，我老爸就是说很无理，就是说，假如说离了，就是说老爸给他找了一个，就是说，因为怕就是，以后我老爸老妈都过了，然后就没人带着他了。
0: 那不他有儿子吗？他又不是没儿子。
2: 他儿子万一就是在外面工作了，他
0: 在外边工作。他也是有爹的啊，你这个父母啊，你这父母管多了，而且没正事儿。
2: 嗯，
0: 这个你这嫂子不乐意在家过，估计跟你爸你妈有很大关系。
2: 他哎，这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说，
0: 这个事
2: 儿也是有点智力问题的。
0: 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啊，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估计你爸你妈这个事儿你管不了。你那个你那个说人家也不太听呢，人家该咋干人还是咋干，所以说你这头更重要的是管好自己。那如果说问我，
2: 找我商量了吧，找我商量，我都
0: 找咱商量，我就问你，你说完之后就算离婚了，离婚了之后你是不是要给我哥再说双媳妇儿？你要能再说双媳妇儿，你行，你就那就该离离呗，对吧？
2: 对，他就想说，我一直在考虑。如果你再说双媳妇儿，他能？
0: 你再说媳妇儿，我问一下，再说媳妇儿能给说智力健全的吗？
2: 那比这个好一点，他跟我讲了，他这个条件比这个强一点。
0: 啊，你说是那么说，强一点能强到哪去？你但凡好么样的，我问你，但凡好么样的会找你哥吗？岁数也不小了，还没多少钱，谁好么样的找他？你就寻思。
2: 他
0: 跟
2: 不是，他已经是找到了的，找到了下家的。那因为那时候他是男的，已经过掉了，已经过世
0: 了。啊，死
2: 了
0: 是吧？
2: 对，死掉了，然后就是他是。
0: 那这个就是那，你哥没有能力处理这个事儿是吧？
2: 哎，他没有，他
0: 没
2: 有
0: 能力的话，
2: 不识字的。
0: 那这个事
2: 儿
0: 就是那啥，你就别管了，叫你爸你妈操作去得了。
2: 嗯、
0: 然后你哥要如果说到时候需要点钱，你能赞助点钱，你拉倒，你别跟他操心了啊。
2: 嗯嗯嗯，
0: 好不好？这个事儿你挡不住，这个事儿你挡不住，你说话也没用。所以说你跟这也别操心了，没啥用，把自己家过好了得了啊。
2: 那对侄子有没有些影响？
0: 没有，那没啥，那能有啥影响？你孩子该念书念书呗，对吧？啊。
2: 嗯，因为他这有时候他舅舅。比如说有什么事嘛，像大学的事情，你就跟舅舅经常联系。如果我都一离婚了，舅舅会不会不管事儿？
0: 他要指着人念书的话，那再说啊。要不然的话，我觉得你别掺和了。就是有影响，也影响不到哪儿去，影响不着你。你别管那事儿了啊。
2: 我知道影响不了，但是我想帮的话，帮一下。
0: 帮也是等他毕业之后再帮，现在你也帮不上。念书这事儿你也不明白啊。好了啊，
2: 嗯、
0: 哎，
2: 好，
0: 好了，
2: 谢谢
0: 再见啊，好嘞，哎，
2: 好，再见。

0: 这位朋友，我们来迎接一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我是离婚的，然后我现在的这个对象啊，认识有一年半了。
0: 嗯。
1: 但是呢，他是没有那种没有离婚证，没有离。
0: 啊，就是人家还是有婚姻的，但是就是不在一起生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
1: 对，
0: 你跟人处对象处了一年半了啊。
1: 对对对。
0: 啊。
1: 但是我认识他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关系很差。
0: 嗯。
1: 就是很僵。
0: 嗯、
1: 然后那个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两个，一个上中班，一个上四年级吧。
0: 还有上中班的五岁。
1: 嗯。
0: 啊，
1: 5-6岁，
0: 那很小啊。
1: 嗯嗯，反正就是认识的时候关系很差，就是，就也有可能是有家暴吧，就是他就是就是特别不想跟他那个什么，然后我们两个这就是认识了，就觉得就又脾气性格都挺那个都挺合的，反正就谈，我认识他有一个多月吧，他就说肯定要跟他离啊，或者怎么着，就起诉了。当时就起诉了，说那个，但起诉那时候他就不想离嘛，他就
0: 人家不离啊，
1: 对，人家就是不离。但是，
0: 别的不说了，我问你，就是你们俩处了一年半，是不是啊？
1: 嗯，
0: 花你钱不？
1: 花，就是他刚认识的时候，因为他们关系很差，你知道吧？
0: 不是，咱这不解释，我就问你花你钱不？
1: 花，他们搬出来
0: 一个月大概花多少钱？
1: 我从认识到现在，我。挣所有钱都给他
0: 啊，然后他给你零花钱是吧？
1: 对，也我基本上也不就是就因为我们开始在一块生活嘛。
0: 你原来有孩子没有？
1: 有一个。
0: 就是你不要解释这些东西，我问你啥就说啥。现在人家是不是不离婚了？
1: 现在有点不想离了。
0: 别不想离，现在从现在开始离开他啊，离开他，然后你那钱一分钱都不要再给他了，听见没有？
1: 就是觉得有点
0: 六饼，你总共一年半，你今年多大岁？你40来岁了，你差你一年半的事儿吗？别赶着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就是你现实一点，听没听见？就是你给我。

0: 打电话的话，我不会告诉你窟窿桥走，就是我告诉你的一定是我刚才，因为我做了判断了，你这事扯淡，人家俩孩子小的才五岁多，离个六饼婚离婚，那就你要不给他钱，人不带跟你的，这个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所以说别有那些幻想，就这个女的根本跟你俩过不了。那么你要听我话的话，你就赶紧的，就是说的，那咱人毕竟人家给你，就是说你给人钱花，人给你做饭，对吧？人家给你当媳妇儿，所以说你也别怨这个怨那个的。那你现在就是赶紧的，就是说的从那搬出来。那个钱是肯定一分钱不要再给他了，他乐意跟谁过跟谁过，跟别人处跟你也没关系。就他不跟你了，他也未必回去，但肯定跟别人处。这个听懂没有？
1: 嗯，明白明白，听懂。
0: 这个你就听我的，就是你，我不用跟你解释那么多，因为首先来说人家有家，你跟人家，你这叫拉帮套，啊，不是啥好听名，东北话拉帮套听名啥意思不？
1: 嗯，明白。
0: 啊，你是拉帮套，拉帮套得有点拉帮套的风格，你不要对人有更多的要求。人家离婚，那你们再结婚；人不离婚的话，赶紧走。这个听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0: 对吧？没有啥感情，感情六饼，你不给他钱，你看人跟不跟你过？那不存在感，你俩不存在感情的问题啊，只是交易，你就只是交易。你要把这个交易当成感情，那你脑瓜不好使，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对吧？你也不要劝他离婚，没有必要，乐离离不离拉倒。但是我钱肯定不给你了，对吧？
1: 嗯，
0: 你赶紧搬走，自己租房住去。你离，甚至说我跟你，如果说你就轻手利脚一个人的话，你上别的城市都行了，啊。
1: 行，
0: 好了，听我话，听我话，你不会吃亏的。你别说啊，我对你感情深个六饼，没那说道。一年半，你活四五十年，一年半算个屁呀、啊！原来过那么多年，你该离婚不也离婚了吗？对吧？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想开了，没事啊。
1: 行，
0: 找一个，再找一个真正能跟你结婚的。这个女的，就是不跟你俩处，她也不会跟你结婚。你离开她了，我告诉你，你离开她了，她也未必回去跟她那个男的过去，但是她肯定还跟别人。就这么个人，你别跟他扯了，听不听着？
1: 啊，听见了。
0: 好了，再见。你孙子垂头丧气，就你这个德行，你还干啥呢你啊？那玩意能咋的？
1: 没啥没啥，知道了。
0: 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好了，再见。有点囊气，你这整的一点囊气没有。再见。说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小人堂谈也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参与，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2: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3: 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4: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3: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4: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3: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4: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2: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5: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6: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安达组合是从草原走向世界的蒙古音乐天团，让纯正的蒙古族音乐继续丰满，让蒙古族文化走向世界，一起精心打磨这个国内技术与艺术造诣最高的蒙古音乐天团。

安达组合的《万马奔腾》是齐宝利高老师的一首马头琴的不朽之作，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乐曲根据蒙古族民歌《马的步伐》改编而成，乐曲恢宏热烈，气势磅礴，节奏丰富多变，全曲巧妙运用连弓、顿弓、跳弓、击弓、快弓以及左手的上下滑音，形象地表现了骏马嘶鸣、前赴后继、你追我赶、激烈奔跑的壮观场面，从而象征着蒙古民族一往无前的英勇精神。

蒙古族的江格尔与藏族的格萨尔王传，以及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并列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民间艺人。

江格尔奇们用祖祖辈辈口传下来的诗句，结合陶布秀尔的演奏，诉说着英雄江格尔带领左膀右臂的勇猛将领，征战沙场，打退各路妖魔鬼怪，保卫家乡宝木巴的故事。江格尔在蒙古人的精神世界中，是一位具有王的品德和草原部族性格的英雄领袖。安达组合的这首《江格尔》是乐队成员是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民间江格尔旗叶尔克西老人学习而来，之后经过组合成员乌尼的改编，一直是安达组合每场演出的保留曲目。

香格尔最早产生于中国卫拉特蒙古部，17世纪随着卫拉特蒙古各部的迁徙，也流传于俄国、蒙古国的蒙古族中，成为跨国界的大史诗，流传了数百年时间。香格尔讲述香格尔汗率12位雄师、32位虎将、6000多名勇士征战四方，降妖伏魔，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疾病、饥饿、草原长青、牛羊遍野、理想乐园的故事。数十部作品独立成篇，合成整体。香格尔的篇幅极长，据说没有一个人能把全部香格尔学会，也没有一个人能将香格尔全部唱完。据记载，能演唱70回的香格尔一人就已经被称为史诗的口袋了。香格尔英雄赞是一首改编自英雄史诗香格尔的蒙古语歌曲。这首歌曲里，安达组合特意在编配上使用了传统乐器，为了向大家展示安达的原始形态，但它又非常摇滚，很有律动和节奏感。

0: 时速在音符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幸福的牧马人是由两位蒙古国艺术家创作而成，虽然两位艺术家已去世，但这首曲子却广为流传，成为蒙古族人民最为熟悉的一首经典歌曲。歌曲描写的是蒙古地区美丽的草原景色，以及牧马人游牧生活的快乐与幸福。安达组合之所以选择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除了因为此曲是蒙古族人们都熟悉的经典老歌以外，更重要的是，安达组合的主唱毕力格巴特尔是地地道道的牧马人出身，后因热爱音乐慢慢走上了音乐道路，唱起了长调。安达组合一直觉得透过这首歌可以将牧马人的幸福状态传达给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同时也表达安达组合的安达们在离乡的演出路中怀念家乡的情思。

乐队里年纪最小的金格勒图出生于1987年，是乐队的夏天的忠实观众。最初由于不确定蒙古歌曲的大众接受，总决赛上安达组合以505的总票数闯入 TOP 5，位列第四。纳日苏在节目中说，他们是背着传统乐器的当代人，身上背负着传承民族音乐的责任，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正如纳日苏在初次登场时说的那样，我们是世界音乐，这就是安达。

安达组合这支游牧世界各地的蒙古族乐队，经过多年的风雨跌宕，将丰富的阅历融汇在他们的音乐作品中，或如万马奔腾般激昂，又如草原上的溪水般涓涓流淌。用自身的演变能力和被重新编创的乐器条件，用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作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热爱绿草如茵的辽阔草原和碧水青山的自然环境，无论在哪个舞台，都有故乡赋予他们神圣的灵感。在他们的音乐中，听众不仅能听到传统乐器，也能感受到电吉他、电贝斯、钢琴、班卓琴和架子鼓等现代乐器的碰撞与融合，既保持了对民族文化和精神的传承，呈现出浓浓的传统民族乐味，又用现代手法重新演绎了古老的游牧音乐，这便是他们最大的魅力所在。也正是这种古今融合、完美碰撞的演绎形式，征服了听众。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二集。
1: 哎，翠翠，今天是新老师给我们上英语课。
2: 哦，来自你的。
3: 同学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上英语课。我叫齐曼，来自山东。黄河呢，就从咱们同学们的家乡一直流到了老师的家乡，在那里汇入大海。曼，看到吗？这个曼字呢，是胶东方言，是姑娘的意思。以后大家就叫我小曼老师就行。
2: 小曼老师，
3: 对，我就是小曼老师。今天呢是第一节课，我们大家都用最简单的英语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那我先来啊。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齐曼 and I come from Shandong. I am your English teacher.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Open our mind and make our hometown a better place. 大家能听得懂吗？啊，我刚才说的是，大家好，我叫齐曼，来自山东，我是大家的英语老师。让我们一起学好英语，开阔视野，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下面该同学们了，谁先来请举手？没有人上来呀，那我就点名啦。甘甜，
4: 的，
3: 你先来。
4: 我
3: 来上来呀。对，你就站这儿。你怎么背对着同学呀？来，转过身来吧。嗯，转过来。怎么啦？你不好意思面对同学呀？

0: 同学也行。开始吧。Introduce yourself, please. Let's begin, OK? 甘甜，可以开始了。甘甜，你怎么了？
1: 甘甜喜欢大白天数星星，数着数着就变傻了。
2: 安静，大家安静。
3: 笑话同学是不对的啊。
0: 甘甜，以前没有当众说过英语是吗？
1: 嗯。
0: 哪怕说一个单词呢？来，我教你。来 ，My name, my。跟我学 ，my name。那好吧，你先回去吧。哎，刚才那位男同学，对，就你，你嗓音最大，你来。
1: 老师，我也不会说。
0: 就用最简单的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就行，好不好？
1: 我叫孙振涛。
4: 他才没叫阿嘎。
1: 对。
0: 不笑了啊，就是这样。不过呢，我希望你能用英语说出来，好不好？
1: 我
0: 你别光笑啊，你说呀，说出来啊。来，My name is 孙振涛。来 ，follow me， OK？ 来 ，my 哎呀，好吧，好吧，那你坐下吧。那个女生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啊？
4: 苗翠老师，我也不会说。
0: 你们是都只会背单词，不会说英语吗？
4: 嗯。
0: 啊，那咱们其他的同学呢？有没有能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呀？没有一个同学吗？
5: 齐老师。
0: 哎，金校长。
5: 哎，齐老师，你来一下。
0: 同学们等一下啊。哦。金校长。
5: 哎，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忘了一件事跟你交代了。咱这里这个英语课啊开得晚。娃娃们呢基础差，胆子小，平时也没有表达的机会，开口说就更不行了。
0: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也有心理准备。就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5: 你就教他们背背单词啊，背背单词就行。
0: 那怎么行啊？越是这样越得帮孩子们走出自卑胆怯，得让他们多说多练才行啊。
5: 好啊，齐老师，那就看你的了。
0: 甘甜，你真在数星星啊？你不想跟老师说啊？白天肯定看不到星星，我不相信二爸他们的话。
4: 老师，我不是在数星星。
0: 那你在干什么呢？
4: 老师，我去上课了。

齐曼对甘甜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因为爸爸当年就是租种他家的地种花育种的。自己曾听爸爸无数次提过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可让齐曼吃惊的是，甘甜却并非像爸爸说的那样活泼开朗、爱说爱笑，反倒是显得那么拘谨和胆怯。在爸爸离开的这几年里，这个家里

0: 香甜，我陪你走会儿吧。
1: 嗯。
0: 香甜，我听说你有个哥哥啊。
1: 嗯。
0: 那他现在从农业大学毕业了吧？
1: 嗯。
0: 在哪工作呢？
1: 他没工作，在外面唱歌。
0: 唱歌？你妈同意了？
1: 妈妈不同意，砸了他的吉他，把他赶走了。
0: 什么时候啊？
1: 昨天。
0: 昨天？
1: 嗯，哥哥喜欢唱歌，可妈妈不喜欢，说唱歌不当饭吃，不当钱花。那把吉他是孔爷爷给哥哥买的，哥哥很生气，说再也不回来了。
0: 你还记得孔爷爷呀？
1: 嗯。
0: 我也听说过他。
1: 我和哥哥都喜欢孔爷爷。前几年孔爷爷他们家我爸妈种玫瑰花，河边的地里到处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花香，可好看了。
0: 哎，一说起哥哥和孔爷爷，你话就多起来了。
1: 真的？
0: 老师怎么会骗你呢？
1: 孔爷爷他们在这里种花的时候，妈妈每天都乐呵呵的，也不像现在这样整天对我爸发脾气。后来孔爷爷种的花卖不出去，他就离开了。妈妈把花都拔了，又种起洋芋。
0: 孔爷爷还很惦记你们呢。
1: 他现在在哪儿？
0: 他在很远的地方继续种花。
1: 将来我考上大学就去找孔爷爷。
0: 那要上大学你就得好好学英语呀，对吧？
1: 嗯，我明白，学不好英语就考不上县一中，考不上县一中就考不上大学。
0: 你想考县一中啊？
1: 嗯，可我知道我考不上。
0: 谁说你考不上的？你哥哥大龙不就考上了吗？那你也行。
1: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2: 花呀花呀花呀，你的家。

0: 黄河呀，我呀的河桥，天天我都梦见你他，天天都梦见你他。
1: 启梦，启梦。
2: 哎，单叔叔，您怎么来了？
1: 啊，今天周末，过来看看你。一人坐河边，想什么呢？
2: 我刚才把一片树叶丢到了河里，我在想，它什么时候能飘到家乡的入海口呢？
1: 启曼，这是想爸爸了。哎，不管顺流而下，还是溯流远上，咱们都是共饮一条大河的水。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2: 嗯，对啊，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1: 当年你爸爸遇到难题的时候，就是坐在河边这么说的。不过那时他遇到的难题是愈重，你遇到的难题

0: 孩子们的情况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甘甜，那么拘谨胆小，别的孩子在课上也都很沉默，特别不自信。哎呀，
1: 这就是农村娃娃的真实现状，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能拉扯孩子就不错了。 哪儿管得上娃娃的性格成长啊！啊，我记得当年，你爸对甘甜和大龙的影响很大。哎，要不是你爸抽时间给大龙辅导功课，那大龙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可后来你爸爸一离开，秀美兰很失落。甘甜对哥哥大龙也一直很依赖，大龙一离开，这孩子就变得孤僻了。
2: 甘甜说他哥哥前几天回家了。
3: 哎呀，是啊，那天我正好撞上了大龙，被他妈给赶了出来。就因为他唱歌，你说说。
2: 这事我听说过，大龙喜欢音乐，我爸一直鼓励他，还给他买了吉他。可他妈妈觉得那是不务正业。
3: 小曼，我曾经给甘甜。
2: 书叫《太空日记》，这是不是甘甜心中的秘密了？《太空日记》，这是本什么书啊？
1: 你爸说啥呢？
2: 我们上网查查。我知道甘甜的秘密了。

0: 哎，大姐，请问这是甘甜家吗？
1: 哦，是，我是娜妈。啊，你是？
0: 我是甘甜的老师，我姓齐。
1: 哦，齐老师，那和娜爸爸收洋芋去了，啊，估计快回来了。
2: 齐老师，这娃那是不是在学校里闯祸了？
0: 没有没有，我就是正好路过，就想顺便过来看看。
1: 哦，吓着。
0: 甘甜这孩子呢，不太爱说话，有点孤僻，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
1: 哦，老师，让你费心了。我一个女娃娃家嘛，爱不爱说话无所谓。过几年下学了。不是上山采春草呢，就是进城攀贩子，在张几年上就嫁到人了，没有啥大福气。
2: 啥是那个春草？
1: 哦，就是烧烤店打棍，攀羊肉饭。
0: 哦，哎呀，不是，甘甜成绩不错的，他还想考信一中呢。
1: 哎，一个女娃娃们，能识字会算账就成了。念那么多书干啥呢？上了县一中，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啊？那哥倒是考上了大学，可到头来连个稳当的单位也没有的，就是不让人省心嘛。你说，
0: 大姐，咱们当父母的应该尊重孩子们的想法。那大龙有他自己的选择是好事吗？再说甘甜，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好娃娃。咱农村女娃娃本来就过得艰难些，父母多帮衬些，兴许那就学出来了。甘甜吧，他就想，
1: 哎，啥梦想不梦想的呀？乡里人说这些虚头巴脑的有啥用呢？啊，
0: 大姐，当年您多勇敢啊，种玫瑰发财致富，哎，这就是梦想啊。
1: 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种玫瑰到头来不也是一场困吗？
0: 不是不是，现在不一样了，新华港马上就要建成了，到时候产销物流全部配套，鲜花不仅能够卖到全国各地，还能卖到全世界呢。
1: 喏，甘甜和娜爸回来了。
3: 老师，你怎么来了？
0: 甘甜，
3: 爸爸，这是齐老师。
4: 哦哟，齐老师啥？咋在门外冻着呢？赶紧屋里坐上，屋里坐。
0: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来看看。大姐，让甘甜陪我去趟镇上吧。
1: 好，好，好。甘甜，赶快陪着老师去。
0: 哦，那我们走了。大姐，再见啊！
1: 再见，再见，齐老师。
0: 哎，甘甜，快来！
5: 累。
4: 听甘甜说，这个老师也是从敦部来帮扶的。
1: 敦部来帮扶的，不是已经好几波了吗？哎，今天还碰到几个天津南开大学的老师，说是在田野调查。要建一个洋芋印象民俗文化馆，给村里的每个人都还照了一张照片。哎，娃大爹，啥是个田野调查？
4: 田野调查，你让我想想，我也说不清楚。你就赶紧把那洋芋你都搬到屋里来。
1: 啊，走走走。
3: 老师，咱们到镇上原来是取快递呀。
0: 没错，你等一下啊，我把外包装拆了。甘甜，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3: 什么？
0: 打开看看。
3: 哇，天文望远镜，
0: 喜欢吗？老师送你的。
3: 喜欢。
0: 神舟飞船了，
3: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0: 我猜的呀。告诉老师，你是怎么想的？
3: 电视上说，每天神舟飞船都会从我们头顶400公里的高空经过， 我就想看看它飞过头顶时是什么样的。
0: 咦，那你看过吗？
3: 没有，电视上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可能看到飞船，不过只有5分钟的时间，一般都是早晨和黄昏。
0: 那你知道现在天上飞的是神舟几号吗？
3: 神舟16号。
0: 丹田，你知道的这么多啊，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二嫂他们呀？
3: 那他们就更会笑话我了，他们根本不会相信。
0: 等你真的看到飞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笑话你了。
3: 有了望远镜，我一定能看到。
0: 嗯，你肯定能看到。
3: 老师，谢谢你。
5: 好了，上课了，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5: 同学们，上课之前呢，我想先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咱们活跃一下气氛，好不好？
7: 唱歌，还是英文歌？
8: 老师，我们说都说不好，就更不会唱了。
7: 老师，我们会唱花儿。
5: 哎，好啊，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花儿，那咱们就唱花儿。
8: 老师，丹田他哥唱的可好听了，我们唱他的歌吧。
6: 哦，我们唱的好听。
5: 丹田，你歌是怎么唱的？你会吗？
3: 哥哥说他唱的是花儿民谣，我就会一两句，其他的我就不会了。
8: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5: 丹田，就把你会的那一两句唱一下就行。没关系的，你看我们大家都不会，那我们大家还都喜欢听呢，是不是啊？
6: 哦，我喜欢听。
3: 好吧。

0: 他爱我，就会唱这几句，唱的也不好。
1: 大家说，甘甜唱的好听不好听？
2: 好听。
1: 让甘甜教我们唱唱这几句，好不好？

0: 甘甜，那你就一句句教大家唱唱，行吗？
1: 老师，我行吗？
0: 当然行了，特别行。来，甘甜，开始吧。

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二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琳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你讲不听，听又听不懂，你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的这样的。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此。

0: 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5: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罩，全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爱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行动。

0: 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

0: 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5: 幸福的花儿，
1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

0: 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新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

0: 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戏剧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友谊，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

0: 钟，十五分钟，地铁驶过五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0: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7: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
18: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新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16: 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一路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新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6: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小心。

0: 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很长时间以来让您都感觉到自己心里头特别委屈、特别难受，心理压力特别大，无论如何过不去等等这种感觉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再说一下，我说一下，您记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咱们就开始来给大伙介绍咱们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收听啊，是记住了啊，咱们这个节目是一档广播节目，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播节目，已经做了十八年了，已经做了十八年了。那咱们这个节目呢，收听。在长春市用收音机来收听的话是 FM91.6，用这个 FM91.6调进来就可以听咱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了啊，这是调频。当然了，在吉林省的，因为咱们是省台嘛，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就是只不过呢，就是各个城市它的那个调频的频率各不相同啊，就是吉林市啊、四平市啊就不是 FM91.6了，都有属于自己本城市的调频。但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时间呢，所有的完全都是一样的，其实就是节目是完全一样的，发射机不同而已啊。这是咱们的收听，哎，还有一个收听啊，就是网络收听，就是如果说大家家里没有收音机，收音机已经没有了，或者说呢在外省外国呀收不来吉林台信号的地方，然后呢还爱听收音机，这个时候怎么听呢？就是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行。我们其实所有的网络收音机只要是国产的软件都能够收听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都有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链接。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一个老牌的这个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蜻蜓 FM 啊，您上去之后，您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台啊，一天是24小时直播的啊，24小时直播的，这是咱们的收听。那么如果说想听小哥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啊，那您就到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搜到之后呢，你能看到有4个专辑，其中有2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的名字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呢都是一直在更新的。您上去之后，它是按日期上传的。您到蜻蜓上搜到小声长谈这个专辑之后，您点开它，就比方说2025年12月5号的啊，2024年7月6号的，这都是按日期上传的。您按日期啊听就可以了，也可以呢，就是随便点开一期，然后从头到尾的听都能啊。这个是咱们的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啊。这个咱们节目的参与呢，除了我刚才给大伙介绍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之外呢，还有咱们的一个这个公众号也在此时此刻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之后呢，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不要超过400字啊，不要超过400字，就是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公众号上来啊，不要留语音啊，不要留语音，因为这个咱们直播间里面的电脑呢，就是打不开这个语音啊，也而且呢你发来的图片也打不开，就是显卡和声卡都是受限制的啊，所以说呢，就是您就是用文字留言啊，您发上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就能看到啊，就是比打电话可能还要快啊。当然了，如果是涉及到情感上的事啊，生活当中的这些事呢比较复杂的，还是要打电话，还是要打电话。打电话的话呢，就是能够说清楚啊，因为我听到一半的时候，可能忽然想问哪个问题，直接就问了，咱们直接一确认啊就可以了啊。要不然的话，在文字上你表达完了，你觉得你这个文字当时是这个感觉，但是等别人在读你这个文字的时候，再还原你写文字的这种状态的话，可能就还原错了。啊，可能还原成30%到40%都算不错的。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呢，就是一些小事，或者说简简单单的，就是要表达一下态度的，这样的呢，咱就用这个文字的方式，或者说我确实我这个语言表达有问题。有一些朋友，你看说那我就是有一些，比方说我当天喝酒了，那打电话我您接肯定不能接，但是你喝酒之后，你认为你没啥问题，你编成文字那就可以发上来。或者有的朋友说一打电话我就嘚瑟啊，说话说不全，整句都说不出来，但是。我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的话呢，我就能够这个哎说的一条两条三条的，还说的挺细致的，哎，这个就可以啊，这个就可以啊。所以说呢，能打电话的啊，就是涉及到情感方面的事儿，能打电话的尽量打电话啊，能打电话尽量打电话。那么不能打电话的，就确实有一些原因控制的打不了电话的，那你就发信息啊，发信息，记住往中小工作室的后台，往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随时的咱们就可以交流啊。
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看啊，因为是广播的节目，一直以来就只能听声看不着人的。但是呢，随着网络发展，从2016年左右开始啊，就是逐渐就能看着了。最大的还是2018年、2019年以后。啊，2019年以后，这个尤其是在2022年以后这几年，啊，基本上就是广播这头开直播的就非常多了。啊，我们这也有啊，就是到快手上找我个人的快手号，我在快手上的快手号的名字叫中小啊，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啊。您找到之后呢，就是加给我们加关注啊，就是来到直播间就加关注，帮着点小红心啥的啊，加上关注，在咱们直播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我的留言了啊，就能看到我的直播了，不是看到留言了啊。好的，我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假如说遇到了什么很委屈的事情，很长时间一直无法释怀的事情，比较闹心，比较难受，或者说呢比较迷茫啊，是什么迷茫呢？就是这个事儿，我就定不下来到底怎么想了啊，到底怎么做了，就是这么做好像也行，那么做好像也行，但到底咋做呢，对我最有利呢，啊，就想不明白了。其实这种纠结啊，这种纠结或者这种迷茫也是非常大的一种心理压力。所以说呢，您现在啊，就是如果有这种感觉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

好嘞啊，欢迎大家。这个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啊。欢迎大家，我再次重复一下，就是我们直播间的单部热线啊，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但是呢没有接进来，可能是有一些热线的问题啊，就是热线编辑没有往您接啊。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拨打啊，继续拨打，可能是有的时候是因为是别的事儿啊，是别的事儿。可以继续拨打啊，继续拨打咱们那个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没有朋友留言啊？咱们公众号是开通着的，哎，这位朋友啊。啊，这个朋友怪有意思的啊，鲅鱼圈的一个朋友啊，问我说：“小哥呀，你要不直播的时候，我留言能看着吗？”不一定啊，这个东西就不一定了。直播的时候一定能看到，不直播的时候，有的时候就翻过去了，翻过去了之后就看不着了。所以说呢，尽量的都是在我直播的时候留言啊，直播的时候留言。就是我不直播的时候，你留的言，如果说那天留言的人比较少啊，就能看到；如果那天留言的人比较多的话，就冲没了啊。

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三部热线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老师啊，我是一个某行业人员啊，就是说在某胡同因停车问题和车主的副驾驶发生了肢体冲突，我并没有打他骂他，他就给我一顿骂，给我胸口打了一拳。我呢决定不私了啊，决定按照法律程序走。我当天去市医院做了 CT 检查，没有检查出结果，我呢只有胸口疼痛。今天呢鉴定结果出来了，只对打人者进行了500块钱的罚款。我的这个医药费啊，这个说让我去法院起诉他去啊。你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因为你的描述比较复杂，我建议你现在到咱们快手上找王淑亚律师，你把那个你的所有的证据啊，就是法律是靠证据说话的啊，起诉他也不是不可以啊，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呢这个东西法律是靠证据说话的，你得看看把你那些证据拿出来之后，看看你起诉合不合适啊，合适的话咱们就起诉，如果不合适的话啊，或者说你认为这个就是什么这个罚款这个事儿啊不合理，你说律师会告诉你可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怎么样的话，总之呢就是律师会有更多的办法来帮助你，比我的想法比我的这个方法要多很多啊，要多很多。你这样，你就到快手上找王淑亚律师，他是个正经律师啊，是个正经律师，是一个咱们的那个在咱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一个职业律师啊。你去咨询他去啊。

0: 这位朋友说，哥呀，我放在家门口的自行车被老头在凌晨2点多钟给抬走了，穿了个大斗篷，还戴个口罩，这家乔装打扮的，这气人呐，又好笑，已经爆了，但是估计不知道很难能找回来，这一天天的，你说。哎呀，这个东西能找回来就找回来呗，找不回来的话就当啊，就是你记住哥的这么一句话啊，就是他用你东西，而且不是花钱买的啊，不是正当用的啊，这个问题就是他是要替你挡灾的人啊，他是要替你挡灾，一定是要替你挡灾的啊。所以别生气啊。好的，我们来迎接热线吧，打进一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多大啊？你好啊。
1: 我今年那个是25岁，钟老师。
0: 对，因为我一听你声音很年轻，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你多大岁数了啊？啊，25岁，小朋友啊，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就是是这样，钟老师，我现在人是在江苏苏州这边，然后我在这边是工作3年了，现在工作3年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这个月是新找了一工作，这个工作地点在常州，离我现在大概200公里左右吧，
0: 嗯，
1: 然后因为我现在的工资的话是到手的话，就之后到手能有8000左右，然后我新找的那份工作是。他给我的薪酬是到手之后大概就是6500左右，
0: 嗯，
1: 然后这两个区别在哪儿，就是现在我这个要涉及到上夜班，我现在就是有点熬夜，给我熬的身体我有点不太舒服，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找一个长白班的，长白班的那边的话就是可能。

0: 间自由一点，然后休息多一点，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工资少一点。
1: 嗯。
0: 然后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这边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我们俩在一个岗位，然后我跟她讲，她的意思就是如果去常州的话，
1: 嗯，
0: 她也陪着我一起去常州，但是她到常州之后，她就是因为她现在是做文职嘛，就是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嘛，可能工资不高，然后她的意思是她到那边就不想做这个了，
1: 嗯，
0: 她想去做美甲这种就不太稳定的行业，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就是我又想过去又不太敢过去，因为我现在每个月有着3000左右的车贷，
1: 嗯，
0: 然后现在我就是在纠结，就是如果我过去的话，可能就是我人可能会轻松一点，然后赚的可能稍微少一点。
1: 就是我真是我不知道是你们这茬孩子可能还是一个25岁小伙子，累能累哪儿去啊，就是这太不坎坷了，你这玩意儿我们45、55天都没像你这么矫情啊，那上点夜班能咋的，我经常3天不睡觉，接着该干啥不还干啥吗？20多岁那时候你讲话，你这上夜班闹心，你打游戏打一宿，你看你闹不闹心，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
0: 啊，对，
1: 你现在你这么小孩，咱就讲一听你说这话也没啥，家里也没啥背景，也没啥底子，也没啥钱，那你不多干活多挣钱多攒钱，你还要说媳妇儿，完了嘚嗖的没啥用钱买个车，你买车干个六饼啊，你啊那车给我卖了，这25岁小崽子一天天还得还车贷，你不能咱这么讲，你不能打车呀，你3000块钱一个月打车也够了，对吧？你再说你就这骑个共享单车，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哪个不用，哪个不比这强，你买车干啥？我问你，那玩意儿买到手纯粹就是消费，你得攒钱，你要结婚你得攒钱，你现在就是啥能攒钱干啥，知道不？
0: 啊，就是你这边建议就是我还是停留在这，就是不要到处乱动的，就是
1: 他不是到处乱动，你就是你要动你得多挣钱，你比方说我上别厂我能挣12000，我能挣15000，我去那25岁还能奔哪儿清去，奔哪儿去，完自己对象还得上那头去干美甲去，你可真有心，你把那车给我卖他，还什么车贷，卖他完之后你俩骑自行车上班，听着没有？
0: 嗯，我知道了，这行了。
1: 要不然你就讹你爹，把你爹那个讹来，就是把车那个全款给还上，完之后再给你油钱，再给你出养路费，你们是电车，电车不用油钱，是不是？
0: 不，我这个是油车，买的就是油车。
1: 你这你油车还费钱，你充电还能省点钱。
0: 对，
1: 你这25，你扯那干啥呀你啊？你到35的时候，你就是不用，就是买车用车贷是最没正事儿的，知道吧？
0: 对。
1: 那车那破玩意儿，咱不说破，车那玩意儿，就是你开完发票你都没动它，就在4S店，它就得便宜7000到8000，到手就赔钱那玩意儿。你说你小孩整那玩意儿干啥？对吧？
0: 这个确实就怪我了，对。
1: 特别犯不上，没必要啊！你攒钱，啥时候啊？啊，你攒钱啥时候说你买个车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比方说你那个一个月你能整到15000左右啊，女朋友有5000，你俩20000块钱的时候你再考虑有整车的时候，听见没有？
0: 啊，
1: 要不然的话那犯不上，你不像说你买房子，没买房子没招，你这样贵贱你得有个房子，说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得省钱呐，对吧？你车那玩意儿你买着本身来说车就掉价，然后你再还着房贷，那大脑瓜都到什么程度了？你才25啊。
0: 对，行，
1: 好
0: 了，谢谢钟英老师。那我知道了，嗯，好，谢谢您，谢谢钟英老师。
1: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0: 好嘞，
1: 好嘞，哎，好嘞，哎。

年轻人你记住啊，就是你要是没啥背景啊，你要家里头人家站着房躺着地，咱是上班就是为了玩啊，对不对？我们家有的是房子都租出去了，完我卖房子买猴就是为了玩啊。行，没问题。你咱们都一些普通农民，农民家孩子，工人家孩子，普通小职员家的孩子，你有啥背景啊？你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刚毕业，那你不吃苦，那你上哪能起来去啊？你就是得吃苦受累，完了长知识长本事，然后攒钱，对吧？钱够了之后再学着投资，逐渐的把钱挣到手了，对吧？然后挖通一个属于自己的挣钱的渠道，你这是把钱挣到手了。你这你那么大点儿，你就开始就琢磨整车整这那个的，你说完了哪儿轻快奔哪儿去？你有那条件行，真的像我说了，你要是人真是像人家那个深港澳那个房东，像人家那个江浙沪的房东，人家的孩子行，人家一百多把钥匙租一百多个租户，那上班纯属为了玩儿，那行，咱不是那样人家啊。咱们这大一听唠嗑，一听说话，一出这个，这不就是普通人家普通孩子吗？普通人家普通孩子，你不琢磨攒钱，不没正事儿吗？那不是还说媳妇儿？

好嘞，其他朋友呢可以继续啊，其他朋友可以继续这个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啊。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尤其因为这个孩子25岁太小了，什么时候买车？买车为了啥？一定要知道，买车买车，咱们人家有钱人家孩子买车为了方便可以，咱们如果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的孩子啊，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你不要贷款买车，啊，第一车买到手就掉价，啊，车买到手就掉价，而且车的开销比你打车贵得多，啊，比你打车贵得多啊。你想想一个月加油钱多少啊，加油的钱多少，再加上你那个车的折旧的钱是多少，然后那个保险的钱是多少，现在好像没有养路费了，养路费都打油里头了，什么没有养路费，你的保险的费用是多少，之后呢过了2年之后你的修车的费用，每年的这个保养的费用加在一块比你打车贵多了，知道吧，就是比你打车贵多了。那么所以说什么时候买车，就是在你啊，在你觉得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买这个车，我原来一天呢能谈2个业务，但是我买完车之后我能谈4个业务到5个业务，能够提高我的工作效率，那这个时候这个车就不是消费品，这个车是为你挣钱的，这个属于生产工具，那就可以买，那就可以买。如果说你挣钱就是为了上下班儿，啊，就是为了上下班儿那个那啥一点儿，啊，那个那好，那就啥时候钱够了啊，啥时候钱足够，比方说你有30万了，你可以买一个8万块钱到7万块钱的车；你有100万了，你可以买个20万块钱的车，啊，就这么简单啊。然后有的朋友说，那自己开车多方便，你没看他不方便的时候，再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方便，你到了方便的时候了吗？我刚才说了，你要是开这个车你能多挣钱，对吧，你开这个车你能说的能一天能多谈3-4笔业务，那你就买啊，你为了挣钱呢，这是生产工具啊，对吧，你就是为了一个上下班工薪阶层，就是为上下班方便，你一个小孩崽子，你开个车一天天的，你挣点钱都不够还车贷，你们扯淡去吗？那就叫不会算计啊，不会过日子。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是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今年已经44岁了。
0: 嗯。
1: 然后吧，我在单位以前一直做的是业务方面的工作，就是经常的跑外。
0: 嗯。
1: 然后时间上也比较自由，就是工作一直挺顺利的。但是这几年吧，就是业务萎缩的挺明显，就是大家都为了这个业务这块就是挺担心的，也有人在谋求转行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吧，今年年初我就有一个机会，我也换了一个工作。
0: 嗯，
1: 换了一个工作，但是一直就是不太适应，因为原来一直是跑外做业务吧，自主性比较强。

0: 现在换的这工作呢是一个单位的行政性的工作，然后工作内容吧我也不是很适应，不太喜欢，工作氛围也不喜欢，那同事关系呀，就包括就是方方面面都是重新开始，哎呀，领导也很年轻，对我们要求也很高，但是我做的不是很好，所以这心情吧也不是很好，因为他这个每天工作内容都很饱和，然后吧还在一些时间节点我必须得就是拿出一些就是报表啊什么的，我不是特别擅长，就是都不是特别那个顺利，然后我就想，你说我，哎呀，我到底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现在客观的想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就是这个工作很稳定的，不会像之前那样一直为前途担心，但是就是每天上班比较压抑，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自己一些良好的心理暗示，就是让我就是能开心一点的上这个班儿。
1: 你这是太正常了，你溜达劲儿关笼子里头，他肯定不得劲儿啊。
0: 哎呀，我就感觉
1: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吗？
0: 是。
1: 那你得回你在更年期之前你就转这岗，你还敢更年期前转这岗还转不了了呢，你整的一天天整抑郁症了，你还啊？
0: 就把我更年期都快提前了。
1: 没事，你这还不行，现在一听你说话都是你一时半会儿提前不了。
0: 是吧？
1: 你提前不了啊。
0: 有什么
1: 方法？就是他是这样，他这个一个是锁性子，锁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就是他这咋？我们这叫坐办公室。这其实咱俩这个差不多，咱这差不多就是那个我们这行也是，你像那记者，就是成天在外边。他就是不在那个不在出差的路上，他也是在长春扫街呢。所以说他很少在他皮了扑龙回来了，那就是写稿子，早些年的时候还得回到办公室写稿子，现在基本在家个就或者说在外边搁手机搁 iPad 直接写完就传回来了，那这个更不用回办公室，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着急忙慌把录音整回来之后是家单位有电脑赶紧敲稿子敲录音，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我们叫坐办公室的就是人家主任啊总监对吧，然后回来编辑啊，他们写的稿子不行，人编辑给你改改名，给哪块写的改改，所以这就俩工种。那个没当过记者的编辑很难能是一个好编辑，同样没当过编辑的记者呢也很难能是一个好记者，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没干过业务的行政他就不理解一线的苦处，所以说他跟一线处的就特别关系特别紧张，一线看不起他，他瞧不起一线。那唯有在一线了解一线是咋回事，然后回来再做行政管理，你才能真正是个好干部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头呢，第一个是你自己也知道自己够呛了，就是那个做业务前途有点渺茫。所以说呢咱们，而且呢你在单位应该是还挺得烟抽的啊，想要换岗就给你换了，要不然的话有那人谁给你换岗啊，你这么好天天夸你，你这属于在单位还可以，人说转行政就转行政了，挺好的，这是一个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行，就我刚才说第一蹲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你就是早晨几点上班晚上几点下班，这个必须得养成习惯就好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行政工作是有窍门的啊，有窍门的行政工作，你只不过你现在觉得乱，实际上死规矩特别多。就是那个
0: 是
1: 我不知道你是我不知道你是管群团呢还是管办公室啊，还是管那个什么后勤的乱七八糟这些行政工作，因为都有啊。就是比如说你是群团工作的，那肯定是三八节五四节啊六一节这些，你肯定就是之前就有活动了，所以说之前你就把去年的资料找出来改不改吧，今年还能使，知道吧？
0: 对，
1: 他就是死规矩儿，那些死规矩儿都整好了，完了呢。小米说我们单位频率总监一律叫看家的，他们是看家的，完了我们记者是跑外的啊。就是你现在之所以觉得累啊，第一性子没蹲住，不适应这个上班节奏，第二个就是啥呢，就是你一切都是新的，你还不知道规矩在哪儿啊，你不知道窍门在哪儿，这个时候你就观察，你观察，等你一年下来，你要是做个有心人，尤其咱们年龄在这，工作经验在这，一年下来你到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你要做群团工作，那五四之前，你五四肯定得琢磨搞。

0: 叫行政管理吗？他毕竟你哪怕你是再小的一个小职员，在总部这头，你下边可能也得管着多少个分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儿，或者说多少个工作组的那些事儿，因为你是线上的，都得向你这块汇报，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跟下边沟通怎么沟通，跟上边沟通怎么沟通，跟平级的交流怎么交流，这个可能需要学一学。但是你是一个跑外做业务的，这事儿对于你来说降维打击。根本就你就别把它想那么难，你就这比跟客户交流容易多了。那客户啥样都不有，那这客户咱这么讲，那好钱的好酒的，对不对？好玩的好宰的，啥样没有，哪样不摆平的，对吧？所以说同事之间对于你来说就是降维打击，你不用闹心啊。
1: 刘娜老师，我每天上班之前都得做个心理建设，你有没有一句话两句话的，就是我每天要是对自己这么一说，我就有动力了，我就高兴了，你觉得有吗？
0: 没有，你说那哪也得去啊，还能不干是咋的，就这一句话就行。对吧，咱也得去，也不能不干。
1: 行，
0: 嗯，
1: 谢谢钟强老师。哎，
0: 就是我跟你讲的，其实就是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顶多半年，你就基本就差不多了。你就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死规矩全都整明白了，然后人际关系一套完事儿啊。
1: 行，好的，
0: 最重要的工作啊，忘了还说最重要工作，摸清你们领导的脉。做行政工作不把领导脉那是不行。
1: 好的，
0: 对，你得把着他脉，他喜欢啥样的那个工作态度、工作方式，你一旦把他脉把清楚就好办了啊。好嘞，再见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啊，
1: 拜拜，
0: 哎，好嘞。哎呀，你米姐教了你一句非常好的话。那小米说了，就仨字儿，因为穷，每天念几遍，啥都过去了，啥事儿都能忍啊，啥字儿都能走，啥苦都能吃，因为缺钱呐。他是这样的，那个人一个人呐，就是做时间年头长了之后，那个干啥活这个时间段，我就已经养成习惯了，之后再改成就闹心了，成就闹心了。咱说实话，就是我晚上七点到八点半，或者说有的时候到十点，就是我直播的时间。我这个时间段谁找我都闹心，哪怕是单位很重要的事找我，我能去干去，但我干起来贼闹心。这就是习惯，像他属于一有事儿了就走了之后就把事儿摆完之后回来了，他不乐在那坐着，啊，那个不乐在那坐，就像我说那溜达鸡儿变成嫁年鸡了，就在那小地上待着，他肯定闹心。每个人都一样啊，但是适应，你毕竟改，你要适应啊，你适应的话，那就是改变自己这方面呗，这个没招。面对新的情况，面对新的生活，你就必须采用新的态度，对不对？另外我觉得小米说特别对啊，就是每天都是经常的跟自己强调一下，我为什么这么累，因为穷啊，我因为穷啊，因为穷我得干活啊，我得挣钱呐，因为穷啊。每天这样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话，时间长了就是啥苦都能吃啊，心情就会好很多，啥都忍了啊。确实是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心情不好了，你就像那个短视频那些那个霸道那个爽那些爽爽剧啊，还是那个爽视频呢，那老板要是欺负你，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对吧？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啊，涨完房租之后他就向你讨好了，你就牛了吧，这不就是，对不对？咱们有那本事的话不受这气了吗？但是那玩意儿基本上只存在于那个短视频里头，就快手里有，别的地方都少啊，因为有人真信呐。

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这个老师啊，这个小升初摇号摇到了不好的学校，我这心里都堵得慌，孩子心里只想着游戏，啥也不干呢，他爸还让他天天玩，我是一点都不让他玩，吵架也没用，该不该让他玩啊？一个是小升初摇号，那跟孩子有啥关系啊？对吧？那你没摇好，那个跟你们家祖先有关系啊？我不知道你家还姓啥。啊，要姓张的话就他老张家祖宗的事儿，要姓李的话就他老李家祖宗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这是一个事儿啊，你赌听也没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游戏这个玩意儿你挡不住，他肯定得玩，但天天玩肯定不好使，一天俩小时或者说一天那个一个半小时规定了玩玩，肯定给你玩啊，但是你说没天天天没头没尾的玩，那不可能，对不对？那不扯淡呢吗？啊，这是第二个啊，就是可以玩，但是要有限度的玩，因为现在的孩子，那个你不让他玩，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是有的，但是呢，一旦他上大学了，他玩着了，那家就收不住了啊，那家收不住了，天天出去包宿玩去。那时候你更不好管，你不在你跟前了。对吧？所以说玩游戏这个东西，一时半会儿你要说所有孩子一点都不沾，这种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呢，就是沾一沾，然后呢受控制，不影响，不成瘾啊。这个确实需要父母得做很多工作，你得认真的做这个工作啊。因为那个游戏这个玩意儿，它就是让你拿起来放不下的。你别说他一个，你看小升初应该是十二十三那样，是不是？别说一个13岁的孩子，我这都这么大岁老登了，我有的时候玩上游戏我还放不下手，为啥呢？那地上那个游戏那个设计者，那一年都挣好几百万，一个人都挣好几百万，一人都挣好几百万，那老板雇那么多这样的人，那设计啥？不就设计你的吗？你让一个小13岁小孩来对付那么多好几百个一年挣好几百万的人，那不现实。所以说呢，就是需要一个控制和养成，这个东西呢是需要家长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对付这件事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样，玩可以，但是需要长时间的把它培养成受控的玩，不成瘾性的玩啊。第三个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这件事情你想要干啥？比方说你想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初中，对吧？那你们那块有什么政策能不能用？比方说有没有私立初中比较好的，我就去了。如果没有的话，那有没有其他的政策你是可以利用的啊？其他的方法或者渠道你是可以利用的啊？比如说你家老爷们是不是什么几级人才，完了国家有照顾政策，你家就可以不用摇号就上那个什么什么的，你说这些都有啊。那你现在光心里堵得慌，你想招了吗？对吧？无论是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想招了吗？你目的是什么？对吧？你想招能做到就做，做不到的话也就完事了，明知道自己能力不足，那也就得认这命了。所以说呢，第一呢，摇到不好的号怨他们家老祖宗，不怨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你也不用心里堵得慌啊。第二个事儿呢，最起码来说得1000来个，那还家家都堵得慌。第三个是，就是说那玩意儿你想上那个学校，你咋能去上？你现在把自己从情绪里拔出来，你研究这个事儿啊。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零四三幺八。

咱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啊，没有接进来，我们就看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您可以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现在我们正在直播嘛，此时此刻您就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就看着后台，随时的啊可以和您进行交流啊。啊，记住啊，我们现在交流的三部热线和这个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

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找到啊。哎，这位朋友叫 Orange 啊。Orange 橙子的意思是吧？说这个钟晓老师你好啊，我是您的新听众啊，因为我现在跟老公孩子异地，每天都要开车通勤将近4个小时，开车的时候啊就喜欢听电台，无意中在蜻蜓发现了您，如获至宝啊，非常喜欢，也跟您学习到了很多，非常感谢您与工作室小伙伴的陪伴啊，祝您及工作室小伙伴们啊，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求您祝福，祝我一路平安，一切顺利。那必须得祝你啊，祝你一路平安，祝您一切顺利啊。挺不容易的，一个女同志啊，因为一个女同志一天上班2小时，下班2小时啊，2小时你要走高速，这都得磕到哪儿去了。在长春要开车2小时，往东开到哪儿了？到蛟河了吧？往南开都过了4平，干昌图去了。往北开都快榆树哈尔滨了都。是，确实很远啊，很远。一个女同志开车上下班通勤啊，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啊。这个祝您一路平安啊，祝您一路平安，也祝一切都很顺利啊，一切都很顺利啊。好的，许你所愿啊，许你所愿。说小哥呀，这个背景音乐是啥？这么欢快呢啊？咱们这个背景音乐是一个传统的中华传统音乐，叫赛马啊，叫赛马。这个也是因为今年是马年嘛，所以说就是加上这个曲子非常欢快，所以说我们就选了这个做背景乐啊。铁杆小米选的啊，就是应马年这个景啊，给大家选了一个赛马这个曲，这曲非常欢快啊。继续啊，这边小米转过来了一个留言，说钟晓老师别读我名，我在我老公车上发现了一条金项链啊，但是项链不是我的，我之前还闻到过不熟悉的香水味儿，我该怎么办？就是你们家那个车是除了你之外别的女的都不行坐吗？那别的女的坐那玩意儿，她肯定她就是有香水味儿呗，是吧？那能咋的呢？代表不了啥，你别一下子那个就起来了，就觉得你家老爷们好像跟谁跑步鞋似的。那个项链的就是，那就不是别人的，那就是你的项链。铁杆小米都说了，还有这好事？什么不是你的？那就是你的，时间长了你自己忘了，对呗？对不对？那个。那项链呢？多粗的！多粗的！你要现在多贵啊！现在项链多少钱了？现在说掉了好几百块钱，还1200一克呢。1200一克，一个项链就算40克。40克的话，有我数数，我那个那啥不太好，40克的项链，14得4。24得8，48000呀，那肯定是你的，那不能是别人的。对不对？你肯定是你的，那不肯定不是，不可能是别人的，那别人的怎么能在你家车上呢？对吧？我给你个建议吧，就这项链吧，就是你可能也不太喜欢那啥啊，就是那个不太喜欢原来那款了。你把它拿到那个金店去，拿到金店，你说我不太喜欢这款，这项链给我改一下啊，改一个我喜欢的款啊。改成40多克，你能改个大镯子。那个小米说40克的项链，那得多老粗啊，你。这粗这玩意儿说的对呗，粗显得咱家有钱呗。
4万多块钱、5万多块钱，叮啷当挂脖子上，多像样呢！那就是你的啊，就是你的，不是别人的。小米说改镯都能改实心的，那可不咋的，改个实心镯子，完天天戴着，天天戴着啊，天天戴着。

完了，要是再有谁那个说跟你老爷们说，哎呀，我那次坐你车可能是项链落你车上了。完了，你老爷们都说不能，我这顶上就有过一次金子，是我媳妇镯子落这了啊。嗯，项链肯定没落我车上，就完事了啊。

这个古风说不行，你安个监控吧，要么是你自己，要么就是忘了，肯定是啊，肯定是他自己忘了啊。现在的车上啊，现在的车上绝大多数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就是十个车得有九个上面有行车记录仪，谁缺心眼到那种程度，整个老娘们整自己车上扯那些离合灯了呀？那正常的单位出去哪个女同事说要坐一下你的车，有的时候说出去应酬一起走，那个应酬的时候可能女的就穿晚礼服盘头了，撒香水了，完了她那个应酬完了之后给人家送家去了，那车上肯定有点味儿。至于那个项链啥时候剪项链了，我们才没剪过呢，压根儿没在咱车上。她那女的该哪这块讲话，那老娘们穿身礼服跟扎木科是走哪刮了哪儿，谁知道他那掉哪儿了？肯定没掉咱家车上，对不对？

别邪门啊，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男生也有邪门的，女生也有邪门的，哎，他专门就不往好事上想，那就叫邪门啊，那个真就叫邪门啊。本来应该是个很正常的事，叫他想，因为他心里头净些男女跑步鞋的事儿，也不知道是不是看短视频看的啊。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啊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是现在和大家交流的呢是公众号上的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现在发上来我现在就能够看见啊，您现在发上我就能看见啊。

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留言啊。哎，对，刚才稍等一下，有个新来的。对，说的古风说的，那也没办法呀，毕竟公司有个应酬啥的，对，没办法，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性别，公家承认的性别就两种，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对吧？那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车上不可能说光坐自家老娘们儿是吧？那同事啊、同学呀、有事的那个坐的很正常啊。完了，车上有点这个别的女生的香水味也是很正常的，别都往邪门上想。他正常回家，正常上班，挣钱，正常上交，或者说呢，正常的当老爷们儿，正常当爹，你就没那么多烂糟事儿。你就想想，你是个老娘们儿，那是一个男的勾引你，你就跟人上炕吗？你不想埋汰吗？人家你有这个想法，人别人家老娘们儿跟你一样想法。你们家那老爷们儿，说实话，就你自己个儿不想他埋汰，你别人家老娘们儿瞅都埋汰，你还寻这寻那个的呢。赞成我这个观点的那个咱们快手上朋友，尤其那个已婚的女性朋友，给我扣个一。那咱这么讲，这就咱们女同志大多数都有洁癖，尤其在这方面是有洁癖的。那别人家那老爷们打扮的再精神啊，穿的溜光水滑的，长得精神，那也相互埋汰，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想埋汰，你寻别人家老娘们就不想埋汰吗？哪那么多烂眼事啊。好的啊，对，我刚才想起来就是丢自行车那个啊，我不知道你是长春的啊，你那个这个周六你上那个二手自行车那个市场上看一眼去，长春就在那哪儿，圣约堂医院门口，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街了，那个就是伊通河旁边那块儿，整不好在那能看着啊。好了啊，咱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0: 新闻综合广播。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

0: 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1: 400-6560-283，400-6560-283。
0: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也是最近这几年呢国家倡导的，号召全民来补充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它叫硒。那每年的5月17号啊，被列为我们中国的全民补硒日，日子呢就定在了每一年的5月17号。那这一天呢，电视节目当中包括手机短信里面会有一些提示，倡导我们全民补硒。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整个中国呀，大概有72%的地区啊是属于严重缺硒地带。那这么多地方缺硒啊，实际上啊，这种对身体健康的危害还是很大的。那当年呢，正是因为有了克山病的这个案例，才让我们中国人呢第一次了解到，原来缺硒厉害了之后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连锁反应，什么心源性猝死啊，脖子变大呀，肚子大的跟鼓一样啊，关节肿的都变形啊，啊腿上无力走不了路啊，年纪轻轻啊，这身体当中心脏就长得两个拳头那么大。那我们正常人呢，心脏的大小跟拳头差不多，结果呢，所有因为缺硒导致心源性猝死的这些人，解剖之后发现呢，他的心脏大得不得了了。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就是心脏啊越长大，实际上跳得越没有力气，跳得越没有力气越长大，这就是典型的跟缺硒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呀，在当年的克山病的攻克上，就是因为用到了硒，也有了第一代的亚硒酸钠，这个硒的出现，才导致了克山病到最后慢慢一点点的攻克。那昨天呢，给大家说到了，说这个硒啊有非常多神奇的作用，它呢主要啊有几点。第一个呢，它能够有效的催化去除我们身体当中多余的自由基。那人呢本身就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而自由基的多与少决定了你这个细胞啊被破坏的多与少，自由基越少，细胞破坏的就越少，自由基越多，细胞破坏的就越多。如果通过有效的方式啊，把这个自由基的数量真正的减少的情况下，那这个细胞啊被破坏的越少，人的健康指数就越高。哎，所以说咱们这个硒啊对这个自由基的损伤破坏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告诉你，自由基是整个人身体当中最坏的一种东西。那再有呢，硒第二个就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各种毒性的问题，而且呢它还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那最重要的一点，硒在教科书当中明确的记载防癌抗癌啊。同时呢，现在医学方面已经明确指出，现在由于缺硒会直接和间接导致几百种疾病的发生，所以说这个硒啊真的很重要。那昨天呢，咱们说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啊，就说到了我们的眼睛。那说到眼睛，是自由基能够破坏我们眼部的细胞，同时呢自由基呢又能够解决我们眼睛的血管啊导致各种的硬化的问题。再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这个一旦说眼睛内部长期缺硒，就会出现一个我们细胞膜变得不完整。我不说了吗？打个比方，给你拿一个塑料的袋子，这个塑料的袋子里面呢它这个可以装水，那反过来呢，咱们塑料的袋子里面呢你给它装了一堆的鸡蛋，那每个鸡蛋都是一个完整的细胞，这种完整的细胞啊它就是独立的，它是工作正常的。一旦说里面有的鸡蛋被磕破了，这个里面就漏液了，你看鸡蛋清鸡蛋黄混着就出来了。大家想想这个袋子里面是不是变得脏脏的了？但是这个袋子是完整的，它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球啊，它就把这眼球给包裹住了。但是里面这些小细胞就像鸡蛋一样，有一些破了，流出来的蛋清蛋黄就在这个袋子里面流啊，流到这儿流到那儿。那这个时候有一个第一个现象，我们的飞蚊症啊就出现了，眼睛里面就会出现小点点啊，黑的点儿、红的点儿、蓝的点儿，什么样的点儿都有，都在里面弄。那这个时候啊，我告诉你，实际上就是你的眼睛里面有一些细胞膜已经破了。这个细胞膜一旦破了之后，里面的杂质就出来了。正常来讲，它叫细胞液啊，它这个细胞质在细胞里面的东西。但是它这么一出来了之后，你的眼睛开始就不舒服了。那么同时啊，我们这个更多的啊，眼睛里面的这个细胞的细胞膜，由于缺硒导致了破损之后，那麻烦事就来了。什么来了呢？流出来这个液体越来越多，身体检测到这个眼睛里面缺少这个眼液了，还不行，还得往里加。你这个时候这面往里加，这面呢细胞又困不住，又往出渗，越渗越多，越渗越多，还往里面添。结果你想想，整个眼球里面这个加进去的需要注射到 进入我们眼睛细胞内部的细胞液。

实际上量是足够的，但是它没存在细胞液细胞里面，但是里面外面都有了，一下子这水就多了。这一水多了，就相当于这个一个气球里面的水啊，给你加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最后怎么办？这个气球能撑爆，眼睛倒撑不爆。可是眼睛这个东西啊，它是肉做的，它有弹性啊，它有肌肉组织，眼睛在里面加的东西越来越多，它这个眼睛外周围啊，它就膨胀了。这一膨胀，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就出来了，什么？眼压过高。那大家知道吗？眼压过高了之后，那我们很多人呢不太清楚它的危害啊。有些人说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压过高吗？不是，有些人血压不高，但是他眼压高。这个眼压高有一个核心问题，有一个严重的疾病叫什么呢？叫青光眼。很多老人家呀，青光眼的发病率比较高，年轻人容易突发性急性的青光眼，中年人也有青光眼的比例，但是老人家的青光眼就多。你看看啊，青光眼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首先第一个，正常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分为眼白和这个瞳孔这一块的？那么我们这个眼睛里面发黑的这一圈啊，你看去吧，它有的人是黄色的，有的人是褐色的，哎，这个还算基本正常，以褐色黑色的为主。你看中国人不讲吗？黑头发啊，黑眼睛，对吧？但是有的人是黄色褐色的也算正常，可是就是一个眼睛外圈的一个轮廓，你会发现这颜色啊它发青发蓝，哎，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基本上就可以评定了，这个人就是青光眼，眼压就高。你看我们正常人往前看，实际上你正常是往前看的，但是你左面和右面坐着人你是能看得到的，这叫左右的余光。如果你眼压过高，那这眼睛那个曲度啊它就会变化，变化一大了之后，这个前面这个瞳孔看到的位置啊，实际上它就缩小了。这一缩小了之后，那有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就出来了，就是你现在你正常坐着，如果说你眼睛正常，你左边坐个人右边坐个人，你虽然往前看，你左右你是能看到这两个人的，但是如果你青光眼轻度的，好了，你左右挨着你并排坐的这两个人你看不到了，斜前方左前方和左右方啊，左前方和右前方这两个地方坐的人你能看见，正前方你能看见。等到你这个眼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时候，你前面眼睛看的这一大块的位置就会越来越小啊，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你开始整个是全面的都能看到，180度都能看到，慢慢慢慢的你这一大圈都看不着了。你眼睛往上，有的人往上一抬眼还能看到头发，我告诉你现在看不着了。有些人一眼睛往下一看能看到鼻尖，这个时候你也看不着了，你就能看到前面像电视屏幕这么大一块了。这个时候你想想影不影响生活？除了电视屏幕这么大一块，左右这一大圈啊，屏幕后面那一大圈全都是黑色的啊，或者是灰色的，你看不着了，那怎么办？那你这个时候就开始了降低眼压。大家讲讲降低眼压是那么容易的活吗？很难的，大家听好了，眼压降低很难的。为什么眼压降低比较难？你就到医院里面去输液都难，你现在到医院里面去青光眼的很多人都是没办法了，到最后到了医院里面去了，说我这青光眼比较严重了。我告诉你，到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难治。什么原因难治？你这眼压已经特别的高了，你要舒缓眼睛的压力，而且呢眼睛里面的血管啊是非常密集的又非常的细，你呀一般药物还很难进去。你想想吧，我们一个人100多斤，你两个眼睛才多重啊，两个眼睛加一块能有2两多呀，不到3两啊。那这两个地方还有药循环，它不像说主血管，你不像说给心脏循环，不像给脑袋循环。我们脑子里面需要消耗人体整个30%以上的血液，我们心脏是全身的血液都在这里流动。你要说是这个药给哪里的？给这个肝脏的，给肺脏的啊，给这个肾脏的，给心脏的，这几个脏器，大家听好了，肝心肺肾这几个脏器，你如果说是给药的情况下，它会整个都循环过去，因为所有的血都要流经肝，所以说给肝脏的药它反倒过来的快。肺呢，它也要加呀，它要加氧啊，这个时候肺里面那个药也会吸收的比较快，肾也是全身过滤，心脏就更不用提了，包括脑子里面全身所有的血液也从脑子里会流，这反倒来得快。但是如果说你手上有个小伤口在手指尖，你告诉我来的这个药能来多少？它不是所有的血都从这儿过呀。那同样眼睛也如此，眼睛虽然是个很大的一个器官很重要，但是呢大家听好了，眼睛来的血液量它并不多，你的全身的血液不能都来一遍，你的药可是注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去的，你绝对要浪费很多。浪费多少？也就是说你输进来的这些药能够最终进入到你眼睛里的连1%都没有。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眼睛给药很难，眼睛治病很难。那么现在啊，很多医生就说了，说这个金眼银牙，大家听明白了吗？什么叫金眼银牙呀？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小诊所或者是专门的门诊，

解决眼睛疾病的啊，大家听着啊，能治什么？能挣一个金元宝啊。解决牙科的能挣个银元宝，就说很多在外面开这种私人诊所的治眼睛的和这个治牙的是最赚钱的，那治眼睛的还少一点呢，牙的多。但是为什么说治眼睛的挣钱？因为单价高啊。你知道现在弄牙多少钱吗，老人家们？那随便一个牙几百块钱，那都是亲情价，一般正常都是两三千起步一颗牙呀，甚至贵点的都是几万，那个明星装一口牙都是几百万。所以你们想象一下，这个牙这个地方多暴力啊，而且年纪大的能不掉牙吗？镶牙的掉牙的，所以说叫银牙。金眼那就不用问了，更贵，随便弄点眼睛的事情，我告诉你没个几千几万你都出不来。所以说一旦青光眼到了那种超级严重的程度，那只能做手术，舒缓眼压。而且啊，很多人最后是因为两种疾病失明的，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青光眼。你看这个晶体脱落呀，这种情况导致的失明还好一点呢，现在慢慢的有人工晶体了，或者眼角膜，现在也有人工角膜了，还有捐献角膜了。而一旦白内障和青光眼这两个问题那出现了失明，那麻烦了。那其中又以青光眼造成的失明是不可逆的，就是你白内障失明只是说因为你眼睛上面长了那么一层白翼，这个东西给你眼睛盖住了那层膜，大家听清楚了吧，这个膜咱们可以用常规的手段让它减少，或者说让它长得慢，实在不行咱还能手术啊。一个白内障的眼睛是可以正常手术三次的，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三次就给了我们很长时间，当然在眼睛上动手术确实比较危险，可是呢咱们给了一个时间缓冲啊，是不是啊？那你说青光眼这个事儿啊，它就有个麻烦事儿。所以什么麻烦事儿呢？你听着，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青光眼跟白内障来对比，白内障是越看越模糊，越看越模糊，前面有层雾一样，你看不见了。那怎么办呢？你着急了，你知道的早。青光眼是一圈没看到，外面一大圈没看到，然后呢，慢慢又缩一圈，慢慢又缩一圈，缩成电视那么大一块的时候，还不重视，因为什么呢？你能看见呢？只是说这一大块边上那一圈都是黑的了，这一块你能看见，你才能看书，你才能做作业，你才能够吃饭，你还能做菜，你还能干活，你能骑车，你能逛街，你能认人，你能说话。他认为影响不大，或者他认为是不是我眼睛退化了，很多人就有这方面的想法，很多人不重视，不知道，都不知道这玩意儿叫青光眼，而且也不知道这个人呢得了青光眼到最后会失明的。一旦到了后期了，就变成多大了，就变成一本书那么大一块，只能看到这么大一块的时候，那我告诉你，你说他能不能看见东西？他还能看见。有一些呀，独居老人，或者说没有医疗常识的，或者说农村的，这个孩子也不在身边的，他有这样的他也不跟别人说，不说，别人就感觉怎么我在别人街上碰到他了，他都不理我呀，他是没看着，他在你身边过去了，实际上他没看见你，你在那个位置是一片黑，他只看见前面书本那么大一块，然后我告诉你慢慢缩小到最终没有了。因为为什么说这个事情我清楚啊，我告诉你，我们家里面老家啊，在老家里以前有个亲戚就是这种情况的，那时候还小呢，不知道，我也不懂，反正后来知道他瞎了啊，就是看不着了。然后呢，那时候他大概是50多岁，后来就是在家里面不怎么出门，你说不像从小他是盲人，但是后来因为病，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多讲究啊，那个时候也不认为说这是个病啊，就认为眼睛出了点问题，都没当回事，到最后看不着，看不着就看不着了。后来就拄着个棍儿，那时候拿的什么竹竿啊，我记得都特别清楚，姓赵。你看后来就是知道的时候就管叫赵瞎，开始最开始还没有全瞎的时候就拿个棍儿还能舔着走，后来就彻底看不着了，彻底看不着了之后就拿个长竹竿在那街上走，他也不远，就在那附近比较熟悉，这还能够慢慢悠悠的到个家，但是呢远点的他不敢去。你说说人呢，我跟大家讲，现在呢如果说是腿上不舒服了还能拄个拐，还能坐轮椅，听不着了现在有助听器，牙齿掉了咱们还能装假牙，那我问大家眼睛能行吗？眼睛是不可能的，现在只有这个视神经啊，包括这个视网膜这一块，国家现在是先进了，用牙齿可以培养出来那个干细胞，培养出来新的眼角膜装上，这是可以的了，国家现在有这方面的技术能做到了。但是大家听明白了吗？这个如果说一旦这个严重青光眼再严重了，你即使说到处做手术恢复的概率都极低，能给你的眼睛恢复到多少？能给你的眼睛恢复到正常视力的1/3，就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光影或者光感，你只能说分辨前面有东西，但是是啥看不清，达到这样就已经是很大的极限了。所以说这是个原因多方面的问题，但是现在医学已经研究了，就是严重的缺硒导致身体当中血硒下降，从而眼睛里面也极度缺硒，
这个时候眼睛里面内部的细胞膜就会变薄，就会缺乏完整性，兜不住里面的细胞液，细胞里面的液体出来了，导致眼压内部急剧升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收音机前如果说有这类的患者，那我告诉你，你必须补硒，马上补硒，而且还得补好硒。硒不能乱吃，为什么说硒不能乱吃？因为一旦那个硒你没补好，那这个硒有毒。第二个，如果你补这个硒质量不够，你里面的硒的含量达不到，那你吃了没有达到预期那个量，你这个硒也浪费。这个时候大家听好了，这需要跟时间的。在我们中心当中有这样的测算，就是什么呢？来我们中心呢，一般来了之后都是要各方面的体检，包括视力方面的。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得到一个有效的结论，就是什么？只要是来我们这儿的，无论是你以前吃过硒的，还没吃过硒的，我们把身体检测完了之后，都会给他一个综合的评估报告，到最后告诉他补充什么。其中硒在我们中心里面也给他吃，即使你家里以前有的那些，我们都不管，我们告诉他这个必须吃我们的。因为你像别的，孟非老师说过，说别的一些东西啊，我一说完，如果你们感觉家附近有的好找的，你们我都建议你们自己在外面找。但是这个硒，我一定一直会告诉你们一个事儿，就是硒别乱吃，吃不好中毒。那吃不对了，硒含量不够没效果。你听好了，吃不好就会中毒，吃的含量不够就会没效果。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科学性和严谨性，你尽量不要去做，你也尽量不要去乱吃。这个东西你吃好了，对人是真好；你吃不好了，可能反而给增加负担，因为硒是一把双刃剑。它要是吃多了、量大了、纯度不够的、里面无机物比较多的，是有中毒的风险的。你想想，你这个时候你明明是好心想把自己调理一下、治疗一下，结果吃的不对，你自己吃中毒了，你说你上哪找人说理去？你这就没办法了。所以说，硒这块不等我讲完、不等我说的清楚的时候，你们不要下手；不等我给你们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时候，你们不要乱买。明白了吗？这个硒啊，一定要用好硒，一定要现在最先进的硒。一定要用这种纯度高的硒，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用那种安全系数最大的硒，只有这样才能把身体的这些情况解决一下。那说的是青光眼，我就告诉你们，在我们中心里面反馈的结果就是什么，来了我们这只要3个月左右的那个感觉的还少一点，有效率的还稍微不下那么多，但是只要在我们中心住6个多月以上的，这个时候啊，给他补上6个多月的硒，我告诉大家，有80%多的人都明确的给我们回馈一句话，就是说看东西清楚了，眼睛比以前亮了啊，感觉眼睛不像以前那么干涩了。尤其是有一些啊，就是来的时候就有一些轻微白内障的患者啊，他们给我们一个结论，我们也实际的检测过，也给看过，就发现他眼睛上那个白内障不止没有长大，而且还有轻微减轻的一个趋势。大家听明白了吗？6个多月的时间呢，6个月左右的时间，眼睛上那层白内障那个膜不止没有长大，还有慢慢减轻变薄的趋势。这是什么？这就是硒的一个分解的作用。我不说了吗？硒第一个能够保护细胞，第二个能够增强细胞膜的完整性，第三个能够解除毒性，而且能够排除身体当中的重金属。我们人呢，那眼睛上面长的这层白内障啊，它实际上就是属于一种细胞变异的东西，实际上它就是眼睛上面多长出这层附生物。为什么长成附生物？按理来说，眼睛表面、眼球表面是光滑的，它不应该长这个东西，就是因为细胞的毒码呀变错了，复制出来这个细胞不好了，然后里面的脂腺呢、腺脂啊分泌的过多了，沉到这儿了，这层白色的油脂腻状的东西就成了。那么必须有人给它识别呀、啊！我不说了吗？我说硒是唯一一种人体自身啊外来摄入的，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到免疫功能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而我们眼睛上面长的这层白内障，就是人自身的免疫识别不到，发现了这个东西有用没用啊？问题不大。那就自由生长，越长越厚，越长越多。这个时候白内障越来越厚，把眼睛糊住了。这叫啥呀？老家有一个话叫巧蒙眼啊，但是现在医学上科学的称呼叫白内障，是不是？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自身识别不到，如果你给它识别到了，有东西能给它清理掉，氧化的一个东西给它排除掉，那靠什么呀？我告诉大家，靠硒。不信咱们就这么说，如果说有白内障的，现在你还能看得见的，没有到那种严重程度的，那我告诉你，你用上硒1年的时间，我跟你说，你那个眼睛上那层白膜能给你推掉一半，这个是我们真实见到的，在我们中心里这个案例好几个啊，尤其是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眼睛不好的，我们都告诉他加量吃，加量吃，就跟我吃那硒是一样的。那个硒啊，一片是多少？说出来吓你一跳。我们国家居民营养膳食指南规定，每天每个人摄入是50到250微克硒，也就是说你只要达到50微克以上就算好的了。正常要是我们每天食物当中还摄入一点的情况下，那你这个硒
就一般摄入量60到80微克就够了。

0: 但是呢，现在我们中心用到的是最好的一个席了，目前来讲最好的席了，一票里面100微克，大家听好了，100微克，这量就很大了。那给我们中心里面，尤其是白内障和青光眼的这些患者，我们告诉他们，你们前期几个月一天吃2片，千万别忘。而且后来发现呢，整体的反馈结果都特别的好。为什么？眼压一高了之后，它痒啊，身里面的刺痛，这是第一。第二个，它越眼压高，它看的面积越小，清晰度就越差。用上几个月之后，明显的感觉到眼压一侧低了，而且看东西的清晰度比以前高了。大家知道这说明什么吗？我告诉你们，这就说明用到了几个月的硒，在这里面它真正的起到了效果，这就是补硒最大的一个好处。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一直以来啊，光明使者这几个字啊，就是给硒的。也就是说，全世界的研究硒的科学家，包括很多的大牌的这个医疗杂志啊，甚至包括国际医学顶尖权威的《柳叶刀》里面啊，都曾经大篇幅的介绍过硒对我们人体当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一直说光明使者，光明使者。为什么？因为啊，他认为不是说硒对眼睛是第一好，对别的第二、第三好，而是说这个他认为这个医疗杂志当中认为啊，视力虽然说它不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但是呢，它决定一个人很大的一部分的生命质量。你说一个人正常情况下，我们能看东看西，什么都看得到，但是呢，由于后天的一些疾病原因，导致我们失明了。那你想想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啊下降到多少啊，原先是光明的世界，结果现在呢一片漆黑，你感觉一下世界都变得灰暗了，这个对我们来讲啊影响真的是太大了。所以说它这个排序的过程当中没有先后，但是呢把第一位的排到了光明使者，就是说硒它能够在有效的前提下解决我们眼睛里面细胞的这种不完整性，从而啊包裹住我们眼睛的细胞质，然后呢让我们的眼睛的功能啊一点点恢复。很多因为缺硒出现的什么视力下降啊、细胞不完整啊、细胞膜破损呢、啊青光眼呢、白内障啊、视网膜病啊，甚至包括一些夜盲症啊，只要说你能够坚持补硒，大概啊给大家说清楚，大概补到6个月以上的时候，你这些情况都会减轻。有人说那不能让硒来得快点吗？我告诉你啊，缺是很多年以来的缺，所以说这个补也要慢一点。慢工出细活，这个事儿绝对不差。而且硒给你补回来，补到哪儿就是哪儿，状态恢复好了以后就能一直保持这个状态。从这往后，你再一直保持补硒的情况，我告诉你，这个视力基本上就不会再下降。这就是硒最神奇的一个地方。那再有啊，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呢，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那我告诉大家，它在这个硒的名字当中啊，还有第二条叫什么？叫心脏的守护神，就是我们这个心。有人说我们现在这个心脏啊，它需要很多东西，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呢、啊、市面上流行一种东西叫这个辅酶扣十，它是我们心肌细胞的一个重要的营养元素，也是心脏细胞的一个食物来源，这个是对的。也就是说有条件的，经济情况好一点的，咱们把这个辅酶扣十啊用一用。那在用到辅酶扣十这块，咱们说个题外话，它能够为心脏提供动力啊，支持心脏的一个跳动勃起。再有啊，这个辅酶扣十啊，确实在国际医学方面呢，都有很多的报道，也就是说对心脏功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修复作用，这是准的。可是呢，辅酶扣十也要看浓度，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现在啊，市面上再先进一点的辅酶扣十，它就是液态的了。您记住了啊，液态的这个辅酶扣十啊，吸收利用率要比那种吃的胶囊和片要好得多啊。这是说到心脏守护。那实际上辅酶扣十再高，他只说到一个事儿，他说辅酶扣十是心脏细胞最好的食物，而只有一种东西就是硒，它被称为心脏的守护神。那为什么有这方面的一个解释啊，还有为什么说有这样的一个称呼，我给大家说清楚啊。心脏只要它生病了，无外乎就那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心肌细胞的一个受损，第二个就是心脏血管的一个堵塞，第三个就是心肌的活力在下降，从而啊它这个血管壁变厚了，血管弹性降低了，血流速变慢了，心跳的变弱了，供氧的能力减少了，那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就提高了，尤其是出现了严

重的心脏堵塞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会进一步加重我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心绞痛这些情况。而这个严重了之后，那就不用多说了吧，再严重的心绞痛，那就很容易引起什么了，猝死这种情况的发生了。而在这个只要保证你能够血硒浓度大大提高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心、肝、肺、肾、大脑这几个地方是血液全身流动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场所，整个全身的血液都会流过心，整个全身的血液都会流过肝，整个全身的血液都会流过肾，然后呢整个的血液流过肺，而且在脑子里面也循环，也就是说心脏是接收硒这一块上面的第二站。哪是第二站呢？第一站是肝，第二站就是心，而心脏整个血液循环都在心里面去完成的。那么心脏的血液啊，也是整个所有的脏器功能，也是整个所有的脏器里面血液含量比较多的，因为它的流动嘛，心脏里面都是空腔的嘛，肝脏含的血液多，它是运化储存再加上这个过滤血液的，它是这种情况。肾就小一点了，肺是一走一过的事，只有心脏它全是空腔的，也就是说除了肌肉以外的心肌细胞和血管以外的空间都是给心脏的，心脏必须抓到一堆血一挤给它挤出去再收回来再挤，你看是不是全身的血。那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血液当中的血硒含量够大，大家听好了，只要你的血硒含量够高，营养和修复心脏的这一块来的就比较快。有人说这个硒啊，如果你经常用一直用啊，哪个地方来的最快？我刚才不说了吗，咱们身体当中对眼睛那块6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是准准的啊，而且效果来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你看在中心里面那么多病例采集，80%-90%的人6个月过后眼睛都会变得光亮，所以叫明亮使者嘛。那心脏这一块啊，比这个眼睛这块来的还要快，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血液流动啊都要经过心，来的这个硒都得在心里面转一圈，来的这个硒都得在肝里面转一圈，肝脏大心脏小，所以说心脏吸收的硒就比肝脏这块来的要快。那么整个心脏这一块大概多长时间？我给大家说清楚啊，你们做一个参照。如果说你现在了解到了硒对人体的重要作用，如果呢你现在受到一些冠心病、心肌血管的问题的一些困扰，如果说你现在呀已经意识到了心脏功能出现问题之后对生命的这种威胁，你想去改变的情况下，咱们养心呢、活血呀、化瘀呀、溶栓这些常规手段你正常用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你如果再把硒加里面去，那取得的结果是超乎你的想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这块非常有发言权。怎么去说呢？大家听好了啊，这个硒只要你用上，基本上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就告诉你，你这心脏跳的就有劲了，而且你心脏跳的还会平稳。我们很多人呢，这个心脏的功能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问题了呢？我告诉你，最开始一定都是跟心律不齐有关。你看看吧，很多人呢，这个心跳要不然跳得快点，要不然跳得慢点，尤其是到了一些晚上的时候，很多人就是50多次甚至说是快到50次的那种状态，这个时候浑身上下就开始没劲了。什么原因？心脏的动能不够了，心脏搏不动了，转不动了。每次我们心脏啊往出放射这个血的时候，都是使劲那么一收缩咕咚出去，这是收缩压啊。然后呢放完了血之后再回来呀，它再一放松，这是舒张压就来了。心脏每天这么跳动咕咚咕咚咕咚，正常情况下我们每个人的心脏跳动频率基本上都是在60次到100次左右啊，这个根据年龄不同、体质不同、工种不同和体质状况不一样，那心跳的频率略有差别，但是问题都不大啊。你打个比方来讲，有的人呢说80多下也没问题啊，没有大问题，你保护好不要太剧烈。有的人呢60次左右甚至57-58次，你也不用去慌。你看运动员的心率啊基本都低，可是心脏要出问题的时候跟这个心律不齐开始有直接的关系。大家听好了啊，这种状况下就预示着我们心脏要出问题了啊，心律不齐了，而且总感觉自己跳的没有劲儿。不信你自己摸摸你那个脉搏，你那个脉啊摸着的之后啊就是深又沉，摸不着啊。你手自己摸到心脏那个位置上去了之后，你感觉心脏跳的都没有劲儿，没有劲儿的时候，有的时候心脏一出问题伴有就出汗的现象就出来啊。因为什么呢？汗为心之液呀，你这个心脏不好了之后流汗的这个状况就多了，尤其是前胸额头这块汗就比较多了。我告诉你，如果说你经常后背出汗，那你就要注意了，你的心脏问题在加重。

400微克以上就有低毒的现象，但是基本上不会有这种现象出现。为什么？因为在恩施啊，平均我不说了吗？平均每个人的正常就是不补硒，人家那个当地就有这种硒，土壤当中、水里当中、食物当中、蔬菜当中都是硒，他们每天平均的摄入量就是500微克以上了，已经是以上了，甚至有些地方600多、700多都有了。所以啊，现在后来慢慢的就是在医学界，我说的是医学界啊，在医学界里面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如果说是肿瘤患者，听好了，就是恶性肿瘤患者，是肿瘤放化疗期间的这些人，给他们补充的硒的量就是400到600微克，你听好了，就是400到600微克，而且他认为每天只要不超过800到1000微克就不会中毒，这是现代医学界已经给出了最新统计。那么原先说400微克这个轻微中毒的现象的原因，就是那个年代9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这个硒啊，它里面的毒性都去除不掉啊，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那个魔芋，大家听说过魔芋吧？这两年魔芋比较火，啥意思呢？这个魔芋啊，长的是一种地下那个根块，这个魔芋就有毒，不能吃，吃了之后会中毒的。结果现在呢，很多地方在卖这个魔芋粉，什么呢？就是当年穷啊，没有什么吃的，把这魔芋有毒给脱毒啊，所以说加工成粉条了，啊，魔芋粉面了，这个时候反正能吃了，就是技术在提高，必须要有一定的方法把这毒性去掉。那么硒呢，它介于金属和矿物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它左右的同位素的原料都是有毒的，所以说硒本身天然带着毒性，而现在呢，正是因为经过了无机到有机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把这个硒里面的毒性给去掉了。那为什么说恩施人不中毒呢？那包括广西巴马那个地下蕴含的硒的量也不少啊，为什么也不中毒呢？啊，包括新疆一部分地区，包括广东三水这块，都是硒含量比较高的，为什么不中毒呢？大家听着，就是因为从无机变有机这个过程是安全的。什么叫无机变有机是安全的呢？如果说你要想做到100%完全安全有效，没有出现任何一点硒中毒的现象，你听好了，就一种办法，就一种办法啊！你买最贵的真正富硒土壤这块长出来的粮食和菜，你大量的吃这个，那你就吃吧，你吃到多少量啊？1000多微克，你都不会中毒，没问题的，因为这完全是植物的有机的。但是你知道要吃那个大概多少钱吗？我告诉你，一个月下来就吃这种纯粹的、完全是有机的、含高富硒的这种食材，一个月下来，普通人一个人一个月这些食材的量，基本上是5000块钱往上。所以说，这个状况呢，就是整个国内经济条件好的一些特殊类的家庭，它是能达到的。一个三口人一个月，你吃这些东西，你就得15000块钱，这是基础的饭，还不算别的东西了，对吧？那你说要是再条件好点呢，可能一个月一个人就是6000到7000，这个作为全民普及不现实。那怎么能全民普及呢？就是能够提取量大一点的，哎，个头小一点的，每天吃一点点的这种东西就可以了。这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咱们国内推广全民补硒这么一个事儿给出来的硒的指导方向。那么就看你这个硒的产品这个东西好与不好了。所以说达到这个真正科学补硒，就做到一点完全无毒啊，这个才好。那我说了2个月左右能见到作用，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心脏是空腔的，它整个空腔这一块啊会吸收。而我说了，从心律不齐开始，就证明心脏的动能在下降了，心脏的力气在减少了。那这个里面又跟另外一个原因有关，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没有啊？我说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整个人是由多少个细胞构成的？6000到100万亿个细胞。那每一个地方的细胞跟每一个细胞的长的结构不一样，都叫细胞，不一样。心脏是心肌细胞，肝脏是肝脏细胞啊，皮肤是皮肤细胞，是不是？肠道是肠道细胞，血管是血管壁细胞，神经那个也是细胞，每个细胞都不一样，每个细胞的生长周期和生命周期它也不一样。哪里的细胞生长周期最短呢？黏膜，你像口腔黏膜，眼睛里面，生殖道里面，尤其是这个口腔黏膜，这个细胞啊，它这个生命周期就短。多短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有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人吃东西一个不注意把腮帮子咬破了，或者把舌头咬破了啊？这都没关系，为啥呢？你只要咬破了，你拿舔一舔，哎，看着是不大，没问题。你大了一般也没问题。你说拿牙咬的能咬成啥样？吃饭了就是咬个口子吧，或者咬个血泡，咬破了流血了，你发现没有啊？你过上1个小时，你再去看，长好了，只是那块舌头舔的时候还有点疼，但是它那个伤口粘上了。那第二天你再一舔，没事了，为什么？长上了，啥原因？黏膜，这个口腔黏膜细胞就是这样。它复制周期特别快，几个小时它就长上了，它的生命周期就短，也就是说几个小时一两天这个黏膜就要更新换代一次。所以说有些时候你刷牙一刷刷

它这块黏糊糊的，一片白的，那就是黏膜细胞脱落的死亡了。正常都是人随着口水吞下去，啊，食物在嘴里面一动，刮掉那个口腔黏膜细胞，粘进去了，它马上就长出新的，这是快的。那慢的呢？骨骼细胞，整个骨骼细胞的生长周期退化要多长时间呢？2到3年，多的3到4年，尤其是那大块骨头，3、4年换一次。所以说你要想解决骨头的问题，正常咱们按照数值来算，你得2到3年一个周期解决。如果你这骨头再退化一点，一个周期解决不了，得2个周期，就是4到8年才能解决骨头。这就是为什么治疗骨病的周期特别长的一个原因，就在这它的周期长。那么哪个细胞不换呢？大家听好了，脑袋的细胞。我们人的大脑细胞啊，从出生就这么多，然后呢它慢慢开始往上长，长到成人的时候，数量啊、脑容量啊、脑容积啊，都达到一定的顶峰了。你听好啊，脑袋里的细胞从长出来是多少，到最后人去世的时候就是多少。那么这个长出来多少，去世了是多少，这个脑细胞就这么多。有人说，那为什么说感觉脑袋年纪大了萎缩了？萎缩了归萎缩了，那细胞萎缩了或者是不工作了，但是它干瘪了啊，也就是说整个脑袋的细胞死亡了就是死亡了，没了就是没了，退化了就是退化了，脑袋的细胞就这样一辈子就用整个脑袋里，脑袋就容易出问题啊。这个细胞功能如果说它下降了，不像别的细胞它会增生啊，它会换成新的呀、代谢呀、循环呢，那增生长成新的呀啊，你像手上破破口它能长个，把这块长好，新细胞就给代替了，是不是？正常掉皮屑也是皮肤细胞代谢啊，变成新的了，脑袋不行啊，脑袋的细胞受损了就受损。所以说脑内伤和脑外伤造成的脑部神经受损或者脑细胞受损是不可逆的，修复不过来啊。所以说脑病难治就在这儿，脑病是整个全身上下最难治的一个地方，精密再加上那个细胞修复起来慢，然后脑袋还有个血脑屏障，一般药物还进不来。那说到脑袋就跟心脏来对比了，脑袋跟心脏啊，它俩半斤八两，什么意思呢？脑袋啊半斤八两，它俩的意思就是它俩差不太多，有点区别。啥意思呢？如果说脑袋是一斤啊，那么心脏就是半斤。你这什么原因？给大家说，脑细胞是终生不换，心脏细胞是一生就换一次。你说什么时候换的？没告诉你啊。可能你这个心脏细胞年轻的时候受点损了，没关系，它也会给你一次换代的机会。你正常情况下就是从30多岁以后到60岁之间，这个年代这几十年的时间内，这个心脏的细胞啊，慢慢的就会换一批。但是在你悄无声息的，它不是整个一点点换的，整个一下都换掉了，就是这个地方有点萎缩了，那个地方有点循环不好了，那个地方有点营养不全了，那个细胞有点坏了，就是慢慢发现的。因为心脏不可能大工程，就像什么，就像这个三峡大坝，三峡大坝说咱修修吧，咱把它拆了修一下，那不行的，你一拆了修了，水全下去了，长江中下游下游全都淹水了，那不行。那心脏也是，说我心脏换一半行不行？不行，你这半换的时候，那半它工作不了啊。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功能，你不能让它换多少，它只能说微微的，对吧？你像三峡大坝，你可以给上面那房子换一换，换一块，不能都换了。你把那个闸口那块那个开关换一换，你小块的换一换，维修这叫可以。所以说心脏也是，它是你看不见摸不着感觉不到的时候，它一丁点一丁点，你练那么大脚都不到的那么一点点，给你慢慢换点新的，一辈子就换一次。所以心脏一旦出现什么心肌功能不全、心律不齐、心脏跳得没劲儿，或者心跳过速，或者是房颤，或者早搏，那我告诉你，就证明你的这个心脏已经换完了，早就换过了啊。换过了之后它功能还不全，那这个时候就没法再换了，所以说只能就这个旧的零件再怎么使得。那你发现没有，心脏出现问题，我刚才说了，第一个心律不齐，第二个心脏过缓啊，心脏过速，房颤，早搏，哆嗦，疼痛，闷胀，这些症状全都来了。它的一个核心要素，心脏跳不动。听好了，心脏跳不动了，心脏心肌细胞无力了，心功能下降了，那血管也跟着萎缩了。它是这几个原因核心到一起的，最后导致了血管弹性没有了，然后呢血管里面堵塞了，造成心脏的流速慢了，心脏超负荷工作了，这个时候心脏病就在你身上扎根了。这才是真正心脏病一个原因所在啊，不是说我这个什么电影感应啊，不是说这开关不对啊啊什么。中医西医对心脏出问题都有解释，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从西方医学的解释来讲，这就叫器质性病变，功能性退化。那么怎么办？大家听好了，西医在这个里面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要补上好硒，纯度高的硒，没有毒性的硒，那这个硒你只要补上达到多少，每天80微克以上的硒，你就安安心心的一天不落的，你吃上2个月，到那个时候你再看。
你的心脏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不是说治好了啊，不可能啊，两个月说把严重的冠心病治好了，这是不可能。但是两个月过后，你的心脏功能一定跟现在有明显的变化。其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我给大家以前说过，我说这个硒啊，它要进入身体当中啊，它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呢，它要水溶性；第二个，它要无毒；第三个，它必须跟谁，这个东西就不得了了。我们人身体当中的细胞的主要的基础能量活性啊，都要靠这个东西。那么它过来了之后啊，首先我们心脏这个细胞啊，就用了好多好多年了，几十年了。你想象过没有啊？如果我们一个人的一生的寿命是90年、100年啊，那我们这心脏啊就跳了90年、100年。那你算算账啊，那咱们这个心脏前半生跳得好，就源于心脏细胞的年轻化。第二个呢，跳得不好了之后，出现一点轻微的纰漏，那么我们心脏的细胞啊，它只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更新换代的机会，它就开始自身的修复啊。一旦说这个更新换代的机会修复过去了之后，心脏功能再一次下降，那我跟你说，心脏细胞的这个整体的活力和这个活性就开始不好了。一旦这个心脏的活力和活性变得功能下降啊，活力失去了，动能就减低了。这个动能一旦减低了，你想想它是不是就不好好跳了？它这一不好好跳了之后，我们给它什么东西？我们要给它能量啊！你像那个人没劲儿啊，啊，饿的呀，我们得给他饭吃啊。这个人累了，我们得给他休息啊。这个人说低血糖了，我们是不是给他吃点糖啊？啊，或者给他吃个糖块，或者给他吃口馒头，喝点水果，喝口饮料都可以啊。咱们马上给他提供能量啊，这就行了呀。那心脏在身体当中的自身跳动的时候，它需要什么呀？它需要什么胆固醇呢？啊，它需要这个蛋白质啊，它也需要这个身体当中正常的啊碳水化合物啊，这些都是基础的，最基础的。但是呢，硒在这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就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大家听好了一个词啊，叫心源性猝死。这个心源性猝死就是心脏细胞的这种力气没有了，它跳不动了啊，心脏跳不动了，它就使劲跳，使劲跳，它就把心脏憋大了，这一憋大了。越憋越大，越憋越大，越大越没劲儿，越没劲儿越憋，到最后心脏越长越大，反倒失去功能，失去动能了。这个时候心脏彻底不跳了，人就死了，人就真正的失去生命了。那这个只有科学先例的，也只有医疗案例的，在哪里呢？就是在咱们黑龙江省的克山县呢。克山县就是在这里出现的心源性猝死，而最终发现的问题就是缺硒啊。所以说后来把这个硒给这个克山县当地的这些病人用上之后，这些心源性猝死的情况得以控制了，心脏变大的那个事儿慢慢的变回来了。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就是硒在这里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吗？所以说硒能够快速的让这些跳不动的心脏给它加劲儿，给它加动力，给它加动能，给它鼓舞，让它有劲儿有精神好好跳。也就是说心脏里面需要这种强心的剂剂，也就是说心脏里面需要这种强心剂，它又不是说那种激素型的，它是人身体当中本身就必须需要的，这就是硒的一个特性。而且心脏啊，在身体当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那这个硒在这个心脏里面的利用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它来的呀是最快的。那么我们人呢，通过胃肠道消化吸收进来的这个硒，第一关要过肝脏。如果说这里面肝脏发现这个硒没有毒的，肝脏就留下了。大家明白啊，硒呢它属于矿物质和重金属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所以说它存在一定毒性。为什么说硒中毒？就是因为肝脏吸收硒的时候把毒存下了，留一部分硒，剩下就传送走了，这个时候硒进心脏了，肝脏中毒，人就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现在呢，心脏里面接收到这个硒啊来的越多，心脏的动能来的就越快。所以说我刚才一直跟大家讲，我说心脏啊，只要说你能够补充到足够的硒，两个月就开始见效了。硒进肝啊，进心，实际上是从口里面吃进来的，到胃肠道，胃肠道吸收，它不直接用，它要通过血液循环用的，它要血液循环回来，再到这个胃肠道里面才能起作用。所以说它比这个心脏来的慢一点。肝脏是先负责解毒，解毒完了之后放出去先，放出去了给心脏。所以说实际上第一利用率还是心，而心脏又是缺硒的一个大户，心脏它是整个身体当中跳动的是最频的。你看我们的胃也动，肠子也动，它个头大呀。胃也一直动，它个头大，但是心脏呢，在整个脏器里面相对来讲不算是最大的，它就比这个肾胆要大一点，但是呢它跳动的频率快。你算算吧，你按1分钟60次来计算。

0: 分钟一秒钟还跳一下，一天多长时间，是不是？一分钟就六十次，十分钟就六百次啊，一个小时六六是三千六百次，一天多长时间？你算算吧，每天心脏这么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它需要大量的动能，而这个息就是给心脏提供足够动能的。你心脏跳得没劲儿的，心衰的，早搏的，房颤的，心脏跳得快的，心脏跳得慢的，我就告诉你，你只要能够持续补息，一般情况下两个月左右，这些症状开始慢慢减轻，然后呢，四到五个月过后，你的心脏跳的就比以前更平稳。一年过后，你再去看吧，你这个人腰比以前挺起来了。不是说它对骨头好，心脏对吸对骨头的作用不是那么特别的大，这个我又给你们有什么说什么。它对骨头有没有效？有，但是不像别的那些东西，就什么专门针对骨头那些要好一点。在整个身体的调理过程当中，缺吸的这一块对骨头的影响相对小一点，但是对心脏来的就比较快了。所以说一年过后，你这个伸直腰了啊，挺起胸了，不是因为你骨骼好了，而是心脏的压迫感减轻了，所以说你这个腰背啊就直起来了，你敢直腰了。你原先你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人含胸驼背啊，他不敢使劲，不敢直，不敢挺腰啊，不敢挺脖子。为什么？他一使劲一憋的时候会憋着心脏的，你就是趴那一会儿那心脏都不舒服。原因在哪里？就是你不能碰啊，你侧着躺着的时候你得往右躺，为啥？你往左躺压迫心脏，你给他一点劲儿压着，本身跳的都不好好跳，现在你压力一点就不行，但是你用上吸，马上状态就变。两个月你会发现你心脏明显的一个改变，什么改变呢？心绞痛的次数比以前要略微降低，憋闷胀的情况要减轻。所以说这个事儿在我们中心里面来，您听好了，只要就是有这个心脏性问题的、视力性问题的这些，我们都告诉他们，你们前期啊量可以加一点，包括这个脑血管问题的，都是我们跟他说，心脏、脑血管、眼睛这块，你这个吸啊前期用的量要加一点。所以说这样的话，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心脏明显的就有一些意识性的减轻啊，不像以前那么憋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但是前提给大家说清楚，这个吸你得会选。所以说今天呢，我再一次的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大家听好了，用吸这是科学的，不是我要倡导你用吸，而是我们中心里都在用，再有一个国家都在倡导我们用吸。你是为什么？每年的5月17号是中国规定的法定的全民补吸日，就证明什么？吸对我们每个人都健康，吸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有帮助，吸是人体必须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从国家层面都已经发起号召了啊，这就证明吸啊是必须要让我们每个迫切需要健康的人把它吃上，大人小孩都可以吃，所以说这是个好东西，人体必须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那么这两天讲到吸啊，也讲到我用的这些吸，以后啊如果有需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给打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说，说什么呢？就是他呀也帮你们看一看你们用的这些吸好不好，你可以把你家里面用的一些吸的情况给他说一说，如果说是合适的、好的、含量高的啊这类的吸，你该用用，是不是？他们也有一定的分辨能力。如果说不是说像我说那个含量比较高，就是只要是好吸，必须达到每一次用量达到80微克以上。第二个，不要用那种亚硝酸钠的，也不要用那种硒化卡拉胶的，这个就是有毒的啊。亚硝酸钠的是有毒的，氰化卡拉胶的是有低毒的，要用最低档次，也要用到什么麦芽烯、啤酒烯、酵母烯，这个是属于半有机烯当中的佼佼者，这些就基本上没有毒了，但是它去掉毒性的同时把这烯的纯度啊也降低了，所以说这类的烯啊一般情况下你吃的要少了还不行，你就正常量多好几倍它的效果来得都慢，因为它本身的纯度就不够了。我告诉大家，提高烯的纯度是很难的一个活，你知道吗？一微克等于多少吗？一微克跟那一克比啊，那一克够你吃几十年，你知道吗？一克都够你吃几十年，你算算这东西得多贵啊。有人说这一克锡比黄金还贵，那比黄金贵多少倍？比黄金贵几十上百倍，就一克锡，也就是说你吃上一年你都吃不上一克锡，你就想想吧，你这个锡量能是多还是少？因为锡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少，所以说你要选锡，大家听好了，一定是在安全系数放在第一，安全系数放在第一，别吃不好把自己吃中毒了。不是说锡本身你中毒，而是说有的锡提取不干净的时候，那里面就有一定的重金属，本身年纪就大，你在重金属超标了之后，对肝脏的损伤会非常的大。所以说呀，在这里我再次呼吁提醒一下，我会给你们慢慢的讲锡怎么吃，有什么样好的作用，对哪些病是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呢你千万不要盲目的选，我慢慢讲，不着急了，对不对？咱们都有时间，我每天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说， 让你们了解到更多的硒有关的知识，咱们也做到全民的科学补习，大家说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讲硒，导播接个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您的节目啊，真是没白听。
0: 受益了。
2: 你讲的这个硒化卡拉胶啊。
0: 啊。
2: 您没讲之前吧，我就一直吃的这个也是硒。
0: 啊。
2: 你一讲这个不是硒，哎呀，我都不敢吃了。
0: 不是硒，但是它这个工艺和技术差一点，明白了吧？它跟那种好的硒有距离，就是它是上一代的产品。
2: 我看这个瓶子上写的是那个甲壳素硒化卡拉胶。
0: 啊，那它是甲壳素，它只是，那你这一说完我就明白了，它这个东西主要是甲壳素，然后呢？它硒化了之后，它出现了这种卡拉胶式的硒，它这个就不叫完全硒了。
2: 那老师，我是不是就不能吃了呀？
0: 可以吃，你浪费干啥？你留着呀。它这个里面甲壳素是甲壳素的功能，硒是硒的功能，它这里面只是说不那么纯粹，不那么全，但是只要说是正规产品可以吃啊，只是说它补这个硒里面的量不是特别的多，而且呢，它是从甲壳素里面硒化的，它跟那种自然界提取的它有区别。
2: 我这不吃了有一年多了吗？我还是在那个药店买的呢。
0: 那就正规了，就可以。
2: 那我就不吃了。我说呢，一直咋就没效果呢？
0: 它不纯粹。
2: 我是一直吧，就是在后背疼。就像有个大手一攥着的似的。下楼或者是吃的多一点吧，这后背就开始发紧。
0: 心脏的问题。
2: 就跟那个转的那疼，脚的疼
0: 啊，
2: 浑身啊冒冷汗，后背也发凉。
0: 这不心绞痛吗？
2: 这不到医院一看，说是心绞痛
0: 啊，
2: 给开了一堆的药啊，吃的我的便秘，几天不上回厕所，
0: 那可不行，那不行，那不行。我跟你说，要是吃便秘了拉不出来，使点劲儿的话，那心脏更受不了啊。
2: 对。我本来吧就有这个胆结石和胆囊炎，吃点啥啊，就是老反胃恶心，口苦，这吃一堆药吧，这个胃也更难受了，一点胃口也没有，这药也不能吃一辈子。这个药店里头人说这硒好，说我这个心脏病可以补点硒，
0: 没错。
2: 说对这个血管还能让我不心梗了，
0: 没错，对。
2: 要不说每天犯的心梗就危险了。我这不才知道硒好吗？吃了个一年多吧，也没啥效果。今天啊，你跟我说的上面写的啥，我要不我都不看。那我吃的就不是真硒，
0: 是硒，但是它纯度不够，而且那么硒的量也不够，活力不够，它就没效果。
2: 那说老师您帮我定你们的中心的那个硒吧，我现在啊谁也不相信，我这也看不懂，我就相信您孟非老师，你给我定一下行吧，你给我整点这个中心的好硒，我也省心了，要不。总是怕上当受骗。
0: 这个可以，你这样老人家啊，我们中心有硒，前两天也有人跟我提过这个事儿，我只能这么跟您说，老人家，我现在不敢跟你做100%的承诺，但是呢，这个硒中心里面有，而且那企业呢，我们也是合作多少年的，我都吃他们家的那种硒，这个事儿我可以前期给你应下，但是。几天什么时候能弄到我不敢给你太保准，但是硒一定你们要吃，我能给你们想办法搞来，这个是准的了。再有第二个呀，就是我给你解释一句话啊，就是你现在那个硒你别扔，它只是纯度不够，还有一个就是硒那个里面的硒化的效果不太好，再有一个就是硒化卡拉胶它属于是换代的产品，就是那一代现在市面上都已经少了， 那为啥说人家那个药店的店员让你吃？其实人家说的话没错，就是第一个，就是吃硒对心脏好，吃硒能够防心梗，因为硒是能够解决血管硬化、解决血管堵塞的这么一个东西，在临床上它是有治疗功能的，而且效果非常的好。但是呢，你忘了一个事儿，就是药店里面这些营业员啊，他是挑那种赚的多的、利润高的那个给患者。就像你去买个感冒药，他绝对会给你买贵的，他不让你买便宜的，人家是跟业绩挂钩的，您就会明白了吧。所以说他那东西都是正规的，但是正规的里面也有分这个里面纯度含量高和低的，或者是吸收率高和低的，是在这儿呢。所以说他当时就忘了一句话，就是您拿到这个卡拉胶的这个硒，你要一天吃个四五粒，那你就能够补上来。但是你要四五粒的话，价钱就贵了呀。你正常你要一天吃一粒，现在吃四五粒，那你不想想，你原本一个月一瓶，现在你改成一个月五瓶了，你就花了多少钱了嘛？
2: 真是，
0: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嘛？所以说他就没跟你说的太明白，但是人家说的这个事儿，就是用硒吃上，尤其是心绞痛的这些患者，怕心脏出问题这些患者，用上硒，用上几个月之后，这心脏的平稳呐、啊，包括出冷汗、疼的这个现象，都能够明显的减轻，这是准的。所以说人家给你推荐的没错，那你这样老人家，你这情况我了解了。你这个我也表示感谢，感谢啥呢？感谢你对我的这种信任，好不好？那我就帮你们的问一下，问好了，到时候我在节目当中我就告诉你们，你就等等我的消息，好不好？你这情况用硒，只要是用上好硒，我告诉你，这个效果只要一上来，你以后就是不疼啊，或者后面不转呐、啊，那个心绞痛一减轻了，咱们心梗的风险不就下来了？
2: 哎，好，那
0: 就
2: 谢您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那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哎，再见。
2: 谢谢孟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芳香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 节目中我们会

0: 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老伙伴们呐，是不是都等着慧心呢？又到点儿了啊，听慧心讲课。这年头可不短了，六七年了，七年呐，人这一辈子有几个七年呢？啊，就现在80多岁的人，说让他再活七年，他都不敢说呀。我说这话不好听，但是是实话，啊。咱们有个老哥哥呀，跟我说，把我说的都激动了，眼泪都掉下来了。你们猜他咋说的？他说：“慧心呐，我这小收音机呀，我是走到哪儿挎兜揣到哪儿。你看，这不就像说过去咱的妈呀、爸呀，走到哪儿，咱们孩子跟着屁股后，扯着一大襟儿，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吗？嗯？”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们呐。人活在世就是一场戏呀，啊。昨天我在家里呀收拾屋子，就把我那书房啊都收拾收拾。哎，我就看一本书，我一看你说啥，大家都看过那电影86版的《西游记》。哎呀，这小时候那对《西游记》，那三打白骨精啊，那三界芭蕉扇儿，是不是啊？哎，闹高老庄，嘿嘿，收沙和尚，收白龙马，你看这五个人，还有唐僧，嗯，孙悟空。这个人他就是人的心，他代表我们这个人的心呐。你等唐僧呢，你看他有这个身体，但是你看他的心什么都不想。你等猪八戒，他就代表咱们人的情欲，你看动不动就回高老庄找媳妇去，是不是？沙和尚他就象征着人的本性，你看沙和尚多一句话都没有。白龙马呢，就是人的意志，你看意志坚强啊，一直跟着到西天取经。这就综合在一起，你看这唐僧、猪八戒、孙悟空、沙和尚、白龙马，说这五个人大活人的一个本性，它综合在一起了。所以说人活在世啊，你要修心养性啊。谁能把这颗心修好，那就是他的本事。哎，你看孙悟空，那就代表人的人心，就是因为他是什么呢，他是斜月三星洞当中这个菩提祖师的弟子。

斜月三星组成了一个心字儿啊，斜月就是啥那个勾啊，你心脏的心，你写斜月三星，这个勾就是斜月，三点儿就是这个心。所以说孙悟空呢，他是一个躁动不安的心呐、啊。所以在天堂地狱善恶之间自由穿梭，在楞严经上就讲了，心有七十二相，所以孙悟空有七十二变呢、啊。我们这人这个心也是善变的。另外你们知道孙悟空就那金箍棒有多少斤吗？13500斤。在《黄帝内经》81难当中说了，我们人昼夜24小时喘气儿，就是13500次。所以金箍棒那是气啊，那什么东西能上天宫啊？能下18层地狱啊？啊，大智通天呢、啊？那小的像绣花针一变，刺儿。塞耳朵里了，要打妖精拿出来了，大大大，那就上主天上天宫，下主地下了18层地狱。你看看，再就说唐僧，唐僧软弱无能啊，啊，他还冤枉孙悟空，哎，让孙悟空保护他，他总冤枉他。哎，你记不记得红孩儿？红孩儿出来的时候，演成一个小孩就叫唤，然后呢，哎，那就变成一个送饭的老婆婆，变成一个洗碗的小媳妇儿，那、哎、孙悟空就说妖怪打死他，一棒子就给砸死了。然后呢，那个唐僧就怪孙悟空，就念紧箍咒，把孙悟空疼得满地打滚啊，是不是？你看，那你唐僧你是高僧，那你右眼凡胎，你不识真假。你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不有时候也是吗？右眼凡胎，好赖人不分。人家说开会了，发鸡蛋，免费让你泡脚，你就来了；一会儿让你花钱买东西，你又上当了。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是不是佛心呢？啊，所以不能上当啊。再一个，有的老哥哥，你上花园啊，你上树林啊，这大夏天哪儿溜达去，你要加小心。有一些人心眼子不正，特别是那女同志，50多岁60多岁的，也不知道她家里有没有老伴儿。50-60岁了，你嘴唇子抹通红，你还穿个裙子整那磕碜，你勾引老头干啥呀？啊，所以有的老哥哥就得了前列腺病，回来之后尿尿疼，他还不敢说，找我，跟儿子不敢说，跟姑娘不能说，跟老伴儿更不敢说，找我问我咋整。那消炎呗，你真要在外头惹祸了，你吃这个环丙沙星，那太严重了，有红肿热痛了，就得打青霉素，那你咋整？口服就吃环丙沙星。因为我接到这样的电话了，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根据的。所以咱们老姐姐愿意上啥当呢？听课，发鸡蛋，免费理疗，然后让你买货，花10000多块钱买个按摩仪，买个毯子回家了啊，你吃药还治不过来病呢，10000多块钱的什么这个毯那个按摩椅能治你病吗？你把你那两个钱啊你可捂住喽啊。还有的老头，这不夏天了吗，没事上公园去扭秧歌插人转，有的那小媳妇就给勾上了。哎，你说这那小嘴唇子抹的通红，可磕碜了，他就那么想，哎，不怀好心崩老头钱，最后把老头弄得尿频尿急，撒尿疼痛啊。

清来清去的炎症，你吃点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吃点三金片，七天如果下去了不尿脓血了，你算便宜。如果再尿脓血，那你就得点青霉素了啊。哎，这是今天节目开始啊，我说点这个事儿。说慧心，你说这事儿干啥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给我来电话呢，啊，就说这个事儿的。那你说，那我嘱咐嘱咐大家，那这个季节我们杀下心来要办两个正事儿，一个是我们的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个病得咋治？这就是冬病，你冬病不下治，你不把它治好，你想想今年到冬天一杀冷，你咋整？你又疼得下不了地，你又疼得穿不上鞋，抱着脖子盖疼。昨天呢，我讲了这个风，风邪的特点呢，风为阳邪，七性开泄，它往脑袋上走。所以有风湿，如果你那骨头节冒风、怕风，他这种疼法串风，你记住，就说明你这个有内风也有外风。内风呢往上刮，风为阳邪，七性开泄，它往脑袋上走，所以它就会引起呢偏头疼，就是巴拉脑袋疼，而且呢风性主动。它容易让你摇头晃动脑袋，手脚麻抽筋儿，犯病了你再有心脏病，那你手都跟着嘚瑟啊，这是这样。那么如果有内风呢，内风啊，这个风也是很严重。内风如果是风湿，这个风邪钻到你骨头缝，你各个骨头节会疼，而且呢怕风，重点呢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还会引起咳嗽、吐白痰，肺子上呢长结节，啊，这个风邪伤肺，就是咳的是白痰，所以大夏天的有不少人咳的那个白痰，黏的，啊，还有像吸水似的，但是它不黄，它是白的，这就是风痰，也有寒痰，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为啥？你看现在我们医院可忙了。每年的七月一号到七月二十八号，这二十八天我们院呢都要发放呢三伏贴，做好这个三伏贴啊，让患者来给患者贴呀，啊，那患者来了走了来了走了太多了啊，用啥呢？就是常用的开窍的，哎，你像有啥呢？有这个白芥子，有款冬花啊，有细心，有川贝、桔梗、前胡。这干啥的？这不是治肺气肿的吗？咳嗽、气管炎，到冬天就犯病，这就是冬病夏治。哎，有痰、紫苏、沙参、姜蚕、白钱，治啥？就是人吧，免疫力低亢，他免疫力低下，阳气不足，夏天他打蔫儿，他老咳嗽、吐白痰，脖子这儿就散呼噜这儿。脖子这儿总觉着有痰，总觉着这口气儿在这憋着，这个呢就需要开窍。这个开窍其实最好的，我说句实话，就是三伏贴，把它贴在天突穴。天突穴就在我们脖子下边，你摸，你脖子下边这缩骨，咱们这个脖缩骨两边这个小骨头中间这不有个坑吗？是不是？你脖缩骨，大脖子下边的脖缩骨，你看这小骨头，左边一个包，右边一个包，中间这个坑，这叫天突穴，开窍，把这个三伏贴给它贴上，12小时或者24小时，就是一天换一次，或者一天一宿换一次，给它贴上，连贴24天，这就能达到冬病夏治。这个是开窍，然后你内里呢，你有风湿的，你吃骨骼风痛胶囊，搭配着吃。如果你再有固本延龄丸，那搭配着吃就更好了，那就绝了。固本延龄丸治的是五脏，治的是这本，骨骼风痛。

胶囊呢是专药专治，专门驱风散寒湿的。然后你外边要再贴上三伏贴，那可绝了。那这个冬病夏治，整个这套方案就全了。我们院里呢最重的患者，哎，就是走这个大医保，他住院，他一年一到七月份他就来了，就住20多天院，搁这儿就用这套方案，吃固本延龄丸，吃骨骼风痛胶囊，在这儿贴三伏贴，12小时一换，小护士到点就给他换，挨个穴位，天突、肺腧、膻中穴，啊，神阙、气海、关元、足三里都给他贴上，那效果非常好。我告诉老哥哥老姐姐们一个事儿，这两天我正在跟我们医院打报告，我就想给你们弄三伏贴。三伏贴一个疗程呢是600多，在我们医院贴两个疗程，这一个来月怎么得1200-1300，这个钱我不想让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花，所以我又起猫腻了。我找我们院长，昨天晚上我请他吃的饭，我们院长说没好事，我说我想要三伏贴，不花钱，说那你花钱买呗，花钱买叫要啊，吉林的老头老太太都花钱买，我用找你要啊，嗯，我想不花钱，别的地方我不管，说你天津的、四川的、新疆的、安徽的，这都有我的讲课，我不管。我就管吉林的，你就给我一批，越多越好，说你要多少越多越好，我想给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免费贴呀，打电话来我就给，只要是吉林的，户口本身份证是吉林的我就给，那没数，听我讲课的那几万人我就想免费发，所以这个事儿呢我正在办，争取啊一贴就贴这后半个月，咱们贴到7月15号，贴到8月15号，这冬病夏治那可就好了。特别是咱们有固本延龄丸，有骨骼风痛胶囊，把我们这些难治的病、老病、慢病、带根儿的这些病都给他治好。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从今天开始，晚上睡觉，你闭眼睛，你念叨，能办成，能办成，能办成。人多力量大呀，你扛不住所有吉林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他都捣鼓啊啊！那借着这股气儿，咱们也把这事儿办成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中午睡觉念叨一遍，晚上睡觉念叨一遍，就我们这个诚心诚意的，你们也能保护我，加持我把这个事儿办成啊！每天晚上你都捣鼓捣鼓，我呢今天还找我们，明天还找，啥时候答应了啥时候不找他了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今天开始你们要办这个事儿啊。那接下来呢我要讲啥呢，就是我们那个湿邪，昨天重点讲的风邪，对吧，有内风有外风，这个外风呢容易有这个头晕头疼啊，半拉脑袋疼，还今天还加了一个有痰，那个痰就是白的，有支气管炎的、克白痰的啊、特粘痰的、成块的这些。哎，再就是内风，内风主要是指的肝风内动，就是肝阳上亢，它血压升高啊。这个时候呢，你看你把这个风给它平息了，能治你的高血压啊。还有眩晕症的，那这都是风邪。那眩高晕。高血压、眩晕症、动脉硬化、迷糊，你再有风湿，外边这个风湿，那你关节炎、你疼痛。您说到风湿，我说一下，类风湿啊，它需要检查呢，类风湿因子，所以到医院之后，人家让你抽血，查类风湿因子，看看高不高，啊，高了呢，那你就确诊了是类风湿。那不管你抽血查没查出来，有的查出来了，有的没查出来，但是他骨头节疼啊，那你那病就在那摆着呢。所以人和人的体质不一样，有的人检查呢能查出来类风湿因子高，有的人检查呢

不出来，但是你确实疼，这种情况都可以吃骨骼丰痛胶囊，并且骨骼丰痛胶囊由于它成分的特殊，它有个特点，找病，啊，那个穿山龙也叫金刚骨，啊，鸡血藤，在治疗风湿的时候啊，它疼，有的人越吃越疼，这是好现象。如果越吃越疼，你就一天三次，一次吃三粒就行，等它不疼了你再加到五粒，这个疼是好事，不疼了那以后你都不会疼了，它知道根儿上了啊。还有的人呢说我没疼，我从吃上我就没疼，但是挺好使。人和人的体质不一样，有的人呢吃完它疼，有的人吃完呢不疼，不管疼不疼，这都能从根上给你来治疗。所以大家手上有呢要靠牌吃，特别配上这个固本延龄丸效果很好啊。那下面呢我再讲这个湿邪。湿邪呢它也分内湿和外湿，外湿吧就是受潮了，受潮了你看有的人受潮了，假如说你现在你在你家仓房或在哪个背阴凉的地方，这有潮湿，那你睡觉了是不是身上就长疙瘩啊？这是湿邪。这个外湿啊好办，就受潮了。我们重点讲内湿，内湿是内生五邪当中非常主要的一个邪气，而且这个邪气呢它黏腻，它重浊，它不好去。我过去给大家讲过，这个湿邪你说难在哪儿？湿入体呀，相当于油入面呐。湿邪入你身体了，不好清除，就像什么油入面了。大姐，你把那豆油你倒面里，那还能分开了吗？是不是不好分了？所以湿邪入体如油入面，它重浊，最不好清除。那么湿邪入体有这么几个表现，一个呢上边眼皮发硬，早晨起来眼睛模模糊糊的，然后往下呢嘴里发黏，舌苔发白，起黏弦子，那你张嘴看看，哎，再就往下容易出现啥呀，容易出现吐痰，那痰抠抠抠抠总有，哎，再往下还容易得没和气儿，就是甲状腺结节，嗓子眼里总感觉有东西，咳咳咳咳，就这样啊。那么还有呢它再往下走，那就到了我们的胃了。所以说一旦说有胃病，哎，胃胀、打嗝、反酸、烧心，吃啥玩意儿不消化，扎不约的，大便胶粘，拉不净，拉完还有擦不净，肛门那磨磨唧唧的难受，火是撩的不得劲儿，这都是湿邪。湿邪化热了，那舌苔发黄，肛门灼热啊，口干口渴，而且那小便发黄，那这个时候你就记住，你的骨头节是酸疼的。所以这个风湿，这个湿它就是骨头节沉，各个骨头节发皱，你看脖子盖肿了，脚脖子肿了，脚背肿了，肩膀头子、胳膊肘、手脖子各个骨头节都肿了，它疼而且肿，这就是湿邪。那么湿邪一旦入体内之后呢就不好治，所以你看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就那个关节各个骨头节一伸手，各个骨头节都肿得挺大呀，啊，这骨头节非常疼，哎，你看骨头节都变形了，那这种情况就属于湿邪，它既有湿还有寒，而且还有血瘀。血瘀瘀在哪儿？你张开嘴看你舌头下边的血管，两条大青筋啊，舌头下边血管是有淤堵的，因此说那这个时候体内的淤堵淤在心脏。

就叫冠心病。所以说，那你说你有风湿，你关节炎，你骨头节肿大，你这头你还有风湿，你还有心脏病，这个淤堵到你骨头节，你骨头节发皱，各个骨头节肿大，它疼，跛了盖肩膀头啊，包括我们的脚脖子，那淤堵到心脏呢，它就是冠心病。所以说，有的人老姐姐，你看咱们长春的那个老姐姐白香兰呐，79，我是去年给她看的病。她啥病呢？就是心脏病。她来电话了，她说：“慧心呐，大妹子，我有心脏病。这个心脏呢，就前胸后背疼。来那一阵儿，像心脏像刀弯似的，直翻个疼。啥冠心病？一张嘴一看舌头，舌头发暗发青，有淤堵了。”舌头下边血管两条大青筋，而且大便干燥，哎呀，那真是拉出来，他说打到坐便上当啷当啷直响，当当硬，口干舌燥，舌头齐裂八瓣的大口子。哎，他就有风湿，他都不想治风湿了。哎呀，我这风湿多少年了，各个骨头节呀、啊，哎呀，太疼了，骨头节疼，而且火是撩的疼，他风湿化热了。去年7月份。他买的固本延龄丸吃了5葫芦，心脏病到今年都没犯，他好了，各个骨头节疼的也见好。今年的6月初5月末的时候，我给大家整的骨骼风痛胶囊，老大姐拿到一份两盒赠一盒，她这一吃可不好了，你说咋的了，疼，各个骨头节疼啊，疼了3天。我说大姐你吃3粒啊，一天3次，一次3粒，疼到3天头上不疼了，热，原来骨头节冰凉，这吃完之后它疼，疼完就热，火是燎的热。说老姐姐接着吃，手上有没有固本延龄丸配着吃，这不咱们搞活动，他又买了5葫芦配上吃，这一配呀、啊可好了，固本延龄丸早晨空腹吃一碗，注意啊，固本延龄丸你要淡盐水送服，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呢都是饭后吃，骨骼风痛胶囊你可以用米汤水送服，那米汤水送服就抓点小米儿，添点水，多熬点米汤，用米汤水往下送，因为它固护你的脾胃，扶正固本的。为啥你常年吃治风湿的药啊，你的胃都不好了啊、嗯、所以你用点米汤水送服，固护脾胃，你还好吸收，不然的话你看有的人说我吃完药我胃疼啊咋整啊，你得会吃啊，注意啊，固本延龄丸用淡盐水送服，骨骼风痛胶囊用米汤水送服，效果好还保护胃。哎，这老姐姐一配上，你看，昨天晚上给我来电话了，她说：“哎呀，好了，各个骨头节也不疼了，是心脏也舒服了，而且血压也挺稳。”所以老姐姐来电话是干啥？她有个毛病，拉稀。原来大便的是干燥，经过这段时间治疗呢，又好了，好了，但是又有点稀，肚脐冰凉，咳白痰。这是啥？脾胃虚寒呐、啊！他年轻时候是拉稀，等到老了呢又干燥，这段呢，大便呢一通了呢，是不干燥了，但感觉呢还是肚子不得劲儿，肠子里有息肉，是问我咋整？他这个情况就适合贴三伏贴，一他阳气不足，他抵抗力低下；二呢脾胃虚弱，脾胃虚寒，肚子冰凉，不是干燥就拉稀。总长病，身体虚弱，有痱子，有结节，冒虚汗，这个情况要在天突，就是我们脖锁骨这骨正中间的科，我们脖锁骨，我们脖锁骨啊正中间这个坑，它就叫天突穴，它就治痰的，那有黏痰上不来呀，那有含有湿的胶黏的痰，还有吐稀水的这种情况，你贴上三伏贴啊，三伏贴现在你上各个医院去贴都很贵呀、啊、它都不见，而且呢有的医院吧，有的一些个人的诊所啊，他呢打着贴三

一定赶在7月15号之前给大家贴上。哎，这个呢，大家就等信儿，这两天一定到点就听节目，谁的也不信，谁给啥你也不信啊，什么发鸡蛋呐、免费给呀，不管谁说啥你都不信，你就到点听慧心老师的讲课。然后呢，我们有一部分老哥哥老姐姐呀，固本研令丸到现在没接到，是吧？告诉大家呀，你们知道吗？就咱们上一把那活动，断了3次货，我都没敢跟你们说，说完你着急呀，啊，你跟着着急上火干啥呀？啊，所以最后这两天报上名的，可能是晚个一天两天的收到。啊，大家呢不要着急，肯定在7月15号之前呢都要你们吃上，啊，而且这批呢我们的固本延龄丸呐，大家都知道了，我也跟你们说了，紫微斗数13次测，最近20年九紫离火的火运，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那块是最旺的，所以我们把这个厂家，那一到呢。江西省大自然制药厂，方子还是医圣，咱们的富山富清主的方子，28味大药啊，古法炮制都是道地药材，所以大家这次你吃固本延龄丸，你看药盒上写着呢，江西省大自然制药厂，那未来20年都是在这儿。因为九紫离火这个运就落在这儿，在地理位置来讲，地气是最强的，而且这一批这个黄葫芦，大家收到之后要把它珍惜保留好啊，用它装空葫芦，吃完药啦，用它装大米呀、小米儿啊、家里的五谷杂粮啊，都可以留好。以后不会有黄葫芦了，下一批开始，我们都是九紫离火这个紫葫芦。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你们跟我走这么多年呐，每一步应该怎么治疗，应该怎么调理，慧心呢都给大家想到了。啊，刚刚啊，我讲到这个内生五邪当中，这个湿邪它是最厌恶的，湿邪到胃就长胃息肉了，到肠子就长肠息肉了，啊。所以呢，湿邪一到我们的肛门就会得痔疮了，所以你看有的人那个痔疮那又就很大，那肿得很疼，这个湿邪呢到体内它困住人就得高血脂了，就得胆固醇高啊、甘油三酯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这都是坏蛋白呀、总胆固醇高，这样的人就犯困呢，血液粘稠，他迷迷糊糊的总犯困呢。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有的老姐姐她不光有风湿关节炎，她还有心脏病，那这个时候你就怎么治啊？既要吃固本延龄丸，又要吃骨骼风痛胶囊。你像刚才我说那个白香兰大姐，她吃固本延龄丸就好使了，心脏病好了，搭配上骨骼风痛胶囊呢，风湿腰间盘突出这都好了。那如果再贴上三伏贴，重点贴在肺腧、天突，还有足三里啊、关元啊这些穴位，神门，那是最好的，这叫内外同治。内外同治，嗯，能够扶阳去邪、散寒，哎，能够呢增强体质。因为这个三伏贴就是那个啊扶阳散寒啊，增强免疫力，哎。治疗体内的虚寒，肚子里冰凉啊，没劲儿啊，体虚啊，这个效果更好。所以这个固本延龄丸、骨骼风痛胶囊，包括乌羊补心糖浆，这个都是我们冬病夏治针对老慢病最好的药。所以今年老姐姐你啥都不用吃了，冬病夏治你就吃骨骼风痛胶囊治疗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其他的老慢病就吃固本延龄丸搭配着吃，尤其配上那个乌羊补心糖浆，那个能够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能够呢益肾添精，让我们吸收好，增加阳气的。所以这个时候缺啥，就缺一个外用的，内服外用，表里同治，就这个三。

0: 补贴，所以慧心呢正在给大家着手想办法啊，老哥哥老姐姐，在这些天你们一定要好好听节目，别落下。一旦有消息，我弄了之后马上给你们发。我的目标就是让你们不花钱就用上三甲医院的三伏贴。所以今天开始，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每天中午睡午觉，你都默念啊，要祈福李老师、慧心把这个事儿给我们能办成、能办成、能办成，啊，一天念叨三遍，每遍呢啊，你都要诚心诚意的来那个加持慧心，把这事儿办成啊，争取尽快两三天之内给大家准确消息啊。咱们吃药的时候呢，注意啊。固本延陵丸呢，淡盐水送服；骨骼风痛胶囊呢，就是白开水送服就行。啊，再一个呢，我们的这个还有啊，乌羊补心糖浆也正常服用就可以了。大家有不明白的，就给慧心来电话啊！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同膀带，名医风尚。他清求骨血，融汇中西。他博及因缘，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慧心老师好。
0: 哎，你好，叫什么名字？
5: 高兴健。
0: 哦，家在哪儿住啊？
5: 家在敦化。
0: 哦，今年多大年纪？
5: 60岁。
0: 哎呀，老兄弟你好啊。哎，
5: 嗯，好。
0: 来电话什么事啊？
5: 我是得了脑出血。

0: 抑郁症都5年了，
1: 嗯，
0: 腿抬不起来，僵硬，左手也拿不到东西，一起得病啊。
1: 嗯，左半拉身子不好使是吧？
0: 对。
1: 胳膊跨框吗？
0: 跨框。
1: 手分半不？
0: 嗯，不分半，成了半身不遂。
1: 啊，那左腿走到拖地呀、啊？
0: 拖地。
1: 脚丫子翻背不？
0: 翻背。
1: 哎呀，左半拉身子不好使。
0: 对。
1: 那你走道就栽楞栽楞的。
0: 是。
1: 拖拖唠唠的啊，血压高不高？
0: 高。
1: 高血压多少年了？
0: 有4、5年了，都在170以上。
1: 你这个岁数不大，但是你这血压挺高。你家父母啊，哥兄弟姐和妹呀、啊，有没有高血压的呀？
0: 我爸高血压。
1: 你爸高血压是你妈高血压？
0: 我妈。
1: 你妈现在健在不？
0: 没了。
1: 那你母亲高血压，你高血压，你这高血压就属于那原发性高血压。
0: 对。
1: 血压控制的怎么样现在？
0: 现在吃血压药。
1: 啊，吃降压药能控制到140-90不？
0: 现在还行了。
1: 嗯。为啥问这个呢？因为担心你在二次犯病。脑血管疾病后遗症。关键就是怕你血压高，哎，情绪不稳，抽烟喝酒，再有一些其他的病，就容易勾起来二次犯病。你这5年当中犯过病没有啊？
0: 没有，
1: 还挺好，没犯过病。
0: 就吃什么药好了？
1: 嗯，你这些年净吃啥药了？
0: 哎，我就吃这个降压的药。
1: 啊，降压药只能降血压，脑血管疾病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包括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病在脑袋，看着是胳膊腿儿，其实它病在你的脑袋和五脏。
0: 哦。
1: 你现在晚上起夜几趟？
0: 还尿频尿急。
1: 哎，根就在这儿呢，啊，所以病说这人哎呀半身不遂呀、啊，这人啊。啊，血压还高，其实它的根儿在哪儿呢？就在你的肾脏乃至于肝脏。高血压叫肝阳上亢，肝肾不足啊。所以你这人平常得有脑袋疼的毛病啊。
0: 对。
1: 啊，脑袋不清亮，没当回事儿。再一个，这个肾虚啊，前列腺不好，一宿老折腾，你腿脚凉热呀。
0: 凉，
1: 那就冰凉怕冷呗。
0: 对，
1: 冰凉怕冷说明肾阳不足啊。你看这个脑血管疾病后遗症，到一定后遗症时候有个气虚络瘀，阳气不足，脉络淤堵，就形成啥呢？手脚冰凉，浑身没劲儿。
0: 是。
1: 就走到胳膊腿疼。哎，脉络瘀阻，胳膊腿儿他不听使唤呐。
0: 对，你不懂得过分年龄完吗？
1: 你应该吃。啊，报名了吗？在活动当中报名没有？
0: 报上了。
1: 啊，报名咱们陆续的就都能拿到啊。
0: 三葫芦的。
1: 哎，因为这次啊，你看在活动当中，我给大家争取了4个档次。啊，有这个3葫芦、5葫芦的，就是让穷苦老百姓也能吃起好药，因为穷苦老百姓手没钱还长病，吃药图便宜，是买那100多块钱的吧，还有几十块钱的呢，你吃完不治病，最后你也没少花。啊，所以你看我特意啊给大家争取了2个小档次的。还有呢，就是这个乌羊补心糖浆，它是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既能达到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要你吸收好啊，还有呢，达到呢脾肾同治，治肾天经，哎，扶阳气，这里有阴阳货和锁阳，它俩搭配着吃， 有半个月左右，你手脚就能热乎啊。
0: 是。
1: 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
0: 哦。
1: 心梗、支架搭桥，你吃正对症啊。
0: 哦，一次吃几粒啊？
1: 每天吃一碗就行。
0: 哦。
1: 嗯。早晨空腹吃一碗，然后呢，他赠您的乌羊补心糖浆吧，这都是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啊。
0: 对。
1: 他这里有银阳或锁阳，专门扶肾阳的，就治脑梗后遗症啊、心梗啊、糖尿病年头多了，还有那风湿、腿脚冰凉、阳气不足的。阳气不足，人阳寿就不长，你吃啥都不吸收，它不热乎，大冬天的庄稼能长吗？你身体阳气不足，你吃啥能吸收啊？
0: 我的牙还刚疼，牙疼，吃什么的都觉得是凉的，一凉的就吃不了了，怎么知道吃什么药好啊？
1: 你那个是自己的牙吗？
0: 是。
1: 啊，到牙科看看呗，有没有坏的地方？
0: 哎呀，我那个疼了不少天了。
1: 要不到牙科去看？
0: 我上医院买了点药，哎，买了牛黄甲硝唑。
1: 老兄弟啊，要听明白话啊、哦！这个60多岁了，要首先到家跟前的牙科看看这牙有没有坏的、发炎的地方，啊，正常也就吃点消炎药。
0: 哦。
1: 哎，坏了补补修修，这都是小毛病，也是火大导致的。吃点这个甲硝唑啊、牛黄上清片搭配着吃，吃一个礼拜就好了啊。
0: 啊，行。
1: 嗯，过本牙龄丸你报上名了就在家等着啊。
0: 好、哦，是
1: 3-5天就能收着。对于你这半身不遂来讲，你吃这3葫芦，你腿脚能有劲儿多了。
0: 是，好。
1: 治这大病、老年病，吃药可千万别图便宜啊。
0: 好，谢谢红心老师。
1: 没事，好，就到这儿，老弟，再见。
0: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老哥哥，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王树才，85岁，长春的人。我以前吧用过这个叫固本元灵丸。
1: 以前吃过。
3: 我服用2葫芦，我也搁那吃完那2葫芦，对我身体老大的帮助了。脑梗也差了，心脏也差了，高血压也不那么高了。
1: 嗯。
3: 后来我就这没有办法，我就攒下2块钱。这回我买5葫芦，我准备这个冬病夏治。你这个李老师，你在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给我看病，还在这个618活动。费这么大力的，我太感谢你了。
1: 不客气。固本元灵丸呐，你过去呢没多买，就买2葫芦，你看，但是吃啊，是不是效果非常不错呀？
3: 哎呀，可好了！吃完第2-3天啊，那效果那就来了。
1: 啊，老哥哥，你脑梗多少年了？
3: 脑梗得有10多年了。
1: 走道咋样？
3: 走道还行。
1: 那脑袋清灵吗？脑袋疼不疼？
3: 脑袋这个不清灵，偶尔的脑袋疼的时候少。
1: 那就脑袋老是浑浆浆的是吧？
3: 啊，对。
1: 啊，那你那是腔梗。
3: 啊、哦。
1: 轻微的脑梗，陈旧性的。
3: 哎。
1: 走道腿沉是不？
3: 对，走道。
1: 走道就像点散脚似的，深一脚浅一脚的是吧？
3: 对。
1: 那有脑萎缩了。
3: 啊、哦。
1: 另外，你心脏病多少年了？
3: 心脏病也4年了，他俩不得。
1: 心脏啥感觉呢？
3: 心闷、心慌，这个心，就是脚掌的脑袋，心忙的。
1: 多长时间犯一次病啊？
3: 哎呀，得5-6天的就犯一次。
1: 犯一次多长时间能过劲儿？
3: 犯这一次啊，也得个少半天吧，5-6个小时。
1: 那主要是心慌难受是吧？
3: 对。
1: 嗯，疼不疼？
3: 疼疼。
1: 主要是闷，上不来气儿是吧？
3: 对。
1: 你血脂高吗？
3: 血脂不高，血糖也不高，血压高。
1: 啊，血压高压多少？
3: 高压就从咱这回那个固本元灵丸呐，原来没吃前160，吃完了以后就是140-130。
1: 嗯。
3: 现在我这个血压才145。
1: 嗯，
3: 就这个还没往上上。
1: 你看老哥哥，固本元灵丸是不是真金不怕火炼？这好药吧，你看你虽然吃的少，但是它治病。
3: 对。
1: 老哥哥，我问你，就这便宜喽嗖的这小药，你过去也没少吃吧？
3: 没少吃。
1: 就这便宜的药，180的也没少吃是吧？
3: 我也是。真的没少吃呢，他不解决问题呀、啊。
1: 哎，所以这吃药可不像别的，说我买衣服买个半截袖50也穿，是500他也差不到哪儿去。咱们老年人，但是你吃药可不行，吃药可不能图便宜啊、哦。
3: 哎，
1: 永远记住一分钱一分货，尤其咱们治这老年病，他不给你机会呀、啊。你能说我这把这药不好使，我重买，那你那病不耽误了吗？
3: 对呀、啊。
1: 咱们还能活几个10年20年的？
3: 对对。
1: 哎，所以你看固本元灵丸，你这是去年吃的吧？就吃这2壶了，这血压到现在都挺好。
3: 啊，对呀、啊。
1: 哎，今年定这5葫芦吧，合适在哪儿呢？它还赠乌羊补心糖浆。
3: 对。
1: 这个也是国药准字的，
3: 啊，
1: 它能达到呢，主要是补脾益肾，治脾胃。咱们老年人呐，你再好的药，你不吸收，你不白吃吗？
3: 对。
1: 乌羊补心糖浆，一呢，它解决吸收问题，好药你吸收，吃饭你吸收，再一个能够温肾扶阳。岁数大了，得病年头多了，阳气不足啊，浑身冰凉怕冷啊，没经过呢他打蔫儿啊。
3: 对，
1: 所以乌羊补心糖浆跟固本元灵丸他俩都是国药准字的，搭配着吃效果非常好。另外还有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啥的，咱们这次活动你看到现在还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还在报名，但是咱们没货了，不能给了。像你们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的，这保证有你们的啊！
3: 我在等啊，等到任何时候我也得等，
1: 也就晚个3天5天的就能收到。
3: 这个药太好了，我要是不吃那2葫芦啊，我的命可能也没有了。现在我吃这2葫芦。把命又给我换回来了，我这回我再吃5葫芦，我还能活5年。
1: 嗯，咱们整个95岁就够本啊。
3: 对。
1: 而且到寿了，睡一觉过去了，让他一点罪不遭。
3: 对。
1: 放心吧，慧心领着大家走这7年呐，咱们吃好药，老百姓能花得起。能治得起，而且呢没让大家上过当，我不会说今儿个宰着明天走了，让你们心里托底啊。
3: 你再一个，你这个说话看病确实是实在呀，一点谎话也不说。哎
1: 那能说谎话吗？天长日久见人心呐，啊！
3: 你就这回618这个活动，你费多大劲呐、啊？费多大的周转呐、啊？你现在又给俺们弄回来了，我这太感谢你了。
1: 不客气，老哥哥。哎呀，这把活动咱们是断了3次货呀，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最后一两天报名呢，晚个3天2天拿到就等着啊。
3: 那等着。
1: 哎，
3: 到那个时候我也等。
1: 哎，好，那咱就到这儿，老哥哥，你保重身体啊。
3: 谢谢李老师啊。
1: 不客气，再见。
3: 再见，李老师。
1: 哎，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
4: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5: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临江市组织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张庆走访慰问困难党员；政协临江市第10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召开。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临江市各地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在收看过程中，广大干部群众备受鼓舞，倍感振奋，面对集体勋章获得者等先进模范的感人事迹，大家深受触动，表示要以先进典型为镜，汲取榜样力量，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履职尽责、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
7: 好，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8: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1度。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长春东部、四平中部和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白城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吉林、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北部、辽源南部、通化中部和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8到21度，南部最高气温24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
8: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7: 吉林省青少年消防科普公益研学活动启动，
8: 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在长春开赛，
7: 敦化刀化精品展。

0: 在北京开展展示吉林特色民间文化。
1: 下面要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眼贴红包。今天呢，特别开通吉林专线，记好电话400-609-2166。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呢，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啊，总是感觉呢眼前有一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都怕摔。真心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来专为中老年研发，10几种珍贵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贴上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啊，感觉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
1: 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呢，只要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78元爆款蒸汽眼贴，再给您一份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3号，吉林省青少年消防科普公益研学系列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省中小学生免费开放消防科普体验课堂。活动设置火场逃生模拟、灭火器实操、消防装备穿戴、应急救护实训等互动项目，专业消防员现场讲解汛期、夏季家庭防火、避雷避险安全知识。本次研学活动走进校园社区，同步开展巡回宣讲，配套发放消防安全科普手册，线上同步推出消防短视频科普专栏。活动聚焦暑期青少年安全痛点，提升未成年人防灾避险自救能力，常态化开展全民消防宣传教育，筑牢城乡基层消防安全防线。
1: 近日，由长春理工大学与宁波一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第4代智能激光除草机已经完成田间试验并定型，预计今年年底投入批量生产。
2: 随后，5大篇章汇报展演全面呈现乐爱教育理念下科学的幼小衔接育人模式。活动中，骨干教师解读幼儿园3年阶梯式幼儿培养体系，坚决摒弃小学化超前教育误区，聚焦幼儿核心素质，开展分层培育。往届毕业生家长分享育儿经验，助力扭转片面育儿观念，筑牢家园共育纽带。大班幼儿的成长朗诵、中班的篮球绳操展演，以及托小中大班分段成果展示，更是让来宾直观看到不同年龄段幼儿层层进阶的成长轨迹。此次活动同步完成市级公办引领员现场验收，今后临江市幼儿园将持
3: 基于卫星导航的可以自行走的时候一个纯电式的一个激光除草机器人，同时呢，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模块化。模块化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每一个模块都可以独立进行工作，那么对于维护啊，包括作业的宽幅啊，都有好处。
4: 据了解呢，这台除草机的作业速度呢会根据杂草的密度进行自适应的调整，那最高呢可以达到3.6公里每小时，那每小时呢可清除5万到10万株的杂草，效率是人工的50倍以上。那近期呢已经完成了田间试验并定型，预计在2026年年底投入批量生产。
3: 通过激光除草呢，实际上它是本质上就是一个物理除草的一个过程，它没有任何化学药剂的使用，可以杜绝这个除草剂的使用。那么它的原理相当于什么呢？我用一根锄头或剪刀把这个草除掉，没有，就等于是没有任何的化学污染，对粮食安全呢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月三号到五号，第十三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暨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举办。本次赛事吸引全国顶尖电竞队伍齐聚长春，赛事期间全程商圈、景区、餐饮门店推出赛事票根专属的优惠，凭门票可享受购物、游玩多重福利。活动同步设置电竞体验区、本土文创展台、青少年互动科普板块，兼顾专业赛事与大众休闲体验。长春持续打造电竞加文旅融合新业态，依托大型电竞赛事引流外地游客，拉动城市暑期消费，丰富年轻人夏日文化生活，培育数字文体经济新增长点。
1: 昨天，白城市2026消夏避暑休闲季启动仪式在辽吉历史文化街区拉开帷幕。白城依托本地22度凉爽夏季与木木阁湿地资源，推出多条生态避暑线路。现场发布全新城市文创《白城礼物》，首播城市文旅主题曲《22度的风》。活动设置非遗市集、极巧农特产展销、中药体验区，搭配安代舞、摇滚演出、街头巡游等沉浸式活动。当地联动全市景区、酒店推出门票折扣、住宿优惠政策，持续两个月开展消夏音乐节、湿地观鸟、草原露营系列活动，擦亮白城清凉避暑文旅名片，带动县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0: 7月2号，刀笔生花匠心独运敦化民间刀画专题展在北京正式启幕，展览持续到7月6号。本次展出100余幅刀画作品，以长白山、松花湖、林海雪原等吉林山水为核心题材，以钢刀代笔的独特技法展现吉林四季风光。活动同步开展文旅推介，向北京市民介绍延边生态旅游、非遗体验线路。刀画是吉林省级特色民间技术，当地持续扶持刀画匠人创作研学培训，把刀画打造成对外宣传吉林的文化窗口。
1: 今年以来，蛟河市庆岭镇打造总长46.9公里盐湖百日草景观花廊，覆盖全镇53个自然屯主干道，以花海景观带动松花湖、滨湖乡村旅游。花路串联景观平台、骑行驿站、特色民宿、庆岭活鱼美食街区，形成赏花打卡加农事采摘加湖鲜美食一站式微度假模式。沿线30多家活鱼餐馆完成升级改造，同步联动冰酒基地、写生基地开发配套文旅项目，带动农家特产、特色烤鹅、生态渔业产销。
0: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烈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1: 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哈，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啊，说是这个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那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就缺钙了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0: 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糖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啊，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啊，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呢，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啊，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就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咱们限时特惠， 钙加 D 三加 K 二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给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在这儿才买得到。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哈，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5: 普法小贴士。欠钱不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能否被强制执行？养老金可依法执行，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属于合法收入，在满足特定条件下可被法院强制执行，用于偿还债务，但需同时保障被执行人及家属的基本生活需求。民事诉讼法明确，法院有权冻结扣划被执行人的财产，包括养老金。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指出，养老金作为退休人员的固定收入，除保留必要生活费用外，剩余部分可用于偿债。执行时需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结合被执行人健康状况、家庭负担等因素，足额预留必需费用。若养老金总额低于或等于当地低保标准，法院将全额保留。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基金不可执行，债权人需持生效法律文书向法院申请，并提供被执行人养老金账户线索，法院将按月扣划超出生活费的部分。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夏春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因为夏天天气温高啊，这个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呢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0: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据三八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人社部、教育部、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全部延长至今年年底。政策明确，不裁员、少裁员的中小微企业最高可返还60%失业保险费，大型企业返还比例30%。企业吸纳应届毕业生、24岁以下失业青年，每招一人发放最高1500元补助。同时放宽技能补贴申领条件，紧缺工种可多次申领补贴。这套组合政策重点帮扶高校毕业生、青年群体就业，降低中小企业用工成本，稳定市场就业大盘。
1: 7月2号，工信。

0: 发改委、市监局联合发布三项光伏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覆盖多晶硅、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产业链，将于2027年1月正式实施。新标准设置分级能耗红线，高耗能、低效产能将加速退出市场。新增组件衰减率考核指标，倒逼企业提升产品质量。业内分析，统一能效标准能缓解行业同质化低价竞争，引导光伏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
1: 7月2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规划》，围绕社会保障、就业创业、康复医疗、无障碍改造七大领域部署32项重点任务。规划提出持续提高残疾人低保护理补贴标准，加大残疾人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力度，推动机关、企业、社区优先提供适合残疾人的岗位。城乡老旧小区同步推进坡道、盲道、无障碍电梯改造，乡医疗机构、交通场站完善无障碍配套服务，各地配套建设社区残疾人康复站点，降低恢复器具补贴申领门槛，全方位完善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切实保障特殊群体平等共享发展成果。
0: 7月2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顺利将海洋2号乙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颗卫星搭载多套高精度海洋探测设备，能够全天候监测海面风场、海浪、海温、海平面变化数据，同时跟踪海上溢游、传播活动信息。卫星观测数据将服务气象预报、防灾减灾、渔业生产、海洋生态保护、海上航道安全等领域。
1: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再提醒一遍所有的朋友，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啊，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背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呢，总感觉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老抽筋儿，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啊，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钙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呢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的听众朋友才能享受。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啊，以后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生前有一笔债务未能偿还，其妻子和未成年儿子小明是其遗产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老张去世后，债权人将老张妻子和儿子小明诉至法院。审理过程中，小明母亲提交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还以法定监护人的身份代小明放弃了遗产的继承。母亲直接代替未成年子女做出放弃继承权决定的行为，是否具备法律效力？
2: 该行为无效。民法典第35条第1款，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

0: 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未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民法典第1124条第一款，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以书面形式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本案中，小明尚未成年，继承遗产并不会增加其负担，但放弃继承则有可能使其利益受损，故小明母亲代替其放弃继承的行为无效，小明应在继承父亲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债务清偿责任。
1: 听众朋友们啊，马上就要到三伏天了，这天气可真的是够热的哈，不光太阳晒得发慌啊，这个屋里空调开久了也燥得慌，浑身总感觉不舒服，皮肤干得紧绷绷的，嘴唇也容易起皮，嗓子眼的更是干得发紧。很多叔叔阿姨一直给我们留言啊，说这个虎凤岭蜂蜜还有没有啊，说就惦记这一口呢。
2: 这个老话常说啊，夏饮蜜水清爽度夏，夏天啊，喝杯蜂蜜水确实很舒服，蜂蜜甜甜的，喝起来润口又解渴。天气热的时候呢，大家胃口啊容易变差，消化也不好，有时候呢吃点东西就觉得肚子胀，排便也不顺畅，要是每天冲点蜂蜜水喝，既能补充点营养，还能帮着促进消化。
1: 而且啊，这个年纪大了呢，皮肤水分流失快，夏天出汗多，营养消耗也大啊，这天然蜂蜜哈里头营养丰富，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安排上虎凤岭黑蜂椴树雪蜜的返场团购，夏天喝它正合适。
2: 平时呢，这款虎凤岭黑蜂椴树雪蜜一瓶就得99块钱，那今天在咱们这儿直接给您实惠价，到手六瓶，足足六斤，才158块钱啊，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每瓶呢都是实打实的一斤装，分量特别足。
1: 而且呢，咱们敢保证啊，这个雪蜜里头没掺过半滴水，也没加过白砂糖，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纯纯的天然蜂蜜，夏天冲蜂蜜水喝着多舒服啊，早上起来用温水冲那么一勺，甜甜的不齁嗓子，拌在这个凉粥啊、酸奶里啊也很好吃，滋润又爽口。一家人夏天慢慢喝，六瓶啊能喝很长时间的，这个价格买天然蜂蜜真的挺划算的。有需要的叔叔阿姨啊，可以趁着这会儿看看。不过要注意啊，蜂蜜含糖量不低，小糖人的叔叔阿姨们得在医生的指导下谨慎食用。那么这次库存啊，也有限，每天只有50组，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想要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赶快抢购，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说啊，您会用这个手机啊，那就更方便了。您直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蜂蜜”这两个字儿，就可以下单了。
2: 好，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

0: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2: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4: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2: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2: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 特色高校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2: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9: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

0: 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3: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翻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

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条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2: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2: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5月2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3: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2: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深化新一轮国企改革、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等工作到省国企总部基地调研。
3: 长春新民大街保护提升工程成效显著，年接待游客突破1200万人次。
2: 吉林省多地开展防汛演练与水域救援训练，严阵以待备战汛期。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请听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5: 我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融入思政课堂，引导青年学生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6: 立足岗位，诚心干事，以点滴实干扛起使命，奔赴新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在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的国家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一片繁忙景象。国家级第三批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成员正在对轨道列车智慧系统进行模拟开发，依托产业实训，推动教学成果转化落地。
7: 生逢盛世，重任在肩，我会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深耕学业，增长才干，将青春奋斗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争做可堪大用的新时代接班人。
8: 大力实施百万亩盐碱地治理，全面加强千万亩黑土地耕地保护，做好农头工委、粮头实委、畜头肉委文章，着力

0: 农产品加工业打造成复县育民的重要产业。
1: 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把满腔热情转化为施工现场的实际行动，
2: 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服务师生、服务发展的实际行动，走好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其中之一就是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长春市鹿园区一汽家园社区把深深植根人民落实到站在离群众最近的地方，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具体的问题。
4: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最触动我的就是，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整合下级资源，下沉服务，把养老便民、平安服务做细做实，
5: 当好党和群众的连心桥，以基层治理新成效为强国建设贡献社区力量，
6: 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实办好，让党旗在社区一线高高飘扬，
7: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做好为民服务的每一件小事，让老百姓更加收获幸福感和获得感。
8: 吉祥新闻消息，7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专题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省政府有关机构管理提效等工作，审议城市更新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部署明确工作举措。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经验，深入推进吉浙对口合作，用心用情抓好对口援疆援藏，完善长春与延边省内协作帮扶机制，推广先进经验，深化战略协同，强化优势互补。要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制度体系，推动高标田建设管理常态长效、长治久安。要全力以赴抓好防汛工作，落实各项既定举措，守住汛期安全底线。要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在深学、侦查、实改上用心聚力，认真研究解题方案，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凝心铸魂，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实际行动中，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党建实效增进民生福祉，以党建思维锤炼提升政府执行力，不折不扣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会议指出，要落实好国务院部署，全力冲刺上半年经济收官，工业领域要坚持以丰补欠，推动在建项目早投产达产，形成更多增量。农业要重点推动畜牧业释放更大增量，服务业要强化支撑作用，有效激发消费潜力，持续巩固外贸稳定增长态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抢占人工智能产业新赛道，大力发展具身智能产业，加快算力中心建设，着力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加快推进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让办事不求人成为常态。要放大绿电优势，加快零碳园区建设，推进算电协同，加快发展磁源经济。要推动省市县国企改革再深化再提升，进一步发挥国企战略支撑作用，要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抓好康养产业、普惠养老托育、高校毕业生留省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推动政府系统有关机构管理提效，全面梳理机构履职尽责、绩效完成、监督管理情况，一机构一策确定目标任务、负面清单，压实管理责任，完善治理机制，强化绩效考核，科学整合优化，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人民群众打造高品质生活空间。
3: 气象新闻消息，7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深化新一轮国企改革、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等工作到省国企总部基地调研。
9: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国家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要求，增强核心功能、核心竞争力，更好创造使命价值，展现国企担当作为，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刘伟、洪庆参加有关活动。在省国企总部基地，胡玉婷详细了解国有资产整合利用等情况，得知省国企总部基地有效整合闲置烂尾工程，减少社会化租赁办公用房近2万平方米后，他指出，要以更大力度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坚持集中节约，推动功能共享，提升空间利用效率，降低企业综合运营成本。省物流集团经营绩效实现大幅改善，中欧班列开行列数实现翻番。胡玉婷鼓励企业进一步整合物流资源，畅通内外循环，为我省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出更大贡献。省矿业集团已经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步入健康发展轨道。胡玉婷强调，要突出主业发挥优势，在矿产开采、矿山机械等方面取得新的更大进展。胡玉婷对省农发集团高度关注，先后8次深入企业了解情况，在通过视频连线了解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盐碱地治理等情况后，他与企业领导班子座谈交流，研究讨论省农发集团改革发展工作，部署下步重点任务。他指出，近年来集团领导班子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省农发集团持续深化改革，治理能力有效提升，经营绩效不断改善，改革效果值得充分肯定。农业是吉林最大的优势和潜力，是吉林对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支撑，更是吉林践行国之大者、扛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责任的重要方面。省农发集团在这方面责无旁贷，战略地位不可替代。企业负责人要统一思想认识，深刻认识集团特殊使命，坚定发展信心，聚焦主责主业，以无功就是过的鲜明态度，增强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打造国内一流现代化大农业产业集团。
8: 胡玉婷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省农发集团要找准功能定位，列品牌，擦亮叫响，要坚持把现代化大农业作为农业领域的最大增长极，聚焦国家使命、吉林所需，主动开拓谋划，找准切入点，加快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打造现代农业集大成者，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培育智慧农业新业态，做好种业创新、盐碱地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加工等文章，确保见实物、出实效。要强化目标引领，规范公司治理，制定中长期企业发展规划，放大粮食大省资源优势，全方位推进模式创新、产业创新、管理创新、业态创新，在现代化大农业建设中挑大梁、做示范，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强化风险防控管理。企业负责人要严守纪律底线，坚守廉洁从业准则，把企业壮大、产业发展作为核心追求，真正以结果论英雄。
9: 吉祥新闻消息，7月2号，2026年部校共建新闻学院校地联席会议在长春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部校共建新闻学院是中宣部、教育部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着眼于党的新闻事业发展长远，创新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机制而推出的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工程。会议强调，要聚焦学科提质，加快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立足新闻传播发展新形势，强化动态调整，统筹本科专业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紧扣全媒体传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领域，持续加强部校、校地、校媒、校际、校企合作。要强化智库建设，依托共建学院的学术人才等优势，将部校共建工作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建设深度融合。要凝聚各方合力，确保共建。

0: 工作取得实效。会上，吉林大学等五所部校共建新闻学院高校做汇报发言。
1: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带来了滚滚车流，为沿线各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旅发展机遇，让路过变成留下。各地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沉下身，俯下心，卯足劲，让一个个文旅新地标立了起来。请听报道。
2: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火了，辽宁自驾游客张子杰原本只想沿着鸭绿江看看边境风光，但在路过吉安时却在长寿王陵脚下久久不舍离开。
3: 那您看这么多整齐的大石条呢是怎么垒上去的呢？那站在这儿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语言，那种历史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
2: 以往长寿王陵、好汉王碑的访客都是师生与文史爱好者，国331吉林段全线贯通后，吉安市找准发展路径，把文化传播力、游客满意度、文创附加值作为发展标尺，开发研学碑文解读体验，把千年高句丽文脉融入边境公路旅游，
4: 依托了高句丽的碑文以及土木壁画等相关元素，研发了许多文创产品。
2: 哪里有群众需要，就在哪里创造业绩。在吉安，景区的保安、保洁、讲解员大多来自周边村子，守着家、挣着钱，成了他们最真实的生活写照。在国331吉林段，一个个文旅新地标不断涌现。坐落于白山市江源区的中国长白山松花石博物馆，把亿万年形成的石头变成有温度的文化体验。
5: 真的被震惊到了，听完这里的讲解之后才知道，原来这里石头藏着这么多的故事。它不仅有几亿年的纹理，而且还能做成清朝皇帝用的御砚，现在呢就会感觉它会说话一样。
6: 我们还会开设砚台拓印、石雕体验等互动活动，让过境游客留下来真正读懂长白山石文化。
2: 国331吉林段的火爆加上沈白高铁的开通，让长白山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旅游目的地。云顶市集顺势落地，打造食宿、文创、演艺、休闲一站式消费空间，从消防水电到地下管网等，当地用足绣花功夫。目前已有144家商户入驻，累计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
7: 自从云顶市集入驻以后，我们家的客人和周边的商户客人明显增多，效益好了很多。
2: 不求一时之功，但求长久之效，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最终答案，正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朴素的力量。
0: 气象新闻消息，近日吉林石化乙烯累计产量突破2200万吨，创下企业发展新纪录。吉林石化通过优化原料配比、细化工艺管控，保障装置高负荷平稳运行。今年六月，企业新老两套乙烯装置单日产量突破5000吨，稳产保供能力持续提升。2025年年产1200万吨乙烯装置顺利投产，企业总产能提升至190万吨，跻身国内先进行列，持续带动区域化工产业链补链提质升级，助力地方工业高质量发展。
1: 去年7月5号，长春新民大街正式焕新开街，从街巷环境的细微打磨，到活动保障的全链条支撑，再到文旅消费的生态构建，多部门协同发力，让这条承载城市记忆的百年老街，成长为兼具文化温度、服务质感与消费活力的城市公共会客厅，年接待游客突破1200万人次。请听报道。
8: 清晨的新民大街，不少市民来到沿线的口袋公园晨练休闲。街区设置了数十处历史体验点位，市民游客扫码即可三维复原建筑历史场景，回望城市发展过往。同步落地全域慢行系统、节能照明、应急医疗等精细化配套，将宏观城市更新举措细化为群众触手可及的民生服务。
9: 改造之后变化特别大，像咖啡馆啊，还有一个个的这个文创小店，随手一拍就出片。
10: 不破坏原先历史文物的一个底蕴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还有一些科技赋能，让百姓有一个新的休闲、娱乐、休息的一个新去处。
8: 持续不断的特色活动更让这条老街始终保持鲜活的生命力。街区深挖历史底蕴，整合文保遗存、本土非遗、科普文艺等资源，打造新民演艺、新民市集、新民漫游、新民放映、新民展览、新民雕塑、新民推荐七大品牌活动矩阵，全年开展文体活动近550场，引进中央歌剧院等院团高水平演出153场，结合长春电影节、长春大都会倒计时等重要节点，推出国潮巡游、冰雪光影秀等特色场景，做到四季有主题，月月有精彩。
11: 我们建立了常态化安全巡查机制，活动期间加大巡查频次，让游客来到新民大街有一个更好的、更安全的畅游体验。
12: 我市将持续释放新民大街的示范引领作用，完善闭环文旅服务体系，深挖历史文化内核，升级非遗文创，推动长春向高质量文旅目的地转型，让文旅产业成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支撑。
0: 2026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盛夏时节，吉林省两大专业交响乐团分赴两处舞台，接连推出4场红色主题交响音乐会，既是致敬百余年征程的文艺献礼，更是吉林省文化供给提质、乐团实力跃升、文化建设走深走实的集中缩影。请听报道。
8: 6月30号、7月1号晚，吉林省音乐厅内，指挥家谭丽华携手吉林省交响乐团，以15首跨越时代的经典曲目，从建党初心、革命求索到建设发展、盛世新篇，勾勒出一幅可听可感的党史长卷。
13: 本场音乐会的主要的作品有映山红、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还有我爱你中国、领航等，为七一献礼。
14: 为大家带来的曲目是一首经典的映山红，我希望大家也能感受到我对它倾注的情感。
8: 走出白山松水，长影乐团围绕两大纪念主题策划2场专场音乐会，亮相国家大剧院，以独有的影视交响特色向全国展示吉林红色文艺创作实力。从吉林省音乐厅到国家大剧院，两大专业院团4场主题音乐会互为支撑，形成合力，折射出吉林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跃升，体现出乐团在人才培育、硬件配套、展演运营体系上的提质升级。其中省内专场立足本地专业文化阵地，面向各界群众呈现厚重党史艺术叙事，凝聚全省干部群众同心奋进的精神合力。国家大剧院专场依托国家级文化平台，展示吉林红色文化底蕴与文艺创作丰硕成果，提升吉林文化的全国辨识度。
4: 我们这个年龄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嘛，所以说非常喜欢红歌，然后也感受一下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0: 省水利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吉林省中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提醒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请听报道。
8: 近日，辽源市举行市县乡村四级防汛应急演练，演练主会场设在东辽县云顶镇，龙山区、西安区、东丰县同步设置分会场，覆盖51个下游有村屯的水库、3个地下商场等重点风险点位，针对受洪水威胁群众，特别是老弱病残幼等特殊群体转移、集中安置等科目进行实战演练，全域同步开展群众转移演练185场次。
15: 东辽县呢，涉及到的演练科目一共有5个，已经全部演练完毕，提高那个整体防汛实战能力。
8: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消防部门分别在合龙、延吉布尔哈通河开展水域救援实战训练，延吉申花街特勤站围绕舟艇操作、绳索救援、潜水打捞等16个科目开展实操，依托无人机打造空地协同救援模式，全面锤炼队伍水域抢险硬本领。抚松、敦化、四平等地模拟强降雨引发山洪、溃坝、道路中断、人员被困等各类汛期险情，开展群众转移、河堤抢险、道路抢通、物资保障等实战演练。 吉林市船营区建立跨区域联防机制，完成全域隐患清零，管网疏通整治，备足防汛物资设备、抢险队伍和应急避难场所，全方位筑牢渡汛安全保障。梅河口市开展应急力建2026防汛演练，集结54家单位、562人参与演练，投入60余台套大型机械设备，实战检验防汛处置能力。
16: 将梳理本次演练暴露出的问题，逐一推动整改落实，优化避险转移应急预案，确保安全渡汛。
8: 随着我省全面进入丰水期，在松原市境内的松花江嫩江交汇处再现泾渭分明的独特自然景观。两江交汇前，松花江流经耕地丘陵区。

0: 域含沙量高，嫩江川形森林湿地，水体清澈，受两江含沙量差异大、流量相当、交汇角度平缓影响，两股水流相遇之后难以快速交融，清浊分界清晰，对比鲜明。据了解，该自然景观集中出现在江河风水阶段，每年7月至9月观赏效果最佳。
1: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消防安全隐患整治，敬请关注。7月吉林繁花竞绽，勾勒出生机盎然的夏日画卷。今天最后一起来欣赏。
2: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吉林北部、延边中部东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8到21度，最高气温南部24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
3: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宇飞、刘闯，监制张傲然。
4: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5: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这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4: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6: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4: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 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悦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 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 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长春东部、四平中部和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
3: 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负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 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1-5111、85815199、858155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普法小贴士：4年一度的世界杯激战正酣。 广大球迷朋友在享受足球盛宴的同时，有些看似尽兴的行为，却暗藏各种法律风险，轻则罚款，重则治安拘留，甚至承担刑事责任。世界杯赌球算不算违法？ 世界杯期间，许多球迷会通过

0: 竞猜比赛结果增添乐趣，但需注意，任何形式的赌球行为都不受法律保护。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除国家发行的体育彩票外，通过网络平台、微信群或线下私庄进行的赌球活动均属违法。组织三人以上赌博且赌资累计达50000元或抽头余力超5000元，即构成聚众赌博。此外，为境外赌博网站担任代理、接受投注或通过社交平台推广赌球链接，均可能涉嫌开设赌场罪或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即使是小额投注，也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面临拘留和罚款。赌球平台多为不法分子操控，参赌者不仅资金安全无保障，还可能因违法记录影响个人征信及职业发展。餐厅播放世界杯直播是否侵权？著作权人享有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餐厅、酒吧等经营场所为吸引客流播放赛事直播，即使已购买有线电视或视频会员，仍需额外获得著作权人许可。如果商家在经营场所播放世界杯直播，需向央视或授权方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购买商业播放许可，否则将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责任。消费者发现商家有侵权行为，可拨打12318文化市场热线举报。个人账号转播世界杯违法吗？个人账号即使不盈利，转播行为仍需授权。世界杯赛事直播画面属于视听作品，著作权由国家足协享有。个人账号未经授权直播、转播赛事，即使非盈利，也构成侵权。个人账号未经授权直播、转播赛事，权利人可要求停止侵权并索赔。如有盈利行为，将受到行政处罚。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有特别严重情节，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截取世界杯进球片段加解说是二次创作还是侵权？几秒钟的进球片段可能正是赛事的核心价值所在，二次创作不能成为侵权的借口。就算对世界杯赛事画面进行剪辑并添加解说，只要使用了赛事画面且产生了替代官方观看的效果或具备商业传播性质，就可能构成对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即便添加了个人解说或字幕，只要核心内容是赛事画面，就无法被认定为合理使用。若要使用赛事片段，需获得国际足联或其授权方的许可。进行新闻报道或教学使用时，要严格控制片段时长，避免用于商业用途。若涉及运动员肖像，需额外获得肖像权人授权。转发境外世界杯直播链接给他人是否违法？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拥有世界杯赛事的独家全媒体版权，任何未经授权的传播行为均构成侵权。直播赛事画面受著作权法保护，转发境外链接侵犯著作权人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使未盈利，也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境外链接常捆绑木马病毒，可能导致个人信息泄露或财产损失。微信群、朋友圈转发即构成侵权，即使免费也需承担法律责任。球迷可通过央视授权平台观看赛事，发现侵权链接及时举报12318文化市场热线。
1: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1: 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验吧。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还是缺钙？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啊，咱们吉林新闻广播呢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哈、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以后啊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呢，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来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下面啊，插播一条重要的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万眼贴红包。今天呢，特别开通吉林专线，记好电话400-609-2166。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呢，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礼包的数量有限，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呢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总感觉啊眼前呢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都怕摔。真心建议啊，现在呢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来呢，专为中老年研发，10几种珍贵草本，经过了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呢都是浓缩的精华，贴上啊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呢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好视力26周年庆，100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啊，只要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呢多给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上一份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全部不用您额外花钱。6分钟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两张身份证，一个落户辽宁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一个登记湖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雷锋组一号。2000公里山水相隔，却因同一个名字产生了联系。证件主人，一位是扎根抚顺30年的中学教师赵颖，一位是雷锋的亲属，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李雅。

0: 两人从未见过面。2026年5月14日，讲台与屏幕隔空相逢，在一堂没有标准答案的特殊课堂上，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的精神相遇。欢迎收听辽宁经济广播、长沙新闻广播联合采制的专题，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
1: 5月14号下午，抚顺市雷锋中学9年级1班53名同学伏案而坐，桌面上堆叠着没做完的试卷。距离中考仅剩40几天，升学的压力落在每个孩子肩头。暮春的风拂动窗外白杨，树叶簌簌作响，教室里鸦雀无声，只能偶尔听到纸张翻动的轻响。就在这时，班主任赵颖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腾出一整节课开一次跟应试备考无关的班会。
2: 临近中考，我想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能量包，那就是雷锋精神。
1: 中考日益临近，别的老师恨不得把一节课拆分两用，赵颖却要腾出课时上一堂跟考试无关的课。他不是不知道时间紧迫，只是坚信有些东西比分数更重要。
2: 正逢毕业季，学生的意志品质方面以及他们的承受压力方面都需要一定的精神引领以及指导。我想开一次特别的班会，让他们知道怎么爱自己，怎么爱社会。
1: 他的想法是邀请远在湖南长沙的雷锋亲属云端上课。这场跨城之约源于赵颖身份证上的那个住址，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锋路三个字伴随了赵颖从教的近30年。作为全国优秀教师的赵颖，给每一届学生讲雷锋，不是照书本讲，是自己怎么理解就怎么讲。他相信有些东西内化于心，才托得住一个人。为此，赵颖找到了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石小云。
3: 只要是宣传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我们每个人都义不容辞，必须支持。
1: 石小云一个电话从抚顺拨往长沙，湖南雷锋纪念馆党组书记邹文丝毫没有犹豫，第一时间想到了雷里雅。26岁的雷里雅是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是雷锋的堂侄女。她大学期间就到湖南雷锋纪念馆做志愿者，6年走进过30多所学校宣讲雷锋事迹。起初他刻意隐瞒了雷锋堂侄女的身份，邹文也是后来才得知这个情况。
4: 其实当时他来到我们馆里做志愿者的时候，我们并不知晓他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在这个志愿服务期间表现非常的突出，他很认真、很细致、很专注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1: 了解到远在辽宁抚顺的赵颖老师的想法，雷里亚没有将其当成工作任务，而是连夜准备了一段短片，片名叫《我的雷锋伯伯》。一切准备就绪，5月14号，抚顺雷锋中学9年级1班的教室里，屏幕亮了，2000公里之外的雷里亚出现在屏幕上。
5: 抚顺是座雷锋城，你们从小就听着雷锋的故事长大，那么今天就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讲我心中的唐伯父雷锋吧。
1: 在雷里亚心里，雷锋从来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课本和纪念馆里的名字，而是在爱与被爱中长大的，懂得如何去爱别人的活生生的人。
5: 雷锋精神不是在真空里长出来的，他是在爱与被爱中学会了怎样回馈社会。在长沙，无论是六叔奶奶还是三叔雷明峰，都给了他足够的爱，并教会他如何爱人。在抚顺，也受到了身边人的帮扶，整个社会给予他的善意，慢慢的，他也把这份他感受到的温暖毫无保留的回馈给了身边的人，形成了他这个无私、善良、奉献的品格。
1: 播放视频时，教室里发生了连赵颖都没有预料到的变化，原本趴在课桌上的身体一个个直了起来，转着笔的手停了下来，那些还盯着没做完的卷子的眼睛全部汇向了前方那块屏幕。屏幕上的姑娘在讲她的伯父，讲一个叫雷锋的少年怎样在被帮助之后学会了去帮别人。这些故事从雷锋亲人的嘴里讲出来，忽然褪去了距离感，同学们像聆听一个邻家大哥哥的成长片段，有温度，有一点一滴攒出来的善良。视频放完，教室里静。

0: 了两秒，赵颖老师拿出手机拨通了雷里亚的电话，并按下免提。
1: 雷女士你好。
0: 那一瞬间，2000公里的距离消失了，屏幕里那个湖南长沙姑娘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传遍了教室的每个角落。50几个孩子对着手机争先恐后的说话。
2: 雷姐姐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在您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您有没有觉得雷锋会离您很远？
3: 姐姐，您觉得如果雷锋生活在现在，
0: 声音消除教室，回荡在走廊，也飘向窗外的白杨。
4: 雷锋精神就是平凡日子里的坚守，是举手投足间的善意。祝同学们中考顺利。
0: 通话结束，教室里再次安静下来，有孩子低下头抹了把眼睛，有人慢慢收拾桌上散落的笔记，有人望向窗外随风摇曳的白杨树。赵颖在讲台上默默站着，什么都没说。他知道不需要总结，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有些东西会落在孩子心里。下课铃响了，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班主任赵颖整理着教案。2000公里外，雷里亚合上了电脑。每次拿出身份证，赵颖的目光总会落在住址栏，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里亚也会多看一眼那行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一个是路，一个是家。这两张薄薄的卡片记录了他们各自的归属，也在这个下午重叠在了一起。原来雷锋不只是籍贯，也不只是地名。当一代又一代人选择去相信，去践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名字的归处。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是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并让童话里的浩瀚星空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熹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阳光旅行家。
1: 大家好，接下来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我们也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大家呢可以同步的观看。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啊，就是我们电台在8月29号新疆第三批的旅行，也是2026年新疆的最后一批了。当然，我们介绍这一批旅行的时候呢，也可以啊，顺带着呢，把我们今年下半年就接下来的这几个月一直到年底，我们还有哪些线路，有什么计划，先给大家呢做一个预告。如果您在下半年这几个月有出行的打算，可以提前来锁定我们电台的这个线路。庄经理，咱们最近的就是8月29号的新疆第三批，也就是最后一批。接下来哈，今天咱们刚才还在说这个计划，对，
2: 在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说很快、
1: 太快了。
2: 对，然后呢，我们现在都在聊那个下半年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工作和我们给游客们所提供的旅游线路。
1: 嗯，
2: 那么像在今年的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呢，我们在8月29号有一趟呢，就是环疆之旅，也是我们阳光俱乐部吧，在2026年的这个第三批的专列，也是2026年的最后一列的这样一个。
1: 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说一说最后一列的现在的目前的一个情况，最近情况啊。我们先说预告。
2: 对，然后呢，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将开行这个九寨沟方向的这个专列，这也是说文琪老师呢答应我们所有粉丝的这样一个线路安排的这样一个想法啊。因为在很长时间之前，我们的这个粉丝呢就跟文琪老师跟我们阳光俱乐部
1: 强烈建议
2: 强烈要求说，你们去那个秋天的时候，你们一定弄个九寨沟。
1: 嗯，
2: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报批铁路部门。然后呢，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吧，也终于会得到相应的一些这个批复，我们将把线路呢就呈现在大家的一个面前。
1: 可以说，九寨沟9月份的这一批是今年的唯一一次，而且我们选在了季节最适合的、
2: 最黄金的时段了。
1: 最黄金的时段，9月份去九寨沟，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电台的这个团啊。
2: 嗯。然后呢，在这个今年的10月中下旬的时候吧，全年的最后一列旅行专列。那么将呈现大家在大家的这个面前，将带各位呢去没去过这个香港和澳门的，或者是说这个想去但是心里面没底的啊，那么就找我们的这个电台的旅行团。
1: 对，
2: 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最安心、最放心、最舒心，那么去完成您的这样一个旅程。
1: 嗯，
2: 去香港和澳门。
1: 对，我记得在年初的时候，春天的时候，我们发了香港和澳门的这个团。后来呢，有一些叔叔阿姨他才知道我们有这个团队哈，但是我们这团队都已经出发了。我就说您就等着下半年，我们下半年一定给叔叔阿姨们，我们再出一批两批的去港澳的这个团队。因为啊，只有说是春天啊，或者是这个秋天的时候，咱们上港澳是季节非常适合的。夏天叔叔阿姨们去会特别热，所以我们夏天就没弄这个线路。那么10月份叔叔阿姨们没有去过港澳的，可以期待了，跟我们一起走。
2: 对，
1: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计划吧。
2: 对，没错，这个是说整个呢，按照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样一些规划，
1: 对，
2: 那么给我们的粉丝呢所准备的下半年的一些出行计划。
1: 那么我们呢再说回到8月29号的新疆啊，其实很多人呢之前知道我们8月末有新疆，就一直在期待这个日期的出行。其实我们之前位置还挺多的，
2: 是的，
1: 因为今天呢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这个线路，但是刚才在直播之前我们俩交流一个信息哈，因为呢你看我们电台呢 做新疆的这个团队呢，都是有几年的时间发过很多批了，而市场的反响的口碑特别好。大家一提到说新疆，我们跟着电台去的，电台的这个新疆团很好。那么这口碑在市面上传开了之后啊，很多的这个旅游从业者啊，对啊，这个社会团体啊，包括旅游从业者也觉得哎，电台的团的品质非常好。那么像电台的这个位置，他们可能直接就要去了不少。
2: 就是按照我们的专业术语呢，人家叫切位。
1: 是的。
2: 他们就把我们的位置呢给切走了。
1: 对。
2: 当然呢是说人家已经是说支付了相应的一些定金了。
1: 对，也就是说呢，在他们的这个团队当中啊，给大家呢继续来推广我们电台的团。那么我们今天在直播之前交流，咱们8月29号的新疆现在被切走了位置之后，咱们大概还能有
2: 62个。
1: 我只有62个了，但是好在咱们现在软卧还是有。也就是说呢，8月29号为什么说我们还没怎么给大家介绍呢？这个位置就被切走这么多，因为日期好，这个
2: 因为口碑好，
1: 口碑好，日期好，而且这个季节也太好了，大家就8月29号等于就是9月初了。咱们到新疆就是9月初，哎呀，又是一个黄金季。
2: 跟大家去说一下哈，你比如说我们像现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去到新疆，它温度呢会稍微高那么一些。
1: 是的。
2: 另外的话呢，它人流呢也比较多。因为现在孩子们也都放假了，是吧？那么去新疆的这个旅游的有什么自驾的啦，家庭形式的啦，年轻人呢也是比较多。
1: 对，
2: 那您拍一张照呢，可能后面好多人跟您一起合影。
1: 现在是绝对的旺季啊，因为放假了。
2: 但是到了8月29号，那么我们进到新疆的时候呢，我们是在9月2号。
1: 对。
2: 那么这个温度是最适合于出行的，就是在新疆的这个地方啊，那么它是最合适的。同时来讲呢，就是人流呢，那个时候呢，什么大学也开学了啊，然后呢，中小学也要开学了，
1: 对呀，
2: 人流它就少了。
1: 对。
2: 您自己呢，能拍出了更高品质的那些这个照片来了。最重要还有一点，那个时候所有的瓜果梨桃全都熟了。
1: 对呀、秋天啊就是一个丰收成熟的季节，所以呢很多人一直呢都在等待我们电台在8月末9月初的这一趟新疆。那么可以说大家想法都这么一致，我们这个团队报名的这个速度会非常的快啊。
2: 对的。
1: 哎呀，9月份到新疆真的是景太美了。
2: 它那个时候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一个世界。
1: 对对对，就是你春天的时候啊，可能去一些景，它是一种颜色，你到了秋天完全是另外的一种颜色。而且你看我们的景点当中还有胡杨林，其实到秋天的时候去看还是不错的一个季节，就非常的适合。
2: 是的。
1: 所以呢，今天啊，我们依然会给大家呢介绍我们8月29号的黄金季节出发到新疆的这个团队。当然哈，我们这次呢日期就是天数啊也会有一些变化，是19天。
2: 19天嘛，
1: 哎，19天。
2: 这个呢是说我们在之前的旅行线路上进行了一些优化，让大家呢能够是说有更充裕的一些时间去看到您更加心仪的这样一些景点。把有一些呢就是说我们在之前所总结出来的，那么游客认为呢可看可不看的一些，我们就把它摘掉了。那同时呢，我们价格呢进行了这样一种下调。
1: 要不然的话，这个时段到新疆，虽然景很美，但是价格也是很贵的。
2: 当然，因为呢，这个文琪老师呢就强烈要求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是不允许涨价的。
1: 咱们叔叔阿姨出门也考虑一个性价比吧，咱别给大家太大的这个费用压力。
2: 没错。那么就像我们在6月29号的那一列。